0: 步，新征程，
1: 揭露无言，
0: 初心滚烫，
1: 其之所向，
0: 城府华章。
2: 我爱漂亮，
3: 我爱小猪佩奇，
4: 我爱我老婆，
5: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6: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1: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2: 大家好，我是北京汽车的张威
1: 啊。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啊！刚才有说那个就是置换啊，对于现在就是拿补贴置换之后呢，比亚迪秦现在得花8万多了。刚才跟张龙讨论一下，说他们电池升级了，是不是？
2: 嗯，但是他那个最便宜的版本，秦的 DMI
1: 也有最便宜的
2: 798，现在便宜版好像是748。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换电车，其实最在意的，除了它的平顺舒适性以外，是不是对电池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2: 对对，因为电池这个东西，尤其是新能源的车型，电池是非常重要的，它相当于之前。的老是就是咱们传统燃油车里面的发动机的这么一个这个
1: 对，而且电池呢、
2: 啊、
1: 就是大家会觉得我这个电池如果坏了年头长了我再换一块电池也挺贵，
2: 对，
1: 所以说对电池挺在意。它这个电池如果说你能把钱花在前面的话，我觉得也不失为一个一个好事儿啊，你总比你用用不耐用或者说用坏了再换要强吧，因为电车它也贬值率也挺高的啊。
2: 电车对你头几年的时候更高，现在的话最起码大家现在认知还是比较不错了，
1: 就现在保有量上来了。
2: 对，
1: 但是可能现在依然它的保值不如某一些传统的燃油车。
2: 目前就是我了解就是电车最保值的啊，就纯电车型最保值的还是特斯拉是最保值的。
1: 特斯拉。嗯，
2: 但是剩下的你比方说什么蔚来啊，蔚来也是比较保值的，因为蔚来有一个政策就是换电政策。
1: 嗯嗯。
2: 它的那个是比较保值的。剩下的话像对，剩下的像理想啊、小鹏啊这些也都不错啊，这些头部品牌都可以。
1: 嗯，就是反正大家如果说你真的是想买啊，就是这个新能源的话，刚才说到保值嘛。张总举了个例子，500万宾利十来年啊、
2: 嗯，
1: 你现在就是剩20多万。但是我就是说，我想告诉大家就是什么呢？如果你买就是新能源的话，暂时不要考虑保值这个事情。
2: 嗯，对，是这样。
1: 因为它可能真的不太比你想象的，就跟传统燃油车的那种保值率，它可能完全不一样了。它整个这个逻辑的不一样。
2: 是这样。如果说，比方说你要是考虑电车的话，建议还是看一看头部品牌。这样的
1: 头部品牌，再一个买便宜点的
2: 啊、嗯，对对。然后你看哈，就是它整个，你比方说，如果说买这种电车的话，它的这个二手车的这个保值率来看，还是头部品牌会更好一点。
1: 嗯。
2: 但如果说燃油车的话，燃油车的这种，咱们除了丰田以外啊，它的这种新能源的纯电车型的话，哎，它这种合资品牌的车型的这个保值率就不好。
1: 是不是啊？
2: 对，但是它的燃油车的保值率就很好，
1: 燃油车就很好。
2: 嗯、
1: 说电车，我还在意电池的寿命。
2: 嗯，电池的使用寿命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都知道，就是电池这个东西它是有损耗的。但是它现在国家是有标准的，比方说我用了几年之后，它的电池健康度是不能低于80%的，因为你如果低于80%的话、
1: 嗯，
2: 是可以达到这个更换的这么一个标准。
1: 对，咱们国家标准现在出来之后呢，现在就是基本上车企都是统一标准了。
2: 嗯、对，
1: 就是所以咱们在买车，有的时候大家这种顾虑已经被国家考虑在前面了，就不需要特别的去在意它。比如说，除非你是特别就是。其实我觉得电车这个东西就跟咱们在意发动机是一样的，咱们原来是看，现在是看三电，对吧？
2: 嗯、
1: 原来咱们是看三大件，
2: 以前是看底盘、变速箱和发动机，
1: 对，
2: 这三样东西。
1: 嗯，
2: 现在主要看的是三电系统，但是现在目前三电系统最容易出问题的话，其实主要的还是电池。
1: 嗯嗯，
2: 剩下的你比方电机和电控系统。

0: 这两样东西的话几乎五六年它都不会坏。
1: 其实我举个不是特别太恰当的例子啊、
0: 嗯、
1: 就比如说小孩玩的那种电车骑的那种啊、
0: 嗯、
1: 不是手遥控的骑的、
0: 嗯、
1: 我就发现那个电池虽然说不能一起比较啊，没有办法一起比，
0: 嗯
1: 嗯，但是感觉还是确实它那个电池寿命就是很让人堪忧啊。
0: 哦、
1: 我为什么这么比较呢？是因为我想就是我们开的也是电车，其实它的逻辑是一样的，
0: 原理是一样，
1: 但
0: 电池确实是不一样。
1: 对，电池肯定是不一样了。
0: 对对 对，
1: 电池的那个质量肯定是不一样。
0: 对，
1: 但是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是电池不好用，或者说电池不耐用的话，
0: 嗯，
1: 你真的你这个车就基本上
0: 对呀、啊，你的公里数啊各方面都会减，然后的话你可能就是加大了你充电的这个次数。
1: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意电池是没毛病的、啊、
0: 对，现在目前电池比较好一点的，比方说我们都知道第一头部的宁德时代、
1: 嗯、
0: 宁王的电池，
1: 嗯，
0: 然后像剩下的还像孚迪电池，就是比亚迪的刀片电池、
1: 嗯嗯、
0: 这都算是比较不错的，
1: 比较不错的。
0: 对对，
1: 嗯，反正大家买电车就注意一下电池的这个问题还是挺重要的啊，这个就是特别的提醒一下，因为很多人他可能认为比如说像我们买传统燃油车，大家会觉得咳咳我就看看发动机，这个是大家一个老传统观念啊，
0: 嗯，
1: 然后买电车呢反而不太在意电池，在意的是比如说它的智能化，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侧重点如果说你重在智能化的话，你忽略了电池这一部分的了解和这个获取的一些这个一些知识啊，
0: 嗯，
1: 那可能到时候你真的会容易吃这方面的亏。
0: 对，你比方说好多人都知道说现在用的都是锂离子蓄电池，但是它也分像三元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它都是不一样的。你比方说比亚迪注重的就是磷酸铁锂电池，它的磷酸铁锂电池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一旦涉及到撞击啊穿刺啊这种的话，它不起火，就是不起火，
1: 嗯，
0: 但是它会冒烟，
1: 嗯，
0: 就是说它的安全系数会更高一点，耐高温，但是呢它在低温情况下就会弱一些，比方说在咱们东北，
1: 嗯，
0: 它的这种低温情况下它的续航就会少。然后你比方说三元锂电池，大部分宁德时代的电池用的都是三元锂的电池，那三元锂的电池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它的活性比较高，它的这种动力性也比较好，然后电压也比较强，然后它的这种的话就是它的体积小，然后呢蓄电量比较大。但是缺点也有，就是如果它的这种活性比较高，一旦受到撞击穿刺的话，它的这种风险系数会高一些。
1: 哇，就张总说这些啊，就是大家就是真的理解着看吧，然后可以上网去查一查，也都能查得到。
0: 对对对 对, 对，
1: 就是你买的这个车的电池，它的一些特性啊，咱们就是别逆着它来啊，你别逆着它开。说再就是买二手电车啊，小孩骑的车电池一般是铅酸
0: 蓄电池，
1: 铅酸，
0: 嗯。
1: 啊，叫铅酸，
0: 嗯，
1: 反正真的不太耐用啊。当然不能跟咱们的家用车来相提并论，我是说就是电池的这个耐用性，可能大概吧，就是大家会都比较在意啊。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儿啊，买车是一样的。嗯，反正我最近就是挺感触的啊，因为现在买车的就是家家都有车，
0: 嗯，
1: 现在停车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买车很容易，
0: 对，
1: 买车很容易。比如说你手里有个几万块钱啊，你就是不挑品牌，不挑什么的话，你想买一辆差不多的车，好像是没有啥难度。
0: 是这样，你看我昨天刷了一个视频，就是，现在就是买车，后来我还把这个视频分享给我的原来的同事。
1: 嗯。
0: 然后就是他这个视频的内容，就是说他这个二手车买了一台，就是他专门收二手车的嘛，收了一台奥迪的 R8。那当时是几乎就算我们那个卖车的时候，就是这属于梦中跑车 ，dream car，
1: 天花板。
0: 哎，对。然后那个现在大概值多少钱呢？20万。
1: 嗯。
0: 啊，就是一台二手的啊。20万，然后但是这台车你买了之后，你的保养啊，你的油耗啊，你这些东西，
1: 一样，
0: 然后他们都说
1: 贵啊，
0: 对，
1: 跟当年是一样的。
0: 就是、你能买得起，但是你真的消耗不起。
1: 嗯，可能开不起的这个话啊，话糙一点啊。
0: 对，
1: 嗯，这边请问张总，电车电池是不是像网友说那样，十年就不行了？换个电池比车都贵，是宁德的电池好还是比亚迪电池好？
0: 这不是刚才说的，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在咱们北方的话，其实宁德是。首先这两个电池都不错啊，就是只是各有各的优缺点。嗯，比亚迪的电池呢相对来讲成本要稍稍低一点，价格呢也要便宜一点，其实更适合咱们。但是呢比亚迪的电池只有一点，就是在咱们冬季的时候呢，它的这种叫做就是这个冬季的时候这个蓄电量，
1: 嗯，
0: 相对来讲续航会短一点。但是现在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升级了之后呢，它的这种充放电速度会更快。

0: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那宁德时代的电池的话，现在目前是行业内的头部品牌，最好的了。所以说你要如果能买到宁德时代的电池，还是没问题的。但是我刚才说了一个，宁德时代大部分用的都是三元锂的电池。三元锂的电池的话，就是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说它在针刺啊、撞击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火花。就是危险的系数
1: 稍稍高一点。哎，你就光说电池啊，能匹
0: 啊。
1: 配一些车型吗？你光说电池，我也配不上车。
0: 现在好，咱们现在大部分的汽车品牌顶配的车型用的都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因为现在宁德时代电池贵。
1: 因为它贵，因为
0: 对，
1: 它质量过关吗？还是说因
0: 质量
1: 为
0: 也很
1: 它
0: 过
1: 的
0: 关，因为
1: 耐
0: 它的
1: 用
0: 品，
1: 性好一些？
0: 对，它的品牌现在确实已经打出来，而且现在，咱不能说是全国了，现在是全球大部分的车型，头部品牌的电车用的都是，
1: 纯电车。
0: 对，纯电和增程的都有啊，用的都是宁德时代的，都是宁德
1: 也
0: 时
1: 就
0: 代
1: 是
0: 的
1: 说，
0: 电
1: 那
0: 池。
1: 你比如说，我们用户要是开就是类似像有宁德时代电池的这个电车，新能源的话，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吗？就是不要撞击，不要撞车，
0: 对，就是这个东
1: 避
0: 西，咱
1: 免
0: 也避
1: 磕
0: 免不了。
1: 碰。
0: 这个就是你就保护的更好一点
1: 对，
0: 吧。
1: 就
0: 其
1: 是
0: 实，
1: 我们尽量的去，
0: 对，
1: 比如说那个刮底盘这种事情也会，也叫穿刺是吧？
0: 对，就比方说底下可能你突然间有一根大铁钉啊，就是硬一点了，因为
1: 就
0: 正
1: 反
0: 常
1: 正就
0: 情
1: 是
0: 况下，
1: 大家开车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去，比如说
0: 对，你比方说你开了一辆轿车，
1: 过一些
0: 你就别挑战你的底盘高度或者是
1: 对，
0: 那
1: 就
0: 你
1: 这个
0: 无
1: 意
0: 意间
1: 思。
0: 碰到了，那没办法。对，但是正常情况下其实问题都不大，都没事儿。而且它这个电池，你比方说我之前在本田，包括我现在后期去的奇瑞，然后包括现在咱们在这个北汽，顶配的版本用的都是宁德时代的电池。
1: 是这样啊。
0: 对
1: 那刚才
0: 对，
1: 说那个比亚迪的，它就只在比亚迪自己的那个
0: 比
1: 自
0: 亚
1: 家。
0: 迪也外供，但是少但大部分都是他自己用的。比方说比亚迪的什
1: 它就是
0: 么。
1: 耐高温、耐低温是吗？比亚迪的特
0: 它耐
1: 性。
0: 不了低温，它耐高温，
1: 耐高
0: 耐
1: 温。
0: 高温就是说在高速，就是高温的时候，它的这种活性相对来讲会弱一些它的不至于说这个相同的情况下，比方说针刺的话，刀片电池的话，它不会起火
1: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想换新能源的人该考虑的问题啊，反而不是那些所谓的智驾。
0: 然后再一个就是，其实我说的这个东西吧，就是属于个例，就非常非常的少。
1: 新闻了，
0: 对，就是你可能偶尔会在抖音上啊，或者是短视频上能看到啊，某某某品牌的车型起火了，或者是着了。其实这种的话极低，根本不用担心。其实新能源现在目前安全系数还是比较高的。
1: 当然了，就是我们说到所谓什么叫新闻呢？就是它是比较具有一些单一的特性的啊。一说停车，我在单位停车得开着去厂门500米以外停车，挺难的。停车难这个事情，我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就是咱们看电影，我就给大家发那电影票，就是停车是一个我非常看重的一点。你无论是你干嘛，看电影啊、逛街呀，是干嘛的？你出门没有停车的地方，你就会觉得开车是一个累赘啊，宁愿打车，是不是？宁愿坐地铁、公共出行，也不愿意。但是我们哈尔滨的冬天，你真的，你有的时候出门也感觉公共出行也挺难
0: 其实这一点的话，你看现在，比方说华为智驾。现在他们都开始就是一直在着手就研发这个东西，就是我估计以后 L3 级别开了之后，他们就可以把这项
1: 他
0: 技术发
1: 开了，
0: 布。
1: 跟咱们找停车位有什么？
0: 当然了，你比方
1: 他
0: 说
1: 要
0: 我
1: 帮你
0: 停
1: 找
0: 到
1: 停
0: 了
1: 车
0: 商
1: 位
0: 场
1: 去。
0: 门口了之后，我就下车了，然后车就自己去找停车位
1: 哎，
0: 了。
1: 这个我们前两天聊过，
0: 对
1: 就
0: 呀，
1: 即便是我们技术能达到，但可能也很难普及开来。
0: 现在咱们现在国家有一些地方就开始已经推出 L3 级别的路况了。就是 L3 级别是什么样呢？L3 级别是纯粹的无人驾
1: 是
0: 驶，
1: 的，
0: 对。但是呢，它的这种无人驾驶是限定它的时速和限定它的道路的，就是L3 级别。
1: 就是它一定的，就是得是规范的一
0: 哎，
1: 些停车场，是不是啊？对，
0: 对，
1: 你
0: 是这
1: 像
0: 样
1: 那个有一些停车位，它比较模糊的，
0: 的。
1: 或者说它不太规整的，或者停的乱七八糟的这种地方，你可能也很难交给智驾去停吧？
0: 可以的，
1: 也
0: 现
1: 可
0: 在
1: 以
0: 其实
1: 啊，
0: 就可以，我
1: 它
0: 们
1: 也
0: 的
1: 就
0: 泰
1: 能
0: 坦700
1: 实，
0: 就可以，
1: 能啊。
0: 能现在其实就可以，但是，
1: 对了，我还看到一条新闻说，就是以后，比如说在无人驾驶的前提之下，车出问题了，直接找厂家，跟驾驶人没有关系，是不是？
0: 对，就是这个东西，后续的话，就是在 L3 级别里面的法规里面都会出，
1: 对，它会
0: 都会
1: 更
0: 出，
1: 加的完善，但
0: 对。
1: 目前是这样的一个风向，应该
0: 对，就
1: 是。
0: 是 L3 级别，就是现在达不到 L3 级别嘛。就是我们现在，比方说现在最新款的，就是我们出的这个

0: 泰坦700的华为智驾这套系统的话，之前的智驾呢它是必须得有道线的，就是路线的行驶，你比方说我这个路线是实线虚线，前面的障碍物是什么样，它必须按照这个路线来行驶。
1: 嗯，
0: 现在出的这套智驾系统的话，即便是你没有路线，你也可以在荒野上你也可以行驶，我们叫越野 NV， 比方说你在这个没有道线的行驶情况下你也可以正常行驶，它只是通过目前前面的障碍物，哪怕是说前面来了一堆羊，它也会绕着羊过去，
1: 就是它完全能识别所谓的障碍物啊。
0: 对，然后就是刚才咱们说停车的位置，比方说它停的相当于。
1: 你说识别障碍物，想起那个，有我之前刷视频，就刷到的是晚上开车出去。
0: 啊，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挺吓人的、
1: 那个。哎，你说
0: 那
1: 天真的哎，那它那识别的那是什么东西啊？我一直很，当然我想这个应该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个事儿啊。那我想，那它到底识别了什么呢？它识别了什么呀？到底是最好车能变纸片。
0: 偶然呗，
1: 偶然。
0: 嗯，
1: 我刷的都不下三个人有这个情况了。
0: 是因为你刷到了这个之后，然后大家
1: 我把全国的偶然都刷出来，
0: 对，他都给推给你了。
1: 我也知道，但肯定不是大家想象的，真的是有什么。但是我想说，那到底是有什么呢？
0: 嗯，是挺好玩的。
1: 这有什么？到底是啊？
0: 是
1: 对，所以你像刚才张总说的，你要在一群羊里面，你要识别出来，那以现在的这个智驾系统，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啊。
0: 对，现在是可以做到的。
1: 它至少不会撞上羊群。
0: 对，这个是肯定没问题的。而且就是比方说我们。行驶的这个停车场里面，它还有一个智能的这个，就是说我们叫原路退回。你比方说一大片停车场，你开着这台车，我往前开，往前开，往前开，找这个车位嘛。
1: 嗯。
0: 结果开到头之后没有车位，然后你可以直接摁一下退回，它自动就滋就退回来了。
1: 还有就是刚才我说那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开启了全智驾，就是 L3 的智驾的话，那么如果一旦出现了刮擦一些交通事故的话，它是直接责任归咎为厂家的，
0: 对，
1: 汽车厂商的，
0: 对，
1: 所以说咱们的驾驶人是没有责任的。
0: 这个法规后续都会出，
1: 对，它后续会变得更完善，就这个大家知道就行啊。但是可能相关的一系列的东西，它会最好车能变成纸片啊。
0: 嗯，
1: 就直接揣兜里是吗？
0: 早就我刚刚开始干的时候，就是零几年的时候，就是有国外的有一些品牌，他们推出那个广告就是这样的啊，就是他们的概念车就是类似于这种广告，就开着一辆特别大的一个 MPV， 然后开到这时候一停车，然后一摁，唰唰唰唰唰变成一个小钥匙，直接掉到了他的这个钥匙兜里面。我觉得这个东西现在肯定实现不了，因为它违背了物理定律。
1: 但是也许未来你的意思是可以是吧？
0: 对对对对，我觉得有可能。但是现在目前的话确实是可以实现，当你下车之后你让你的车自己去找这个车位，这是没问题的。
1: 那这个我想它也得是有需要一定的接受的时间，应该相对来说也不能太短这个时间啊。
0: 对。
1: 说我这个就是宁德时代三元里十年了，续航还行。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们这个但是电你让我也觉得车也在于人开是不是啊。你就是同样的车，你看那个咱发动机时代的时候咱们也是看人开嘛，有些人的发动机开的都已经碎掉了是不是啊。
0: 这个东西也是在于保养，就像我昨天我说的那个我们那个客户，那你想想他十多年的车，一般情况下可能如果说你不好好做保养的话，可能这台车就已经不好了嘛，就是就已经就比方说造的特别的狼，我们用土话讲。但是的话可能他这车也是贵啊，外观的漆面啊包括内饰、做的都非常的好。对，
1: 是这边问增程跟插混是一个意思吗？
0: 插混的其中的有一个版本就是增程的，插混的话呢是分两种，插混呢就是插电式混合动力，那混合动力里面的话有这种增程式的版本，增程式的版本是目前整个混合动力技术里面相对于来讲最早的时候的定义，就是它的这个技术相对来讲就比较成熟啊，就是用我们学就是这个话术叫成熟，其实就相对来讲技术比较落后嘛，就是
1: 稳定，
0: 就是稳定一点，就是怎么说呢，插混里面的增程技术就是我们的发动机就可以你把它当成一个充电宝，然后呢没有电的时候呢充电宝就给它进行一个充电，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原理，所以说它的技术也比较稳定也比较成熟，它也不爱坏。但是呢还有一种就是混合动力，混合动力的技术呢就是发动机是直接可以参与工作的，驱动车轮的，这种优势呢就是当你在跑高速的时候跑长途的时候，发动机直接驱动于车轮的话呢它就更加省油，然后呢也更加省电，然后所以现在我们好多品牌，你比方说奇瑞 长城现在都推出了三档 DHT， 两档 DHT， 包括吉利都在推出这种档位比较高的。好处就是当你在跑高速的时候呢，它会发动机直接驱动于车轮，这样的话是比较省油的。
1: 嗯，
0: 但是呢，相对于来讲，因为它的这种技术的话呢比较先进，它的故障率也会高很多。
1: 嗯，
0: 就是总会出故障，所以说你有的时候会在网站上看到，比方说某某某品牌，扔在高速上了，某某品牌因为亏电的状态下，然后他的车就坏了，嗯，就都会有很
1: 多。哎，我们能不能就是给大家就总结一下，就是目前市面上相对来说比较大众的新能源，
0: 嗯，
1: 其实就是纯电和增程这两种。
0: 对，
1: 就是那个你像那个什么插混啊这种，
0: 嗯，
1: 这一类的，相对来说这个我们
0: 也多，
1: 但是就是你就像你说的，它容不容易让大家容易开车的时候会造成一些困扰什么的？
0: 还可以啊，就是说它肯定是有故障率的。这种的故障率和增程是相比，就是说混合动力和增程式相比的话，混合动力的这种故障率相对来讲会高一点。
1: 对，所以我就想说，在价格上呢。
0: 价格上其实都差不多，
1: 差不多的话，那就
0: 你可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嗯，你的华为，
1: 嗯
0: 嗯，华为都是增程式的，那你想想，那它价格其实挺高的呀，
1: 嗯嗯，
0: 对不对？然后你比方说理想，这都是增程的呀，
1: 嗯，
0: 那除了华为跟理想，包括小米新出的那个叫鹏程，
1: 嗯嗯，
0: 就是它最经典，说我烧92、95、97，那个油都可以的，他们也是增程式的，
1: 嗯，
0: 对。但是这种技术相对来讲门槛比较低，
1: 就是你是想说，既然有这些，比如说自主品牌都会选择全系都是增程，
0: 嗯，
1: 那说明其实增程它的
0: 技术相对来讲稳定一点，
1: 对，稳定啊，
0: 嗯，
1: 咱别说它老不老，就是总之，
0: 嗯，
1: 它毕竟它经过这么多年的验证，
0: 对，
1: 它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安全稳定性的，
0: 对，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1: 嗯，
0: 那你说如果说论技术的先进性来讲的话，那就是那些老牌大厂就会更好一点，比方说长城啊、奇瑞啊、吉利啊，
1: 嗯，
0: 它的这种增程技术，它的这种混合动力技术会更先进一点，当然了它的故障率也会高一点。其实这两样的话都可以啊，就是这两个你买哪个都不用担心，
1: 就买新，
0: 嗯，
1: 买新这个东西它就是容易会有一些概率的故障性，
0: 嗯，对，
1: 那买老买旧那稳定性会更可靠一点，它就是这个东西。你包括现在买新能源，你说它的故障率跟油车比的话，那新能源故障率更多，对吧？
0: 对，新能源
1: 就可能性会更多，不能说它完全会有，就可能性会更，因为它毕竟它东西新呐，啊，然后就是内容多嘛，是不是，
0: 嗯？对，就配置比较多嘛。很多人都说的，哎呀，我当年买日本车、日系车，这个不爱坏，
1: 嗯，
0: 德国车那个就容易坏，
1: 嗯。
0: 你日本车它也没啥功能啊，
1: 确实是，
0: 对吧？
1: 就是，
0: 它啥功能都没有，
1: 嗯，它这技术就是。你要说旧是旧，但是它确实是不坏。
0: 嗯，日本车的话，你看咱们就说这个涡轮增压，最早的时候是德系车出的涡轮增压，但是可能相对故障率多一点。你那个时候日系车都出的啥？都是自然吸气，
1: 嗯，
0: 因为自然吸气不容易坏。
1: 嗯，
0: 你等到后期的时候，日系车才开始推出了这个涡轮增压的车型。
1: 所以反正这个东西就看你想要什么啊。买车最重要是买自己喜欢的。2027那。电进入放量普及阶段，大大缓解了锂矿、钴矿依赖，价格可能会下探，会更加的平民化。
0: 嗯，现在的话呢，都在研发新的新能源。你比方说，刚才这位听友说的，然后还有像比方说氢动力，这个的话，现在目前研发的品牌，你像丰田、宝马都在研发氢动力。这个氢燃料电池确实是挺厉害的啊！氢燃料电池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点氢的话，你直接就可以跑个1000公里左右。
1: 哎呦，
0: 哦，挺厉害的。但是这个东西吧，嗯，危险系数极高。
1: 在一个加氢站，
0: 加氢站有。
1: 如果
0: 少，现在
1: 咱们家附近要有个加氢站，
0: 嗯，
1: 那你先天天你就。你会睡觉，你会不担心呢？
0: 对呀，对呀，而且
1: 我想大家老百姓也应该会。
0: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客户，就是这个客户他是专门研发电池的，就是他在去，就是在。
1: 而且加氢站投入成本很高，我听说。
0: 对，
1: 非常的高。
0: 然后我说氢燃料电池挺厉害的，他说对，他说目前来看氢燃料电池是确实是很好的。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就在那聊天嘛，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氢燃料电池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风险系数极高。
1: 嗯，
0: 我说比这个锂离子的电池这种，他说那俩不是一个量级。
1: 嗯，
0: 我说为什么？他说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这个如果这个氢燃料电池的这一辆车，就这一个车如果真的发生了爆炸的话，那可能这一栋大楼都没问题。
1: 就波，
0: 对，就炸没了都能。
1: 对，它的波及的都不是它的周边。
0: 对。
1: 它整个它的方圆多少里哈、啊？
0: 对对，很危险，非常非常危险。所以说，说这个东西暂时普及不了。
1: 普及的很应该对，而且你像刚才我说的嘉庆站，你从建站到使用到批到周围老百姓的这个是不是？
0: 嗯，对。现在目前咱们好像是在山东，山东的话嘉庆站比较多，然后因为它那些地方都用的是重卡，就是那些车型现在用的比较多。
1: 反正这个东西，我想它应该是推进起来也比较难。大美，你说那个确实是另一个维度，我不知道啊，我就是看到了，这个不敢说啊。张总说的寻迹倒车功能我经常用，有一家洗浴出入口在一起，进去没车位，完全没有掉头的空间，只能是倒出来啊。
0: 倒出来的时候然后就不好倒嘛。
1: 他开的是鸿蒙，鸿蒙系统的。
0: 对。
1: 不知道轻贵问现在问题解决了吗？轻贵问题我不知道你说的。
0: 轻好像不太贵。就是我就记得那个前段时间我看那个新闻，就是有一些大，因为重卡嘛，他们就是拉货嘛，他那个嘉庆的话比较便宜，然后呢跑的公里数也比较多。
1: 好吧，还有啥问题继续来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加我微信可以进群，老夫职业是观察的仔细，就是看张总。但是我感觉啊，就是男人有的时候呢，尤其是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啊，颜值不重要了，真的颜值不重要了，内容比较重要啊。想问张总，领跑哪款卖的好？
0: 领跑有一款 SUV 叫B10 吧，还是叫什么10 C10 我忘了，我看一眼啊，我记得好像是叫 B10 啊，对，是 B10 那个车型。但是领跑这个品牌就是属于从去年开始，前年开始，我想想啊，去年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就卖得特别火，然后结果今年的时候就是在哈尔滨开了好几家店，你比方说先锋路也有，然后吉祥路也有，包括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咱们龙塔附近也有，就是来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品牌其实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价格相对来讲比较便宜，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个车型的话呢，配置比较高，配置比较顶，最便宜的配备的激光雷达的这么一个车型。但是这个车型的话呢，它的整个的这个我们叫做装配质量方面可能相对于来讲还稍稍弱那么一点点，就是和其他品牌相比的话，别的话我觉得这个车型还可以啊，就是但是它我知道就是它的整个这个采购商，就是它所谓的这种供应商，可能相对于来讲和其他品牌，就尤其是那些大厂相比的话，它的供货商可能会稍稍差那么一点点啊，就是但是车还可以啊，就是你要接受，如果说你要买这车，因为它比较便宜嘛，你要接受它的缺点啊，它的这个车的优点就是，你比方说它现在新出的那个叫 D19 吧，还是叫什么，就是超大号的那个六座的那个 MPV SUV 那个车型的话呢，它是一款增程的车型，纯电续航就可以达到400公里，就几乎可以跟人家的那种纯电车型400公里相比了。它的电池用的也比较大，然后呢它还是一台增程的车型，然后价格还比较便宜，相当于是别的品牌的半价，比方说理想的半价的 L9 啊，这么一个车型。如果说你要是觉得它这款车的性价比比较高，可以入手啊，但是你要接受它的缺点。
1: 我刚才查了一下清脆，就是意思就是它会从外面把金属慢慢给它啃薄了，就是破坏性的，对金属有韧性的破坏，但是厚度看不出来变化，是清脆。
0: 所以说轻动力还是有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
1: 它有优势它也有劣势，
0: 对，
1: 所以它一定是要从实际出发啊，从实际出发，包括什么啊，轻就是会让金属变脆啊，是这样，就是所谓的叫轻腐蚀啊。 所以它不普及也是有一定的原因基础的啊。
0: 对，其实它这个整个这条路其实。

0: 还有很多的东西需要突破。
1: 嗯，
0: 不然的话不可能大家又还在开始研发固态电池嘛，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昨天看到一条报道，比亚迪纯电重卡已经悄悄覆盖75%的矿山场景，绝杀技是能量回收的模式，司机起步进场时甚至只充50%的电，太牛了。
0: 就是其实所有的电车它都有一个技术，就是动能回收
1: 啊。
0: 但是它动能回收的话，就是每个品牌研发的不一样。对，然后再有一个，你比方说他刚才说的这种，那你得是消耗。但是他有点，就是他这么说的话，有点违背了就是咱们索菲的这种物理定律啊。你充电肯定还是有，但是自动能回收的话，它的电量确实是往回回收。你比方说在下坡的时候，你可以通过动能回收，你甚至不用踩刹车。
1: 他说下坡到矿点上的过程里，干活的刚好就给充满。
0: 对对对对，但是呢，你这种的话，它会有一定的能量损耗的，并不会像他说的那么好。但是还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比亚迪确实是现在做的特别厉害一点，就是尤其是在国外，它的电动的大巴已经几乎覆盖全球了，确实不错。然后另外比亚迪现在的这个出口量也确实是挺厉害的。
1: 确实不得不说啊，只有这个过程能够，但是它一定是在指定场景之下去做这个事情啊。
0: 对
1: 对，所以说如果能的话，真的是一件
0: 就是
1: 很
0: 最简单的一个事儿。你比方说你得往上上啊，你上矿里的时候你得开，
1: 上坡
0: 你有上坡啊，你下坡的时候虽然充电，但你上坡的时候你也费电。
1: 对
0: 对，
1: 张总对领跑的评价太委婉了，我弟刹车失灵。你这个东西，因为张总他也代表着自己的品牌啊，他没有办法，
0: 我不能刻意去攻击人家啊。
1: 没有违背物理定律，是重力势能转化为电能，
0: 对，
1: 转化率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0: 嗯，
1: 哦，就确实就是在一定的场景之下，如果说这个技术能达到，也是一件很厉害的突破。
0: 嗯，
1: 确实是啊。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加我微信啊，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你现在要问这个北汽的话，我前两天我还跟大家说呢，我说其实 B-GO30 我觉得如果说你首先你就是用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它也比较，虽然说它是一个方盒子造型，但是它也相对来说比较适合家用啊，
0: 对，
1: 日常代步都能满足啊。然后你比如说你是刚结婚的，或者刚入职场的，我觉得男生可能相对来说更符合男生的个性啊。
0: 对，
1: 女生开可能会更帅更酷一点啊。
0: 对，女生的话
1: 高冷一些
0: 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我们过两天会到一台，就到两台这个 B-GO40 的红色版本。那个红色版本就是，
1: 这个，
0: 有时候小女生开的话就特别特别飒的那种风格，
1: 挺帅，
0: 就是，
1: 想想都觉得挺是那种酒红色。
0: 哎，对，那种酒红色，然后方方正正那种大方盒子车型，然后突然间是一台红色的，然后女生开的话，我觉得会特别特别的
1: 帅，挺炸的
0: 啊。对，
1: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车呢，它可能相对来说，因为感觉有点硬派，但实际上呢，看过之后，包括颜色的选择，可能会给很多女孩子一些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啊。所以大家可以去感觉感觉 B-GO30，但是卖的最好的是B-GO30啊，也
0: 30
1: 卖
0: 的
1: 最
0: 好，然后40其实卖的也不错。而且
1: 紧随其后，
0: 就是我们现在又推出了一个新的车型，就是专门为网约车呀，出租车打造的一款车型，叫 EU8，是一款轿车。这个 EU8 的话呢，昨天也到店了。那个 EU8 那个车型的话呢，就是用的就是宁德时代的巧克力电池。就是宁德时代推出了好多个就是系列。你比方说巧克力电池是干什么呢？就是可以换电。它的这个电池可以，你比方说买完了这台车之后，哈尔滨有很多换电站。就比方说我跑这个网约车，我觉得充电的时间相对来讲就慢嘛，我就可以开到换电站里，然后把电池摘下来，然后再换个电池换上去，然后再继续跑。啊，我们现在出的就是
1: 换电比那个充电要更方便。如果换电站能达到一个，就是
0: 现在目前哈尔滨有好多啊，都是宁德时代的
1: 啊，就是宁德时代就行。
0: 哎，对
1: 对
0: 对，对，
1: 就是如果能方便就顺道换
0: 啊。对啊，
1: 确实我经历过换电，就是我当时认为可能会，哎呀，我说你这耽误事儿啊，我说你这换电，那司机说
0: 很快，
1: 就
0: 跟充油就跟加油一样，
1: 不到一分钟吧。
0: 嗯，对，
1: 我感觉应该是坐在车里，反正几乎没怎么等待，咔咔一换下来了。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也不需要等。
0: 对，
1: 它那个，
0: 而且它这个车5米的长，然后这个车型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啊。现在。

0: 大概也就十多万块钱。
1: 嗯，
0: 然后买这个车型的话，你正常上下班代步，然后纯电续航535公里，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即便是说我们有一定的损耗的话，可能也能跑个400大多。
1: 我现在就想问问啊，就是现在正在开电车的这些朋友们，你们到现在就已经开了这么长时间电车了，有没有续航焦虑啊？有吗？
0: 有。开电车的都有，
1: 开电车都有吗？
0: 都有续航焦虑。
1: 因为我最近我身边有一个开电车的，就是经常感觉他有点生活习惯都被打乱了，就是他充电就变得很，感觉是一个事儿。
0: 对，
1: 就是
0: 必须得积极。
1: 对，你比如说咱们加油啊，
0: 嗯，
1: 你说我就剩一点油，剩点油底儿
0: 啊，我想起来
1: 了，我办完这事儿我去加，我都来得及，我顺道就加了。
0: 对。
1: 他充电他不行，这事儿不能办，得赶紧先去充电。
0: 嗯，
1: 哎，就已经变成了，我感觉已经在生活当中，他已经是个事。
0: 纯电的其实还好一点，就是尤其是那种增程式的，
1: 啊，
0: 就我之前也讲过，就是那种增程，
1: 嗯，
0: 就是插混吧。
1: 但我说这人是开纯电的
0: 啊，
1: 嗯，
0: 就是插混的这种客户，就是，哎呀，他烧一点油，他就心里就像我、
1: 啊，烧油不行。
0: 哎呀，不行，就
1: 得用电
0: 啊！对，整个人的脾气都变了。
1: 是吗？
0: 我天哪！我说你怎么开个电车？
1: 夸张。
0: 对，
1: 反正我身边这人也是。大早上人家是他是几点钟上班，应该是就一般单位不都是8点9点那样吗？8点来钟上班，5点钟去充电去了，因为他家没有充电桩啊，他得上外面去充去，然后家附近好像也没有，
0: 家里没有充电桩，然后买了一个
1: 买
0: 纯
1: 电的
0: 哦，
1: 嗯，
0: 那这个
1: 然后又没有附近又没有充电的地方，就没有太近的啊，他就得上家稍微外面一点的地方，然后他还怕早高峰人多，然后就5点钟出去充电。我说这真的有点，你这电车你说买回来你这给自己增添了很多负担啊，生活负担。
0: 南方有的不是后半夜凌晨都开车出去充电去吗？
1: 他早上充电啊，我就感觉你5点钟，哎，你8点钟上班人，你5点钟起来，你真的你比我起多早，你可挺厉害。就感觉这个就
0: 那个时候
1: 你的生活都
0: 便宜一点，然后呢他早上反正还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惯，比方说他把车放到那儿充会儿电，然后他就出去买个什么早餐或者
1: 对，反正就是早起了不少。
0: 哎，对对，
1: 然后再就像我说的，就是可能有事儿，
0: 嗯，
1: 他得这事儿都不干，他先去充电
0: 啊，
1: 就完全这个生活当中被这个充电这件事情就给影响了
0: 一样。但是电车呀，他没电
1: 了。我不知道你们会这样吗？就咱们现在有电车的朋友会这样吗？但是我想啊，跟他这种情况应该就是相反，就是大家家里面都有充电桩，是不是？他是家里可能暂时还没有，估计往后就有了啊。这种太折腾人了，你没有你也得有啊，尤其是家里没有库的，你没有车位的，你买电车，你可能。真是挺糟心啊。
0: 嗯，对，要么就是买像我说那种换电的，就是到那之后就像加油一样，就到那换个电池。
1: 对，要不然单位有充电桩
0: 也
1: 行。
0: 对，
1: 也
0: 行。
1: 嗯，你总得有一个地方得有充电桩，你要是在外面充，你真是感觉有点，有时候你真有啥急事儿，感觉有点耽误事儿。嗯，就是充电啊，你得有充电条件，然后咱别一头脑热就看人买咱就买，真的得充电条件得允许啊。嗯，市区没有，长途会有，焦虑的可能是没有家装的。对，他是家里没有充电桩。哎呀，我就感觉这个生活被完全被电车给打乱了都，打乱了。天天围着那点电转，可能也是刚开始啊，可能慢慢就适应了。反正我说这个事儿是刚开始买车，就最近啊刚开始用这个电车，可能慢慢后面充电桩安上就好了。怕是增程的我不焦虑，因为长途我压根儿不用纯电啊，就燃油优先一直开。啊，增程，你看大概刚张总说那个他那个增程的客户是用一点油都不行。
0: 就是，对。
1: 他是不焦虑，就是那没有油就用电呗，啊，不是没有电就用油呗，他是这么想的。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
0: 刚开始买车的时候，就是插混的这批客户啊，刚开始买车的时候他们都在想说没有电了我就当混弄开，
1: 嗯，
0: 我就用油呗，
1: 嗯。
0: 当你真正买完之后，你用了2天电之后，你会发现，哎呦，我一点油都不想烧。
1: 电真香
0: 啊！对对对，
1: 嗯，是这种感觉。反正我就是觉着吧，你这车你不能给自己造成一定负担，是不是啊？它是为咱服务的，你整个半天，你说你光为车赚了，我就感觉有点这个，是不是？你这日子过的，光为这一个车服务了，大早上起来，这家比孩子上学起都早。你这你有点是夸张啊，感觉不理解，不理解，真不理解。
0: 其实
1: 说他还不愿意呢。
0: 不是，就是这么说吧，就当你有了电车之后，你也就一点点就释然了，
1: 是吗？
0: 对，是这样。
1: 真的有点不太。

0: 啊，保持住。还有啥问题吗？都在吐槽电车各种弊端，然后又去买，人呀，真是看不透。
1: 你看昨天我遇到一个客户，那个客户呢是年龄偏大的一点，我认为他应该会选择一台油车。他到了之后呢，就是说我要看一台混动的，然后我说三菱是纯油的，然后呢三菱也有混动，但是它是轻混。他说我要那种插电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的公里数多少啊，或者什么你的需求。他说不，现在的谁还买纯油车呀？
0: 嗯，
1: 就是
0: 就思想很前卫的。
1: 对，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客户，包括我跟销售顾问说，就是一定要根据客户的需求来。
0: 嗯，
1: 你别到最后就是说你想卖他一台这个增程式的哈。
0: 有这样的销售吗？
1: 有啊，
0: 就是人家要买纯电，我非得卖你增程。这销售
1: 一个好的销售啊，他是根据他自己库里的车型来卖的
0: 啊，
1: 对不对？
0: 这叫好的销售啊。
1: 当然啊，
0: 我以为只要让客户满意都叫好销售呢。那其实销售他是能改变你的想法，好的销售能改变客户的想法。
1: 这个是对啊，这好的销售就是最基本的了。但是所以我就告诉客户，我就告诉销售，我说包括我们的客户一定要根据他自己的库，就是他的这种需求来进行销售。你比方说客户他压根就没有这个停车的地方，然后呢他也装不了充电桩，然后
0: 那你们库存压力怎么办？
1: 是这样，但是呢，那你比方说他来了看我们那个纯电的 EU8， 因为我们库存压力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小的啊。
0: 嗯，
1: 就是他来看，我说你如果说你一旦给他推荐了，他买了这台车，他的生活压力会非常的大，他会就是没事的时候，因为没有充电的地方，然后你买了一台纯电的车，确实是很糟心。
0: 嗯，
1: 啊，确实是很糟心。我们就
0: 你这个纯纯是从用户角度出发，
1: 对，
0: 那你的销售听话吗？因为压力在他们这儿啊，不在你个人这儿。
1: 对，然后
0: 他们
1: 的绩效相对来讲，哎呀，就是每个车型它不是有这个绩效不一样嘛？
0: 对呀、
1: 啊啊，对。
0: 所以我想你，因为你是站在高姿态的，
1: 对，
0: 在那什么？
1: 但是我因为我害怕的是什么？我害怕的是一旦客户买完之后，他这台车不心仪，他一旦不心仪之后，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找你
0: 退换率什么的。
1: 对，他会来找你，比方说。我车今天有问题，明天有问题，我今天想退车，明天我有问题。我们之前也遇到过
0: 啊，你考虑的也对。
1: 我们之前遇到，你比方说，我之前遇到一个三菱的一个客户，那个客户他买完之后，他就说他的方向盘跑偏。其实我们看完了之后，就是说，因为他是存在一定的小误差的，他说这个是在范围之内的。我们也给厂里面打电话，厂家的技术部也给我们下发了标准技术。他说我就觉得这车有问题。没隔三差五就来一次，隔三差五。后来我跟他聊，我说你就说吧，你现在有啥问题，或者是你觉得你有什么想法，你跟我说说。他说我想你这台车原价给我退了。我说那我肯定没办法给你退。他说我不，他的意思是说我不是说这台车退了我就不买了，我要换你们的四零，因为我相中四零了。我说那你当时想呢？他买了一台，
0: 买了多久啊？几个月？
1: 一个多星期，两个星期。
0: 两个星期要换车？
1: 两个星期。
0: 他要退车，好像。
1: 他要换成，要么呢，他买的是油的，要么我就想换成三菱的混动，我觉得三菱混动也挺好。
0: 就不想要油的了，反正。
1: 啊，对，要么我就要一台四菱也行，我就要四菱也行。其实是他刚开始买车的时候，他自己花的钱，后来的话呢，结婚了之后，他那个女方那头打算再给他添点钱，再换一辆车。
0: 嗯、
1: 他就是后来就是我们成为朋友了嘛，就是聊。
0: 那最后怎么给他解决的？
1: 最后我说那也可以，我说那你实在不行的话，那你就
0: 不行。是原价退的吗？
1: 不退肯定是没办法退，因为它是贷款。
0: 嗯
1: 嗯，他我说实在不行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收你的车，按照二手车市场的行情大概值多少钱，然后卖掉，然后你把贷款还完之后，然后的话呢，你再
0: 重新买，
1: 再重新买车，再重新贷款买这个 Bigo 40。然后后来他说行，然后后来他又找人来做这个买这个40嘛，掰贷款，后来是没办下来。就是贷款这个征信那块稍稍有点问题，如果征信好的话，可能这台车也就是相当于我又卖了一台。
0: 哎，其实有时候感觉啊，就是这个销售，你是属于销售的，就是他们所有的销售都给你管，是不是啊？
1: 嗯，对。
0: 这个人很重要，我感觉。
1: 可不呗。
0: 处理客诉吧，这个叫。
1: 天天处理啊。
0: 天天处理。
1: 现在大部分都是我们销售经理在处理。哦。
0: 就是处理客诉这个人吧。他太重要了，他完全决定了这个事情的走向，这个很重要。
1: 嗯、
0: 其实刚才我在想，如果我处理这件事情啊，他要求退，
1: 嗯，
0: 我肯怎么可能？你想想这事儿也不能退吧？
1: 对、
0: 啊，是不是？他车都用了，
1: 啊、就你爱哪儿告哪儿告去，你别我退不了。
0: 不是，我刚才在想，我应该怎么处理呢？
1: 啊、嗯，
0: 但实际上也就是给他折旧，帮他卖一下。

0: 对呀、啊，
1: 就是我帮你把这个车给你处理了，
0: 嗯，
1: 然后呢，你剩下的钱，你看你贴点钱，你再买一辆，
0: 嗯，
1: 只能这样处理。但有些，我想有些人可能处理方法像你说的，
0: 嗯，
1: 那你这个你不占理啊，我为啥要帮你
0: 啊？一点理都没有啊。
1: 对
0: 啊，
1: 嗯、
0: 对，
1: 那我站在我一个上班的，
0: 嗯，
1: 我干啥？我费心费力的，我帮你处理你酿成的这个后果呀？
0: 啊、对，确实是。
1: 哎，这个处理也没有毛病，其实。
0: 其实是没毛病，但是我们尽量还是满足客户的这个需求吧。
1: 嗯。
0: 尽量满足客户的需求，因为，就是因为我这些年就一直是处理好多客诉嘛，就各个品牌都在处理客诉，就是其实你处理完客诉之后，你的这个客诉其实它就变成你的好朋友。
1: 嗯，对，因为他会满意。
0: 对，他会满意，满意之后就变成你好朋友。
1: 即便是没有达到他的心理的预期，但至少你让他心里满意。
0: 嗯、对，他满意，然后他能接受。
1: 他觉得你在重视他这个问题。嗯、
0: 对，
1: 就没有推诿。
0: 对。
1: 然后同时呢，你还帮助他解决了一部分很大的问题。
0: 嗯 嗯，我们尽量吧，
1: 因为有的时候他也知道他自己不占理，对吧？你这心里也知道，我使了这个车了，
0: 啊，
1: 这车又没有问题，我想退车，那全完全，你网上七天无理由的，
0: 啊，
1: 是吧？
0: 对，
1: 有的时候也真的是，有的时候客户他自己也明白，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个人退一步啊，这事儿就完美解决。
0: 就是大家各退一步吧，商量商量，把这个事儿就和平的把这个事儿处理完。
1: 所以说，我觉得真正在做企业，真正在就是打开门做生意的人，
0: 嗯，
1: 他一定是这种思维的，
0: 嗯，
1: 而不是。咄咄逼人，或者说、就是，
0: 那这个也遇到过。你比方说，之前像那个有一些品牌，他那个财务做总经理的，
1: 嗯，
0: 你财务嘛，财务就是说特别较真儿。这个事儿你就是对，我就是错，或者是你就是错，我就是对，我必须把这个事儿给你掰扯明白。反正也不一样，每个人处理方式不一样
1: 啊。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财务，他的脾气特别的阴晴不定
0: 啊，
1: 他非常的容易生气。
0: 嗯，那这样这其实对身体也不好。
1: 但我想我站在他那个角度，我也会容易生气的。
0: 嗯，
1: 因为他经常会遇到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嗯，
1: 困扰他的问题，
0: 嗯，
1: 然后就是导致他整个人一天甚至这一个礼拜都不好了。
0: 哎呀，其实我们处理客诉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也天天遇到，
1: 对，完全会影响个人的一个心情，
0: 也会影响。你说不影响吗？嗯，不可能、
1: 啊、会影响啊，会啊，就工作当中的这个情绪带到家里，这个都是人，太能理解了。
0: 对对对，
1: 但我发现财务会相对来说他们的情绪会多变一些。
0: 对
1: 因为我朋友啊，我说的是我朋友啊，我不知道别的财务什么样。
0: 嗯、就是
1: 我朋友就是很那个，
0: 我干了好，
1: 他很
0: 就是我干了这么多个品牌啊，就是销售跟财务就属于类似于天敌
1: 啊、
0: 哦、啊，就是因为销售是属于什么？比方说前面有一块石头，我可以绕过这块石头过去。
1: 嗯
0: 啊，财务不是，
1: 嗯，
0: 财务是前面有块石头，必须把它干碎，
1: 推倒，
0: 对，推倒了我就过去，所以不一样。
1: 是，但是我觉得干财务，因为我有一个，我可不是无中生有啊，真的有这么个，真的有一个干财务的朋友，他就是总是被单位的事情所裹挟着他的情绪
0: 啊，
1: 他总是在纠结单位那点事儿。可能我不在这个岗位吧，我也不了解这个事情，真的就影响他整个人，
0: 嗯，
1: 整个的脾气啊，问题是，
0: 对，正常，都会有。
1: 我觉得他就是你换个职，换个岗位可能会好一些。就是怎么说到这儿了？嗯哼，我们公司的财务贼好干，上发下达。但是你跟他说个事儿试试，绝对不允许，允许他做他。
0: 你看，一旦说财务的事，老多都吐槽来了吧？
1: 你凡是跟财务接触过的，或者你本身就是在财务这个岗的，
0: 对、嗯，
1: 反正都挺有感受，
0: 嗯、
1: 都挺有感受啊。大美，决算期间财务工作者没有情，全是银，说到他心里了。
0: 对对对，
1: 虽然我不干这个，我也理解他，我也理解他们。哎，你说咱们这岁数，你真的突然之间到了，你会理解任何人的那个、
0: 啊、
1: 那种感觉、
0: 啊，
1: 你会不会有感触？
0: 啊、有因为，
1: 比如说青春期的孩子，你能理解；青春期孩子父母，你也能理解、
0: 嗯；
1: 作为老师，你也能理解。我经常看到网上吐槽自己家孩子的，
0: 嗯，
1: 吐槽父母的，
0: 嗯，
1: 也有吐槽老师的，对吧？
0: 嗯、
1: 都有。你会发现，都各有各的理。
0: 然后你觉得你站在他的一个角度，发现
1: 你都能想得明白。
0: 对对对对，他说的是对的。
1: 对，你都能想得通。所以说你别说你即便跟财务你们有过交道或者怎么样的，你发现你也能理解他们。我们财务是要是少发一点点，这帮小的就得砸东西了。发钱的是财务发的吗？ 那财务也不归，开多少钱那是财务决定不了的吧？
0: 不是，他说的那种就是说，比方说你明明你开的这个金额，你发过来就应该是金额，结果财务搞错了，可能是发少了，会有的，会有的。
1: 啊，我没懂。
0: 就是你的工资好比开一万，
1: 对，你工资开一万，
0: 工资表上开的也是一万，
1: 嗯，
0: 但是结果发的时候发到手里头
1: 九千八，
0: 哎，对，或者是八千，
1: 扣税了，
0: 少了两千，少了两千，就是为什么会少了两千？哦呀，财务搞错了，那完了，那个
1: 啊，你的财务出错了，那这个东西我觉得，
0: 对对对，
1: 但是我刚才理解，我以为是财务，要是你认为你那这跟财务没关系，有一些补助做财务的计算一下。啊，做财务的得计算一下是吧？啊，
0: 嗯，
1: 那财务有可能就是属于报表报错了呗，是不是？
0: 嗯，对。
1: 妈呀，有这种可能啊！我从来没质疑过这个事情，我得算一算。我认为我非常相信，就是各个，我非常相信，就是所有，我是，哎呀，怎么说呢？这个也可能也不太好哈，啊。我非常信任所有的人。
0: 嗯。
1: 就是比如说那个，就包括退费啊，
0: 嗯，
1: 退款，就是退东西啊，就什么的，
0: 嗯，
1: 我自己不会再算一笔账。
0: 嗯嗯，你觉得退完这个就应该是对的？
1: 对，包括什么你的工资啊，哦，什么绩效这些东西都从来不会算，但有可能弄错这件事，因为毕竟都是人嘛。
0: 嗯，
1: 我从来不会算，我认为他们在这个岗位就应该履职尽责，他们一定是非常严谨的，尤其是做财务这个工作的。
0: 这个东西吧，
1: 他们是不会算错的。
0: 嗯，就是
1: 对，但现在这真的不好说。
0: 对，
1: 嗯，有可能有这个可能啊。我得翻一翻。
0: 但是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徒增了你个人的烦恼。你说，哎呀，我这个是不是犯错了？我重新我再核一遍，就增加了你自己的消耗的时间，就是消耗了你自己。
1: 是，就是你像我这种不太算计的人啊，就是有的时候会加大开支。
0: 虽然你加大开支，但你身边的朋友会很多。
1: 就我烦恼也比较少一点，就没有什么。你像我之前认识的一个人，他就是很揪细节的那种
0: 啊，
1: 然后就导致什么事情做事都是各种。勾勾坎坎吧，可以这样，
0: 嗯，
1: 因为他很看重，但是可能有的就这样人也有好处啊，他的好处也有啊，他会，嗯，比如说他能少经历一些，或者说财务上的这种损失，
0: 哦，
1: 对不
0: 对,
1: 对，
0: 那倒是
1: 少花点钱啊，
0: 嗯，
1: 或者人家怎么着了，你还能索赔点钱，
0: 对，倒是
1: 就这种。
0: 但是我觉得吧，我个人还是比较想喜欢你这种，就是这种风格的人，
1: 就不计较的人，但是确实又花了很多那个什么去，
0: 嗯，对，
1: 去那个什么，就是反正
0: 始终觉得。
1: 那你们说这个财，我一直很信任。哎，你这么一说，真有可能出错。啊，梅老师说这汪洋吧，不是他。什么？截图做高空坠落测试，这是真硬啊。
0: 啊，
1: 嗯，啊，是吗？
0: 有过，
1: 有坠落测试，竟然
0: 就是给它吊起来，然后一根绳让它吊
1: 下
0: 来，拽一下去，
1: 嗯，看里面受伤程度是吧？
0: 对，现在各个品牌都在推广这种。前段时间吉利还出一个从山坡上放下去，从山坡上一台车推下去，然后就滚了好几个，然后还有从山坡上一个大虫俯冲下掉下去，就是各个品牌现在都在推广这种，嗯，确实是证明自己的车身刚性比较好。
1: 对，它是肯定是为了证明这个，但是有这个必要吗？你觉得？
0: 吸引眼球嘛。
1: 嗯，但是可能更多的确实它是为了拿数据啊。
0: 嗯，
1: 我们单位财务工作一般人去不上的，不是去不去得上的问题，我觉得做财务本身它很伤元气，耗元气。就一个单位那么多岗位啊，我唯独我很敬佩财务，每天整那个表，面对一堆数，像你们说的，一旦弄错了。还得是不是啊？
0: 对呀，
1: 被同事质疑，
0: 同事质疑，老板说，对不对？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财务是这活不好干，快让老夫去伤伤元气吧。哎呦我天，我觉得，嗯，我也得算一算，我从来没质疑过财务啊。我认为他们的数绝对准，你不准，你怎么能让人家让你当财务呢？你肯定是个心思缜密。算数准确对数字敏感的人，你才有资格坐上这个位置，对不对？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我一直对任何岗位的我都非常信任，但也许像你说的，人也有出错的事。从来没想过这个事情，真的，我怎么这么一根筋，我从来没想过除了我以外的人会出错。
0: 我知道这个事儿，但是我很少去算，我也不会，
1: 你也不算，
0: 我也不算
1: 啊，你也不算，
0: 我也不算
1: 啊，
0: 哦。有那个精力，我先躺会儿。
1: 对，有的时候你算计，有的时候也挺累哈。
0: 对，
1: 嗯，而且就是导致可能人际关系什么的各方面，
0: 对，而且
1: 跟同事之间出矛盾。
0: 当然，如果说是差的数非常的多，你可能马上你就
1: 能看出来。
0: 对，
1: 嗯，少个就是 是不是？
0: 嗯，
1: 千八百的看不出来的这种。

0: 可能也许真就过去了。你追追溯上哪儿追溯去？上哪儿追溯啊？你有啥证据吗？
1: 这个话题一下就那啥了。
0: 但我觉得人就是也不能说活得稀里糊涂哈，但是就是，就是抓大放小吧。
2: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5: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5: 向梦想奔跑。
3: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浙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7: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6: 新闻的智慧，
7: 音乐的魅力，
6: 尽在财经音符。
8: 好了，进入今天的

听到的音乐来自容祖儿的《最后情人》啊，每次恋爱的时候，大家都希望，哎呦，他是我的末代情人，最后一个，然后不会再有下一个了。但是，你的第一个是你的最后一个吗？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彩飞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想听什么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大家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 18482215 18482215。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电影的主题曲，来自电影《飞驰人生》，由五月天阿信来演唱的《一半人生》。

哇，这个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感慨哈，不知不觉这个生命可能会走到一半的旅程啊，我们经历了学生时代，然后不断的慢慢长大成人，未来的一切都是未知的，那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未知，让我们的未来变得更加值得期待。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行，愿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想听什么歌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大家可以在这一时间当中来添加我的微信来点歌，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 18482215。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来自伍佰和 China Blue 的这一首梦醒时分，会唱吗？一把音乐放大声，大合唱起来吧。

特别喜欢这个，在结尾还有特别加了一个录音室国这个鼓掌的这一段音乐哈。这首歌呢叫唱不了一首快乐的歌，虽然说名字叫唱不了一首快乐的歌，但是这样的一个小调我们在这一刻来听起来就是会感觉很欢脱很高兴。来自谢春花，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但不到晚睡。
1: 听到的音乐来自李荣浩的习惯晚睡。嘿，我就是一个重度的晚睡熬夜者，就每天晚上都会睡得很晚，然后呢就感觉好像一天当中只有晚上的时间属于自己，然后特别享受自己在晚上刷各种社交媒体的软件，刷一会儿这个，刷一会儿这个，刷一会儿这个，哎呦那个又要睡觉了，我们再刷一遍，然后这个时间过去的就非常非常快。好了，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
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2: 新闻的智慧，
3: 音乐的魅力，
2: 尽在财经。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五月天的这首歌，后来的我们被称作是电影主题曲加持的催泪之作啊。应该说后来的我们的这首歌，还有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还有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共同组成了虐情歌三部曲啊。每一句歌词都是恋人之间的那种无尽的伤感，戳人心扉啊。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889财经音符。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五月天，最想听到五月天的哪一首歌呢？欢迎您搜索关注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交流互动。

五月天的这首《突然好想你》应该说是情感共鸣极强的一首抒情摇滚，多次在演唱会上这首歌是作为一个压轴的环节哈。《突然好想你》，我想它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首关于友情、回忆、思念的歌，大家感受到他们唱出的是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份情感，让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了一个可以寄托情感的角落。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仿佛就能够感受到那种淡淡的忧伤和深深的思念，让大家不禁陷入回忆的漩涡当中。微信公众号也有位友提出来，他说哪有什么突然好想你，只是一直没有忘记。还有一位友说，原来最痛的惩罚不是失去，而是永远记得。这里是889财经音符，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五月天最想听到哪一首歌，欢迎您搜索关注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交流互动。

0: 五月天的《步步》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步步惊情》的一首主题曲。应该是为了配合《步步惊情》的上映，五月天的主唱阿信亲自操刀为电视剧作词作曲，应该说是为《步步惊情》量身打造的一首歌了啊。吴奇隆和刘诗诗的这对苦命鸳鸯，我相信大家也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吧。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明天，我们能再写新的情节，一步步完成最美残缺，击中了很多人的心哈。一字一句的，应该是都联系着《步步惊心》当中主角们的爱恨情仇。这里是889财经音符，我们继续来听五月天的歌。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其实这首歌是电视剧《真爱找麻烦》的一首片尾曲啊。这首歌要传递给我们的就是活在当下，把握今天才是最好的人生态度。欢迎继续来听歌。那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也有一位微友说希望你下次流泪是因为太幸福了。每每听歌的时候都会唤起我们内心很多的一些回忆。889财经音符继续来分享五月天的歌。各位想听到哪一首歌也可以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0: 五月天的这首《知足》应该说是纯净的旋律和哲学式歌词的一种结合，长期的占据 KTV 的点唱榜啊，收录在2005年的专辑《知足最真杰作选》当中。这首歌最原始的出发点就是陈信宏的感情观，他有一种明明想要紧握但是却必须放手，锥心刺骨的那种知足，对简单事物的珍惜和对单纯时光的一种眷恋。因为爱所以放手，当你自由我才拥有啊。零污染纯爱情歌再次展现了陈信宏二字情歌独树一帜的创作功夫啊。说起二字情歌，我相信很多人对于这个词也并不陌生，比如说拥抱、温柔、彩虹、纯真，这都是两个字情歌。应该说这首《知足》是他的第五首了哈，陈信宏的二字情歌独树一帜的创作功夫。这里是889财经音符，今天我们继续来听五月天。你最喜欢五月天的哪一首歌呀？欢迎您搜索关注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交流互动，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

0: 五月天的这首《倔强》应该说是乐团标志性的一首励志作品了。歌词《当我和世界不一样》成为一种青春宣言啊。这首歌应该说是在五月天所有歌曲当中传播最为广泛的一首单曲了。听到的那种摇滚的力量和正向的价值观，很多的一些院校把它选为是一首毕业歌，现场版的时候常常会引发万人的合唱。歌词当中，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已经成为流行文化符号。每当听到倔强的时候，是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内心就有一股冲破藩篱的力量在奔涌。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继续来听五月天的歌。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0: 五月天的这首《干杯》应该说是毕业季的一个必听的曲目了，而且 MV 播放量也是破亿了啊！这首歌也收录在五月天的专辑《第二人生》当中，它是为友情而创作。对于时光倒退的这种渴望，希望回到和朋友一起最快乐的时候，无论开心或者是难过的时候，人们都会喝酒庆祝，或者是排忧解愁，也是追忆。现在未来为时间轴，贯穿了整个的《干杯》这首曲目。好的，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财经音符。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五月天的歌。在我们微信平台，很多微友留言，一位朋友说，我们应该从喜欢里得到力量和快乐，而不是花光所有的力量和快乐去喜欢。没错，还有一位朋友说，他说原唱五个人认识超过了30年，成团26年，依旧在一起玩音乐，真正的友情和目标一致的人不会因为一首歌而散。这就是，没错，说得非常好啊，很多的朋友也都非常喜欢五月天。还有一位朋友说，他说听五月天从来都不晚。我们继续来听五月天的歌。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

五月天的这首温柔应该是2001年金曲奖专辑《爱情万岁》的一首主打歌啊。这首温柔是五月天所有的歌曲当中感觉到脍炙人

人口的一首歌，很多人称它是经典。因为在整个现场版当中，陈信宏那种撕心裂肺的唱着"我给你自由，我给你自由"，真的能够戳中大家的泪点。而且这首歌也是要细致的去探究性情当中人内心世界的一首情歌。有一种歌，就是它的前奏里第一个音符就跳进了大家耳朵的时候，就像是被某种力量击中了心脏，瞬间就会热泪盈眶。而对于很多的80后90后来说，也许五月天的歌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这里是889财经音符，我们继续来听五月天。

五月天的这首《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应该说是五月天作品后青春期十岁个人心的一个疗伤的一首主打歌了啊！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其实听这首歌的时候，从它的音符，我们就很容易着了魔的吸入了一个属于自己内心的那种漩涡，然后不自主的就跌入到这种压抑太久的冷血背面，跌入一个只属于自己的故事当中。这首歌很多人称它为是探索现代人心理状态的一首深度的作品。在我们微信平台上也有微友这样说，他说这个才是真正的 emo 的鼻祖之歌啊。其实能坦诚不快乐，有的时候也是需要勇气的，对不对？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889财经音符，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五月天。时间好快，一个小时的时间即将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陪伴，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精彩节目内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0: 972，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

0: 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掌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0: 好的，朋友们，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烟火之中藏经济，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让更多的人树立理财的意识。当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把您自己理财的经验和我们大家来进行分享。欢迎加入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分享您过日子、省钱以及理财的小妙招。那最近几天呢，我们看到大家非常集中的一个答复和留言，就是明明我理财了，为什么我还是没有赚到很多的钱？为什么我承担了风险，我购买了股票，购买了基金，但是我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收益呢？针对于网友的一个提问啊，我们也是整理了一些网上的素材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篇文章。为什么你买了基金，承担了风险，最终却没有赚到钱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收益是风险的补偿，是金融学中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概念。按照这一逻辑，投资者承担的风险越高，理论上就应该获得越高的补偿。可在现实中，很多投资者的真实体验并非如此。市场下跌时，波动和回撤一个没少；市场反弹时，收益却未必跟得上。问题可能出在一个关键点上：风险并不是一种东西。有些风险可能在长期带来回报，但有些风险却只是让投资者承受波动和回撤。比如陈兴此前针对中国高波动基金的研究就发现，高波动并不必然对应更高的风险调整后收益。那么我们投资获得的收益究竟是对什么风险的补偿？01，波动并不能刻画风险的全貌。在投资领域，风险是最重要也最难定义和衡量的概念之一。一个常见的风险衡量指标是波动率。资产净值上下起伏越大，就越被认为风险越高，也似乎越应该获得更高回报。正如电视剧《狂飙》中的那句台词，风浪越大，鱼越贵。在传统金融理论中，资产收益常被假设为接近正态分布，大多数结果集中在平均值附近，越偏离平均值发生的概率越低。在这个框架下，波动率确实是一个有效的风险指标，因为它衡量的是收益围绕均值上下波动的幅度。但在真实市场中，资产的收益往往并不完全服从正态分布。极端上涨或下跌出现的频率常常高于正态分布所预示的水平，反映在分布图形上就是更肥的尾部。在这种情形下，仅用波动来衡量风险可能是不充分的。一方面，波动率很难刻画极端情形下的尾部风险；另一方面，它会以相同方式惩罚上行收益和下行损失，无法真正对投资者带来不利结果风险进行区分。现实中的市场表现也提醒我们，波动率和收益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过去几十年里，许多研究也发现了与高风险高回报的传统理解相悖的低波动率异常现象 low volatility anomaly。 长期来看，低波动率股票的收益并不一定低于高波动率股票，在一些市场和样本中甚至能够取得更好的风险调整后表现。02，左尾风险是什么？因此，越来越多研究开始关注左尾风险 left tail risk。 左尾风险是指收益分布最左侧的极端不利结果，通俗地说，就是在大多数时候表现看似正常，但在少数极端情形下，资产可能出现远超预期的大幅亏损。目前已经有大量资产定价研究显示，这类尾部风险溢价确实存在，而且对于不同股票之间的收益差异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近期，一项由剑桥和牛津大学学者共同完成的研究也发现，股票收益补偿的风险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波动，而是未来宏观消费增长分布中的左尾不对称风险，也就是坏结果的糟糕程度明显超过好结果的改善程度。当市场恐慌、经济低迷、金融不确定性上升时，持有股票往往令人不适。但也正是在这些阶段，风险资产的预期回报可能上升。股票风险溢价，正是投资者在环境最糟糕时，仍然坚持持有股票所获得的补偿。能够忍受这种不适，继续留在市场中的投资者， 才有机会获得这份补偿。相反，那些无法忍受这种不适，在最恐慌时退出市场的人，最终正是为这种风险溢价买单的人。03，高风险未必有高补偿。那么，在基金投资上，是不是如果我们能忍受那些出现极端亏损的基金，未来就一定能获得更好的收益？为此，我们统计了2010年以来中国偏股型基金的月度收益分布，样本包括存续基金和历史清盘基金，并按最早成立份额统计。在3545只具备至少60个月月度收益数据的基金中，约 75.3% 的基金在 5% 显著性水平下拒绝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这也就是说，中国偏股型基金的收益分布并不完全符合正态分布，极端收益事件并不少见。和我们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低波动率异常也存在于基金收益之中，高波动率本身没有获得稳定补偿。按滚动60个月波动率将基金分为5组后，可以看到高波动组的年化超额收益确实略高，但波动也明显更大，以夏普比率衡量的风险调整后收益也并不占优。而且从统计的角度来看，高低组收益差的 T 值仅为 0.98， 说明这一收益差并不稳定显著。不过在中国偏股基金样本中，我们并未观察到有显著统计稳定性的左尾风险溢价。这里我们用 ECVR 来衡量基金的左尾风险，它可以看作是一个经波动率调整后的尾部风险指标，主要考察的是在剔除正常波动的影响后，基金的左尾亏损是否比正常情况下更严重。结果显示，承担更高左尾风险的基金组别并没有在未来稳定获得更高收益。这也就是说，不仅波动大的基金不一定能带来更高回报，左尾风险高的基金也不一定能在未来给投资者带来更高的风险补偿。03，关注风险来源更重要。为什么我们在中国偏股基金中没有观察到类似基础市场研究中的左尾风险补偿？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对于基金而言，左尾风险的来源更复杂。相比单一股票，基金通过持有多只股票分散掉了一部分公司层面的特质风险，但基金仍然会暴露于其投资方向相关的风险，导致其具有不同的尾部风险。这些风险可能来自市场整体下跌，也可能来自行业和风格暴露过于集中，或高级中度下主动管理的判断失误。虽然很多资产定价研究认为市场可能会补偿左尾风险，但前提是这种左尾风险

风险代表的是系统性坏状态，并且投资者难以通过分散投资轻易规避。但中国偏股基金的左尾风险未必都属于这种可被补偿的系统性风险。从类型分布来看，高左尾风险基金也不是均匀分布在所有基金类别中，部分主动管理策略较多，以及特定主题风格类别在高左尾风险组中的占比明显高于全样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很多中国基金的左尾风险可能并不完全来自于系统性风险，而是对某些行业主题或市场风格的集中暴露。由此可见，在投资中并不是只要承担了风险就一定能获得补偿。投资中有些风险可能在长期是可以获得补偿的，比如长期承担权益资产风险，承受系统性风险溢价，忍受宏观低迷。但也有很多风险没有补偿，追逐热门赛道，持仓过度集中，压住短期风格。对普通投资者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为了追求高弹性产品而盲目承担风险，而是理解风险的来源。理解风险来源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回避所有风险，而是减少那些自己不理解也未必有补偿的风险，把组合风险控制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偏股型基金的收益分布也再次提醒了我们保持在场的重要性。投资收益未必是每个月稳定赚出来的，而更可能集中体现在少数市场机会中。由于这些阶段性行情在事前很难准确预测，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更现实的做法是在控制好组合风险的前提下，尽可能长久地留在市场中等待机会。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掌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烟火经济观，欢迎大家把自己理财的小妙招分享给我们大家。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来看啊，小小，我们的网友小小的一篇文章。他说啊，这几天呢，他总刷到一个长沙的00后女孩，从出生呢就有村集体的股份，现在每个月分红能领到4000块钱，从几百慢慢涨到了4000。他说这就是资产分红、股权分红。那作为父母呢，一辈子辛苦打拼，不就是为了孩子的未来吗？每个月有一笔保底的生活费，他的父母该多放心呢。所以呢，不由得思考，我们又该留给什么给我们的孩子呢？他也在思考说，什么资产能够十几年持续性的产生效益？那现在的主流就是存款、房子、黄金和股权。那面对于现在的主流的一个可以持续增收的方式呢，他也进行了一些分析啊。首先是存款呢，安全性是很高的，安全可靠是大部分的首选，利息虽然少，但是是稳稳的。可是呢，利率年年下跌，他说你参考一下日本来看吧，曾经8年进入负利的时代，普通人的利率可想而知，低得可怜。我们未必会走日本的老路，但是目前来看呢，大概率银行利率固定在1%到2%之间，等待着经济恢复，又要到什么时候呢？那么房子呢？房子怎么样？房子会贬值折旧，很多城市租赁还不如这个定期存款的收益更高呢。他说，即使想投资房产收租，也不是现在，而且投资房产伴随着各种不可控的状况，租客的变化、资金的空档、房屋的状况，想收点房租得投入到不少的心力，全权交给中介又进一步拉低了租售比。那么现在看来，黄金也是一个很好的未来可以增值保值的产品，但是呢，虽然黄金很保值却不生息啊，变现很容易，涨跌受国际金价的影响，假如以后着急了想变现，恰好是没有增值就不得不变现了，那等于左手倒右手，没有任何收益，白白陪跑了十几年的时间。那还有一个选项就是股权，股权，好公司的股权，一家好公司每年赚了钱，给持有股票的股东分发红利，重点是要选好公司，至少10年以上稳定分红，预计10年以后还在盈利的公司。那从我们的民生行业去找未来10年不可能消失的行业，并且有坚不可摧的护城河，别人很难或者无法进入吞噬的行业利润，买入持有这类公司股票，等待着每年的分红，是我们普通人最能够接近资本、成为资本的方式。那当然了，股票会涨会跌，就如同房子一样，你会去房管所的是，你会去这个房管这个房子的增值或者是跌价了吗？哈，你只会盯着房租的租金的涨跌。好公司的国有扶持，优秀的人才在帮你打工赚钱，不是更省心省力吗？那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股票的投资要好过房地产的投资。小小说啊，当然不管是哪一种资产都得有本金，先把本金攒出来，再慢慢的布局孩子的未来。

来吧。我们他说呢，小小说打算另外开两个账户，分别给两个孩子，每个月定投高股息股票，等到十几年后再当做孩子的礼物。

小小说呢，说到要给孩子攒钱买股票，等他们长大了，给他们一份生活的底气，说到做到哈。他现在呢，已经在昨天收盘前就先攒了400股的平安，四大行的股价太高了，多少有点下不去手哈。他说他买的这只股票股息5%，价格也不贵，刚好合适，一共花了4520元，先放在一个账户，等哥哥18岁了，再给他独立开户转移过去。他的计划呢是定投10年，每个月有结余资金就买入，结余多就多投点，少呢就少投点，庆幸孩子还小可以慢慢来。他觉得定投的好处就是不用怕涨跌，每个月投完了就不费心了。

来，我们看看微信公众号上芝芝妈妈的小屋回复说哈，我们一起吧，我也在跟孩子和我给我也在跟孩子攒钱，希望给孩子不一样的生活。的确是哈，上一代那个上一辈的那个时代没有这样的条件和想法，但是我们这一代可以有啊。啊，漫天风雪说，我攒的是另外一个国有的股票，我就不具体说他的具体买的是哪一只了啊。闹闹说他比较看好这个格力电器、长江电力、招商银行，说再等一个合理的价位。一比人家说比较看好招商银行，银行指标都挺好的。木爷问禅说给娃攒股票很好。那个欣然他回复的说，我也在攒股息，加油，一起加油。一笔人间又说了，其实我觉得没必要拿自己的钱给娃娃攒，可以拿小孩子的压岁钱等等给他攒，等他大学毕业后可以一起交还给他。小宝妈的生活也说这个方法好。老姚聊钱财说，我是让娃自己买股票，从小到大的压岁钱红包一分不少的给他，只要他认真买股票还给他增资，希望他从小就有理财的意识，有长期规划的意思。我觉得这位真的是很有理财的天赋啊。陷于情说，加油，慢慢攒股息。那孩子的账户是最能长期持有的了，时间站在了这一边，剩下的就是慢慢的积累份额，每年收到的红包、孩子成长的奖励等等都能够帮忙攒起来买入，等孩子成人或者大学毕业之后，估计被动现金流已经可以给孩子保障衣食无忧了，剩下的就要靠他自己了。

阿梅时光说关注了呀，一起加油互助。是的，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真的希望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能够跟我们一起来进行这件事情。当然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为我们的孩子，能为我们的未来积攒更多的财富，让他大学毕业之后或者是参加工作之后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理财的方式，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么认为呢？好的，也欢迎大家把自己的理财投资的方法和手段通过微信公众号发给我们，跟大家共同分享。关注槟城经济，这里是烟火经济观，稍事休息，继续我们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金晓。好久没跟大家在电波中相聚了啊！欢迎朋友们拨通电话87997399，87997399参与到节目当中。好的，听众朋友，以下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歌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分享好朋友们唱的歌曲。

0: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每天的11点到12点陪伴各位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好朋友们发来的歌曲。

0: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每天的十一点到十二点陪伴各位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好朋友们发来的歌曲。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分享好朋友们唱的歌曲。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

0: 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0: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4: 尘土华章。
5: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金晓。好久没跟大家在电波中相聚了啊！欢迎朋友们拨通电话87997399，87997399参与到节目当中。好的，听众朋友，以下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歌吧。

0: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每天的11点到12点陪伴各位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好朋友们发来的歌曲。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

0: 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每天的11点到12点陪伴各位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好朋友们发来的歌曲。

0: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接着来听歌吧。

0: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每天的11点到12点陪伴各位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好朋友们发来的歌曲。

0: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分享好朋友们唱的歌曲。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4: ，FM 八八九，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是一档健康生活服务节目，通过电波传递健康知识和信息，邀请名医专家做客直播现场，为大家身心健康解惑答疑。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可以和我们取得沟通联系哈。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那今天啊是10月10号，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我今天呢特别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五病区主任、主任医师、齐齐哈尔医学院兼职教授，也是我们黑龙江省司法鉴定中心专家组成员黄彬彬主任啊，做客我们的直播现场。大家对收听节目有怎样的疑惑问题，特别是你非常关心自己和身边亲朋好友的心理精神健康，想了解一下，诶，哪些是心情不好，哪些呢心情不好积蓄到一定程度真的应该看医生。那对于精神心理健康，大家怎样提高素养，如何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我们请黄主任呢为大家哈解惑答疑，随时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我们来问候哈黄医生。黄医生您好。
1: 刘英老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哈，并感谢来到我们这个节目中，通过广播的形式，既是一次公益出诊，也是一次公益的科普哈。那你看，作为精神专科的专家，10月10号世界精神卫生日，是不是这一天对你们的同行和同业来讲是与众不同的一天呢？
1: 10月10号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啊，那么今年是我们第35个啊、精神卫生日。在1991年啊，我们的WPA 啊就提出了啊，将10月10号呢定为我们的世界精神卫生日啊。我觉得这也说明了哈，我们全世界对于精神心理问题的这个关注啊重视。在91年呢，我们说已经将近二十多年了啊。之前呢，其实我们就全世界就已经对我们这个精神的这个问题、心理的一些问题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注。那么我国呢是在2000年啊时候，我们也举办了很大的这个世界精神卫生日的这个庆祝活动啊。所以说这个日子对我们这个这个精神科医生，乃至于我们广大精神疾病的这样的患者来说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
0: 要提示大家多关注自己和身边亲朋好友心理精神健康。情绪好不好啊？你看，特别这几年，我们刚才在导播间的时候咱俩还聊天哈，好像发现身边的人啊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心情不如以前那么晴朗一样。大家会因为工作呀发愁啊，孩子学业呀操心呀，或者是整个时代背景之下那种不确定性有点焦虑呀。很多老百姓说，我们好像心情没有办法像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好像不知愁滋味哈，随着年龄增长呢，好像这个心情啊就经常的是忽上忽下，阴晴不定。那怎么来分清这个心情不好是正常的，还是说我们要关注了它有点趋于亚健康或者是说疾病方向呢？
1: 其实呢我们的目前呢我们的社会的发展啊，我们的物质的极大的这个丰富啊，其实我们我们每个人呢，我们的这个心理需求啊也是很多的啊。物质丰富呢，那我们精神思想上肯定是也要需求会更高的啊。那这种更高的一个需求啊，和我们目前为止可能是有一些不能满足这样的需求的一些物质条件啊，可能就是造成我们情绪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啊，我们的生活呢要这个很高啊，生活这个速度也很快啊，节奏非常的快啊。然后呢我们的工作的压力也很大啊，目前为止呢可能是这个压力啊造成的这样的问题呢也是很多，还有我们很多职场的问题啊。那么我也曾经做过

0: 一期节目，就是说我们那个大学生和职场的这样的问题啊。
1: 嗯嗯、
0: 那我们职场的这个压力，我们学生的这样的学业的这样的压力，包括就是现在那我们很多我们的家庭主妇其实也有一些、嗯、生活上的压力。那么这样的压力呢，会造成我们的情绪的这样的异常啊。但是我们怎么来区分正常的这个情绪和异常的情绪呢？我们的区分的点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对社会功能，对于我们的生活角色的这样的影响啊。比如说，那么我是一个学生，那么现在其实青少年的问题特别的多啊。那么我是一个学生，那么我的这个学生的主业其实它就是一个学习。
1: 嗯。
0: 那么我们普通的大众哈来，平衡哈、
1: 嗯，
0: 你是不是你做得好啊？对于学生来说呢，就是你能不能上学，
1: 嗯，
0: 啊，你能不能坐在课堂上，
1: 嗯，
0: 能不能注意力集中的听老师讲课，
1: 嗯，
0: 然后啊、能考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优异的一个成绩哈。嗯但是呢，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很多的这样的学生啊，包括大学生啊、青少年学生，包括我们的这个小学生啊，我们都发现啊，有些孩子是没有办法坐在课堂上的，
1: 是
0: 没有办法坐在课堂上，他可能他就会出现休学啊、
1: 嗯，
0: 甚至我们的很多的孩子出现了辍学。
1: 嗯，
0: 那么我们说啊，那么如果说这个孩子不能有他正常的这个社会功能，也就是说，比如说他是一个学生，
1: 嗯、
0: 他对自己的学生的角色没有。不能承担啊，比如说他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他是家里作为他是一个孩子啊、
1: 嗯、
0: 现在我们的很多孩子对他的家庭这个角色也没有办法承担，那么他会冲动，他会发脾气，他会情绪的不稳定，那我们甚至孩子会有这个冲动的这样的行为啊。
1: 还有的孩子其实在家里他已经不是孩子的角色了，他甚至好像比父母的那个权力还要大，甚至打骂父母啊等等哈，有的你会发现真的是很极端。
0: 嗯，这样的极端的事情呢，就是屡见不鲜啊。
1: 嗯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我很多的这个朋友也跟我聊，他说我们家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
1: 嗯，
0: 其实大家呢一个原因都是就觉得现在的孩子情绪很不稳定啊，
1: 他特别不好教，不好管，
0: 嗯，
1: 不好教育，
0: 所以说，
1: 嗯，
0: 其实跟这个现在的孩子，他的，这个学习能力特别强，
1: 嗯，
0: 现在的孩子呢，他的接触的知识面非常广，
1: 嗯、
0: 他的思维的反应的速度各方面来说，他都非常快啊，
1: 嗯、
0: 也先关啊，
1: 哦，
0: 但是呢，如果说他这个社会功能和他的这个社会角色哈、啊
1: 嗯，
0: 他不能承担的话，我们说。他这个社会功能就受到了影响。
1: 嗯，
0: 如果说这个社会功能受到了影响的话，那我们考虑是不是存在疾病的因素。我们说那他就不是一个正常的情绪反应。
1: 嗯、
0: 我们考虑他是不是一个异常的疾病的反应。
1: 哦，也就是说，哎，我们普通老百姓要分清自己是就心情不好啊，还是说有往疾病发展方面要重点考虑。那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你的这个社会功能。哦。
0: 对的啊，比如说我们一个这个我们的职员啊、
1: 嗯，
0: 我们的能不能应该是正常工作啊，正常上班啊、
1: 嗯，
0: 那么他应该是和周围的同事相处比较融洽，
1: 嗯，
0: 啊，能正常处理他的人际关系，
1: 嗯，
0: 然后呢，他能完成他的这个工作，
1: 哦、
0: 他的承担他的工作任务、
1: 嗯，
0: 这应该是他能做到的、
1: 哦。
0: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人，他的情绪问题已经影响到他和周围人的关系啊，他会对领导非常的，我们说。非常的尖锐，
1: 嗯，
0: 啊，他会和同事相处的不融洽，然后非常的和同事经常的起的这种争执和矛盾啊、
1: 嗯，
0: 甚至来说他的工作不能完成，啊，他没有办法完成他的工作，啊，在家庭当中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冲动啊，易激惹啊、
1: 嗯，
0: 情绪的不稳定啊，甚至来说他影响到这个子女啊、
1: 嗯，
0: 或者是父母，或者是他的这个配偶，
1: 嗯，
0: 如果他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那我们还是高度的怀疑他社会功能已经出现的问题，那么考虑是不是一个疾病的一个状态。
1: 哦，我们也希望大家哈，真的要关注和重视自己的这个心理情绪和状态，是吧？啊，有好多人说我从小就这样啊，我爸妈哈，你看他们也是打打闹闹，也是一辈子哈，我这不也挺好的发展下来了，然后现在心情状态或者是比较急躁，对自己孩子的时候，怎么现在自己 己的孩子怎么不像当时自己那么抗造一样，你说一下打一下，然后现在他就会出现自伤啊，然后不上学呀、啊、不开心呀、啊、到医院发现呢有这个抑郁这样的一个倾向，这是很多中年人他不理解的地方。所以今天呢我也带着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黄主任哈，一般是不是您在诊室中有一些家长他也会表达出这样的一些委屈和抱怨呢？
0: 很多啊、嗯、很多很多啊，就是我们的家长来了之后呢，可能在孩子就诊之前他会先来啊，他先挂一个号啊、
1: 嗯、
0: 都就是真的是很谨慎啊，
1: 嗯嗯，
0: 他先挂号啊，然后来咨询啊，他进门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医生，我其实是给我孩子来看病的啊，
1: 嗯嗯，
0: 我就问我说孩子在哪儿呢，
1: 嗯，
0: 他说孩子啊没来，他挂了您明天的号啊，那我今天是来呢说说孩子的情况，
1: 嗯，
0: 然后呢我又说说我的迷茫啊，因为如果说我俩和孩子一块就诊的话，孩子是不允许我说话的。
1: 哦，就是这些信息他觉得会、
0: 啊、对他说
1: 啊，所以他提前用自己一个策略哈来帮助自己。
0: 对对，他说我不可能把我想表达的今天都表达出来，
1: 嗯，
0: 说我先来跟你说一说，介绍介绍孩子的情况，
1: 嗯
0: 啊，在孩子来就诊的时候那我就这个就不会说话了，因为我觉得我的这个言语可能会刺激到孩子啊，
1: 嗯嗯，
0: 说孩子会不会表达出他完全的这个状态啊，
1: 哦，
0: 所以说他说的事情其实很多啊，
1: 嗯嗯，
0: 一个是他和孩子的相处，他认为和孩子没有办法相处，
1: 嗯，
0: 为什么？他说的每一句话孩子都会挑剔，
1: 嗯，
0: 每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比如说像小到吃饭、睡觉，
1: 嗯，
0: 啊，外出，
1: 嗯，
0: 啊，你能不能下去溜达溜达呀？
1: 嗯，
0: 孩子也会这个，我们说啊，东北人叫啥？叫炸毛啊，
1: 嗯，
0: 啊，
1: 就急了，
0: 就
1: 是吧？
0: 就一下就急眼了啊，
1: 嗯嗯。
0: 他说我不知道我怎么交流，
1: 嗯，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这我们的一些话啊。他说我夫妻之间的交流呢，我和他爸爸之间的交流呢，也很这个，就是受到影响。
1: 嗯，
0: 他说孩子在家的时候，我和他爸爸不能说话。
1: 嗯，
0: 啊，我俩基本上都是眼神的交流啊，因为每一句话可能都会影响到。
1: 嗯，
0: 孩子这样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我呢也跟这样的家长也聊啊，
1: 嗯，
0: 什么时候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嗯，
0: 你们的相处模式是什么，
1: 嗯，
0: 你们和孩子既往的相处模式是什么，
1: 哦，
0: 啊，嗯，那么其实呢大部分的情况是什么呢，
1: 嗯，
0: 是孩子出现问题了之后，
1: 嗯，
0: 他们的相处模式才变成这样，那么
1: 以前是不这样的，
0: 不这样的，哎，
1: 以前有可能是什么样的，
0: 那以前呢我们都知道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
1: 嗯，
0: 我们不说高一啊，我们说高二的一个孩子，
1: 嗯，
0: 啊，我们有一个高二的一个孩子来就诊啊，
1: 嗯，
0: 那他生活的模式就是他每天放学要到可能是9:30放学
1: 啊，对
0: 啊，9:30放学，然后他回家大约将近就10点钟左右，
1: 哎呀，9:30有的学校我知道啊，因为我家孩子也从这个阶段走过，10:20放学，
0: 嗯，对，
1: 嗯，是吧？搞
0: 是是，啊，孩子呢，然后回到家里，他要洗漱啊，可能饿了要吃一点东西啊，啊，然后呢，他啊，这个其实有一些学校没完成的这个卷子或什么，他可能要做一做，还要看一看啊，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父母，
1: 嗯，
0: 啊，父母也有的时候会给孩子一些课外的一些东西啊，
1: 嗯嗯，
0: 比如说一些卷子啊，一些题库啊，或者是说
1: 我觉得为他好的一些学习资料和任务，
0: 哎，资料，哎，对，
1: 嗯，
0: 和任务啊，也可能是既往补课的时候老师留下的一些东西，他会问，
1: 对对对，
0: 哎呀孩子，姑娘你那个还没做呢，
1: 嗯，
0: 你那个卷子还没做呢，
1: 嗯，
0: 咱们明天应该有什么课什么课，
1: 嗯，
0: 你卷子做没做呀，你要做完了你才能这个咱们才能继续
1: 上课呀，家长其实是想提醒一下，
0: 哎，想提醒
1: 一下，想帮个忙，
0: 嗯，啊，还有呢对手机的问题啊，
1: 对，
0: 那么孩子呢全天啊我们都知道学校是不允许带手机的，那么后来这个9:30回去之后呢，孩子想处理一下自己的一些日常事务，
1: 嗯，
0: 其实小孩无非是想看一看今天谁联系我了，
1: 嗯，
0: 哪个朋友给我发了什么样的信息啊，
1: 嗯
0: 嗯，这样的大约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这样的时间，
1: 嗯，
0: 啊，那么其实有的家长非常忧虑啊，特别特别的这个忧虑就是孩子拿手机， 嗯，他拿手机，他看了，他看了一个小时，或者是他是他打了一个小时的
1: 游戏
0: 个游戏啊、
1: 嗯，
0: 啊，他这样他会成瘾的、
1: 嗯，
0: 或者是说他拿着手机，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1: 嗯，
0: 他在看什么样的网页，他看他什么样的东西，我不知道，
1: 嗯，
0: 这个家长很焦虑的，
1: 是
0: 啊，特别焦虑，然后他想方设法的做一件事，就是把这个手机拿下来，
1: 嗯，
0: 啊，有的时候呢，我也在问，我说他到底能一天能碰多长时间手机、啊？
1: 嗯，
0: 他说大约一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我说觉得一个小时其实，啊那个。
1: 也不觉得
0: 不是很过分啊，
1: 对，
0: 只能说这件事儿不是那么这个深恶痛绝的啊，可以在一个小时内他做一些，但是确实是我们说啊，目前网络成瘾呐、啊，孩子手机成瘾那个问题确实是比较关注大家的啊，所以说这个孩子原先呢。

0: 生活就是周六周日呢，
1: 嗯，
0: 那么周六周日要学校，要星期六要上课，
1: 嗯，
0: 然后星期日呢大约有半天的时间要进行补课，
1: 嗯
0: 啊，那当然了，周六周日的补课可能要补到将近，也是将近10点钟左右。那么星期日的上午会有一部分的时间，
1: 嗯，
0: 这一部分的时间呢，孩子是做一些他基本上他要做的一些，比如说洗个澡啊，换个衣服啊，这些可能这时间也就占了啊。那么父母呢，爸爸妈妈呢，那我这个孩子的父母呢，都是相对来说稍微严厉一点的啊，那么会不断的提醒孩子啊，你这个事儿没有做，那个事儿没有做，
1: 嗯
0: 啊，然后呢，其实也就是这个，你看你还有什么事情你没有做到啊，
1: 嗯，
0: 还有呢，你这个生活方面的一些细节啊，也在提醒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啊，这个父母其实也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啊，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孩子的补课费啊，各方面来说，费用其实不低，
1: 也蛮高的
0: 啊，
1: 哦，
0: 不低，
1: 现在家里压力也挺大，
0: 真的很高的啊，
1: 嗯，
0: 一个小时有的患者，有这个有的孩子可能都700-800，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补习班也都这个一对一，尤其是一对一的也都是很贵的啊，所以说呢，家长其实有一些唠叨啊，
1: 嗯，
0: 有一些也有一些。啊，担心啊，他可能会把这些担心的反馈给孩子啊。你看你啊，你这个早上，你今天啊9点钟才起床，
1: 嗯，
0: 你9点钟起床了之后呢，你这个你有一些东西你做没做？
1: 嗯，
0: 啊，或者是妈妈爸爸，现在呢也真的很累啊，
1: 嗯，
0: 特别的老累啊，然后我们也在啊，很。积极的为你做这些铺垫啊，但是呢，其实我们也希望说啊，我们其实很难，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这么好的生活条件，
1: 希望他珍惜，
0: 啊，我们没有好的这个，希望珍惜。其实父母说的这个
1: 也是事实哈，
0: 啊，是事实啊，
1: 嗯，
0: 所以说以前的这种生活模式就是这样的啊，
1: 嗯，
0: 这个孩子在持续的当中啊，其实我们的孩子在初三初四就是这么过来的啊，
1: 嗯，
0: 那么高一稍微有点放松。啊，也不能说有的孩子甚至也没有放松。
1: 对，
0: 那么到高二的时候，可能又夹板又上去了啊。
1: 因为马上就要面对高三，
0: 哎，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1: 节奏太快，
0: 所以说之前的这个生活就是这样啊，
1: 嗯。
0: 那这个孩子呢，最早出现的问题就是睡眠问题，
1: 哦，
0: 啊，他没有办法睡觉，
1: 嗯，
0: 啊，睡不着，
1: 嗯，
0: 11点钟左右啊，可能12点，甚至有人孩子会拖到12点，
1: 嗯，
0: 12点睡觉。啊，睡不着呢，时候呢，会反复的想，反复的琢磨啊，
1: 嗯。
0: 我们现在孩子有很多的，我们叫啊，我们网络上非常时兴的名词，我们叫思维反刍。
1: 嗯嗯。
0: 啊，这个他会反复的想，反复的琢磨，反复的今天，会一些这个内耗一些事情啊。
1: 嗯嗯，
0: 那么大约可能是1点到2点左右，孩子才入睡。
1: 嗯。
0: 那么入睡了之后，我们早上6点，有的孩子6点半、7点钟。
1: 嗯
0: 啊，7点钟就比较晚了，6点半左右就得起床了，
1: 一定是。
0: 所以说这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整个的睡眠时间其实是啊4个小时左右，4个半小时左右啊，
1: 嗯。
0: 这样的睡眠其实是不满足孩子一天的这个学习的啊。
1: 对。
0: 所以说这样的日常啊，这个反复啊下去之后呢，那么我们发现这个孩子就是出现了一些情绪的一些问题，啊，情绪的问题就是发脾气、易激热，
1: 嗯，
0: 啊，这个。会出现这个我们说啊，犟嘴，
1: 嗯，
0: 那我们就说这跟家长都会说，他反复的跟家长这个犟嘴，
1: 嗯，
0: 啊，就说啊，家长说一句，他会说10句啊，激惹的这样的状态，然后接着我们再出现呢，他就是他的行为问题啊，行为问题什么？他就是不愿意做作业，他的这些的事情他不愿意写，
1: 嗯，
0: 啊，他会回家了之后想方设法的，他会把拿手机的时间延长，
1: 嗯，
0: 啊，也就是说。他会这个比如说。
1: 家长会觉得这是在拖延哈。
0: 家长认为你怎么老跟我要手机呢，
1: 嗯
0: 啊，比如说回家之后孩子就会玩游戏啊，或者是这样的想办法要把手机留在身边。
1: 嗯，
0: 然后甚至来说呢，他手机带着之后，
1: 嗯，
0: 他就可能会玩到这个半夜的2点到1点多钟啊，因为他本身他也睡不着。睡不着之后，他没有事儿干，他就想办法看看手机。
1: 嗯，
0: 那大家都知道啊，这样的手机呢，肯定会影响他再次的这样的失眠。
1: 对，
0: 这样的经历呢，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其实就是在他和家长的当中这种对抗当中啊度过啊，
1: 嗯。
0: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身体的这样的问题，躯体的问题。
1: 嗯，
0: 孩子逐渐出现那种头痛。
1: 嗯。
0: 啊，胃痛，身上各方面的这种不适啊，他总是觉得这个恶心，吃不下饭。
1: 嗯，还有孩子觉得好像一回学校就

0: 喘不上气儿啊。
1: 啊，这个特别多特别多啊。
0: 嗯嗯、
1: 啊，甚至那天我听着有一个小孩啊、
0: 嗯、
1: 一岁的孩子啊，不是一年级的孩子
0: 啊,
1: 啊，一年级的孩子。
0: 小学一年级、
1: 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来就诊的时候说一件事，说他看见老师就吐。
0: 哦、
1: 啊，不能看见老师，看见老师就吐。
0: 哦、
1: 其实肯定是当中有一些故事啊。
0: 对。
1: 嗯、所以说现在的这个孩子他躯体的这个问题，
0: 嗯，
1: 手抖、心慌啊、喘气困难，
0: 嗯，
1: 周身的这种疼痛，
0: 嗯，
1: 啊，更多的表现就是头痛，
0: 啊、
1: 哦、啊，现在的孩子头痛的特别多，
0: 特别多，
1: 啊、他出现了这些问题之后，当然了，那么就频繁的就诊，频繁的看医生，
0: 对，
1: 然后呢，下一步呢就是请假，
0: 啊、
1: 哦、啊，频繁的请假，啊。一个礼拜大约你可能上三天两天就不错了啊，其他时间不是在上医院的过程当中，他就是这个在家里的休息当中，
0: 嗯，
1: 啊，他频繁的请假开始，这些家长就无法忍受了啊，
0: 是，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孩子要经常在家的话，
0: 家长着急呀，
1: 啊，上不了班啊，
0: 对，
1: 嗯，不能上班啊，
0: 对，
1: 所以说家长也请假在家看着啊，或者是说的反复的就诊，
0: 全烂套了是吧？啊，就以前的那个规律，
1: 嗯，这个生活的就是已经是全都乱了，
0: 对，
1: 所以说这样呢，接着下面的问题就是孩子出现的问题，啊，就是孩子认为上学没有用，
0: 嗯，
1: 上学让我这么难受，为什么要上学？
0: 嗯，
1: 那么，就是。啊，拒绝上学。
0: 嗯，
1: 那最后呢，孩子的问题就是我拒绝上学，我不想上学。
0: 嗯，
1: 啊，你们无论做什么样的努力啊，跟我再怎么说，
0: 嗯、
1: 再怎么讲、
0: 嗯，
1: 不用跟我说这些啊、
0: 嗯，
1: 我肯定不去。啊、
0: 嗯，
1: 那么由我反复的就诊啊、
0: 嗯，
1: 看病啊，家长还是比较能接受的。那倒是说，无论什么原因，我就不去。
0: 嗯，
1: 啊，你们无论跟我说什么，我都不去，甚至来说拒绝和家长交谈。
0: 嗯，
1: 啊，然后达到了我们说的这个房门紧闭。啊，窗帘都拉上啊，拒绝和家长交流，然后拒绝交谈，
0: 嗯、
1: 然后甚至来说呢，吃饭也不出来，
0: 哦，
1: 拒绝见面啊，所以说这样的问题呢，那么我们就考虑哈、啊，这个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也是这个时候家长才从这个各种各样的愤怒当中啊，我觉得是清醒，
0: 嗯，
1: 这个嗯。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家长做的就是老师谈，找老师，老师跟孩子谈，
0: 嗯，
1: 同学谈，同学谈呢，就是再不就是，我们说啊，七大姑八大姨开始谈，开始唠，
0: 就小之以理，动之以情，
1: 哎、小之以理，动之以情、嗯、啊，这些不好使的话，那就是情绪的就。这个父母的情绪也不稳定啊，发脾气、急热。
0: 一般家里都会有很多的一种冲击或者是冲突发生了哈、
1: 那就很大的冲突发生了。
0: 对对、
1: 发生了之后呢，那么孩子表现的这种状态，这时候家长就会认为，才会觉得不正常。
0: 哦，
1: 那觉得这个孩子是不是有病了啊？
0: 哦、
1: 才会想到为什么他不吃饭呢？
0: 哦。
1: 他不吃饭呢，他也不出门了，他也不见我了，
0: 嗯嗯，
1: 啊，拒绝沟通了，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家长才意识到孩子有病了，所以说那个家长呢，他，自己呢到这个医院来啊，他也是认可孩子的一些问题啊，来就诊啊，那么第二天呢，这个孩子也是来了啊，来了之后呢，我们也跟孩子聊了一些，然后做了一些我们的相关的一些我们的心理这样的量表啊，
0: 嗯、
1: 做了一些检查、
0: 嗯，
1: 然后跟孩子沟通了一下他的情绪啊。其实孩子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睡眠是第一问题啊，睡眠不好开始啊，烦躁，特别烦躁啊，不愿意听别人说话。他说我特别特别烦，我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啊，我在课堂上坐不住。啊，老师的任何的跟我说的这个讲课呀，我都觉得听不听你耳朵，
0: 嗯，
1: 注意力不能集中，
0: 嗯，
1: 他这个根本就听不懂，我听不懂他说什么、
0: 嗯，
1: 我所有的这个耳边的声音都是同学们在吵吵闹闹的，啊，我班级乱哄哄的那种感觉，
0: 就又加剧他那个烦躁哈。
1: 啊，其实呢，家长说的反应了之后，其实班级里还不是。这么乱的啊，
0: 嗯，
1: 但是这个孩子，但是他当时
0: 他感受到的就是
1: 片段的那种幻觉，
0: 嗯、
1: 可能是啊、
0: 哦、
1: 片段、
0: 哦、
1: 非常片段的啊、
0: 嗯，
1: 当然是情绪引起的啊、嗯，他就当时听到的都是班级乱哄哄的声音，
0: 嗯，
1: 全都是乱哄哄的，
0: 嗯，
1: 当时我问他，我说你上课也能听见吗？他说上课也能听见，
0: 哦、
1: 就是乱糟糟一片的这个声音，所以他非常痛苦，
0: 哦、
1: 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0: 嗯，
1: 所以就会出现一些和父母的这样的争执啊，父母的这个说话，他根本就不知道父母在说什么，就是你别吱声，你别说话，你一说话。

0: 就很心烦啊。那么最后之所以出现说这个不见人了这样的问题啊，就是他觉得没有意义，
1: 嗯
0: 啊，上学没有意义啊，我付出这么多努力，我的学习成绩还是这样，
1: 嗯
0: 啊，我付出这么多努力，我补了那么多课，我的成绩居然没有上升，还有下降，
1: 嗯
0: 啊，我这个数学题我永远都做不会，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在学什么，在做什么啊，这些对我来说有意义吗？
1: 嗯
0: 啊，我花了父母这么多钱，
1: 嗯，
0: 那么其实有一个孩子呢。来之后他觉得说得很诚恳，
1: 嗯，
0: 他说医生，我知道我妈我爸爸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性质，他们非常累，他们给我花了这么多钱，
1: 嗯，
0: 我一个月的补课费多少，
1: 嗯，
0: 我吃的穿的多少，其实我很理解，我知道这样我是他们的拖累，
1: 嗯
0: 啊，我做了这么多的努力，但是我没达到他们的希望，
1: 嗯
0: 啊，他们希望我对我希望也不是很高，就这么高的这么这个这样的希望我也达不到，他很痛苦，
1: 嗯，
0: 他特别的痛苦，
1: 嗯，
0: 所以说最后的解决痛苦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这个啊，藏起来啊，
1: 嗯，
0: 藏到一个这个啊，家里啊，窗帘都拉上，然后让别人都看不见自己啊，
1: 嗯，
0: 这样的情绪。那么后续呢，其实这个孩子想的问题就是，他觉得活着没有意义，
1: 嗯，
0: 啊，他就会做各种各样的尝试，
1: 哦，
0: 啊，
1: 那是很危险的，
0: 很危险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孩子最后的这个就诊呢，
1: 嗯，
0: 啊，嗯，我也是检查了一下啊，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个孩子一旦出现消极的念头，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行为啊，
1: 嗯，
0: 那么我拉开他的手臂的之后，我也发现了很多的这个伤痕啊，
1: 哦，
0: 这些都是父母不知道的。
1: 哦，
0: 啊，我说你妈妈爸爸知道吗？他说他们不知道。他说我第一我在做这些事儿的，我会把他位置放得很高，
1: 嗯嗯，
0: 啊，放到上臂，
1: 有遮蔽，
0: 然后呢，
1: 嗯，
0: 穿长袖，
1: 嗯
0: 啊，不穿短袖，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所以妈妈爸爸都没有看得到啊，
1: 嗯，
0: 所以有这个患者呢，其实我想得到的就是识别早期的这样的识别，啊，
1: 嗯，
0: 一定早期我们就知道他这个孩子。啊，他是作呢，
1: 嗯，
0: 啊，东北人说的他是作啊，
1: 嗯，
0: 这很多家长来进来跟我介绍是第一句话就是他就是作，
1: 嗯，
0: 啊，
1: 嗯，
0: 他作着这个让我来看病了，
1: 嗯，
0: 很多的就是来就诊的，其实不是这个家长啊，
1: 嗯，
0: 是孩子本身，孩子要求啊，强烈要求家长来的，
1: 哦，
0: 所以家长来的第一句话也是啊，他作我来的，啊，
1: 嗯，
0: 其实呢，大家得看一看啊，
1: 嗯，
0: 到底是孩子在作。
1: 嗯，
0: 还是他真正的出现的问题，所以早期的这种识别，
1: 嗯，
0: 早期的干预，对于患者来说太重要了。
1: 嗯，我们也希望大家哈，在认真收听节目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做一些相应的思考哈啊，就是目前你自己或者是身边很重要的，无论是孩子也好，还是说家人也好，心情状态怎么样，你是怎么样帮助自己哈，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做相应的调整的。如果你自己不行的情况下，你又用了什么样的资源和方法？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多多的关注哈自己的这个精神心理健康。我今天邀请到的专业嘉宾来自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无病区主任医师黄彬彬主任哈。要告知大家，一年365天，10月10号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我们更希望大家每一天都把它关注在自己的内心中，因为它真的和我们的生活太息息相关了。很多人以前觉得，哎呀，不愁吃不愁喝，就心情不好能影响什么？其实大家越发的有体感，心情不好影响太大了，是吧？
0: 是的啊，其实呢，我们这个情绪的问题啊，
1: 嗯，
0: 越来越受到我们的大众的这个关注啊，
1: 嗯，
0: 我记得好像以前我做过这个节目哈，跟大家介绍一个躯体化的问题，
1: 对，
0: 啊，
1: 是，
0: 但是现在我觉得来就诊的患者当中，很多的家长和孩子哈，
1: 嗯，
0: 来了之后就跟我提到，
1: 嗯，
0: 啊，我有很多躯体化症状，
1: 嗯，
0: 这个是在我在以前的这个。这个出诊的时候听不到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越来越关注，我们越来越知道躯体化是什么，
1: 嗯，
0: 越来越知道躯体化是情绪引起的，
1: 嗯，
0: 它是情绪伴发的一个症状，
1: 嗯，
0: 那么焦虑的情绪和抑郁的情绪都能导致我们的躯体化症状，
1: 嗯，
0: 所以说我倒觉得这个我们由于很多的我们的这个新闻媒体的这个作用啊，
1: 嗯，
0: 我们的这个推广，
1: 嗯，
0: 啊，我们很多的节目啊，
1: 嗯，
0: 相关的这样的节目，可能我们的大众更了解了我们的情绪啊，
1: 嗯，
0: 能引起我们身体上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反应啊。
1: 嗯，
0: 那很多人来了都说啊，我这个食欲差，
1: 嗯，
0: 啊，其实。

0: 是情绪的这样的问题会导致我们很多很多其他的一些问题啊。
1: 嗯，
0: 那么食欲的问题有很多人也有啊，那么食欲的问题不只是食欲差，那我们很多人会暴食，
1: 对，还有的人是厌食，有的人是暴食，是吧？
0: 啊，对对对，有的人厌食和暴食是都有、
1: 交叉着、
0: 交叉的也都会出现、所以说食欲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比较突出的一个症状。那么很多人呢食欲的问题都会上我们的消化内科去看，
1: 对，
0: 看反复的看做胃镜啊，然后查一查我们有什么问题啊，然后会吃很多的我们大量的管胃肠道的这样的药物啊，比如说抑酸的药啊，或者说保护黏膜的或者这样的药物都会，但是呢可能反复的这个就诊啊也没有什么起色，这种时候我们考虑的就是人的情绪，可能是人的情绪啊出现问题了啊。那么除了食欲的这样的问题之外，那么我们会还发现我们的睡眠，睡眠的问题，我觉得更是我们很大的一个问题啊。
1: 好多人情绪问题，他一个表现可能真的他就这段时间他就睡眠不好了哈啊。然后呢睡眠不好，他的精力状态不好啊，注意力不集中，效率不高，又会影响他的情绪啊。
0: 哎，对的对的啊，这个有些人关注的他这关注很多的就是他的情绪，就趁着关注他的睡眠。我们其实很多就诊的患者来了之后第一句话就是说，哎，我就是睡不好觉，我没有什么别的问题，我就是睡不好觉，我没有啥心情不好的，我也不心烦，我也没有闹心的感觉啊、医生你就给我开点让我睡觉的药就行，我来的就是要开点睡觉的药、我没有别的想法啊、我觉得我没有别的问题、那你在深聊的时候，你再聊一聊他生活的状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他的这个，我说你目前正不正常工作呀，能不能正常上班，他说我这上不了班，我说为什么上不了班呢，我睡不好啊，白天精力不足啊，我就上不了班啊，白天的时候呢这个打屁精神，
1: 这不就是您刚才在节目开始前讲的，这影响社会功能了呀？
0: 对呀，我困呢，我困倦了，这个我就这个请假呀，那个领导说什么我也听不见，说的我也领导做给我的工作未完不成，我也不想完成，因为啥？我觉得，哎呀，我这个疲乏，无力，
1: 没那个劲儿、
0: 没劲儿、我没劲儿
1: 无力啊、
0: 我说那这个没劲儿做，那之后还有什么症状？他说反应慢呢、反应迟钝呢、反应迟钝，我也这个听不懂他说啥呀、然后呢，还有一些的问题就是，这个和别人的这样的这个相处啊，他说我觉得好像也和他们也相处不了
1: 啊，出不来了
0: 啊，相处不了。他说我好像不太愿意听他们说话啊，别人跟我说话的时候，同事跟我聊天的时候，哎，我也觉得哎呀不想听，我觉得他们说的说话，没有什么我这个
1: 引不起兴趣哈，
0: 没有兴趣啊。那么从没有兴趣入手呢，再问的时候咱就会发现啊，你在家做不做饭呢？他说不做，做不了。他说我这个总是身上总是不舒服啊。那我说那你看你都休息了，你在家休假了，你都干什么呀？他说我看病啊。我说你看什么病啊？他说我这个胃肠道不舒服，我身体不舒服啊，我食欲也差，然后我呢就上这个医院看病啊。我说在医院看病你去看哪科啊？他说我有的时候心慌啊，难受啊，心慌的不得了啊。他说我就上心内科看呢，吃一些心内科的一些药，
1: 就各科流转，
0: 哎，各科流转啊，那心内科啊，消化内科啊，神经内科啊，这些啊。他说我觉得我是这些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说我的这个情绪出问题了啊、所以说我也问他了，我说那你为什么今天会到我这儿来呢？
1: 是呀，
0: 他说因为其他医院的医生建议我到你这儿来。他说他们认为我的问题没有问题，但认为我的问题说建议我来看看睡眠。所以说我说那其他的医生说没说过你有焦虑和抑郁的问题啊？他说他们说了，他们说了我有焦虑和抑郁的问题，建议我上精神心理科就诊。他说但是我认为我没有。我觉得我这个心情挺好的。我这个只要不上班，只要不做这些工作啊，让我紧张压力大的这些工作啊，我其实我心情挺好的。我也能在家，我也不是待不住，我也能待得住啊。我在家呢也没有什么必要我要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患者来了之后呢，他是以失眠为主诉来的。但我们会发现其实从刚才我跟大家叙述当中，我们发现其实很多的很多很多的情绪问题，
1: 对、
0: 很多很多的躯体化。
1: 哎呀，再跟您做。

0: 做节目的时候哈，就您讲，哎，我脑子里有特别特别生动的、丰富的，同时我内心也有一些感慨的那种画面感哈，就觉得大家，在现如今确实物质生活，你看，生活生存好像不成问题了，但是呢，如果心理情绪出问题，真的它会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不仅是自身的生活质量，其实它如果形成一个社会问题的话，它也会造成很大的这种隐患的。所以你看这几年国家各个方面都非常非常的重视，大家要关注心理精神健康。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也有听众朋友呢微信留言，他表达的其实刚才跟您讲的那个案例是很相关的，说孩子以前特别的优秀，是个女孩舞蹈呢是十级，然后钢琴也特别好，以前是别人家的孩子，非常的受老师喜欢，然后现在呢随着青春期真的就越来脾气越不好还特别的愿意买东西花钱，不给他就会非常的生气不去上学，甚至呢以前妈妈管教严一个点还好，现在呢就是只要妈妈不同意那就以死相逼，所以现在这个妈妈也不知道怎么和这个孩子更好的相处，就问这样的情况下该怎么办家里其实已经为了他做出很多的调整了，爸爸妈妈也改变了态度，也更多的尊重，也给他进行了以前可能有一些事情处理不好的一种道歉，但是孩子现在还是不依不饶，就想问问这个孩子现在说发火就发火那么该怎么办，想问问这个专家哈，给一些建议。
1: 其实呢现在的其实这个孩子我们首先其实考虑的其实我觉得家长还说孩子的这个经历他在生活当中他经历了什么我们看这么优秀的一个孩子十级钢琴十级，我们舞蹈呢也那么好，
0: 对呀
1: 其实他的这个业余生活的他有自己的这样的业余生活吗我们知道，不知道这孩子多大但我们知道
0: 他是十三岁
1: 岁的孩子，我们都知道他其实我们说可以说一个儿童也就刚过一个儿童期进入这个少年期那么我们考虑这个孩子这么小其实他的玩的时间有多少他的这个压力有多大，我们其实先考虑考虑孩子既往的这个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这么优秀的一个孩子那么他有没有过出现过他跟父母说他这个很累的时候呢他压力很大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过那么从孩子这个提家长提供的这些来分析这个孩子既往应该是比较忙碌
0: 我都能想象得到
1: 想象到他
0: 在咱们这个城市中这个孩子如果这样
1: 这么优秀的一个孩子他有没有这个让自己喘息的这个时间还有一个的就是说我们说孩子刚刚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怎么看待的我们就是觉得他叛逆，很多的孩子家长都认为他13岁左右那青少年的叛逆期该出现了那家长认为他就是叛逆那么既然叛逆了呢，
0: 这个家长说家长都认为老人都认为是我们给他惯的就是给陪这孩子惯坏了
1: 就是我觉得惯我们这个东北人都说这个孩子惯的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也该考虑考虑这个有一些有一些我们家庭的模式是什么呢，就是只要孩子学习好其他的都可以不做
0: 对，就是他就是一门心就是你好好学习或者是说你报了这个舞蹈班你就好好去跳舞
1: 对，
0: 弹琴既然你喜欢我也给你报了那你就好好弹对吧
1: 你就好好学
0: 这个老师这个要求的这个节奏，家长会觉得这都是你喜欢的呀，然后我也让你进行了，我还监督你，而且你也有能力达到了这么好的一个水平。
1: 但是我们都知道孩子到了一定年龄他的要求会比较多，也就是说他进入这个青少年期的时候他想的是什么呢 同伴，

0: 很差的话，在一个班级里的话，
1: 嗯，
0: 其实他是受到班级的这个排挤的啊。
1: 嗯，
0: 我们说邋邋遢遢，
1: 嗯
0: 啊，老师说把这个东西放好了，你放不好，就你一个人做不好，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收拾桌子呢，你也收不好，收拾不好，
1: 嗯，
0: 老师说把书包放在什么地方了，这个有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可能你做不到，
1: 嗯
0: 啊，其实这样式的是这样的情况是受到班级的排挤的，
1: 哦
0: 啊，那他的同学关系不好，人际关系不好，
1: 嗯，
0: 是吧？
1: 对，他在学校的那个感受和体验就不好，是吧？
0: 嗯，这样的是可能，不知道这个家长啊问没问过啊、
1: 嗯？
0: 这个孩子，这个上了初中之后，应该13岁，应该上初中了啊。
1: 嗯，
0: 上初中之后，他人际关系是怎么样的？
1: 嗯，
0: 他受没受到同学的排斥？
1: 嗯，
0: 啊，
1: 他其实家长留言，发生过一件事，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和一个同学有争执，家长会觉得这个孩子被同学霸凌了。但是呢，家长也帮忙做了相应的处理，最后呢，那个同学也给他道歉了。但这个孩子从那件事情之后就不怎么爱去上学。
0: 是，我就觉得，是不是我们在解决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忽略了孩子这样的感受？
1: 嗯，
0: 更多的应该关注孩子的情绪。
1: 嗯，
0: 啊，家长认为这个事儿解决了，啊，可能道歉了就没有事儿了。啊、
1: 嗯，
0: 但是我们说，我们给没给这个孩子做一下我们心理方面的一些啊帮助？
1: 支持和建设、
0: 可以说有些孩子认为啊、这个是对他的影响特别大，
1: 嗯
0: 啊、光道歉呢，可能对他，来说呢，
1: 不足以，
0: 不足以解决目前他的情绪、
1: 哦、
0: 啊。那有些人认为说对他的影响很大，有些孩子就认为，
1: 嗯
0: 啊、这个说这个坎儿我过不去、
1: 嗯、
0: 啊，阿姨这坎儿我过不去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给孩子积极的进行我们的心理方面的这个帮助咨询、
1: 嗯，
0: 或者是说做一些工作的话。可能后续的一些问题比较好解决啊。
1: 哦，好，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继续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哈，互动交流。另外，也要通过我们节目告知大家，特别是广大的，儿童青少年朋友及家长，那在我们哈尔滨市，包括咱们全国哈都有心理危机干预热线，还有心理健康支持热线，比如我们哈尔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支持热线0451963111，全国的心理援助热线12356，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信息记好，然后告知自己，也告知给孩子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积极的利用公益的专业的资源来帮自己，不要把一些我们看似小问题如果不断的累积啊、变成了一个陈年旧伤的话，等到再和他成长的一些困境相结合，可能就变成了压垮这个孩子哈、或者说我们自己成人的那根稻草了。所以对自己的心理健康关注呵护，也可以落实到生活中很多细节的小事上，而我们现在就有这样的资源能够让大家呢做好积极的预防。我在想，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是一样的，永远都是预防大于治疗，是吧？啊，我们今天呢请来的是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五病区主任、主任医师黄彬彬主任。就哈，世界精神卫生日，我们今年的主题“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哎，进行沟通，告知大家心理精神健康，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早康复。哎，我在今天节目的时候，其实一直也在和黄主任在探讨说，其实黄主任很感谢您，也很辛苦，你看昨天夜班。然后今天又是在单位工作了这么久，中午又到我这儿来加个班，下午你还回去要出诊，好像连轴转，但您的情绪和状态好像就没有让我感觉到有一点那种抱怨呢，或者不情愿呢。我刚才还在想，我说是不是这个专业的心理的这个承受力和这个接纳，就您的那个悦纳能力怎么就那么强呢？您能不能结合着自身哈，然后再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平日生活中我们普通老百姓怎么样在自己遇到点困境，或者是说感受到自己心情有些波动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帮忙自己像您一样有悦纳、有阳光、有温暖，不仅温暖别人，其实您也在帮助自己进行心理的建设和关照，是吧？
0: 其实呢我觉得哈、这个咱们今年的这个主题我觉得特别好啊，
1: 嗯、
0: 叫刚才
1: 悦纳情绪，
0: 对，悦纳
1: 情
0: 绪，心有阳光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悦纳情绪呢，无非就是说接受，悦纳就是非常开心的接受我的情绪问题。
1: 嗯。嗯

0: 那每个人都有情绪的问题，那当然呢我也有我的这个情绪问题啊，那这个每个人都不是机器，那我也有累的时候，有这样的时候啊，有情绪的问题我觉得很正常。啊，我也有很焦虑的这个时候，我也有很情绪特别烦躁的时候啊，也有冲动，这个有的时候你说，我就是这个想摔东西的时候，或者这种时候，
1: 那火也上来了。
0: 哎，对，所以这种时候，我觉得正常的情绪反应就是每个人都有的啊。你怎么样看待自己的情绪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悦纳是你开心的接受的，倒不是说开心的接受了，就是说你要接纳你现在的情绪反应是什么样的情绪反应。啊，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就是心情不好了。但是我心情不好了，什么原因引起的这样的心情不好？啊，我要知道这样的情绪是正常出现的。
1: 嗯，
0: 啊，我不能因为说，哎呀，我为什么会啊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我这件事我应该是要怎么的啊？我应该是、这个心情好的呀。
1: 嗯，
0: 我应该是接受的呀。
1: 嗯、
0: 是不是？我应该是啊，你不应该这样的发脾气的。
1: 对、
0: 啊，
1: 有些人你会发现他会、
0: 啊、
1: 要么对内攻击、
0: 啊，
1: 要么对外攻击。
0: 哎、
1: 对内，要么就是埋怨自己。你看别人都挺好，怎么我这么矫情哈？要么呢，就觉得你看都是他，他又给我添了这么多的麻烦，然后如何如何，他那个愤怒就出来了。
0: 对我们说的，现在呢，刚才也说了这个思维反刍的这个事儿啊、
1: 嗯，
0: 他会反复的琢磨啊、
1: 嗯，
0: 我今天这个情绪不稳定了，我发脾气了，
1: 嗯，
0: 然后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那么做的不对啊、
1: 嗯，
0: 然后他会反复的这个思考自己、
1: 嗯、
0: 啊，然后会界定自己的这个问题所在，
1: 嗯、
0: 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
1: 嗯、
0: 我再可能。说的就是自己给自己啊，这个安上一个，这个啊，你怎么不好？
1: 各种标签、
0: 啊，你安上一个罪名
1: 啊、
0: 贴标签
1: 儿。嗯，
0: 然后呢，会说你自己的这个情绪哈，这个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啊。所以说，我觉得，重要的还是这个能接受。
1: 嗯，
0: 啊，你现在的问题，你要看一看你能不能接这个目前的这个状态，你能不能解决？
1: 嗯。
0: 啊，你现在的问题啊，你很遇到的事件、生活事件、很多的事儿，能不能解决？
1: 嗯，
0: 啊，能解决。
1: 嗯，
0: 啊，我都觉得那心态要好，积极的去解决。
1: 嗯，
0: 那这本身这个事儿我们是能解决的。
1: 嗯，
0: 可能我不需要很多的努力，我们就要需要做的啊，我们就能做到把这个事情解决。
1: 嗯，
0: 但是呢，其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事儿啊，我都觉得，
1: 嗯，
0: 能解决的事情，有占一定比例，但是有。很大一个成分的比例是我们解决不了的。
1: 对，那句话啊，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0: 啊。对，
1: 嗯，
0: 其实呢，我们很多事情真的是解决不了。
1: 嗯，
0: 啊，不是你解决不了，
1: 嗯，
0: 也不是这个说的谁能解决的啊、
1: 嗯，
0: 可能谁也解决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种时候呢，那我们怎么样？我都觉得就是接纳时间带给你带来的这个影响。或者是问题，
1: 嗯，
0: 你要处理的不是事件的本身，
1: 嗯，
0: 就是我不是要把这个事儿让这个事件消失、
1: 嗯，
0: 而是你要处理的是你后续这个事件对你的影响，
1: 嗯，
0: 那么你去处理对你影响的这样的，这个后续的一些事件、
1: 哦，
0: 也就是说，其实你源头解决不了、
1: 嗯，
0: 源头解决不了，那你就是去处理后续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啊，那么源头的问题呢，可能时间的问题。时间，我们经过时间呢，或者是一些后续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努力啊，它会解决的。
1: 嗯
0: 啊，也就是说我不要着急、
1: 嗯、
0: 啊，不要急于把事情处理完、
1: 嗯，
0: 不要急于把事情做完。
1: 嗯
0: 啊，有的时候
1: 大家现在都比较
0: 急，
1: 想要有个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最好是和自己期待的相一致哈。
0: 嗯，那这个结果有可能是会出现在一年后，
1: 是、
0: 啊，结果有可能会出现在两年后，
1: 嗯，
0: 那么结果有可能会出现在十年后，
1: 对，
0: 那么咱们不能说一直是紧张十年，是不是啊？紧张一年，嗯，所以说你要把现在的事情、
1: 嗯、
0: 啊，接纳，
1: 嗯，
0: 你接纳你接纳妥协，
1: 嗯
0: 啊，然后呢？想想我现在的问题该怎么办？
1: 嗯，
0: 所以说
1: 你看他这个主题后面一个就是心有阳光，就是哎呀，一听这个词儿就会让人觉得好像，哎，有缝了，或者是说有希望了。就是我们还得有一个积极的心态，是吧？啊，
0: 哎、对、哦，你还得就是接纳这个事情之后啊，
1: 嗯、
0: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努力的啊，
1: 嗯，
0: 努力的让自己啊开心起来啊，
1: 嗯嗯、
0: 不要让自己的这个事情啊、这个心情啊、
1: 嗯、
0: 固定到一件事情上啊，
1: 哦、
0: 固定到这个模式上，
1: 嗯，
0: 那我说你反复的想，反复的琢磨啊、
1: 嗯，
0: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会有很多开心的事儿，
1: 对
0: 啊，那么心有阳光呢、
1: 嗯，
0: 就是我们要接纳一些我们、
1: 嗯。
0: 不好的事情，
1: 嗯，
0: 那么我们要把自己的眼光看到我们开心的一些事情，
1: 嗯，
0: 我们生活中发生很多很多有美好的事情，
1: 嗯，是，嗯，
0: 那么我们
1: 可能有些人哈，特别是一些未成年人，他们就习惯性的，哎，今天心情不好，光想着不好了，就是今天好的那个部分就不注意了，或者是没有意识，
0: 生活当中发生了99件特别开心的事情，
1: 嗯，
0: 但是有一件不好的事情，
1: 嗯，
0: 啊，
1: 嗯，
0: 我们说这个孩子有可能就会在这个不好的事情上反复的这样内耗。
1: 哦，
0: 嗯，那其实他眼光放一点，他能看着那99件好事儿。
1: 嗯嗯，是是，嗯，所以在今天，我觉得黄主任给大家哈这样的一个，嗯，他无论是从工作中、专业中，还是自身的生活经验中哈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妙招，哎，我们要结合着自己好好的、灵活的应用一下哈，也是帮助自己。其实对于精神心理健康来讲，可能我们自己真的是第一责任人。当然遇到自己没有办法专业解决的时候，你一定要积极的求助专业力量，比如该看医生一定要看医生，不要有病耻感等等哈。在我们精神心理健康全民素养提升的过程中，有非常多的这个社会资源，像我刚才讲的0451963111236，我都建议我们的家长及时的，你可以告知孩子啊，你不想跟家长说啊，或者是你觉得身边没有人理解你要记住这两部电话，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心情真的无法开解，感觉到很灰暗失望的时候，哎，拨这两部电话，有专业人员可以进行情绪方面的疏导的，是吧？啊，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两部这样的热线其实都是免费的，
1: 是啊，
0: 所以说都是为我们这个大众呢，进行开放的啊。
1: 是，嗯，就是现在整个社会，哎，物质在提升，其实为我们精神心理健康，社会、国家、政府也提供了很有益的一个资源和信息，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好好用好，是吧？那时间的关系哈，今天我们的交流哈，很快接近尾声，还是想请问一下黄医生，怎么样找到您？咱们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目前来讲，我们的优势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您也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科普好吗？
0: 嗯，好的啊。我们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啊，我们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精神心理啊专科的这样的医院啊，
1: 嗯。
0: 那么我们分为两个院区，我们有霍雨路院区和我们的水泥路院区啊，
1: 嗯，
0: 在两个院区啊，我都有出诊。
1: 嗯，
0: 那么大家呢要想找我呢，可以根据我们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服务平台，我们的公众号，
1: 嗯，
0: 在公众号都有发布啊。
1: 嗯，
0: 我们在水泥路院区，我一般固定在周一周五啊出诊啊，
1: 嗯嗯，
0: 那么水泥路院区呢可能时间不固定，但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呢也都有啊，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医院呢，我们的精神疾病啊，我们有很就是非常很多的这个精神疾病啊，
1: 嗯嗯，
0: 所有基本上所有这个精神疾病呢，在我们医院呢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这个诊疗，
1: 嗯
0: 啊，那目前为止呢，说我们门诊最多的哈，还是我们这个焦虑和抑郁和失眠的一些问题，当然青少年问题也比较突出啊，
1: 嗯，
0: 我们有青少年诊室啊，
1: 嗯，
0: 那么我们有睡眠诊室，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还有老年疾病的诊室，所以说各个呢各个年龄段各个层次呢可能我们都有这样的相应的这个就诊。相应的我们的就诊的诊室啊，
1: 嗯，
0: 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进行选择啊，
1: 嗯。
0: 那么我们近期呢，我们开设了我们的儿童病房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儿童诊室啊，
1: 嗯，
0: 所以说也有。可以，大家呢可以根据你们的这样的情况呢来进行就诊。
1: 嗯
0: 啊，
1: 好，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说，黄主任今天下午在哪个院区出诊？
0: 下午在水泥路
1: 啊，
0: 在
1: 水泥路，
0: 下午在水泥路啊，
1: 嗯，真的是非常感谢哈啊，您也真的是很辛苦，也希望呢未来力所能及情况下吧，多做客我们节目，行吗？啊，给大家更多这样的一个科普宣传，也呼吁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珍惜爱护身边的好医生。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稍后继续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然后。 2025年备婚的小伙伴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呀？目前备婚的一些流行趋势又是怎么样的？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涉及到的细节，我们该如何进行考虑周全的去执行呢？那在我们家有喜事的节目当中，每一期节目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专业提示哈，希望能够给备婚的小伙伴更好的帮助吧。今天节目当中呢，小红川想和大家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什么呢？婚庆抢滩毛孩子经济，一说毛孩子是不是就想到了宠物？真的会有给宠物办婚礼的吗？出现了一个新的商机，你想了解吗？稍后我们一起来聊聊。另外呢，我们在婚礼的过程当中举办一场婚礼，涉及到婚礼座位安排，真的是非常关键，因为直接决定到了我们的所有的来宾参加婚礼的这种体验感，还有他参加婚礼的这种心情的程度啊。所以说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聊一聊婚礼座位安排的几个注意点，希望能够给大家帮助。宠物经济真的是持续上扬，宠物婚礼或许不再只是小众群体的一个新奇体验了，而是逐渐演变成什么呢？一种情感消费的新范式，为行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现在很多的年轻的铲屎官啊，对待宠物就像如同养育自己的孩子一样，比如说日常的一个喂养护理啊，然后到体检就医啊，每个环节都让他们体会到了为人父母的不易，关心毛孩子终身大事儿也成了铲屎官的职责之一啊。由此呢，带宠物一起结婚，为宠物举办婚礼的市场也正在悄然的兴起。近日呢，有网友就在社交平台上晒出来上海呀，有两只狗狗举办婚礼的这样的一个视频，而且配文了说感谢邀请，人生第一次参加狗狗的婚礼啊，引发大家的评论啊。很多网友就调侃了说啊，我们来祝这对新狗百年好合，早生狗子，狗都结婚了你还单身吗？这个仪式感真的是拉满了，只是觉得好玩，表达对狗狗的一种爱护吧。这个主人的狗狗这个在结婚之后还是各养各的啊。近日就是婚礼的造型师徐先生就说了，他说自己啊是这个宠物的美容师啊，结婚的两只狗狗呢是巨贵犬，自己平时的时候也会给他们做造型，这次的造型一只狗狗花费在1000多元，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宠物的婚礼啊。徐先生说当时呢这两只巨犬啊今年是刚成年，本来啊主人只是想办一个生日会，但是想着诶形式弄得好玩一些，就给他们举行了婚礼了。
3: 不要搞了，
2: 这个仪式流程和现场布置就是和人的婚礼差不多。两只狗狗呢会交换定情信物项圈，他就说了，他说婚礼地点呢就选在了一个宠物友好的度假旅游场地，现场有气球有展板等等，非常的温馨啊。而且呢现场还请了司仪摄影摄像，包括聘书和伴手礼等都有啊，结婚的衣服也是定制的。他打趣的说，他说本来想随点份子钱或者是买点礼物啊，但是狗狗的主人说了不需要准备，气氛到位就行了。而且呢这个婚礼的现场啊还邀请了30只同品种的巨贵犬以及他们的主人来参加。这些狗狗的主人和我们平时呢就在一个微信群里，大家交流一些养狗的心得啊，也经常带他们一起玩，都是好朋狗啊。不是说每只狗都要举行婚礼或者是打扮得多么的精致啊，其实这就是一种形式，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主人要有责任心，尽心的去照顾他们。徐先生也说了，说参加婚礼的都是特别热爱宠物的人，大家聚在一起的这个氛围啊特别的好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狗狗的造型真的是太漂亮了。这个1000多块钱啊真的很美，氛围感拉得满满的。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样的年轻人会带着狗狗一起来办婚礼的啊。我们说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叫做怪兽，一只年仅1岁多的小柯基犬啊。第一次参加婚礼的他身上背负着两个重任，送戒指的花童以及迎宾种子选手啊， 我们来看看，为了顺利的运送新人的对戒，新娘还特地给他定制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对戒盒啊，叫柯基双肩包，背上的时候真的感觉一瞬间就萌化了。这个双肩包是一个米黄色的，然后呢它那个米黄色的双肩包上面还有一个小动物的一个小造型，太萌了。不仅如此，整场婚礼的主题也特地的打造成了叫做柯基风，无论是他这个甜品台呀，还是他的迎宾区啊，各个角落都藏着可爱的柯基插画哈、啊。而且甜品台上挂着狗子奶声奶气的标语，说全场我爸爸买单。而迎宾区呢，是一整面的这个柯基签到墙，宾客呢可以把自己的这个个性的签名写在狗子的脸上啊。一时之间啊，不知道这场到底是爸爸妈妈的婚礼还是为狗子办的婚礼啊，太好玩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这个年轻人很多的一些创意和想法，还有对家里自己毛孩子的这种重视哈、啊。说为什么要把这个怪兽带上婚礼呢？新娘的回答简单的出人意料哈、啊。她说如果怪兽不参加婚礼，那结婚那一天我们就得早点回家遛狗啊。太现实了。为了让狗狗能够顺利的参加这个婚礼啊，新人为此呢做了几点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说呢，这是一场30人的小型婚宴，只是邀请了最亲近的家人朋友，防止狗子人来疯啊。比如说专门安排了一位伴郎小姐姐现场就牵着这个怪兽啊。比如说婚礼当天的时候呢，先提前带狗子释放精力，送完对戒之后呢，这个狗子就呼呼大睡了啊。当初养怪兽的原因呢，同样是出乎预料的。因为新娘怕狗，为了克服对狗狗的恐惧呢，给自己老公就买了一只狗。一次啊，这个意外就被怪兽咬了一口，这个棒揍一顿之后啊，这个新娘就成功的克服了这种恐惧了。后来啊，为了遛怪兽，新郎新娘两个人就一起散步的时候呢，时间啊也逐渐的增多了，因为工作繁忙，忽视的一些沟通也密切了起来哈。看样子这个狗狗是功不可没呀。现在也是大多数的年轻情侣养宠物的一个现状，就是宠物成了两个人情感维系的这个关键的纽带啊。万元宠物婚礼催生了商业的新版图，我们来看看再了解这个情况。应该说近几年随着养宠物人群的不断扩大，宠物经济真的是迅速崛起了，成为消费市场当中的一股强劲的力量。从2020年到2025年期间，宠物婚礼市场就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态势啊。比如说市场规模持续的攀升，多个社交平台上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宠物主人不惜花费数万元为心爱的宠物精心的策划一场婚礼。这些婚礼就涵盖了包括这个场地的布置、婚礼的策划，还有摄影摄像、伴手礼等丰富多样的一些环节。从宠物主们为宠物征婚、带宠物一起办婚礼的种种行为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宠物相亲已经从一种趣味行为逐渐的变成了一个什么呀，颇具商业价值的细分市场的话，加上养宠物人群的持续的扩张，现在年轻一代对宠物的情感投入应该说是不断的加深，消费意愿也越发强烈了，这就为宠物相亲构筑起了稳固的市场根基啊。花费了30000元为宠物举办婚礼的翻糖蛋糕是约克夏呀，他就说了哈，他说狗狗啊就像我的家人一样，我会尽我所能给他们最好的。而这场为宠物举办的婚礼呢，包含了包括场地的布置啊、婚礼的策划、摄影摄像、伴手礼等各个环节，仔细的罗列下来就会发现精细程度和人类的婚礼已经是不相上下了啊。我们再来看看，说策划这场小狗婚礼的厦门有一家婚礼定制公司啊，这个负责人就说了，他说一场成功的宠物婚礼包括它的创意、细节、执行力三者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从主题设计然后到落地执行全流程的服务都会和主人来进行深入的沟通，然后你去了解宠物的兴趣爱好、相识地点相关的信息，再结合实际情况，然后你再进行现场的一些场景的设计啊，还有婚礼流程的一些规划。应该说为了让宠物婚礼更具有仪式感和纪念意义，这家公司呢还设计了宠物的交换戒指啊、按爪印啊、婚书、 啊，这样的一系列的特色环节，而且也说了，服务过程当中，宠物的感受是十分重要的，特别的留意，避开所有可能是宠物感到不安不适的这样的一些环节，确保整个婚礼流程的这个体验啊。这个整个市场的发展会怎么样呢？这个厦门的这家婚礼策划公司也说了，他说现在宠物婚礼市场正处于从萌芽期向成长期的一个过渡阶段，发展前景充满了无限的可能。说宠物的婚礼市场兴起的核心原因就是现在年轻人对于宠物的深厚的情感，不少客户也都说了，说为毛孩子举办婚礼就如同圆了自己为人父母的梦想一样啊。应该说为了实现宠物主的梦想，这位负责人也说了，未来呢要推出更多的主题化的服务，比如说汉服宠物婚礼、太空科幻的主题婚礼。另外呢，这个团队还在开发包括这个宠物纪念日服务啊，以及宠物加主人的亲子主题派对啊，让毛孩子能够见证主人的重要时刻啊。我们也不难发现，现在铲屎官们把宠物视为家庭成员的情感认同，而且对于宠物生活的仪式感和个性化体验，现在这种市场的强烈需求还是比较多的，整个的也为宠物相亲市场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推动宠物相亲市场更高端更精细化的方向发展，而且也为原本以人为本的服务对象的婚礼策划、摄影、写真等行业现在找到了新的赛道，开辟了新的市场啊。小狗也要有一辈子一次的这种仪式感，面对这个新兴市场的需求，很多的婚庆策划服务就迅速的响应了，推出了专业的一些宠物婚礼的布置业务，服务内容真的是丰富多样，包括这个宠物的婚纱摄影、婚礼策划、场地租赁、婚宴定制，全方位的服务。有一些公司更是凭借专业啊，从主题设计到落地执行的全流程服务，巧妙地融入了宠物交换项圈啊、按爪印儿、婚书特色的环节，为宠物婚礼应该说是增添了更多的仪式感和创意啊。其实现在宠物相亲的走红，表面上看哎，好像是一场关于宠物的仪式，其实反映了大家对于情感价值的重视。现在通过为宠物找伴侣啊、举办婚礼啊，某种程度上也弥补了这个年轻人生活当中的一些情感的空缺。这种消费行为应该说是宠物经济从功能性向情感性转变的一种标志啊。这种趋势呢，不仅催生了新的消费市场，也为相关产业带来了商机啊。你预见一下，在宠物经济市场上上扬的这种浪潮之下，这个相亲市场会不断的拓展边界，而且对这个宠物婚礼啊，不能只是小众群体的新奇体验了，逐渐演变情感消费的这种新范式，真的是为行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了。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加油骑士。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长虹哈。未婚备的怎么样了？在每一期节目段，我们的加油骑士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不同点的一些提示。今天我们来说说座位的安排的这个情况。婚礼终于筹备差不多了来宾的名单变了10000次，总算敲定了吧？但是问题来了，这个座位到底怎么安排？说你有没有下面这种情况啊？差不多了，已经累瘫了，满脑子再也不结婚了哈。宾客名单变了很多次，总是敲定了，但是这个座位到底怎么安排呢？这个10000个声音都在说，爱坐哪儿坐哪儿吧。什么敬酒啊，还有规矩啊，先敬谁后敬谁，哪儿知道啊？我们收一下，老娘一声吼，婆婆一瞪眼，规规矩矩的安排座位还得干呢。这个中国传统仪式当中哈，座位和这个人的身份和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婚宴座位的安排也是一样的，主桌是这个喜宴的核心，在喜宴当中势必是不可少的。主桌的数量根据人数的多少来定，可以一个，你也可以是两个。如果是一个主桌的话呢，这个婚礼规模比较小，长辈贵宾的数量不是很多，你就可以安排一个主桌，可以把新人的父母啊、长辈呀、贵宾呐、和证婚人等安排在主桌，其他客人呢，按照领导、同事、业务伙伴、同学、朋友的顺序来安排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这个新人家族很大，为了显示相对隆重一些，你可以安排两个主桌，把主桌呢安排在靠近舞台通道两侧的位置，双方父母各占一个主桌上，双方贵宾呢分别坐在两桌上，已婚的兄弟姐妹都可以安排在主桌上，你也可以单独的安排餐桌，这样呢既能给人一种和谐感，又能突出我们对贵宾席的这种地位啊。还有我们要了解一下宾客，比如说在婚宴上把那些吵闹的客人安排在乐队或者是音箱的附近，否则他们谈话的声音很可能会高过音乐的声，把老人或者是年长一些的人安排得远一点，你可以把刚做了父母的朋友还有一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安排在一起，这样呢很容易他们找到共同话题呀，让人要不然的话大家会感觉到很无聊的，对不对？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给这个单身的宾客怎么安排，可以把所有的单身的朋友安排在一起，比如说让你的高中同学和他的大学同学坐在一起，但是最好呢坐的那一桌也有他认识的朋友啊，以防他和陌生人在一起真的是无话可说啊。还有就是要考虑的周全一些，主人方面的陪客尽量插在客人之间，以便和客人交谈。比如说菜式的安排，你要考虑一下宾客的宗教信仰、身体状况和饮食习惯，让每一位宾客都能舒心的来享用美食。如果有刚刚丧失亲人的，不要让他坐在都是夫妻或者是情侣的人群里啊，最好是让他和熟人坐在一起。还有一个就是餐桌的位置，无论你怎么来设置这个酒桌，新人入场的时候所走的路线是必须要考虑的。如果要铺红地毯和这个路引的话，你桌子之间就要留出足够的距离来铺设这个地毯，椅子最好不要压在地毯上，因为来宾就坐的时候这个椅子还会向后移动的啊。还有就是要注意小孩了，一般的都少不了孩子，活泼可爱，所以说他们好动，安排在一个儿童和他们的父母集中的一个区域，既方便孩子们一起玩耍，也不会打扰到其他的宾客，还能方便为儿童配送适合的一些菜色或者是饮食，座位尽量的临近出口，方便进出。如果婚宴能够提供小型的儿童娱乐设施。

0: 这的话也可以把一些席位安排在设施的附近啊，这就是充分的考虑到每位来宾的一个体验感。还有一定要有一张座位图，因为你可以按照这个图来做，这样的话呢就会让这个婚礼井然有序，还能够显出你新人的品味啊。比如说有客人的姓名，还有餐桌的编号，以便让客人很快找到自己的座位。如果有领位人是最好的了，宾客们会觉得自己受重视，图表放在迎宾区通往来宾席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啊。还有要有桌号名签，婚礼当中每个桌子要配备桌号是必备的，方便来宾入座。名签呢不必每个座位都有，在婚宴的主桌上应该摆放座位名签，其他桌你可以不放，除非非常正式的婚礼上，如果你为了方便客人进行相互的介绍，你可以在他的座位前来摆放名签的。
1: 哈喽妈妈可个小姑娘来吃这场地包马上老好的今期里下有就是的
0: 好了，今天我们的家有喜事跟大家聊了一下我们整个的目前婚礼上的一个新的趋势哈，就是我们的宠物经济为毛孩子举办的婚礼，还有就是婚礼作为安排的一些注意点给大家以提示，希望能够我们今天的提示内容给备婚的一些小伙伴他们的家人更多的一些考虑周到的一些环节吧。希望各位继续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家有喜事，每天上午的9点到9点30分为您播出。今天就到这儿了，常常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拜拜。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辣条产业的繁荣景象中，有一位非常低调的创始人，他来自中国南方。他创立的辣条品牌年销售额已突破惊人的十亿大关。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创始人的儿子啊，竟然对自己的富二代身份一无所知。如今辣条行业呈现双雄并立的格局，河南的卫龙和湖南的麻辣王子两大品牌竞相角逐。尽管麻辣王子在整体规模上和卫龙还有一定的差距，但不容忽视的是，麻辣王子2023年的年营收已经强势突破了10亿。这一里程碑式的成绩标志着南派辣条的发展势头正日益强劲，与卫龙共同书写着辣条产业的辉煌篇章。那么麻辣王子的创始人张玉东是怎么样从家庭作坊做到行业巨头的呢？他的低调作风是麻辣王子的成功秘诀吗？今天的财富风云就带大家走进麻辣王子的创始人张玉东和他的发展故事。张玉东1969年出生于湖南平江，这个地方或许鲜为人知，但它却承载着辣条诞生的历史。平江正是中国辣条的摇篮，即便是后来崛起于湖南的卫龙辣条，也曾特地前来平江取经，汲取辣条制作的精髓。然而在张玉东成长的年代，平江的辣条并没有展现出巨大的经济价值，它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地道的零食在当地流传。直到90年代，辣条凭借其独特的口味开始崭露头角，这种面筋食品啊，逐渐受到企业家们的青睐，成为了一个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产业。在2000年之际，张玉东怀揣着创业的梦想，恰逢平江的辣条市场异常火爆，他目睹了外地甚至外省的卡车络绎不绝地前来平江购买辣条，这让他坚信辣条行业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于是呢，同年张玉东便创立了玉峰食品有限公司，正式进军辣条生产领域。然而与如今的辣条市场相比，当时的市场环境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众多辣条企业普遍缺乏品牌意识，而河南的卫龙则是个例外，其前瞻性的品牌策略使其在行业中脱颖而出。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并不复杂，在2000年，辣条产业还是新兴事物，全国范围内仅平江在大规模生产，因此呢，面对源源不断的订单，本地辣条厂商只要保证产能就能确保营收，这使得他们缺乏打造品牌的动力。到了2002年，张玉东对平江繁荣的辣条市场深感震惊，他意识到辣条这种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竟然能受到市场如此热烈的欢迎，那么全国各地势必会涌现出大量的辣条生产厂家，到那时平江将不再是唯一的辣条生产地，市场份额也将被更多的竞争者瓜分。因此张玉东必须要有前瞻性的思考，努力为自己的辣条打造品牌效应。然而正如他所考虑的，由于辣条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要想在其中创造出独特之处并不容易。直到2009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行业危机为张玉东带来了转机。当时中国的辣条生产厂家就像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但各厂家的规模和实力却参差不齐。许多90后和00后的朋友们可能对那个时代的辣条市场有着深刻的印象，市场上充斥着各种杂牌的辣条，其中不少甚至是三无产品。在2010年之前，辣条食品安全问题频发，负面消息层出不穷，部分不法的商家使用地沟油制作辣条，甚至呢往面粉中添加非法的食品添加剂，大量卫生环境恶劣的三无辣条充斥着市场，导致整个辣条行业乌烟瘴气。最终这些问题在2009年中旬达到了临界点，社会舆论

对辣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辣条这一零食几乎被贴上了垃圾食品的标签，辣条厂商陷入了困境。在这场风波中呢，不少三无厂家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也有像卫龙、御丰这样正规生产辣条的品牌受到了无辜的牵连。张玉东对此深感郁闷，他多年来致力于塑造辣条的品牌形象，一直努力避免出现问题。在食品安全方面，他的公司始终保持着高标准，对消费者对于辣条的刻板印象太过于根深蒂固，凭借辣条厂商如何解释都难以改变。然而张玉东并未因此气馁，他迅速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应对措施，首要任务就是深入探究消费者将辣条视为垃圾食品的根本原因，除了受舆论影响之外，还有哪些具体的因素。2010年之前的辣条在包装上具有明显的特征，通常采用的是简陋且散发着油光的透明塑料袋，即使是当时营收过亿的卫龙也未能免俗。然而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消费者审美的变化，这种包装已经显得过时，因此呢，张玉东果断决定对自家的辣条进行包装改革。他摒弃了原有的油汪汪的透明塑料包装，转而采用了新潮的休闲风格自封袋，并将辣条分成小包装，使其更加贴近现代休闲零食的包装风格。这个创意的来源无人知晓，但无疑为张玉东的辣条品牌注入了新的活力。毫无疑问，张玉东的麻辣王子是中国最早采用这种新颖包装形式的零食企业之一。随着产品颜值的显著提升，麻辣王子的市场地位也随之改变。在一众油腻的塑料袋包装后，外观清新素雅的麻辣王子显得尤为突出。为了进一步提升品牌形象，张玉东还公开了麻辣王子工厂的全部生产过程，并邀请记者和志愿者前来参观。通过对比，张玉东成功地与同行业者拉开了差距，使得麻辣王子在南派辣条市场中脱颖而出，成为了行业的佼佼者。随着辣条行业的整顿和危机的逐渐消退，市场上仅存的辣条品牌无一不是行业内的佼佼者。此时的张玉东也深刻地意识到，辣条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技术门槛较低的食品了。他的北方竞争对手卫龙在2010年率先对辣条生产线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引入了数字化的技术，这不仅提高了产能，还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这一举措让卫龙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证明了即使是辣条这样的传统食品，也能通过引入高科技手段实现质的飞跃。2016年，电商行业风头正劲，随着天猫、淘宝等电商平台的蓬勃发展，传统的零食批发业务正逐渐转向线上市场。张玉东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趋势，他意识到辣条作为运输成本低、保质期长且拥有广泛全国受众的产品，具有巨大的线上市场潜力。因此张玉东果断行动，在2016年将麻辣王子上架各大电商平台，一年后他更是在京东、天猫等平台开设了线上专卖店。通过这次精准把握线上市场的机遇，麻辣王子成功占据了中国南派辣条市场的领先地位，和卫龙辣条共同成为行业的双雄。张玉东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自己习惯了低调，甚至在参加商业会议时都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提及自己是辣条行业的从业者。然而正是这份低调使得麻辣王子的发展更加平稳并且扎实，赢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这就是靠着麻辣王子撑起百亿产业张玉东的奋斗故事。欢迎继续关注财富风云，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的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创业经历。
通过商业大咖的创业故事和经历，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希望呢，每一次的财富风云节目能够为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

长。近日呢，国内一款家家户户都在用的清洁产品在海外爆火了，原因是一位90后的女孩杨淑娟返乡创业打开的销路。河南信阳的一位90后女孩杨淑娟用一根丝瓜络闯出了一条从田间地头到国际市场的新思路，让跨境人看到了特色农产品出海后的无限可能。原来呀，2016年杨淑娟大学毕业后，带着一群90后的小伙伴返乡创业卖农副产品。一番调研之后，发现农副产品同质化太高了，在产品上很难突出重围，因此呢，将目光转向制售模式上。恰逢国外消费者开始大规模的重视环保问题，对环保产品需求量高，尤其是天然的清洁用具。而国内家家户户自用的丝瓜络不仅天然环保，而且呢，用丝瓜络清洁厨房用具有很高的吸水性和清洁能力。寻觅着这一商机，他开始用60亩丝瓜地试水，收成不到一个星期，60亩丝瓜络被一抢而空。2023年，杨淑娟决定扩大规模，投资建设了近3000多平的丝瓜络产品加工厂，还专门成立自己的营销队团队和设计，并开发出了丝瓜络清洁用品、文创用品、宠物玩具等60多种产品，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从最初的60亩试种，到如今全县种植面积突破万亩，这根丝瓜络不仅是脱胎换骨，还成了走俏国际市场的绿色产品。杨淑娟2016年开始创业至今，一直专注于用丝瓜络做环保产品。丝瓜络具有多孔结构，吸水性好，遇水变软，去污能力强，很多买家使用之后都非常认可这一产品，纷纷复购。随着人们对环保问题愈加重视，天然产品更加走俏，因此呢，每款产品上架之前都会格外的强调实用性和环保性，从而受到海外大批消费者的追捧。随着需求量的增多，产品价格甚至翻10倍的增长。据了解，仅2024年丝瓜络相关产品销售总额达到3700万元。像河南这位90后女孩在做丝瓜络生意以外，国内其他的跨境卖家也在从事相关的生意，销量也非常的可观。江西省抚州市东乡镇啊，也利用丝瓜络生产加工出了布鞋、床垫、浴品等176种产品，远销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年入上千万元人民币。河南南阳的一位宝妈也是在工作碰壁后从事电商工作，意外将丝瓜络产品上架到海外网站后便迅速走红，目前年销量超100万根。随着全球对健康和卫生的关注不断发展，全球清洁产品市场份额在不断扩大，美国和欧洲的家庭清洁市场需求量更大，天然产品引领潮流，海外各大电商平台也有相关产品展示和售卖。在亚马逊上搜索丝瓜络，在亚马逊平台上搜索丝瓜络，相关产品月销量超3000到6000单。产品种类呢，有丝瓜络澡巾、刷碗布、丝瓜络的工艺品、丝瓜香皂、丝瓜蒸布等。抖音的海外版上也有关于丝瓜络的相关产品，视频大都是展示其清洁功能，也受到海外用户的一致好评。更有达人啊，一位国外的达人，他的账号呢专门从这个丝瓜络的种植啊、使用方法、用途多方面展示，获得了15.05万的粉丝关注，扩大了产品在海外的知名度。目前啊，市场上由丝瓜络制成的产品特别的多，有方形的百节布啊、蒸笼垫儿、壶垫儿、杯垫儿，还有搓澡巾、鞋垫儿、刷子、垫子、搓澡巾、精油皂啊等一系列的新品。

0: 者对环保产品的期望已经成为主流，他们不仅愿意为可持续产品平均多付27%的费用，而且还以忠诚度回报这些品牌。天然绿色已经成为大多数品牌的首要任务，相关的卖家和创业者们可以多多关注这部分需求，寻找更多的细分赛道。可以说这个财富风云啊，我们不仅仅是一档节目，它更是一个平台，一个让我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平台。在这里呢，我们分享知识，传递价值，更期待和大家一起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互动平台来分享你的创业故事啊。当然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呢，内容也仅供参考。财富风云温馨提示大家，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财富风云》节目，我是卢阳。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小火锅的赛道持续升温，竞争的愈发激烈。然而在这股热潮中，微辣小火锅等品牌凭借着高质低价脱颖而出。他们的策略呢，是牛肉滑产品的推出更是赢得了消费者的广泛好评。小火锅品牌们纷纷压住牛肉滑，背后有何深意呢？今天的财富智慧，我们就来聊聊小火锅赛道掀起牛肉滑风潮。2024年的时候，小火锅赛道迎来了爆发的元年啊！据数据显示，截止到2024年的12月，全国小火锅企业存量已经超过2.4万家，年增长率高达33.5%，远高于火锅大盘3.7%的增幅。在这股热潮中，微辣小火锅凭借出色的表现脱颖而出。微辣小火锅自创立以来，便致力于打造高品质、高性价比的小火锅产品。目前呢，其门店数已经突破了1300家，并获得了由沙利文认证的全国旋转小火锅门店数量第一的好成绩。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微辣对产品的不断创新和升级。今年微辣小火锅更是走上了联合共创的道路，与多家优质供应商合作，共同研发新品。比如说与和一木一木鲜合作推出的古寺肥牛卷，和逮虾记联名推出的闹海鱼子虾滑，以及和玩来玩去食品推出的双椒牛肉滑等，都受到了消费者的热烈欢迎。在小火锅赛道中，牛肉滑成为了众多品牌的新宠。为什么微辣、海底捞等火锅品牌都瞄上了牛肉滑？这背后是有多重原因的。首先，牛肉滑踩中了消费增量。随着牛肉消费的持续升温，牛肉本身具备的高价值感再叠加价格优势，恰好与当下餐饮业风行的质价比趋势非常契合。因此呢，牛肉滑作为上升期产品，在2025年乃至未来3年将有极高的市场空间。其次呢，牛肉滑顺应了健康消费趋势。近年来呢，餐饮消费者的消费观念逐渐往健康转变，吃海鲜、吃鲜物、吃健康、低碳水、优蛋白就成为长远的消费趋势了。

0: 玩来玩去等供应商推出的牛肉滑产品，在原料和生产工艺上都严格把控，确保产品的健康和安全。之外呢，牛肉滑还具有出餐效率高、造型百变、易搭配等优点，这不仅能够提升顾客的用餐体验，还能够满足品牌对于效率和成本控制的需求。最重要的就是品牌和供应链的强强联手，实现了三赢的局面。通过供应链优化降低成本，品牌在极卷的火锅赛道中仍能杀出重围。供应链端积累更多市场数据，更精准地提炼出品牌需求，消费者呢则能够在价格降级的同时享受到品质上的升级。以玩来玩去牛肉滑产品为例，其毛利率水平高达 70%， 充分证明了这一策略的成功性。在当前的餐饮市场中，高质低价已经成为主流的消费趋势，消费者对于产品的品质和价格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呢，对于小火锅品牌而言，如何提供总成本领先的产品成为了竞争的关键。要实现总成本领先，品牌需要积极地拥抱供应链，寻求成本效率增长的最优化，这要求品牌和供应链端。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冰晨医生又和各位见面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冰晨医生让您不出家门能够看名医，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好好的沟通健康的话题，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有所收获啊，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交流，一起来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是血管外科的一些疾病。血管外科到底都包括什么疾病啊？稍后我们的嘉宾会给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另外呢，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有关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这个话题。有很多的老年朋友有没有感觉到，走路跛行啊，或者是走一段时间就很累了，或者是下肢有这种疼痛的感觉呀？发凉、发麻、发胀，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多老年朋友上了年纪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老年人的一个专属疾病呢？这个疾病如果得了会有哪些症状？我们后续如何来更好的去保护它？怎么来去进行一个治疗？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请哈医大医院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血管外科的主任医师、科室副主任李哈利主任跟大家好好的交流互动。你也可以随时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在线交流就可以了啊。李主任你好。
1: 你好，准红。
0: 你好，李主任，欢迎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哈。百忙之中把李主任请来了。我们今天呢，先来介绍一下李主任。李主任是李哈利，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血管外科主任医师、科室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啊。李主任也有很多的一些学术兼职，中国医师学会外科分会血管外科委员会静脉曲张小组的副组长，中国医学促进会血栓抗凝血组的副主委，国际静脉联盟外科学分会的委员，还有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血管外科分会压力学组的副组长，中国医师协会腔内血管学专业委员会糖尿病足分会的委员等等啊。有很多的一些学术兼职，我们只是把其中的几个重点跟大家来做一下简单的介绍。李主任呢是来自于我们哈医大医院的普外科血管外科，那我就是通过这个介绍，我们就知道，普外科是一个大的科室，血管外科是不是又是它的这个亚专科，然后进行一个细细的分类了？我们这样理解对吗？

0: 对不对？李主任先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课时好不好？
1: 好的，谢谢陈红。您特别的聪明啊，非常睿智，理解的非常准确。
0: 啊，谢谢。
1: 就是我们的血管外科呢，最早呢就是起源于我们普外科，包括在教科书上其实也是属于整个的大普外的这一部分。当然在不同医院呢，它可能有不同的分属，像在比如说在北京阜外医院，那它可能和心脏大血管就在一起但是在我们大绝大部分的医院里边，血管外科的医生可能在早期都是普外科大夫。所以我们和这个普外科的基础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在这个疾病谱上呢，我们也有很多的交叉。所以我们就是普外科当中的，原来我们叫普外七病房，血管外科专业。但是现在随着这个专科化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正规，那么我们这个血管外科呢，逐渐的在国家的这个医师协会等级上，我们已经成为二级学科了。所以现在
0: 单独就叫血管外科了，
1: 就可以直接成为血管外科也可以的
0: 啊。而且刚才在介绍李主任的时候，您是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分会血管外科委员会静脉曲张学组的副组长
1: 啊，
0: 这个位置副组长、组长、副组长，就决定了他在我们整个中国这个外科学会当中血管外科的一个地位，是吧？
1: 的确是这样。这个呢，也是和我们的血管外科，这多年的这种经营包括发展是密不可分的。那么也相当于是我们的科室在全国的一个副组长单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其实还是能够体现出我们的一个认真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多年经营的
0: 学术位置的优越性。
1: 对，一个学术位置，还有临床，我们的确是有广大的这个患者朋友，给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信任和支持，才决定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0: 我们汉医大的各位老师还是非常优秀的哈，你看看我们在视频号上，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上，一位朋友就说了，女外科医生真厉害啊！一般大家头脑当中是不是有个概念，外科医生都是手术的类，基本都是男生？
1: 对。的确是这样，
0: 是吧？
1: 但是那这个不同行业当中，肯定也都会有我们女性的存在嘛。
0: 没错，
1: 对，
0: 男女平等。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女性也特别的优秀，特别的棒。李主任就是之一了。刚才这位朋友也问到，他说年轻女性血压偏低，排除了器质性病变，是否跟下肢血管也有一定的关系呢？谢谢。
1: 年轻女性，那我们就看一下啊，这个血压偏低，但是血压偏低的话呢，它可能还是有一些调节因素，包括有一些年轻女性，她可能血压就是比较低的，
0: 就是天生的这种
1: 身形可能比较瘦弱呀，或者说身材比较矮小，那么可能她的血压就不能完全按照正常人的这个范围，它只是一个参考那你看，比如说像长得很高的，比如说长颈鹿吧，我们拿个动物来做一个比较，长颈鹿一定是高血压的。为什么？因为它的头很高，那么这个血需要有一个很高的压力才能泵到中枢神经的这个供血上，所以它一定是高血压。那么像有一些身材矮小瘦弱的这样的身材，有可能它就不需要很高的血压就满足了全身的需求，它不见得一定是一种病。所以如果要是有不舒服或者说有不明确，可以到医院里来详细的查一下。
0: 好，跟下肢血管是没有关系的，
1: 应该关系不大。
0: 是不是？
1: 对。
0: 好，各位有什么问题欢迎继续在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下面留言互动就可以了。视频号很好找，比如说你微信每天不都看微信吗？打开这个朋友圈的时候，它就会有这个朋友圈下面有视频号，那你点击视频号有一个放大镜，你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了，就可以看到李主任了啊。李主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普外科血管外科的副主任李哈利。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血管外科我们知道了，原来归属于普外，现在呢是叫血管外科了，但是他这个血管外科治病范围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是单独的就像您所说的我们这个静脉曲张，或者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就要看我们的血管外科还有其他的疾病吗？
1: 有的有的
0: 啊。
1: 其实我们的这个血管外科呢，如果它的全称应该叫周围血管外科，我们可以简单的去理解啊，这个血管就是流通于我们整个身体的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的这样的一个河流一样的存在。那么除了心脏和脑是单独的有心内科、心外科和脑外科和神经内科之外，其他部位所有的血管就归属于我们周围血管外科
0: 啊。除了心脑都归你们。
1: 对，所以呢，那不光是肢体， 啊，肢体呢分上肢、下肢，那么包括我们肚子里面的，比如腹主动脉啊、下腔静脉啊，
0: 嗯
1: 啊，那么这些肾动脉啊，这个都是我们的职业范畴。
0: 嗯嗯 嗯，那这就多了
1: 很多。
0: 临床一般都什么病啊？
1: 嗯，比如说腹主动脉瘤，
0: 腹主动脉瘤，
1: 哎，就是人体最粗大的这根动脉，
0: 嗯，
1: 它是可以扩张成瘤的，
0: 嗯
1: 啊，我们经常叫它叫沉默的杀手。
0: 哇，
1: 啊，那么可能它发病的过程非常的隐匿。病人没有任何的感觉，体检发现了，但是一旦它长得超过 4.5 厘米直径以上的时候，破裂的风险就很大。
0: 嗯，
1: 那么像这样的疾病呢，就是需要到我们血管外科来进行一个手术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介入，这样的一个干预。
0: 它一般长在什么位置啊？
1: 腹主动脉上，在肚子里
0: 面，肚子里面
1: 啊，脊柱的前方。
0: 哦，
1: 对，
0: 肚子里面。
1: 但是这个发病率相对是低的，
0: 低的。
1: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特别的想谈一谈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
0: 嗯，
1: 那么在动脉疾病的系统当中，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它的发病率是很高的。
0: 嗯，
1: 尤其是现在我们知道啊，这个老龄化社会已经是我们已经基本上已经进入了。那么有一个统计学的数字就讲说，2050年，
0: 嗯，
1: 那么中国的这个老龄，就是老龄化的程度能够达到老年人占比35%。
0: 嗯，
1: 您能想象吗？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
0: 没错。
1: 而在这个老年人当中，15%左右的人可能都与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是相关的。
0: 嗯，
1: 那么当然它可能比较轻，也可能发展成为很严重。所以这个病是随着我们这个长寿表达的越来越充分的时候，那么这个病就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0: 没错，就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刚才我们说到血管外科，它这病的范围还是很广的，腹主动脉瘤是其中一个，大于 4.5 就要考虑了，而且它是沉默的杀手，
1: 对，
0: 隐匿性比较强，所以说经常体检是不是也能发现？
1: 每年一定要体检。
0: OK，
1: 对，
0: 除了这种疾病还有什么疾病？血管外科
1: 还有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了下肢，下肢为什么容易出问题呢？
0: 嗯，
1: 可能它承担的这个压力啊比较大哈，
0: 嗯，
1: 在我们的身体的最下面，
0: 嗯，
1: 比如说深静脉血栓，
0: 深静脉血栓，
1: 对，
0: 啊，
1: 肺栓塞，那么这两个病呢，它们两个是直接相关的。我们在临床上也简单称为血栓栓塞综合症。就是这个血栓发生于比较深的粗大的静脉当中。那么如果在腿上可能会表达为这个腿就肿胀起来了。可能会突然卧了几天床，比如说有的老年人感冒了，在家躺了两天，结果下地了，感冒稍微好一点，发现自己的这个腿肿的就发亮了啊，肿得非常明显。结果下地没走几步，突然就晕倒了。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卧床，下肢血流缓慢，形成了深静脉的血栓。然后下地一活动，这个血栓就有脱落的风险。那么一旦突然脱落的时候，就可能引起肺栓塞。其实这个病是很多人听说过的。
0: 它俩是有必然的联系吗？
1: 对，因为它是一个静脉回流的最终的终点就是在肺动脉。那么这个血栓就可能从下肢的血管它就漂移下来了，一直沿着这个下腔静脉上到心脏，最后进入到了肺动脉里面。那么这样一个突发的肺栓塞，
0: 肺栓塞
1: 严重是可以导致人瞬间死亡的。
0: 哇，好可怕呀。
1: 所以很可怕。然后这个病呢我们也叫经济舱综合症。
0: 经济舱，
1: 对，为什么呢？就是长途的去做经济舱的时候，大家可以，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啊，你坐在那儿可能空间也比较小，有的人说我也不想老去上厕所，我就不喝水，我不动，结果下了飞机的时候腿就肿了，甚至有的严重的就突然出现肺栓塞了。
0: 啊，
1: 为什么叫经济舱综合症？这个名字肯定是个外来词。那么比较早的时候，
0: 但是它很形象。
1: 对，在国外就有很多人坐飞机，就发生了这个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所以这个病就叫做经济舱综合症。所以我们现在到国外去旅游的时候，看到机场好多就有卖这种抗血栓的梯度弹力袜。人家就是对这个事儿已经有深刻的认知了，所以我们以后坐飞机也要预防这个病。
0: 明白了。哎呦，我觉得李主任讲的特别的清晰，思路特别清晰，讲的非常明白，深静脉血栓导致了肺栓塞，然后也叫经济舱综合症，非常形象，给我们大家强调了一下一个重要性。尤其是有的时候你看这个每个季节当中我们大家都会南来北往的这种出游，所以说无论到哪里的时候，尤其是老年人出行，我觉得尤为关注。
1: 对的，
0: 时间的长的话更得注意，
1: 特别我们黑龙江的老年人。
0: 是的，
1: 很多是候鸟。
0: 对的，如果他要提前预防，可不可以？比如说带一个弹力袜，
1: 可以啊，
0: 提前先带好。
1: 对，甚至像我的患者，我都会跟他讲说，

0: 因为很多他们是在十月份来做体检的，
1: 嗯，
0: 然后或者有病他要先来看一看，明确了没有问题他要走。
1: 嗯、
0: 我说，哎，你要坐飞机之前，你先把这个抗凝药吃上一片
1: 嗯，
0: 啊，那么这样的话，你在整个的这个旅途当中多喝水，你就预防了血栓
1: 啊，
0: 把弹力袜再穿上，
1: 什么时候别嫌麻烦。就是喝水，该喝水喝水，包括有一些叔叔年长的一些，他们可能因为排尿比较多，
0: 哎，
1: 甚至于上了年纪之后都出现这个毛病，所以就不愿意喝水，我觉得是大错特错的。
0: 嗯，
1: 你不能因小失大，对不对？
0: 对
1: 啊，喝水是正常。
0: 排不出来尿，他可以到泌尿外科看看前列腺吗？
1: 对呀，对呀、啊啊嗯。所以说，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嘛，什么时候最重要，健康最重要啊、
0: 嗯！
1: 有什么问题，特别是涉及到血管外科的问题，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普外科血管外科的副主任李哈利李主任啊。李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血管外科的治病范围，腹主动脉瘤是吧、
0: 嗯？
1: 还有包括这个深静脉血栓、肺栓塞啊、经济舱综合症啊这种疾病、
0: 嗯，
1: 还有刚才您说到了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0: 嗯，
1: 还有什么疾病啊？
0: 还有我们非常常见的就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
1: 啊，静脉曲张这个太普遍了
0: 啊、非常普遍，而且非常显而易见。
1: 对、
0: 我们一看到这个腿上像蚯蚓一样的，或者是像蜘蛛网一样的这种血管，
1: 嗯、
0: 那么很多人都有啊、随着年龄增大呀，随着这个站立时间、坐的时间久，那么很多人都会出现。
1: 嗯，
0: 所以就是有病嘛，不怕。我们就是及时的到专科的医院，我们来
1: 找专业的医生
0: 啊，我们看看到底是保守治疗、
1: 嗯、
0: 还是说到了一定程度需要及时的手术治疗，只要有一个科学的干预，我觉得很多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1: 没错，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李主任讲的特别棒，而且李主任跟我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就能感觉到您对患者的那种用心和真心哈、啊、所以说这么久也是给患者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得到了患者的一个大大的点赞。我们今天把李主任请到直播间了，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也不用去挂号，你可以问一下，打个电话，根据自己的一些实际情况，然后来说一说目前的状况，我们来帮助您，哎，告诉您的一个就医方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87997399，87997399，李主任，我们来接个电话啊，看看这位刘女士有什么问题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你好，刘女士。
2: 啊，陈红你好，
1: 李
2: 主任你好，
1: 嗯，
0: 你好，
2: 啊，我有问题想请教你，我这个腿哈、这个血管都蹦起来了，完了那个贴那个脚踝往下，那个脚还发白，完了血管也蹦起来了，
1: 嗯，
2: 有时候是麻疼，有时候，还挺好的，还没啥感觉，完了有时候就那个血管发胀疼，
1: 嗯、
2: 啊。
0: 嗯，
2: 我这个就是两个胳膊的手，手腕和手那个血管也都蹦起来了、
0: 嗯，
2: 也不知道是什么这个毛病。
0: 哦，您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是60。
0: 60。
2: 我也没去检过查。啊？
0: 平时做什么工作？
2: 啊，我干家政的。
0: 哦，啊。那你这个我听了一下啊，因为你说这个下肢上肢都有这个情况，首先呢，我觉得这个蹦起来的血管啊，更常见的就是这个静脉曲张啊。
2: 哦。
0: 但是你这个按你的这个症状来讲，肯定不仅仅是静脉曲张，因为静脉曲张一般是累及下肢的。但是您说上肢包括手上的这个血管也都很蹦起来，明显的话，可能和你这个长时间这个劳动比较多，应该是有关系啊。
1: 嗯。
0: 另外呢，一些麻、胀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它不是持续存在，很有可能和这种神经系统是相关的。所以这方面呢，除了到我们科可以做一个检查之外，你还要到骨科和神经内科也要去咨询一下，是不是颈椎有问题呀、或者说是不是脑血管有问题，这些方面都要考量
1: 排除一下。
0: 嗯，对。
2: 啊，我那个颈椎是有问题，都十来多年了、
0: 嗯。对。
2: 这个颈椎那个不舒服。
0: 对，
2: 完了，那个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的。
0: 嗯，
2: 啊，完了，我这个就是膝盖呀，头5-6年吧，做过手术，
0: 嗯，
2: 就是半月板坏了。
0: 嗯，
2: 啊，
0: 对，
2: 是不是做那个手术做的？我这个腿那个那啥呀，不舒服呀。
0: 不会啊，这个一般来讲，你不能去这样推测，因为手术呢，它肯定是要奔着解决问题去的。然后你至于说你的这个静脉曲张的情况，可以到医院里来，对，我们可以做做相应的彩超啊什么的去看一看啊、
1: 嗯。
0: 自己不要。

0: 那个乱想，你想又想不出结果来，对不对？
1: 我们这个不能凭空去判断，要用尊重事实为依据，好不好？
2: 啊，那就做个那个静脉彩超，是不是？
0: 哎，可以，先做个血管彩超。
2: 那李主任，你是周几？那个、
0: 我一般周三在南岗院区出门诊啊，您可以提前挂号。
2: 那我在厢房。
0: 好。
1: 那你去南岗相对于方便一点，你关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微信公众号，
0: 对，
1: 然后你就可以找李哈利主任，你就可以挂他的号，好不好？
2: 好，
1: 哎，
2: 好，周三我去啊，
1: 哎，再见，刘女士，再见，
2: 拜拜，
1: 哎，拜拜。好的，我觉得总是跟大家交流的时候有一种就是豁然开朗的感觉，听到了他们似乎找到了一个方向，
0: 嗯，
1: 因为对于自己疾病未来他。就是感觉到有人帮他了那种感觉。
0: 对，
1: 我觉得我们的冰城医生这种平台还有我们各位老师的专业技术吸引了我们的听众。
0: 哦，所以您这个节目特别重要。要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的确是，就像我们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们需要专业的人给一个方向。
1: 没错，
0: 对，
1: 帮助我们来判断，
0: 不然会想偏了的。
1: 是的，是的。好，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冰城医生继续直播，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热线87997399。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恒。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血管外科，重点跟大家聊的是有关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一个话题。当然你涉及到血管外科的一些疾病，包括我们的下肢静脉曲张包括我们的深静脉血栓包括我们的腹主动脉瘤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周围血管外科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普外科血管外科的主任李哈利李主任。
1: Stay with me or I may die。
0: 好的，我们继续来这个李主任关注一下哈尔滨经济广播视频号的一位朋友，他留言，他说红姐微信发了四个跟血管外科有关的超声报告，刚才我请这个李主任看了一下，他说烦请李老师指导一下呗，是软斑块还是硬斑块呢？但是李主任有几个问题想要问您一下
2: 对，
0: 李主任您说一下。
2: 我刚才看了一下他这个报告，他主要呢，第一没有特别严重的问题第二呢，他就是确实是在动脉里面有了一些斑块。那至于是软还是硬其实这个我们做彩超，包括动脉的造影，其实对这个斑块的性质会有一个判断。所以这个呢，我们可以推荐这个患者来到我们医院的超声科尤其是我们超声科的这个张春梅主任，她在这方面是非常有建树的可以就是提前挂一个她周四的号然后来判断一下。另外你也可以采个血做一个生化系列，看看你现在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如果要是说高血脂来的这种这样的一个斑块出现的话，那么首先还是要把血脂
0: 降下来，
2: 控制到一个正常的安全的一个范围的。然后刚才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患者有什么症状没有因为他的那个报告当中提示了一个右侧的髂外静脉管壁增厚，我想知道这个患者以前有没有得过深静脉血栓，或者有没有下肢肿胀的这样的表现
0: 那这位听众，我们视频号上这位微这个朋友您可以再继续在视频号下面留言要不然我还得回去找你的微信留言这样的话你留言我会看到，然后我们就跟这个李主任直接帮您解答了，好不好？您说一下现在您这个妈妈是69岁，然后她有什么症状另外呢，有没有做过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彩超，对吧？
2: 她做过，她就是提示的右侧的髂外静脉
0: 做过一个彩超对然后这个另外做没做过采血，做一个生化
2: 是生化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0: 你
2: 有没有高血压
0: 对
2: 糖尿病这些方面都是怎么样的
0: 好，血脂高不高你都可以在我们这个视频号下面继续留言好不好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继续直接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普外科血管外科的副主任李哈利，和大家关注血管外科的健康，包括下肢静脉曲张，包括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包括我们还有这个周围血管疾病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来接个电话，
2: 好的，
0: 看看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3: 你好红姐。
0: 你好
3: 你好李老师，我是刚才问斑块的那个听众
0: 您说
3: 是这样我母亲是前几年在咱们那儿做了一个造影给脑动脉做造影然后之后就发现有这个右侧的那个他导丝不是从右大腿进吗然后就有那三处静脉血栓，当时让拦网之前吧又给他做了个超声就融开了，我想问问他现在这个是稳定了吗？就是一毕竟到髂外了嘛，我主要是想问这块他现在是不是安全的
2: 那就是这样可以理解了因为他现在的下肢彩超并没有再看到血栓了对吧那顶上已经没有血栓了但是他有一个右侧的髂外静脉的管壁增厚，他可能就是曾经得过血栓之后这个血栓激化了，所以就从影像学上看起来他是管壁增厚，但实际上他已经有管腔可以通血了。那么如果要是说你的母亲现在没有明显的下肢肿胀，没有明显的不舒服的话，你也可以暂时先不要再管他。
3: 就是他汀继续吃着，他是高血脂。
2: 对，那就接着用他汀。另外这个深静脉血栓是哪年的事儿
3: 我想想2年前吧。
2: 两年前了。
3: 但是那时候就是怎么的做完造影以后吧我们也不知道有静脉血栓，后来是因为他脑梗反复眩晕发作老住院在咱们医院。
2: 和造影应该关系不大。
3: 然后那个。
2: 造影是动脉系统，然后您得这个血栓是静脉系统。不是一个它就是就像你管路根本走的不是一条血管。
3: 他当时有血栓的时候也没有症状，我们只是因为头晕在神内住院复查就是查超声相关检查的时候发现有，当时打肝素打完吧他眼睛出血所以就是不让我们打了让拦网。 啊，然后这个我还是有点担心，因为住院有时候医生这个超声也没给他讲的太细，我也忘问了有时候啊。
0: 嗯嗯嗯。刚才这个李主任把您的整个的报告都看了一遍，
3: 嗯嗯，
0: 四个章四页都看到了，然后刚才就问到了这些问题。我觉得现在还是说是就是
2: 现在如果你用着降脂药，然后也用着拜阿司匹林，
3: 嗯，
2: 对吧？
3: 嗯嗯嗯
2: 嗯，那就可以了啊，然后可以定期的做血液的化验，对，做个体检啊。现在目前没有特殊的处置，现在也不需要做其他的手术。
0: 好
3: 了，谢谢周友，放心了，谢谢红姐啊，
0: 别客气，
3: 再见，
0: 好，
2: 再
0: 见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来咨询我们哈医大医院血管外科的副主任李哈利，87997399，87997399啊，李主任，今天我们来重点关注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刚才您把血管外科基本上就这些症都已经说了一下了，是不是
2: 啊？
0: 然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现在在临床上，我们的患病率高不高？刚才您说到了一个老年群体，2050年的时候，35%都老年人，而这种疾病又占了15%都会存在的这种疾病，所以它现在开始是不是有迹象？我们的增病发病率高了。
2: 对，其实现在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来讲，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它发病率就是很高的。
0: 嗯，
2: 尤其是您知道这个以前抽烟的老年，不管男性和女性，其实都是蛮多的。
0: 嗯，
2: 特别是农村地区。
0: 对
2: 啊，那么特别是那种你看啊，长得瘦瘦的那种老太太，抽了一辈子的烟。实际上他们的那种动脉甚至就硬的让你想象就像一根小钢管一样就能硬到那种程度。
0: 嗯，
2: 当然我说的这种比较极端，我们城市当中的呢可能这个饮食条件好了，生活条件改善了，那么得糖尿病的人也多，那么糖尿病同时它还会加重这个下肢动脉硬化的进程，所以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那么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发病率也是非常的高。所以这两个病是息息相关的。
0: 你看我们现在周围当中糖尿病患者太多太多了，有的时候一家里老两口或者是这个孩子都会有这种这个疾病的现象的发生，而且这个跟遗传基因有很大的关系，糖尿病
2: 有关系
0: 是不是？
2: 对，遗传基因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0: 对，
2: 当然还是和现在的饮食包括运动减少，还有就这个你看这个窝在家里宅在家里
0: 代谢
2: 都是相关的，
0: 没错。所以说糖尿病患者更应该注意有没有可能会得到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2: 检查周围血管的一个弹性
0: 它主要就是动脉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是不是啊？
2: 对，
0: 动脉血管狭窄或闭塞的。
2: 对，就是这个动脉啊，就像人体的这个河流流床，就像河流的这个流床一样。那么我们就像水管子用久了，我们都能理解里边会
0: 长锈了
2: 。对，那么如果动脉内膜用久了之后，它还是要老化的。有的内膜可能还会受到损伤。那么这样在损伤的部位，慢慢的就会形成这种斑块。那么随着这个脂质的沉积，包括动脉硬化，就是它本身的这种斑块的生长。那么还有这个高血压的血流的刺激。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炎症性的因素，都可以加重这个斑块的生长。
0: 明白了。
2: 堵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血流就过不去了。
0: 其实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动脉粥样硬化，我就想到了血脂，所以说控制这个血脂太关键了，
2: 太重要了，
0: 是不是？如果发现胆固醇高的，抓紧时间把它降下来啊、你别按着那个值来，你越小越好，是不是？要有基础性疾病，要求的更高了，更严格了，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说，哎呀，如果有动脉硬化闭塞症了，它是血管血流的速度慢了，那其实相对来说就症状就出现了，是不是？刚才就是我们提到了跛行啊，或者是慢那个走一段时间就累了。或者疼啊，这些是不是都出来了？
2: 你说的特别对，这个就是我们讲叫三阶段啊。第一阶段呢是，比如说走的久了就觉得走不动了，站那儿歇一会儿还能接着走。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叫间歇性跛行。
0: 间歇性跛行，
2: 对，它不是说上来就走不动。你比如说开始的时候，人可能就说我能走500米，但走再往远了走，我这个腿就酸了。胀了，我就站那儿歇5分钟，哎，我还能再走500米。那么500米就是它的跛行距离。那么这个跛行距离很重要的就是和它闭塞的程度是直接相关的，它们两个是正相关。闭塞的越严重，跛行距离越短。对，那么就是堵得越厉害，这个跛行距离就越短。那么甚至有的人连200米、100米都走不到的时候，这时候就离坏死不远了。所以一般来讲，如果跛行距离已经小于300米的时候，我们就要建议患者，除了这个基础的改善生活的方式啊，包括那个控制这个三高啊，除了这个之外，可能就要涉及到药物的治疗、手术的治疗。
0: 还是要解决问题的。
2: 对
0: 啊、
2: 嗯，
0: 这个是跛行的这一块。
2: 对，
0: 还有呢，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吗？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2: 对，我刚才不说了三段吗？
0: 对、
2: 啊、第一段就是跛行，第二段就是继续加重的时候、嗯，就是不走路也疼，那就叫静息痛，就是安静休息的情况下，
0: 嗯、
2: 它也会疼痛。
0: 嗯，
2: 甚至呢，就是越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它越疼。
0: 嗯，
2: 所以这样的患者，有的时候来到医院，我们就发现那患者不躺，他就坐着。
0: 嗯，
2: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动作叫抱膝而坐。
0: 嗯，
2: 你能想象吗？坐在床上，自己抱着这个膝盖，
0: 嗯，
2: 哎，让腿弯起来。这个时候，他的这个腿的缺血症状能够稍微缓解一点，
0: 他会感觉舒服。
2: 对，所以有很多的这种严重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患者，他的腿长期就伸不直了。
0: 哦，
2: 哎，因为他只有抱着弯着的时候，他能会觉得舒服一点。
0: 嗯，
2: 等到第三阶段的时候，这个肢体就会变黑或者是溃烂。就已经坏死了、
0: 哦、
2: 啊！那么到那个阶段的时候，大体上就是挽救不了了。
0: 它是一个进展性的一种疾病，
2: 对，它是进展的。
0: 一进展性的疾病，从跛行开始到静息痛，到溃疡或坏疽、
2: 嗯，
0: 那我们整个的过程当中，你认识的越早，处理的越早，它就发现的越及时，就发展的越慢。
2: 对，
0: 就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
2: 就是很多的老年人，甚至说我就是可能到即使到人没了的那一天，哈、啊，他可能也是动脉硬化闭塞症，但是只要是在他有生之年，我们能把它控制到他不被截肢，
0: 嗯，
2: 其实这就是一个医疗的成功。
0: 没错，
2: 对。
0: 而且你刚才说到了抽烟的人、嗯、糖尿病患者的人，还有高血压、高血脂的人，是吧？对吧？我觉得胖子也得注意一下，肥胖的，是不是、啊？
2: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2: 肥胖是动脉硬化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0: 减肥吧。一定要把自己的体脂、
2: 哎、
0: 体重控在正常范围之内。
2: 对，对，当然说的容易，做起来的确
0: 不容
2: 易。太难
0: 了。到了这个减肥的季节的时候，大家都经常会听到每天充斥耳边。
2: 对，
0: 但是关键是有没有行动，这个很重要啊。好，各位继续收听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一档这个健康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冰城医生》，欢迎各位继续走进节目。
4: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我们每一期节目当中呢，请到的都是来自于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把他们的这些学术的特长通过我们的节目分享给大家，做好这个科普的平台，让大家知道目前我们这种疾病的发生发展的状况，了解到我们该如何做一个科学正规的检测，还有后续的一些治疗手段、临床技术的一个发展，我们都希望呢通过节目及时的分享给大家。当然还是要给大家来实际的帮助到您，比如说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有一些这个症状的时候，有一些检测报告的时候，大家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专科老师，给大家探讨交流啊。两种方式关注我们的节目，一个呢就是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还有一个就是关注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在下面留言，然后第一时间来请教哈医大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李哈利李主任啊。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刚才说了一下跛行、静息痛、溃疡或坏疽，还有这个容易得的一些人群。其实说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我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我能判断自己得了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哈、啊、那我们到了医院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个相关的专业检测，才能够进一步的来确诊？
2: 嗯，对，没错，这个光靠这个症状呢，只是一部分啊、
0: 嗯。
2: 如何去诊断一个疾病，我们还是要结合症状，然后包括给病人的查体，
0: 嗯，
2: 包括去给他做一些从无创到有创的这样一系列的检查。
0: 嗯，
2: 那么最常见的一个无创检查就是彩超。
0: 彩超，
2: 对，
0: 嗯，
2: 彩超，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也不需要往身体里打任何的东西，
0: 而且对身体没有副作用，
2: 没有副作用，
0: 对，
2: 对，是可以就是作为一个常规的检查筛查的手段的。
0: 嗯，
2: 那么对。已经明确了它确实就是闭塞了，那么我们可能还要给它做造影，然后或者说给它进行一个踝弓指数的检查、嗯、
0: 啊。这个踝弓指数怎么检查呀？
2: 这个呢就是踝弓指数，踝呢指的就是脚脖子，
0: 对 啊
2: 弓呢指的是上臂肱动脉、
0: 啊、
2: 那么分别测这两个位置的血压、
0: 哦、
2: 然后做一个比值、
0: 嗯、
2: 那么这个比值它就能决定这个下肢和上肢血管
0: 堵了多少，
2: 有没有差啊、
0: 嗯？
2: 那么如果小于0.9的时候，就视为不是正常范围了。
0: 啊、
2: 嗯，那么正常来讲，对，正常来讲，下肢的血压要比上肢稍微高一点点的。
0: 哦，下肢的血压要比上面高一点。
2: 对，
0: 哦，
2: 正常人应该是这样的。
0: 好的，好的，这个到了医院之后，你就交给专业医生就好，交给于主任就好。
2: 对对对，现在看很多的那个体检中心，他们都有加上这一项
0: 啊。
2: 哦，对，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0: 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如果说真的就发现了，还做超声、做血管造影，或者是做这个怀宫指数哈，还有一个就是 CT， 是不是也可以啊？
2: 对。CT 呢，这个就是把造影剂打到血管里，然后让这个血管能够在做 CT 的时候成像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从一个片子上就看到整个的这个血管的表象了啊。那么哪个地方通着，哪个地方堵了，就一目了然。
0: 明白了，
2: 这也是我们做手术之前一个非常必要的检查。
0: 好，
2: 对。
0: 另外，现在整个临床，我们真的检查确诊了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了，我们现在临床怎么治疗？我听说过哈，说要放个筛子什么之类的。现在的治疗方法都有多少种啊？
2: 其实这个关于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治疗呢，我们要从它的控制危险因素，然后控制它的病因，包括解决它的症状，要从几方面进行啊。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改变它的生活方式。为什么这么说啊？比如说抽烟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0: 戒烟。
2: 对，我们有很多的患者是二进宫甚至三进宫的，那就是因为戒不了烟啊，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那么第一次戒不了，但再进来一次之后他就能戒了。
0: 你说是不是跟抽烟患者就是他烟油啊或者什么的在血管的沉积有关系？
2: 可能应该这么去理解，这个第一呢，这个烟草它会引起血管的痉挛。有的人说抽烟可能一辈子肺也没事儿哈，它虽然不伤肺，可能不伤肺啊，但是它一定伤血管的内皮。
0: 哦，伤血管内皮
2: 啊。那么这个具体的这个分子生物学的机制呢，我觉得这个还是个科研问题，我们暂且可以先放一放哈。但是就是说这个吸烟一定是不利于血管的。
0: 明白了。
2: 还有一种病叫血栓闭塞性脉管炎，那么这个呢一般就是常见的是年轻的患者，那么大多数都是由于吸烟，那么他的身体就是对烟草当中的某些成分是一个过敏，那么有一种特殊的这种过敏的反应，就会导致他的血管出现问题。那么以前就是特别是在五六十年代，很多的年轻人截肢就是因为得了这个血栓闭塞性脉管炎。
0: 血栓闭塞性脉管炎。
2: 对，但是这个多发于年轻人。它发病率没有那么高。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动脉硬化闭塞症呢，是往往在这个吸烟的基础上形成这种斑块啊，斑块去堵塞。
0: 明白。
2: 他们俩机理不完全一样，
0: 明白。
2: 但是不管怎么样，吸烟对这个血管都是不友好的。
0: 好的，
2: 对。第一个呢，就是要戒烟。第二个呢，要控制好血糖、血压和血脂。因为这些都是与这个斑块的生长，包括斑块的复发啊，包括这个动脉硬化狭窄的再次的狭窄是密切相关的。
0: 明白。
2: 所以这些都是要去基础的要控制好。
0: 嗯。
2: 然后呢，我们要应用一些药物啊，比如说白阿司匹林。或者是贝前列素钠。那么
0: 阿司匹林是抗凝的吧？
2: 抗凝抗血小板它主要是抗血小板的聚集。
0: 抗血小板聚集。
2: 对。我们可以去想象，这个当动脉硬化的时候，血管壁内它是凸凹不平的。那么凸凹不平的这样的一个路面就有容易有沙子沉积，对吧？
0: 对。
2: 所以呢，抗血小板凝集的药物就可以帮助这些沙子流走。
0: 哦。
2: 不让它停留在局部。对。
0: 太形象了。
2: 所以这个。就是抗血小板药物的它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像我们比如说有动脉硬化的，包括放过支架的这样的一部分患者，我们都是会建议长期的抗板治疗的。那么像这个降脂药啊、降压药，这些都是要维持好这个血流动力学的稳定啊。
0: 对，
2: 那么很重要。
0: 现在我们临床上到达什么程度才可以来进行一个手术？堵了多少适合手术？
2: 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个跛行距离，跛行距离就很重要，300米啊。如果要是连续走，就正常步速都走不到300米，那肯定是要进行一个干预了。那么就是我就是明确了，就是这个动脉硬化闭塞症来的这个跛行。因为还有一些人是腰椎管狭窄来的，所以在诊断之前要辨证，而且要排除一些鉴别诊断的疾病。对。那么如果确定就是这个来了300米，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手术。那么现在呢，因为针对的大部分患者都是老年人，所以我们会考虑这个手术对全身的影响。那么首选一般来讲还是一个腔内的治疗。
0: 腔内治疗。
2: 腔内治疗呢，说的再白一点理解好一点的话，就是球囊扩张、放支架啊，那么也有可能做吸栓、溶栓， 或者说斑块切除，
0: 嗯，
2: 很多种办法，但是这些都属于腔内治疗。
0: 嗯，相对来说我觉得对患者的危害要小一些。
2: 对，因为这个可以在局麻监护下给病人进行手术。
0: 哦，
2: 对，那您想一个70岁的老人，如果他做一个全麻的手术和一个局麻的手术，这个风险差是很大的。
0: 当然要局麻了。
2: 对，所以所谓的腔内就是在血管腔里边进行治疗。
0: 明白。
2: 这也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哈。
0: 嗯，
2: 那么有一些比如说陈旧的血栓或者是新发的血栓，我们可以用这个吸栓的这样的一个装置把它吸出来。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东西。那么对于一些吸不出来的，那么最后残余剩下的也算是叫水落石出，然后再把它进行一个球囊扩张，再放个支架，那么整个这个
0: 流出去了，
2: 这个管腔内就解决了。对，
0: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要清理周边环境，
2: 就是、
0: 还是要让血管内干净起来，
2: 让它对让它通畅，
0: 尽量通畅，
2: 只要血流能过去，
0: 对，
2: 那么这个症状就改善了。
0: 对
2: 对，
0: 这个腔内治疗现在是临床上治疗的一个主要的方向，首
2: 首选。对，
0: 是吧？除了腔内治疗之外还有什么？
2: 那么
0: 我刚才说了一个筛子，是这个吗？
2: 筛子呢，您说的那个是静脉系统的。
0: 静脉啊，
2: 对、
0: 哦、
2: 刚才那个患者家属曾经提到了，说当时他母亲得了下肢静脉血栓
0: 啊。
2: 你还记得我刚才说吗？下肢静脉血栓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它掉下来发生肺栓塞。所以所谓的这个筛子我们叫滤器，叫下腔静脉滤器、
0: 啊、
2: 它就像一个滤网一样、
0: 啊、
2: 它可以把大块的直径超过4毫米的血栓把它挡住。
0: 嗯，
2: 如果很小块的掉下去就掉下去了，冲碎了就无所谓了。但是这种大块的我们是要把它挡住的。
0: 哦、
2: 啊，这个滤器是放在下腔静脉里的。
0: 明白。
2: 对，和我们讲的这个动脉支架
0: 不一样，
2: 它们是一个是静脉系统，一个是动脉系统，
0: 两个系统的。
2: 有点太专业了，
0: 对，
2: 有点难为你了。
0: 没事没事。这个是这个腔内治疗的一个首选，其次还有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2: 还有像有的人呢，他这个斑块啊就长在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表浅容易到达的这个血管。如果说它就是这一部分的问题，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术去把这个斑块给它剥脱出来。就把它取出来，直接就到达，把它拿出来。因为我们想如果就是放支架，毕竟还是把这个没有拿出来嘛，把它推到了周边去。
0: 对
2: 吗？
0: 对。
2: 那么这个管腔的这个整个容积来讲，容量来讲，它还是站着的。
0: 是的。
2: 但如果我们可以把它抠掉，那把做一个斑块的剥脱、那么这样的管腔可能这个空间就更大了。
0: 那你得看斑块的一个软硬度，还有位置，还有
2: 对它的位置是最重要的。
0: 对对
2: 对,
0: 对。
2: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腔内治疗，比如说这导丝导管啊，我就怎么通都通不过去，也有这种情况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斑块，像软斑块可能容易通过，像硬的或者有的就像石头一样坚硬的，那么是我们这个导丝导管过不去的。这种情况下，那么你再勉强也是没有办法。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做一个人工血管的搭桥。哎，我们把近端好的地方和远端好的地方用一条人工血管给它架一个桥。这样的话血流就

0: 可以走人工血管了，啊，目标就是让这个血流能到达远端，供给脚，供给小腿。
1: 再搭路，
0: 哎、
1: 再搭一条路，
0: 叫搭桥。
1: 嗯，搭桥。嗯、
0: 对，
1: 嗯 嗯。
0: 其实这个词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听到说做心脏搭桥。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原理都是相同的，
1: 是吧？
0: 嗯
1: 嗯，这个还是腔内治疗，或者是波托，或者是搭桥。
0: 对，
1: 嗯，
0: 那么这些
1: 叫旁路手术也叫。
0: 对，搭桥就是旁路手术。
1: 对。嗯，这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说，通过李主任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了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目前临床上的一些治疗方式和方法。但是我觉得，有疾病发展，它必定有个阶段，你还是要提前进行预防为好。包括你生活的方式的改变，包括你戒烟，包括你控制血糖、血压，是不是啊？这个大家都像生活当中的这种自我调控、自我自律吧。这个是很关键的，
0: 对，而且像这些可能现在都作为一种常识了，
1: 对
0: 啊，你看以前，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会过年吃很多的糖，
1: 嗯，
0: 啊，那个时候觉得哎好吃，然后那个也没觉得它会危害到我们的身体，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我了解到最新的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它在有些国家已经在这个饮料加糖的这一项目上加税了，为什么？
1: 嗯，
0: 他要希望限制糖类的摄入，因为他发现人民群众大量的摄入糖之后会引起相应的疾病，
1: 嗯，
0: 那么这就会带来这个医保资金的大量的使用。
1: 嗯，
0: 所以从国家的这种经济的调控的角度来讲，他就要让你少吃糖，少得糖类相关的疾病，
1: 嗯，
0: 这样减少医保的开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我们国家的未来也会面临
1: 必然
0: 一样的问题。
1: 对
0: 对，
1: 其实大家现在都有这个意识到了，就包括前两天跟同事聊天，
0: 嗯，
1: 说姐，我现在把饮料都戒了，偶尔喝点啊。我说是好事儿啊。
0: 对，
1: 其实你看我们很多的孩子手里不离奶茶，
0: 嗯，
1: 不离有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一些饮料，其实无形当中对身体的危害，有的又半糖、低糖，多少都是糖。
0: 对，
1: 你如果把糖戒了的话，我相信很多的疾病它的发生发展的速度也慢了，得的几率也会变小了，这个指数下来了，说明我们的全民健康的指数高了，
0: 对，
1: 相对来说都是好事儿哈。
0: 对，
1: 嗯，我觉得李主任今天带来的这个信息特别好，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平时聊天聊那么多，都不如医生专业医生了解到的最全。权威的信息的一句话给大家一个触动，所以说一定要限糖，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控糖，
1: 控糖，
0: 控
1: 控糖。嗯，好，这个说了一些治疗方式，也说了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疾病的一些情况。其实很多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他们可能节俭惯了，或者是对于疾病的那种抗耐能力或者是能忍度都是比较，或者不愿意给儿女添麻烦，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都，他们对于一些疾病有没有影响吃喝，不像心脑那么严重，有的时候重视度不够高。在您临床上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些老年朋友？
0: 哎呦，太常见了，
1: 是不是？
0: 对，尤其是像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1: 嗯，
0: 它本来这个进展的时候可能就是不显著，
1: 嗯，
0: 因为您能想象它只有影响到血流，真正的就是导致这个血管内限流了，
1: 嗯，
0: 它才会引起症状，
1: 嗯，
0: 那么在它这个发病的过程当中它是很隐匿的，
1: 嗯，
0: 另外有很多人呢他是没有这个每年体检的
1: 习惯
0: 或者是说这个条件啊，
1: 嗯，
0: 那么很多病那来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重了，像这个缺血性疾病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脚有的是变苍白，有的是变青紫，
1: 嗯，
0: 那么它都会有一些外观上的改变，
1: 嗯，
0: 但是到这种程度的时候都是很重了，
1: 嗯
0: 啊，甚至有一些来的时候那个脚就已经是黑了，
1: 哦，
0: 啊，对，那就基本上你说医生也没办法挽救，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而且这种疾病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定要及时的去看，如果你不及时看的话，这种疾病任期发展的话，它是不是除了这种本身程度的加重之外，还会导致一些其他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呢？李主任，
0: 那一定是会有，
1: 哦，嗯，都有什么样的并发症？
0: 比如说并发症就是这个足部的溃疡坏疽，
1: 嗯，
0: 或者是腿上，嗯，譬如说磕破一个口或者是烫了一个泡，
1: 不爱愈合，
0: 然后就它不仅仅是不愈合，它就顺着这个机会它就烂开了。
1: 哦呦
0: 哦，所以它有的就是说特别是糖尿病的病人，
1: 嗯，
0: 再加上下肢这个动脉不好它缺血，所以一旦要是有的什么泡脚啊或者是热水袋烫破一个皮儿，
1: 嗯，
0: 就是从这皮儿开始就一圈一圈向外就扩散，
1: 嗯，
0: 向里面就去蔓延，
1: 嗯，
0: 最后可能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感染的糖尿病足，甚至就有的就是整个这个肢体就大面积的就坏死了，
1: 太可怕了。
0: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会面临的要截肢，
1: 哦，
0: 那么这个说实话，结。

0: 靠血液在这个血管里流淌，
1: 对
0: 啊，你这儿不好，意味着别的地方也不怎么样。
1: 是的，
0: 对，所以同时有脑梗的呀，然后有这个颈动脉闭塞的呀，
1: 嗯
0: 啊，那么甚至就是有的冠脉狭窄的，
1: 嗯，
0: 你像就举个例子吧，就是几年前我给患者做的搭桥手术，下肢的，做完了整个都特别的顺利，患者第二天就突然心梗就没了。
1: 哎呦，
0: 对，就是实际上他没有任何之前没有任何心脏的一个。表现或者说经常心绞痛啊，没有，
1: 嗯，
0: 完全没有这些，但是他就可能会以一个突发的心脑血管意外就结束他的生命了。所以说这些都是叫做血淋淋的教训，
1: 是的，
0: 不得不让大家觉得要重视起来。
1: 没错，没错。那很多人说了，我们这个动脉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本身它就疼跛行了或者怎么样了，那我还可不可以去运动呢？我如果运动的话会不会加重啊，或者是出现一些破裂的情况啊？
0: 哦，是这样，如果他真的疼的时候，你让他运动，他也是
1: 运动
0: 不
1: 了
0: 的。对，但是对于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做完手术的病人，或者是说他知道这个主干闭塞了，但他的侧肢还比较好，这样的一部分人，或者是他不是很严重，但是呢，他也没办法通的像正常人一样的，这样的一部分患者，我们推荐他运动。
1: 嗯，
0: 因为他的运动会帮助侧肢循环的建立。
1: 嗯，
0: 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当主干不通的时候，如果你的侧肢足够的发达，它是可以满足人生活需要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侧肢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运动一定是有利的，尤其像血糖高的、血脂高的，那么你运动还可以帮助它控糖啊、降脂。所以这个叫适度的运动。是有利于这个下肢动脉闭塞症的。
1: 嗯，很多人说了，我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话，如果得了的话，能不能治愈啊？那你刚才说了，它这个是一个全身血管的一个问题，能治愈吗？会不会因为其他的问题又会导致这种疾病的复发呢？
0: 嗯，就是一般讲的这个复发呢，指的是往往是做完手术之后，对吧？做完手术之后，它会有一个立竿见影的改变，从不通到通，从那个只能走200米就变得能走1000米或者是更远。那么这个时候患者是感受非常好的，那么是不是会复发？很有可能，
1: 很有可能。
0: 那么如果就像我刚才讲到了，如果你这个烟就是戒不了，如果你的血糖就是控制不好，高血压就是不能控制下来，那么这个动脉硬化斑块包括血管它可能还是会痉挛，斑块也可能会生长，那么甚至有的还会激发血栓的形成，那么有一部分人是会出现再闭塞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控制基础因素是多么的重要。
1: 没错
0: 啊，那么就是也是希望患者，有的时候我们都有点苦口婆心啊，但是也是希望患者能理解，那么最终还是为自己负责任吧。
1: 没错，没错。其实你看，我觉得就是还是说是发现了症状要尽早的去就医，早发现问题早治疗，他就阻断了它发展的这个
0: 进程
1: 了，
0: 对，
1: 是吧？我觉得今天李主任在给大家讲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过程当中，思路非常的清晰，语言也非常的简洁，让我们很全面很清晰的认识了这种疾病。关键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作为儿女细心的观察一下爸爸妈妈走路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况的发生和发展。再有，如果是老人本身的话，你也感受一下我们今天李主任所讲到的那些症状，尤其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些这个，比如说凉麻胀痛啊，或者是有一些跛行啊，米数减小累休一休啊，或者是出现了一些这个不动它也疼的这种情况，溃疡啊坏疽这种情况的发生，你一定要重视了，检查一下，很简单，到医院找李主任做个彩超不就可以了吗？是不是啊？然后做一下触诊也好，或者是做一下相关的造影啊，或者是做一个这个超声啊 CT 啊，都可以来帮助你认知你到底有没有这种疾病，有了我们及时的排除，这不好挺好的吗？今天我们不知道讲到了这个血管外科的李哈利主任介绍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对于您来说是不是有一个头脑当中的一个全面的认知了啊？你看我们赤贫好胜微这位朋友说，有的人都截肢了还继续吸烟呢，那我们就无语了。
0: 因为有的人的确是戒不了，那么他可能觉得我这个宁死不屈的，就是这个吸烟啊，确实是上瘾的事情，所以呢，在青少年的这个控制吸烟其实就显得尤为重要，
1: 从娃娃抓起。
0: 对，当他成瘾了的时候，你真的想让他戒可能比戒饭还难。
1: 没错，
0: 对。
1: 但
0: 是在这里红姐我还想提一句，就是引起下肢间歇性跛行的也不仅仅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有一部分人可能是由于腰椎间盘压迫，或者是椎管狭窄，甚至有的是颈椎，甚至是 大脑的

0: 问题，它也可能会引起下肢的症状，所以呢，这个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推荐大家来我们正规的医院进行一个相关的检查？就是说我们不能随便的去诊断它，也不能说通过你说了个症状，哎，我们就说你就一定是这个病，那样是不科学的。
1: 明白
0: 啊。
1: 就是以尊重科学，然后尊重事实为基础，
0: 对，
1: 然后进行一个系列的检查，进行一个规范的一个治疗。
0: 嗯，
1: 再次的感谢李主任，我觉得大家收获颇丰。李主任的出诊时间是周三的时候在南岗院区，哈医大南岗院区全天，然后隔周的周一是在群力院区。
0: 对，目前是这样的。
1: 你要如果记不住这个隔周的话，你就去到南岗，你就记住周三就可以了，去找
0: 可以的。
1: 我们的哈医大医院普外科血管外科的副主任李哈利主任啊，这个愿意帮我们冰城医生的听众朋友解决更多的有关血管外科的一些相关问题。再次感谢李主任，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谢谢您，再见。
0: 谢谢红姐。
1: 嗯，
2: 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那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的防治。我们在不断的在给大家推行啊这种健康防治的过程中，那么涉及到我们专业健康布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生活中我们所能看到的，就是这种健康关乎生死的，这只是让你看到的，有很多我们根本就看不见的。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就总结了出说，我们到老年之后的4步，也叫4S。大家知道，如果汽车这个4S 的时候，说4S 店，这个是专业的，这是好的，这是原厂原件的。但是如果说老人4S 的时候，这个吧，只能这么说，因为他不能把它破解开。如果破解开这个 S 的时候，大家知道说什么？首先第一个，我们曾经在 N 多年，包括对70岁以上的耳朵不好使的、手写的不好了，我们所有的专业电话全都回过去。为啥？得照顾他。第二呢，就是有很多我们在关注这种独居的，或者是有一个已经身体已经非常不方便，另一个方面我们是经常关注他们的，就整个专业团队就必须关注他们。因为啥？太吓人。说老了之后有4步，第一个，独居是等死，老了之后再婚是找死，第3，说跟儿女在一起是气死，第4个，去养老院就是你想死，说你走准备一条路，这个你都得慢慢的细细品来。所以说 4S 就是4死，你选择哪种方式。所以说在现实生活中，我就针对这一段的过程中，就是跟熟识的老人老病者就关系特别好的，还有你看他妈跟人女生活在一起的乐乐呵呵的，我就经常会问，之后呢也在做这种。因为你问完之后啊，就个这个统计，我们说这独居是啥，就是你真的病了之后没人管，就是现在这邻里之间的关系它真的不如乡村。乡村里边土语的过程中，它有一句话叫屯气儿，你别管咋的，一个屯的，就它有这种最什么原始的亲情困着里边，这咋的？你别说别的了，你以前有什么错误了、骂人了怎么的？你恨得恨他都这么大年纪了，哎，过去得了，就一句话两句话，这个乡村人就过去了。但是看见你真的出现大问题，他这么真身手。但是城市里不一样，钢筋水泥的城市，人心是冰冷的。这只是小部分是冰冷的。第二，有的人也在告诉我们，邻里之间不要走得过密过近。第3呢， 邻里之间确实有出事的，但是在乡村还有这样一句话，远亲不如近邻，在城市里边近邻就是敌人，要小心。所以呢，不发霉发臭都没人扰。第二，再婚是找死，不管特别是女子伺候完这一家再伺候另一家的时候，你还有个问题，这是很，这不是我说的，我只是把这些复述转借一遍。什么呢？到最后如果不能动的时候，咵一推出。第三个呢，就是跟儿女啊是气死，是啥意思？大家应该清楚，儿女气死的过程中，就是父母你七八十岁，你总共才小学五年级文化。之后呢，现在这孩子的大学毕业，甚至博士毕业的过程中，看都不比你远。但是呢，你就看不惯人的习惯，所以开心的家庭是什么？就是咱不吱声，干点啥咱也不成，咱也不知道孩子就开心了。我在长春就是那个他们的院长，我俩对台，我俩是打手的。
1: 嗯，
3: 他就是真的不管儿女，这个他家一个女儿这样住着别墅过程中，你愿意行，我做了，反正你愿意吃就吃，你不吃就拉倒，你愿意睡啥时候啥时候，我这边不吃饭的我做好了，他说我要是做好的情况下他们点外卖我也跟着吃，他说你看我们可和气了。第四个，养老院的过程中，我们前两天最近开了一个玩笑，啥说，按照中国现在医护人员的比例，特别是养老机构的一个比例，就是一个护工得在养老院里得大约得平均按照老龄化得照40个。所以有些人开玩笑说，放心吧，这个打你的情况下你一个月才能轮上一个，一天打一个或一天打一个半，你得25天到一个月才能轮上一次才能打到你身上。所以你看啊，你一年打12次，你还能活几年？这都是开玩笑的话。但是这些东西，放眼未来的过程中，我们曾经跟大家说过最原始的，别趴下，别傻了。趴下跟傻了里边，一个是脑梗，一个是脑萎缩。第二个能吃能拉。第三个就是腰。看死这三段，我也曾经说过。就是现实生活中我们能挽到一起的时候就挽到一起，当然了，但是有没有个别情况，比如说因儿媳妇生孩的过程中跟事先讲好了啊，我告诉你啊，你别生气，我这个都是新时代的女性，我现在呢就跟社会都得接轨，我老年人跟年轻人的接轨，我不伺候月子啊，你别生气。之后呢，我出人家就坐月子，你出去旅游去了，你出去旅游去了，等回来之后又指挥人家，这样的人你不能张口让人家是照顾你。我曾经跟我的一个老者阿姨，注意，我曾经说过一句，我俩聊天的时候说这样的，我说啊，你说白山羊跟黑山羊那两个肉，如果白山身上缺一块肉，从黑山羊身上贴到白山身上能不能贴着，就羊肉都不能贴到羊肉身上，你何况你狗肉能贴到羊肉身上吗？你没养人，你也没教育人，到最后的情况下到你家给你做奴隶，我还得吞他哼哈的，完你受过那种苦，被婆婆遭罪那个折磨的情况下，我到最后你传给他，那能行吗？那一定不行。第二个，他最艰难，从鬼门关，每一个女子不管是什么样的，只要生过孩的女子都值得被尊重。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就是大数据的统计，这几年医疗条件特别好的时候，但是现在在大山里边该有的生不下来这个母子俱亡的还有，都是在鬼门关走一次。所以所有的母亲不管年纪大年纪小，哪怕她是个拾荒的，都比值得被尊重。她在鬼门关上逃了一环，她跑了一遍。所以辱骂妻子的，动手的，呵哈呵哈的，像家里边有龙椅龙座那种，这都不什么好玩意儿。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过程中，我就会各话糟贬他们。为啥？牙不碰嘴是不可能的。我们沟通稍微吵一吵，小吵怡情，这都可以，但是你要动手打谩骂， 那绝对不行。因为女人改，只要跟你生过孩的，我就告诉你，只要不是说天杀的那种，你一定得让她三分。生俩孩你就得让她六分。如果给你家生仨孩子的情况下，我告诉你，那就得把人供下来。那么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时候呢，你到最后你老了时候啥也不帮人家，最难受关，到最后你养老了到回人那去好使吗？我就告诉你啊，摊上我这种性格的情况下，你有钱我都不伺候你，为啥？我也不缺，我也不要，我就把你堆到第四道青狼养老院吧。你一交交一年前，护工打不打你，缺医少药的过程中我不管，我连问我都不问，你就知道你有多悲催了。那么这些这 4S 就要求我们好好生活，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是什么，我得省点过桥钱，我得省点棺材板钱。你把这个到最后情况下你只求速速，没有办法，所以你没付出那么多，别人也不会为你付出那么多。这个在自古以来在物理学上包括人情伦理上这都是等价交换。那么我们说这个等价的过程中，医跟药呢，医看出来了，药治着你这个大病，你这个病本身值1000块钱，你就想花20块钱的东西去对付它，你那20块钱怎么那么好花？完你还想活得比别人命长，还想站着腰板持着腰板哇啦哇啦的编排别人，完还想比别人活得更健康，那这不现实。所以真正救命的，躲过大疾患的，你身体一定到老了之后别无他法，用药往前推，这就是医学。但是推来推去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就我告诉大家算一本账，什么账呢？算的工资，算的存款，就是我别得大病，我别得钱治不了的病，那么我再剩点吃饭，我就活得挺好的，你就算这个。但是这个都啊，我开了3万块钱，我把29000先存起来，完我拿这个1000块钱我买药吃。这种情况下，那怎么的就是老天眷顾。所以遇到这些风险的时候，我们也要干的首先就立体救命。啥叫立体救命？就是快速的。我们前两天的过程中跟大家说过，就是要团购那个安宫牛黄丸的时候，两款，因为我到现在这个事情隔了两天，就没法跟大家说，因为中间有一天也没回复。安宫牛黄丸的过程中，首先这安宫牛黄丸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在这个你们这边？因为那东西落地的价格不是这个价格，我们是代买啊，咱时间说清楚。第一款就是来自我们以前经常团购的那款，就是230那个安宫牛黄丸的过程中，那个药品就是属于投料上限的230一丸的那种。前两天我们于叔他女儿跟我说，哎，你有的还有11堂的有90多块钱的安宫牛黄丸，我听着我都笑了。哎呀，那啊，那能行吗？那你要是别的标我还凑合信，你要是安宫牛黄丸也不行。安宫牛黄丸的过程中，一般的投料工程是投到185到230，这个是什么呢？它是3个标，就是人工牛黄，那么人工牛黄按上料投的就是我们曾经团购的那个啊，230一丸，3丸起团。这个呢是代买，所以呢你得想好了，因为这个你们在网上能看见，

0: 淘宝上卖了500多，我们是230，也就是没有中间商，把差价全部都去掉，369只能是这个数，三的倍数啊。那么这个呢是盖应急。那么咱来今天主要是给大家说的是第二段，第二段就是大家在网上看到的，你们在网上能搜到天津达人堂安宫牛黄丸3克一丸的那个，
1: 嗯，
0: 你们能看到那个多少钱？我们患者昨天给问我，我把这图发给他了，发给他的过程中，妈呀，他说怎么这么贵？我说贵吗？人那个东西就这么点，798。为啥卖798？来，我跟你说完了，大家就知道798为什么卖。首先，我们要看一个东西，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识，啥？安宫牛黄丸里有几个特殊的东西？什么呢？牛黄。安宫牛黄丸当中就是胆红素的含量只有超过35%方可用于急救。那么北京同仁堂呢卖那个800多块钱怎么回事？他那个北京同仁堂的胆红素是34毫克，天津达人堂的过程中是57.6毫克，南京同仁堂的是26.4毫克每丸，大家想一想差了多少。那么也就天津达人堂的比南京同仁堂的贵了2倍，里边比这个北京同仁堂的要高出，北京同仁堂是34，天津达人堂是57.6，南京同仁堂的是26.4，作为排比的过程中就出来了。那么全国仅3家，就北京同仁堂、天津达人堂还有山西的广远拥有安宫牛黄丸国家级非遗炮制技术，也就是古法水飞煮沸雄黄，减轻毒素更彻底，那么符合急救级标准的，比如说他们三是入到了急救标准。那么急救标准的过程中还有一个，这谁急救的更尿性更霸道更厉害，就来自天津达人堂，因为它这里边的胆红素的含量是57.6。第二个就是麝香，只有天然麝香才具备急救作用。那么天然麝香可以穿透血脑屏障，那么还有血水屏障，10到15分钟起效。所以带有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识。那么人工麝香呢无法穿透，但是人工麝香能做到哪一道呢？清热解毒之后呢有救小功效的一个，就是小急症我们所说的大急症呢你得选。所以说妈我们家人稍微有点重，但是呢还没至于昏死，就是难受得不得了，那么我们说230那个是可以的。230那个以前大家知道团员多少钱？298，对吧？为啥这段时间呢还能下？我告诉大家快到年底啦，因为整个工作企业单位的工程是不按照阴历年历算，是按月份12月这种算法。那么第三个呢我们看啊，就是牛黄麝香，那么这些东西你取舍你敢不敢取，那不都疯了吗？那么还有看金衣，金衣是锁住增效，那个金箔确实是黄金，
1: 嗯，
0: 那叫高纯度金箔包裹，这个高纯度这个金箔包裹啥玩意儿？我告诉大家，你看那个薄薄一层，就给那个佛像装金衣那个贴金衣的，就那玩意儿。那么金性重坠镇静安神，中医理论中既能防潮隔痒锁住药效延长保存期，所以安宫牛黄丸的过程中双天然配置的双天然加

0: 国家非遗的只有一个，双天然配置包国家非遗，我们就具备了这个，全国120多个厂家在产这玩意儿，但是真正好使就几家，就是去了这三家之后，好使投料那个就是那个我们230就298那个，以前298那个投料是最高的，所以这些东西边就除还有80块钱能买当公牛黄丸的，他们也敢吃，那咱也不能说别的呀。所以我们出现这种风险预警信号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记清楚啊，就风险预警40分钟之内服的过程中，要不嚼碎了，要不干啥，如果直接妈车也来不了啥的，把这东西搁水化不化吧，从鼻腔给它打进去，不行的情况下就含到我们嘴里边，拿一个管吸管给它吹进去啊。但是这个得懂一点啊，可不能瞎整，因为这个东西强势。所以呢，我们这个给大家买，这就是你在淘宝上就能看见天津南塘安宫牛黄丸798，就是正品保障那个，就是798一碗的。我们给大家开的过程中来，我们就598。这个呢也是三个集团，也就是一盒省两百，这个是真真正正救命的。那么这种救命之法的时候呢，我们是代买，所以代买的时候得拿你钱去买，这些东西太贵重了，所以所有的人不预留，只能先交钱。你说我带过来，到时候我再给你钱，谁给你垫？除非你跟医生私交甚好。我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有，啥样？需要特殊用药，就是成药没有，你得给配。我有的把药配完都给人发走了，码单号码都给人家了，到最后跟我哎，你没收钱呢？我说没收吗？你是不是给了呀？他说你看看，我说我要时间看，我跟你磨叽这个，你到底给没给？他说没给呀。我说没给你就转吧。你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人？还有一个，张口告诉你拿过来，你给姨带回来啊。能敢说这样的话，或者你给我捎过来，那么我敢答应的，就是漏了都不给我钱我都认。但是你不认不识的，或者是什么样的，你一变脸的过程中就能出事儿。我前两天就出了一个事儿，来自威海的，这个人肺的一个碳酸，这是会死人的，就是整个肺的小道里边全被我们的痰那个小块给堵死了。上不来气，憋也憋死了。之后呢，整完之后服10天的过程中，是我一个就是糖尿病病毒烂腿一个年轻男子，当时40多岁，我给他治好了。那当时医院就让他啥呀，必须截肢，我给治好了。完了到威海，他儿子搁到威海之后结婚了生子，他们夫妻俩过去了之后，他表哥大姨家的表哥，我把药整去了，也是看着他，当时我也是忘收钱了。但是这些东西配完之后又收钱的情况下，他痰酸痰酸不得吐吗？得把那个痰化开，那个酸子才能啥呀？因为痰只有形成硬结，完了才能形成酸子，化痰往出吐，一吐他就必须得咳，要不出不来，因为痰必须通过咳震出来，这就完了。最后的情况下，当所有东西发回来之后，一对账，人家给我对账过程中说，那个钱你没付呢？我说什么钱我没付？你配那个药，做那个药给我们拿那个药店那个中草药，你没给钱？我说没给吗？吃完了没给？对伙把药拿回来之后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出现这个药悠了3天回来个威海。那么头几天吃的过程中的过程中就咔不断往出卡痰，然后就是上不来气儿，就各种理由。我说没问题，我说认识一场的过程中不行，你就啊，我帮你处理，就这句话就过程中。那么这3天的时候，因为这个药得到了之后呢，3天的过程中他把药悠出手过程中，我发现哎妈呀，这药一听着这么舒服，想起要这个药来了，我才知道他还没付我钱呢。我说不行，药扔了。 就是说你已经不配好了，我已经不可能再给你治了，就是你给双倍价格，到最后我差点没把人钱给转回，因为当时是投料时候算出价格来了，搁手机里边，到最后我差点把人家把药吃了没给钱我都不知道，后来到最后把药调回来的情况下，这三天的老舒服了，因为啥呢？他那个痰化软和了之后呢，吐出来他都吐出好多，因为他那以前是一个酸子都化成一片片吧，他一吐完了之后，他那个痒，他一停下那个酸子又往回呢，他不小了吗？就这么一小的过程，这三天把他舒服的，要要这个药，我说没有了，因为那药是我单独配的，那个痰酸上哪儿有成药去？你说，我说你就是给双倍价格才知道，后来我一给人算账的时候才知道那个钱。那这副药到时候怎么办？就咳到我手里了，就是多少钱都咳到我手里边。所以这种事儿，有的人张口可以，有的人是不可以的。那么像这个安宫牛黄丸的时候，我们是代买，是代买。天津南塘那过程中是急救的，大急救。那么230那个是小急救，230就是以前我们298那个。啊，这个呢都是369这么调，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天津南塘的598，这个网上的过程中你去看去，网上那个就是我刚才说那个价，啊，798，一盒省200块钱，这200块钱应该是谁赚的？药房，我们不通过药房，我们直接给大家省了，就是这个事儿。必须先定先交钱，别的没有商量，特别天津南塘那个不拿钱是真比划不出来呀。你那个吧230的我们还好说点儿，天津南塘是真比划不出来，那这个没法整。反还是我跟海鹏俩说过一句话，我说如果我要得病的情况下，如果说北京同仁堂、天津南塘和广院那个要是一天一碗，我吃不起，我不治了。
1: 我
0: 真不治
1: 了，不治了，我就让家人把我送到苏明浩家门口。
0: 行，那如果兄弟那样的情况下，我再出来看看你，咱俩差不多一个性质，大家都坐那等，那谁能可怜咱俩就谁可怜嘛，行不行？完了之后呢，但是在我家门口，你吃喝你不用愁，
1: 那
0: 咱俩还可以吃点喝点，那么文风富雅一点，诗词歌赋一点，
1: 也算给家里节省负担了，是吧？
0: 对呀、啊，但是安宫牛黄丸不行啊，你要想吃安宫牛黄丸，我可没有。吃不起，所以呢，这个玩意儿呢，这是事实。所以他能躲过来这种急救的时候，大急救、中急救、小急救啊。所以呢，这个这是事实，所以人贵有贵的道理的。所以丹堂那个就是任何人口头都不行，任何人，包括我刚才说的，你带过来这个都不行啊，因为中间这个我们一动手的情况下。就意味着我们从里边拿东西了，因为这个里边省这200块钱的情况下，我其实进到药房的过程中我们能拿出来，但是他不进药房的过程中，他走的过程中这200块钱，那别人就有想法了。所以呢，这个千万这200块钱就省给大家的，也就是说药房挣的那部分全部抹掉，啊，那么这些东西是包邮的。所以说整个生活状态的时候呢，就是这样。那么我们为啥在这个季节讲这玩意儿？到季节了，我们这几天大家一定要详细聆听，包括我们重度急症的，就是大免疫破坏的、恶性疾病的，包括手腕术的，还有带瘤的那部分人，有几样东西很快就上，应该是明天后天就开始讲了。那个东西，这都是之前的玩意儿。所以呢得一点点讲，那么今天我们就主导这块牛黄丸。安宫牛黄丸的过程中，我们代买的过程中三天啊，都是三碗起，你这一个两个的没人管啊，都是三碗起，因为它你小封是三个，一大封是六个。这个东西尽量不能猜容易出事，就是把我们卷进去。我呢能保证这个东西我是分文不沾你们的，这个东西是代买啊。那么今天的主讲部分就到这里，那么了解安宫牛黄丸的事情跟肠癌的医生进行沟通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啊。如果 对我们节目感兴趣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不得泽，万物生光辉，百川入东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猛英雄石禄这噎嗓子，这真好使啊，就把这群贼给吓走了。他绕过狮子山，下了马，正要拴马，东边又有人喊：狮子哥，你先别拴马。说话的人呢，正是杜林。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原来他们众人在黄林庄三级店里边收拾好了东西，大家一起动身。罗青也想还有一件事儿，必须向大伙说明。罗青啊，看了看何凯，二哥呀，那霍坤派人来告诉咱们大伙一个话，说把擂台之事办好了，和大家一同起身。小弟我这一听啊，这霍坤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这可不是我鲁青爱猜，霍坤需把咱们安置在殿中，然后他全家起身赶奔西川银河沟，要给我大哥何玉报仇雪恨。你们二位谈话之时，我查看行踪， 他说话的时候啊，表面上挺高兴，喜笑颜开，那是因为他的心事已经了了，给自己的姑娘霍小霞找了安身之处，嫁给了那何斌。可是有的时候他牙关一咬，那不用说，他这暗恨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和黄断峰，小弟不能猜透他的心肝。这霍坤呐，一定要买咱们山东省这些好汉的好。我说这话您还别不相信，可是他的女儿要许给别人，咱们不管。如今他把姑娘给了咱们山东的人，那就得注意点。再者一说，因为西川的营寇上擂台打擂，被他们给打下去，我看见他眼神不定，不用说这三个小辈一定是莲花打的贼人，他们要是记恨上了，那是也难免在后辈就跟着霍坤父子。真要是夜间偷花盗柳，霍小霞要出了事儿，那时何斌脸上不好看，老哥您脸上不好看，就是咱们山东的老少英雄那可全栽了。老霍坤那是活是死，咱们山东的一干群雄那可栽不起。二哥是咱们山东省的人，全是报仇心生，那么在中途路上给孩子定了亲，咱们应该想得周全。有道是害人之心不可有，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那些西川的营寇，这些人脏心烂肺，心啊和一手狠，咱们呢应该事先做准备。您先不用跟旁人说，我和刘荣刘德哥咱们三个人呢，夜换锦衣赶奔黄花庄，设法保护他们。因为霍小霞已然是咱们山东的人了，倘若夜间三寇到了那里，往窝里边一放熏香，鸡鸣五谷返魂香，然后三个人进到窝里边，还慢说把霍小霞如之何，就是摸上姑娘一把，那咱们就算栽定了。传出去是好说不好听。何凯一听，对呀，当下告诉刘荣，三个人一合计，天色已晚，吃完了晚饭以后，会有兄鲁青看了看何凯，瞧了瞧刘荣，二位仁兄啊，随我来。刘荣、何凯随鲁青一同往外走。店里的伙计就问，您三位这是干什么呢？罗青一笑，我们到一趟黄花庄。店里的伙计连忙过去把大门开了，兄弟三人来到外边，一起来到黄花庄。到了黄花庄西村头，往里一到村内，现在的天呐可就黑了。哥三个来到四合殿，围着左右转了个弯，细看门框上下边有一个莲花印记。刘青看了看刘荣和何凯，二哥您看，没出小弟所料，当时三个人找了个僻静之所，换好了夜行衣。罗青说，咱们哥三个上房全在北房上等着，这时候天到定更的时候。罗青往前坡爬走，一看霍坤正在屋里边嘱咐小金刀霍全，然后在西间又嘱咐张氏。就听他说，罗青伶牙俐齿，这张嘴可真不简单，就这样才让咱们姑娘霍小霞许配给何斌为妻。那张弓与弹囊全是咱们姑老爷的，必须好好的与他人保存。罗青一听此话，这才回到后坡 就把这话告诉了刘荣和何凯。

三个人便顺着北方往北观看，因为四合殿里房屋也很多，一直往北来，过了两层房，来到西房的前坡，罗庆示意何凯和刘荣：“二位兄长，咱们就在此地，可以往店里瞧，哪方面来人，咱们都可以看得见。这个地方确实不错，他们绝不能从正南来，咱们在这里三面都可以看得到。”不说这三个人暗中准备，时间不算太大，到了二更，就听院子里有响动，三个人一掌腰，看到了五条鹤影，一直往正西。罗青说：“咱们三个人只顾在前坡说话，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来的，令人纳闷。”刘荣说：“罗贤弟，西川路上虽说不少营寇，有那小巧之能，这轻功不错，但是都不在咱们之上。”罗青点了点头：“大哥，你要追他们，可在暗地里追，我二人在殿中等候。”刘荣说了一声好，说完了以后下了房，暗中跟了下去。他不敢明着追，离了黄花庄，上了大道，一直正西，就听见五寇在前头说话。副报说：“大哥，你怎么了？难道一说挂了彩了？”就听傅虎说：“要说霍家的丫头还真挺厉害，就拿着弓啊打了我。”刘荣一听，急忙撤回身来，见到了鲁青、何凯：“你们哥俩不用担惊了，那霍小侠拿着弹弓啊，就把那营寇给打了。走吧，咱们回去吧。”说完了以后，三家人下了房，到了平地，将大衣解下，穿好了，回到黄花庄。到店门口这一叫门，有这伙计开了店门，一看哟，原来是三位达官爷，您回来了。罗青说：“伙计，明天你们找出两个人来。”伙计看了看鲁青：“找两个人干什么？”“到黄花庄村西头，那前去查看，若看见打擂的，他们满门家眷出村，速报我知。”伙计答应一声。第二天天明，大家吃完了早饭，白天没事，到了晚上，店里的伙计回来了：“列位达官呐，您不是叫我们上黄花庄西村头去看那立擂的霍老达官？那庄里有一个遛马的，这个人呢，静止着拉浆吃饭，拉浆就是骡马贩子，他哪个店呢全都吃得开，马的成色，马的脚力，他看得相当准，可以说那是像马像骡子像驴的专家，说一不二。适才在西头我看见这个人了，他问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我们就把这话一五一十跟他讲了。他说霍老达官他们这些人呐，今天晚上起身，那车轿东西全都收拾好了。罗青瞧了瞧这伙计：“你说的这个人他姓什么？”“啊，这人姓牛。”刘荣说：“此人姓牛，就叫牛吗？”伙计一听：“哪有叫牛的，如果叫牛那就叫牛牛，小名呀他叫羊，我们大家都把他叫牛氓。要说这个牛氓啊，这人啊那性情不错，从来不说谎言。”罗青说：“刘大哥，咱们明天一清早动身，也就是了，他们商量好了，就吩咐杜林叫大家将东西收拾齐整，店钱也算清了。第二天早晨，他们众人出了店，伙计给大家拉过马来，众人飞身上马。”这何斌说：“我说石大哥，咱们哥俩赛赛马呀。”罗青闻听

0: 你们要跟他再忙，可要多多留神。县市离西川可不远了，盐官渡口有个不方便之时，如果石路要有个一差二错，这仇可就报不了了。何斌也挺鲁的说：“你只管放心，我们处处留心，也就是了。”说要简短，这哥俩这天天赛马。原来石洛这匹大黑马，那比其他的马快得多，再把肚带勒紧了，这匹马是哪匹也跟不上。这一天，石洛和何斌说：“我是小何呀，我把马肚带勒了勒，咱们再赛一下子。”说着话，他把马的肚带勒好了，成了葫芦形。然后石洛飞身上马，石洛一打马。哎呀，老黑呀，咱们今天跟小何再赛上一回。石洛这匹马那是宝马良驹，当时石洛一打马，这匹马四个蹬开翻蹄亮朗，那就跑下去了，早把众人全落到后头。走了时间不大，石洛就发现眼前呢有骆驼轿子。这骆驼轿子打了盘了，石洛不知道是谁，连忙就问：“你们是哪儿的呀？”这车夫说：“我们是西川货接寨的。”“
1: 啊，你们为什么不走了？”“
0: 前面有贼人断道劫财。”“
1: 哎呀，这还有贼，那好办了，我石洛就爱那逗贼玩。”
0: 说着话，石洛急忙上前，转过了狮子山，这还大喊了一声：“
1: 老货子！”
0: 就这一嗓子呀，倭寇一听啊，妈的妈，我的姥姥，穿山熊石洛来了，咱们可惹不起他。这位浑身金钟罩、铁布衫，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油锤灌顶，贴着牌类，莲花顶灌裆，石锦龙的真传，咱们36计赶紧跑。惊走了五寇，惠有熊、鲁青众人一起来到了切金，就问车夫：“你们大家在这儿做什么？你们是哪儿的呀？”车夫就说：“我们这西川货接寨的。”鲁青说：“杜林，你过去快把石洛给我叫到西北的树林中，你们大家也在那边等候于我，听见没有？带我过去问上一问。”杜林答应，前去叫石洛。罗青说：“刘大哥、何二哥，你们二位别走，跟我前去。”当时杜林来到正西，就喊上了：“石大哥，那匹马别松了。”老货子把8抬筐银子搭到我们家去，养活我老娘去了。石洛一听，老货子把银子全搭家去了。杜林说：“对呀，全搭家去了。”他二人一直来到西北的松林，罗青、刘荣、何凯三个人来到了狮子山前面。一看金刀赛判官霍坤全家累得这筋疲力尽，霍小霞嘘嘘直喘，香汗淋漓，杵着一口绣鸾刀，浑身力抖。霍全也挂着刀，汗流浃背，张着大嘴呼呼直喘。霍坤夫妇倒在地上，只累得口吐白沫。你也想，霍坤还有他的夫人，那毕竟上了年纪，刚才借着一股急劲儿力战五寇。罗青就说：“刘大哥，咱们先搀着霍坤溜上一溜，让他缓过这口气儿。”说着话就搀起了霍坤，在原地啊来回的溜，一边溜一边说：“你千万不要着急。”我说：“霍大哥，你别着急，我们来了就全好办了，就这样来回

0: 金刀赛判官霍坤也缓过劲儿了，三位是我全家的救命恩人，受我霍坤一拜。说着话，霍坤呐，要给鲁青、刘荣、何凯行着大礼。罗青一听，我说大哥呀，您不必如此，您这是上霍家寨吗？霍坤摇了摇头，我实不相瞒，我不奔霍家寨。那您这是奔哪儿呀？老霍坤说，我要赶奔西川银河沟，一来呀未尽亲亲之礼，与那死去的亲家何玉报仇雪恨，二来也可以尽交友之道。罗青听着此，老哥哥呀，您真要这样做？霍坤点了点头，焉能是假的。罗青啊，看着霍坤，大哥呀，可见您将女儿许配给山东省，心田倒是不坏，您跟何玉结了亲了，却是实情。可是他二人圆房了吗？他们没有圆房呢。您就赶奔西川给你亲家报仇，您上西川银花沟，那里的淫贼那可不少，另外这些人心黑手狠，诡计多端，也不是好斗啊。山里边埋伏好了崩腿绳，各种的消息埋伏，出来几个人与你们这一动手，人家要是假意的败，那是您一时贪功，往里这么一追，人家就把你们全抓了，你们父亲还有霍权会得了个什么结果？我觉得老哥哥您比我们清楚，倘若您姑娘霍小霞被他们摸了一摸，你们老霍家栽得起，我们山东的这些老少群雄可栽不起。要这样的话，趁早把折罢工定礼还给人家，这门亲事嘿嘿，我鲁青可不保了。霍坤一闻此言，这才如梦方醒，贤弟，别看你比我霍坤年纪小，可是你做事比我是胜强万倍，贤弟，依你之见又当如何？罗青一笑，老哥哥，依我之见呢，您赶紧把姑娘霍小霞送回霍家寨，然后你父子再回来，和我们大家一起赶奔西川银花沟，到那时抓住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断峰，给你那亲家何玉报仇雪恨。你父子到了那里，真要有个一查二错，我鲁青敢说，我能叫他们15条人命抵你们一个人。霍坤点了点头，既然如此，罗贤弟，听人劝，吃饱饭，我霍坤现在起身行，就把我姑娘送回霍家寨，咱们银花沟见了。罗青说，霍大哥，你赶紧走吧，到时我鲁青手提着3扣的人头夜回山东前去祭灵，那时您带着姑娘上山东救亲，给他们小夫妻完了婚，大事已毕，有什么话咱们再说。霍坤夫妻当时拜谢鲁青，辞别了刘荣和何凯，赶奔霍家寨。咱不提刘荣、何凯、鲁青弟兄三人来到西北的松林。
1: 哎呀，你们都来了，我走了。
0: 说着话，伸手拉过了他那匹大黑马，飞身上马，出了松林，任上大道，一直往西就下去了。众人一看呢，也各自拉马出了松林，都上了马，任上大道，往西而行。放下旁人咱不提，单说穿山雄石路，双脚一点蹬，催马着往西而去。他这匹马跑的速度也真快，蹄跳跑好，鬃尾乱扎，一直走到太阳平西， 把这匹大

大黑马累得浑身是汗，直打响鼻儿。石路一看到南边全是柳树林子，急忙甩蹬离鞍，下了马，拉着马就进了路南的树林。他刚一进去，看见挨着柳树那儿坐着一瞎子，

0: 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6: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5: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6: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5: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7: FM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8: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上班的时候啊，我带了一个蛋糕，哎，结果呀，这个我就先放到这个办公室公用的冰箱里了，寻思这个等下午这个大家伙一起分享嘛。然后你们猜怎么着，中午的时候我到冰箱里去拿瓶水，哎，蛋糕没了。我就问我的小编大个，哎，我买那个蛋糕呢？然后啊，大个告诉我，啊，我吃了一块。我就问，那剩下的在哪儿呢？大个说了，啊，我不说了，我吃了一块吗？啊，我没切。你这个一块是一整块啊。真是难怪你总是减肥失败呢。蛋糕啊被吃完了，那就没得再吃了。可是手机号注销了，他怎么还能继续扣款呢？

据《扬子晚报》报道，近日广州的齐女士注销手机号啊，两年后仍然因为该号码关联的某出行平台账户产生了多笔免密扣款，累计损失 6551.34 元，此事引发关注。齐女士告诉记者说，旧手机号被他人重新使用后，她在该平台的账户实名信息虽被新号主更改，但此前绑定的账户免密支付并没有同步解除。目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经到案，但被扣款项尚未全部追回，平台仅提出了200元补偿。注销的手机号能被他人盗刷，源于平台实名认证变更与免密支付的解约没有同步。平台允许新号主凭验证码修改实名，却不强制重新绑定支付方式，原免密签约因此被后来者继续利用。那这意味着平台对手机号重新投放这一常见场景，它缺乏基本的风控预案。平台理应预见到手机号注销后重新投放的可能性，从而建立旧号主权益的保护机制。例如在监测到账户存在实名变更时，你应该自动解除原免密支付签约，或对短时间内出现的异常订单进行拦截。那据司机向警方反映，齐女士被盗刷的订单啊，还存在深夜连续下单、路线相同、司机不实际行驶等异常，疑似刷单套现。但平台的风控系统似乎对此事毫无反应，任由多笔订单连续扣款。齐女士在发现异常后呢，立即关闭了免密支付并报案，但实际损失已经造成。这不免让人疑惑，平台的实时风控究竟在监测什么？是技术能力不足，还是对用户资金安全的重视度不够呢？那案件侦办中啊，警方需要调取订单支付 IP 地址、MAC 地址等信息，但半个多月过去，相关数据尚未到手。线上协查需要等待平台回电对接，沟通和手续衔接耗时较长。办案民警拟前往平台运营方所在地与当地警方协同调取，这暴露了平台在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方面的机制短板。齐女士6500多元的损失至今没有退赔，平台仅提出200元补偿，并表示需要等盗刷者退款后再处理，这种态度令人难以接受。从法律角度看，平台有义务保障用户的账户和资金安全，让用户等盗刷者退赔，那是将平台自身的风控责任转嫁给用户了，并不合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号已经成为各类账户注册的必要内容，但手机号的注销与重新投放之间存在较大的安全真空，运营商、平台、用户三方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机制，运营商无法通知所有平台号码已经注销，平台难以感知号码已经换人，用户也无法一键解除所有关联绑定。那这一系统性风险不能仅靠用户注销前记得解绑的自觉来化解，监管部门应该推动建立跨行业的手机号状态同步机制，要求平台在监测到实名变更、异常登录等情形时强制重新验证支付方式，同时对免密支付功能的设置要有更严格的风控门槛，如单日累计限额、异常时段拦截等。免密支付啊，不能把安全免掉，号码已注销，实名已变更，扣款却仍能沿着旧授权完成，暴露的不是技术难题，而是平台的责任缺位。那期待啊，这一案件能够推动平台堵漏，也期待监管建立跨行业号码状态的同步和支付风险风控的底线，让注销手机号不再成为风险的入口。说完了这个无中生有的啊，就是号都不是你的了仍然能扣款的，咱们再来说个捕风捉影的。

国庆假期啊，坐高铁要不要带一次性座椅套再次引发热议。此前啊，部分乘客因为担心座椅卫生，自带一次性套垫，相关商品呢也在电商平台热销。如今一张网传图片更进一步，把高铁座椅列为 HPV 感染的首要来源，再次放大了公众的不安。对此，医生明确表示， HPV 在环境中存活的时间很短，经座椅物品传播的可能性极低，给座椅套一次性座套对降低 HPV 感染风险的作用非常有限。这场争论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座椅套到底该不该买，而是一个原本普通的卫生选择为什么会一步步变成健康焦虑呢？早在9月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垫就已经引发讨论，有人担心座椅长时间不清洁也有人认为没有必要。铁路12306回应称，正常铁路坐垫会定期更换清洗，出现污损也会及时处理。医生则表示，一次性座椅套可以作为物理隔绝，但并不具备特殊的抗菌抗病毒功能。到了今天问题却从座椅干不干净变成了会不会感染 HPV。 这其中最值得警惕的恰恰是风险被不断放大的过程。人对健康的担忧并不可笑，谁坐到一个有污渍的公共座椅上都会本能的觉得不舒服，谁看到病毒感染这样的字样也难免会多想一步，于是擦一擦，垫一层，套起来，至少能让人觉得自己做了点什么。这些行为本身没有错，错的是把这种心理上的安心包装成了医学意义上的防护。尤其是当一个低概率风险被反复强调，而真正有效的预防却被放在后面，健康科普就可能变成健康焦虑的放大器。医生呢已经明确指出， HPV 主要通过性接触或密切皮肤接触传播，经环境物品传播的概率极低，真正有效的预防应当是接种疫苗，避免不安全性行为等，而不是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一张高铁座椅上。所以真正需要追问的不是谁在散播焦虑，而是我们为什么如此容易就被焦虑牵着走。一个模糊的风险加上一个看得见的解决办法，再配上一句为了健康最好还是做一下，就足以让很多人掏钱购买一个原本并不需要的安全感。一次性座椅套当然可以用，你介意卫生你就铺一层，你觉得没必要不铺也没关系。公共空间也不可能做到绝对无菌，个人卫生习惯和公共设施维护同样比一层座椅套更重要。那真正理性的健康观从来不是什么都不怕，也不是什么都要防，而是知道什么是值得害怕的，什么不必害怕，更知道该把力气用在哪儿。别让无所谓的健康焦虑裹挟我们对风险的认知，困住本该清醒独立的判断力。

0: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1: 欢迎回来，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刚说了，为了带点货啊，在网上造谣的啊，下面这个啊，为了吸引流量，那就更过分了，哎，连实名举报都用上了。今儿网络账号啊，四川耐家陶瓷专业地铺石啊，发布实名举报公司国庆不放假视频，经四川夹江县有关部门核查，确认系建材商家为博取关注、提升卖货效果而虚构剧情摆拍，相关视频已被责令下架。乐山网。

网信部门介绍，类似塑料袋套头加手持身份证实名举报，在网络上呈现出模板化、剧本化趋势，并非真实维权，借虚假举报博取流量、引流卖货，属于典型的网络剧情造假。商家选择国庆不放假摆拍，哎，恰恰说明他们深知这是劳动者的真实痛点。假期加班、加班费争议本就是社会热点话题，这类问题的真实存在赋予了摆拍视频的可信度。商家不是在表达诉求，而是在精准利用公众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将其转化为带货流量。这种行为比单纯造谣更隐蔽、更恶劣，披着维权外衣干着收割的生意，真正需要借助网络发声的劳动者反而可能因为这类剧本面临说了也没人信的困境。这啊，并非孤立，乐山沙湾区公安分局此前就打掉了一个摆拍带货团队，前端编剧本，中端拍卖惨，末端变现。与这次事件题材不同，套路却如出一辙。据媒体调查，这类摆拍已经形成了类型化、模板化的产业模式，制造情绪、引发争议、收割流量、复制脚本的闭环运转成熟，部分 MCN 机构啊，甚至储备脚本供商家定制抄录。当实名举报沦为标准化表演，当公众同情心被流水线式的生产和收割，受损的却是整个社会的信息信任机制。每一次摆拍被揭穿，都是对社会信任的一次消耗。舆论监督通道一旦被虚假信息堵塞，真正需要帮助的声音就可能淹没在剧本的喧嚣之中。模板化剧本啊，能在平台反复复制、广泛传播，平台审核机制难辞其咎，算法天然偏好冲突感强、情绪浓度高的内容，实名举报正契合这一逻辑。流量分成的时候平台有份儿，那审核担责的时候，那你就不能缺位。平台应该对涉公共利益的举报内容建立更严格的真实性核验机制，比如要求发布者提供初步证据，对高风险内容设置待核实标签并限制推荐，对屡犯账号要实施封禁。如果只盯着完播率和互动数据，不审视内容底色，那就是在为流量造假开绿灯。摆拍造谣啊，不仅是道德问题，更可能触碰法律红线。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第六条明确，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不得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治安管理处罚法同时规定，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可处罚款或拘留。本案商家虚构举报事实啊，通过网络传播是否构成散布谣言，是否应追责，有待依法认定，但责令下架不应是终点，调查不能止步。实名举报的分量源于其真实性和严肃性，它不是带货的流量剧本，更不该成为商家引流的道具。从平台核验到执法追责，从摆拍者代价到维权通道畅通，每一环都不能放松，这是对劳动者的尊重，更是对公共信任的守护。流量可以演，但信任是演不出来的。别以为演几个剧本啊，吸引波流量就成网红了，借着我就带货挣钱，从此踏上人生巅峰了，哪有那么简单啊。来看下边这位啊，看似找到了成功密码，实际上啊很快就翻车了。今日靠微商女强人抽象视频走红的百万网红慧慧宝宝账号被禁止关注，主页作品也被清空。那据都市现场报道，他凭借啊微商女强人式的抽象短视频走红，标志性的红蓝西装和废话文学风格让他在短时间内积累了超过400万粉丝。但从2025年10月开始，他的账号啊就进入了翻车、道歉、再翻车的循环。2025年10月啊，账号拍公益视频用特效

丑化环卫女工，被骂镜头霸凌后道歉，转头呢拍送温暖想挽回声誉，又被拍到团队回收空礼盒，被质疑是剧本摆拍。2026年3月团队在荒岛拍完留下一地垃圾和耗尽的水源，岛主公开控诉，又是一通道歉加转账补偿补送物资。每一次啊都是同一个剧本，冒犯道歉再犯。网友评论称啊，这道歉信写的那比剧本都溜。这套流量循环之所以能够运转，核心就在于啊，每一步都算得清得失，出言冒犯便能收播收割一波流量，沉寂一段时间再度发声，哎，数据甚至可能再攀新高，道歉的代价微乎其微，流量带来的收益却十分可观。平台的处罚啊，总是跟不上内容越界的速度，往往要等到舆论发酵才会出手，可账号早已赚得盆满钵满。据媒体报道，那该账号巅峰时期年收入近千万，单条广告报价10万元，400万粉丝背后那是实打实的商业价值，在巨额收益面前，所谓道歉可能不过是一笔低成本的公关表演。那值得追问的是，这套黑红也是红的逻辑，那不只是慧慧宝宝一个账号的选择，它折射的是短视频行业长期存在的一个结构性问题，算法推荐机制天然偏好能够引发情绪反应的内容，而冒犯、争议、冲突恰恰是最容易激发情绪反应的手段。当一个行业的激励机制把争议等同于热度，把热度等同于收益时，创作者逐利而动不过是选择的结果。慧慧宝宝的翻车路径并不特殊啊，靠微商女强人的抽象人设起家，用红蓝西装和废话文学制造辨识度，本质上和那些靠擦边、靠吵架、靠剧本冲突涨粉的账号啊，共享的其实是一套逻辑。当然，平台这次选择彻底封禁，是一次明确的整顿信号，对多次触碰底线的账号直接关停，力度确实比以往的口头警告和短期限流要大得多。但一个账号倒下不意味着问题就解决了，慧慧宝宝没了，那下一个什么什么宝宝可能正在用更隐蔽的方式冒头。真正该追问的是，为什么这类账号总能活这么久？为什么每一次翻车之后，平台的第一反应总是以啊页面显示为准啊，而不是提前介入？平台和创作者之间的博弈本质上是流量利益与内容底线之间的拉锯，哎，只要冒犯仍然是性价比最高的涨粉手段，只要算法逻辑不改变，这场拉锯它就不会有终局。治理道歉循环这样的行业痼疾，不能只靠打地鼠式的个案封禁，而需要制度层面的系统性方案，推动行业共享劣迹网红数据库，完善流量盈利权限和粉丝数量的一体化处罚机制，打破账号啊封号之后换号再捞钱的这样的恶性循环。清空一个主页很容易，难的是让下一个慧慧宝宝在第一次越界的时候就知道道歉不管用。同样啊，是直播带货翻车的。据央视网报道，近日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店铺开展直播卖货，主播与场控配合造势，在公益助农直播中宣称啊，一口福牌核桃油5斤仅售39元。经检测，直播间售卖的所谓核桃油实为普通大豆油罐装冒充，其棕榈酸含量异常，不符合国家标准参考值。有专家指出啊，真正的核桃油市场价啊，每斤50-60元，39元甚至都买不到5斤核桃，更不可能买到纯正核桃油。价格脱离常识的假冒产品依然销量不小。数据显示啊，半年左右的时间，该产品的销售人孙某等人累计成交64107单，销售额超310万元。这说明当前直播平台的拦截机制啊，对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乱象约束效果有限。

那直播带货机制无法保障货品质量，消费者就得具备专业鉴别能力才能避免受骗。但市场公平消费不能寄托于消费者的个人专业能力，那得靠可靠的机制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不能让有鉴别能力的避害啊，没有鉴别能力的上当，这不符合公平交易的原则。直播带货早已是常态的消费方式，有关部门应该加强日常监管，并把直播带货列为执法重点之一。那直播平台应该调整算法推荐逻辑，不能继续鼓励不合理低价引流。目前平台流量分配主要看价格，商家定价越低，曝光越多，这种机制变相助长了售假乱象。正规农产品存在刚性成本，很难压制全网最低价，能把价格压到极致的，要么是规模效应，薄利多销，要么是以次充好，以假充真。平台不是看不见这些问题，只是事前拦截投入不足，大多在舆论压力后才被动处置，这种消极的管控给虚假助农直播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在直播间里啊，很多自称什么自养土猪、土鸡蛋、自制蜂蜜的产品备受追捧，但是否真的是自家生产啊？食品安全有没有保障啊？这全靠主播话术，没有凭证证明。需要指出的是，初级农产品不适用产品质量法，根据直播电商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承诺达标合格证啊，可作为食用农产品的合格证明文件。那直播电商经营者负有查验该合格证明的法定义务，也就是说，初级农产品进直播间，法规对它的约束力度弱于预包装食品，这就留下了灰色空间，导致其中存在以次充好的可能。那本次假核桃油事件，那涉假产品拥有完整商标、品牌、包装与质检标签，形式上走完了商品化流程，看起来合规，问题出在标注信息与实物不符，标的是核桃油，灌的是大豆油，检测才能发现，消费者凭外观和标签根本看不出来。直播电商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那要求平台核验运营者的行政许可等真实信息，并建立风控管控清单，但平台核验的是文件不是货物，检测报告可以伪造，产地证明可以编造，商标可以注册，形式合规，反而成了造假的掩护，让消费者更容易放松警惕。售假与打假是长期的博弈，无法通过单一的手段或一次行动就杜绝假冒伪劣，因此必须建立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售假行为往往伴随着明显的异常信号，比如本次啊远超合理标价的核桃油，平台与监管部门应该主动识别，提前处置，不能等到媒体曝光才事后封号追责。

0: 你可长点心吧。
1: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0: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1: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2: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3: 欢迎回来，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继续关注最近这段时间的热点事件啊。先来说说东航空姐下跪事件的后续。10月3号，东航再次通报空姐下跪事件，已向公安机关报案。据中国新闻网报道，9月28号合肥至大连航班空中服务事件相关视频引发热议。经核实，航班乘务员在推餐车提供饮料服务过程中，全程提示旅客注意，因一名旅客处于睡眠状态，不慎造成餐车与其手肘发生触碰。乘务员当即反复道歉，查看旅客情况，该旅客情绪激动，连续使用粗俗过激言语，并出现威胁、脚踢服务员、要求当事乘务员落地后陪同就医等言行。该乘务员受到惊吓，为维护飞行安全和客舱秩序，乘务长、安全员迅速介入协同处置。航班落地后，医护人员上机检查旅客未有明显外伤或肿胀，无需进一步处理。旅客拒绝地面人员陪同就医，自行离开。空姐下跪这事儿，东航终于报案了。这份迟到的报案依然值得肯定。在东航查清楚事实的基础上，原本该第一时间报案，为自己的职工撑腰。可东航啊，一直在谨小慎微啊，或许有着自己的想法，要么想息事宁人，要么想忍气吞声，要么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问题是这事儿啊，网友都看不下去了，舆论看不下去了，媒体也看不下去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东航终于选择了报案，这个选择是对的。哎，尽管说啊有点晚了，但毕竟算是给自己的职工一个交代了。服务业确实需要服务优质，但是不能让职工天天在这委曲求全呢。网传视频里啊，那个空姐卑微的样子，看的人心里堵得慌。他做错什么了？飞机餐车碰到熟睡的乘客，本是无心意外，乘务员当场道歉，该做的都做到位了，可乘客却持续辱骂威胁，不依不饶。那这就已经不是简单的服务矛盾了，而是借着小事儿在欺负人。民航一线员工的工作也不只是端茶倒水那么简单，客舱服务要周到，但安全底线也要守住。他们忍让很多时候不是理亏，是为了飞行安全，不为了让这个事态不要升级。可这份克制不该被当成软弱可欺。这些年服务行业好像陷入了一个怪圈，只要消费者闹，哎，不管有没有理，最后都是从业者低头。企业为了息事宁人，往往选择安抚调解，让员工忍一忍算了。结果呢，无理取闹的人越来越嚣张，老老实实干活的人越来越委屈，职业尊严就在一次次和稀泥里被磨没了。不是谁闹谁有理，法律面前该谁的责任要由谁担。网络热度总会过去，但这件事留下的东西不该被忘记。各行各业的基层劳动者都值得被尊敬，更需要制度给他们撑腰。真正的和谐不是靠一方忍气吞声换来的，而是相互尊重，规矩面前人人平等。不是所有的忍一时都能风平浪静，不是所有的退一步都是海阔天空。息事宁人有时候换不来尊重，退让包容啊，也未必能守住底线。下面这事儿啊，我看也该报案。国庆假期，内蒙古太普寺旗的网红打卡地牛奶湖因央视曝光引发热议。这个去年啊因奶白色湖水意外走红的野生湖泊，今年假期摇身一变变成了牛奶湖旅游区，商铺林立，游乐设施遍地，每辆车

个进门都要交100元的综合服务费。更刺眼的是，这片区域明明处于生态保护红线之内，当地呢却以野生景点不是旅游区为由规避审批。事件曝光后，当地政府已责令停止运营并启动整改。一声停止来得干脆，却也留下了沉重的追问：生态保护红线为何总能被流量轻易冲破？生态保护红线是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被称为不能越雷池一步的生命线。牛奶湖所在的太普寺旗位于浑善达克沙地南缘，是京津风沙源治理的重要屏障，主导生态功能是防风固沙。在这样的区域，核心保护区原则上是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然而现实是，彩虹滑道、草原小火车、跑马场一路排到湖岸，单日游客曾接近6万人次，草场植被退化，沙化加剧，红线之内搞商业开发，本质上就是拿公众的生态安全换取短期的门票收入。问题的症结在于一些地方对网红流量存在路径依赖。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湖泊，因网络走红单日涌来数万人，放在任何地方都是天降商机。但商机不等于可以无序变现。太普寺旗今年5月才与山东某文旅集团签约合作，6月便挂牌运营，那速度不可谓不快，却唯独跳过了法定审批和生态评估。面对质疑，相关负责人一句野生景点不是旅游区，试图用概念游戏绕开草原法第52条的明确规定，在草原上开展经营性旅游活动必须事先征得县级以上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当政府亲自下场与企业联合运营收取费用，那还能说这不是经营性旅游活动吗？更深层次的隐忧在于先上车后补票的治理惯性。报道中啊，当地分管领导表示将立即整改，补立项补手续。问题是，如果不是央视曝光，这些手续会被补上吗？生态的破坏已经发生，补手续不等于补生态。从近年来多地网红景点的遭遇看，从青海湖茶卡盐湖到甘肃大地之子，走红、围堵、收费、破坏，几乎成了一种循环。地方政府往往在流量涌来时急于接住，却很少在接住之前想清楚这片土地的承载力究竟有多少，商业开发的边界在哪儿。一旦失控，再美的风景也会沦为一次性消费品。当然，守护生态并非要关上发展的大门。牛奶湖走红，说明公众对自然之美有真实需求，合理引导完全可以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双赢。问题在于，开发必须让位于保护，流量必须服从于红线。具体而言，对网红野生景点应该建立先评估后开放的前置机制，科学测算生态承载量，合理设置游览线路和游客上限。对确需商业化运营的，应该严格履行法定审批，明确经营的边界和生态修复责任。同时要建立常态化巡查和问责机制，对突破红线的行为零容忍，而非等媒体曝光后才被动整改。牛奶湖的奶白色湖水是自然的馈赠，也是脆弱的信号。当人们驱车几百公里只为看着一眼白色湖泊时，或许更该思考，我们留下的会是风景还是伤疤？发展地方经济不能以破坏生态底线为代价，唯有守住红线，敬畏自然，网红景点才能从昙花一现变为长久风景，地方发展也才有真正的根基。

下面这事儿啊，也该好好查查。哎，要不然我们看上去总觉得有点怪怪的。据极目新闻10月5号报道，一位网友上传的酒店入住视频引发关注。他预定的酒店叫如家派百云，拿到的房卡却写着宜家商务酒店，附赠的游玩攻略标的是丽峰酒店，那房门刷卡处又出现了汉庭标识，直到推开卫生间的门才看见派百云三个字。他笑称自己住上了拼好房。一家酒店挂着四块招牌，那混的不只是名字，更是消费者的知情权。客人冲着你挂出的牌子来的，你就得对得起这块牌子。先说最直接的困扰，找不着，住不明白。有旅客留言，我订的是如家，怎么到地方找不着啊？定位附近只有一个丽峰啊，问了前台才知道两家在一起。那花钱订一家酒店，却要先玩一局密室逃脱，这显然说不过去。更值得追问的是，四块招牌背后是怎样的管理？酒店解释啊，这儿以前是汉庭 1.0， 前年取消加盟。

皇后改挂卢家派百云，公司名字叫啊宜人的宜家人的家宜家商务酒店啊，又与立丰共用一个大堂啊，也就是说一次换牌一次共用，摊子铺开了，可旧的标识旧的餐具旧的门锁却没来得及换，管理跟不上牌子，这才是问题的根子。更深一层看，酒店混血啊，其实是行业快速加盟频繁易主的一个缩影，牌子换得快是为了蹭上新品牌的流量和信任，可消费者掏钱买的是那块牌子所代表的标准，牌子一套服务一套，信任就会被一点点的混掉。这不是小题大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明确，那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第二十条要求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真实全面的信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也禁止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力的商业标识引人误认。那招牌挂谁的，大厅跟谁共用，那都该一五一十的讲清楚。那由头里这家的房价啊约130元到220元这一晚，算不上高价，但挂羊头的隐患不小。此前呢，就曾有酒店把全季的季啊抠成了里，改叫全里酒店，靠相似的招牌和装修蹭老东家的流量。那牌子可以换，消费者的眼睛却换不了。当然了，酒店换牌共用大堂在行业里并不少见，品牌迭代也是市场常态，不必一棍子打死。真正该被追问的是，换了牌标识有没有同步更新，平台在审核时有没有核验名实是否相符。要治这类混搭得靠多方较真儿，平台要对上架酒店的名称资质招牌啊要逐一核验，别让名不副实的门店挂着大牌招客。那品牌方要管好授权到期后的摘牌，别留下招牌引来厉鬼。监管部门呢，可把标识混用纳入日常检查，消费者若发现名不副实，也大可留好凭证依法维权。招牌是给消费者的第一份承诺，写几个字就该兑现几个字的分量。再来说个消费陷阱。家住湖北荆州公安县的谭女士和亲友啊，在某早餐店内用餐时，随手连接了一个公共 WiFi， 并领取了一个签到红包。紧接着她却发现银行卡里的钱接连被划走了三笔，共计850余元。谭女士赶紧拨打了110报警。那据扬子晚报报道，谭女士告诉民警，在这三次扣款前自己并没有收到任何短信验证码。民警根据谭女士提供的信息，立即对其手机的操作记录、资金流水等开展细致核查，发现扣款账单上显示的公司名称为某某保，哎，是一家保险公司。随后民警拨打该公司的客服热线，确认谭阿姨误点了连接陌生 WiFi 时弹出的红包广告，触发了该保险公司产品的自动购买业务。经协调，保险公司将850余元全额原路退还。出门在外连个公共 WiFi， 顺手领个小额红包，哎，本来挺正常的一件事，谁能想到背后藏着悄悄扣款的坑啊。谭女士这事儿啊不是个例，它反映的是现在很多公共场所网络乱象的一个缩影，看着像是个人不小心，其实呢背后是一层又一层的行业漏洞和监管短板，光提醒消费者多注意，哎，根本堵不上这个口子。整个套路说穿了一点也不复杂，公共 WiFi 连接页面弹出一个签到红包，哎，看着像是福利，其实里边绑着隐蔽的投保自动购买项目，钱就这么被划走了。比起那种不法分子啊搭虚假热点偷信息的显性风险，这种看不见的陷阱更让人防不胜防。普通人哪能想到啊，日常消费场景里的便民网络会变成变相诱导消费的陷阱啊。

现在扫码消费，那联网使用早已融进了大家的衣食住行，弹窗诱导、隐蔽扣费的陷阱遍布各种生活场景。民警的安全提示当然有必要，但安全教育只能兜底，制度规范才能治本。整治公共 WiFi 隐形陷阱，不能光靠提醒大家小心点，监管部门得把行业规范细化，严查各种场景下的隐蔽营销、强制捆绑行为，斩断流量变现的灰色链条。最后就想问一句，哎，领签到红包反被扣款，公共 WiFi 暗藏的陷阱是谁挖好的？已经退款的保险公司和公共 WiFi 陷阱有没有关系？触发自动购买业务，它算不算是消费圈套？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7点到18点，欢迎您收听参与，下班万岁。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接下来和大家呢聊一聊最近的财经热点新闻啊。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呢，百货商场如雨后春笋般的兴起，那成为了颇具市场活力与竞争力的零售业态。那随着时代的变迁，曾经风光无限的百货商场如今呢却黯然失色。一边是购物中心、便利店等实体商业多元态的带来的冲击，一边啊也是电商兴起的这种消费习惯变化形成的挑战。那么百货商场生存空间被压缩，业绩承压啊闭店调整，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呢，传统的百货行业能否走出低迷呢？我觉得啊，这个确实啊，网络对于百货商场的冲击确实蛮大的。其实现在呢，在我们的各大的商场去走一走看一看，人其实还是有的，但是呢消费的却不怎么多了。记者走访发现啊，尽管遭受冲击，那百货行业追求新的步伐也从未停止。多业态复合啊，这个丰富的品牌、优化的环境、打造 IP 商业、强化数字化，以内容加服务为主线啊，传统的百货顺应市场需求而变化，增加了餐饮啊、休闲啊、娱乐等这样的业态，通过一站式的消费体验，提高聚客能力，打开消费的新场景，激发市场的活力。其实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一下啊，这个我觉得百货行业转型最成功的一家这个商场啊，就是在长春。长春有一家商场呢叫做浙友山啊。它里面呢其实你要说和其他的百货的行业啊，这个商场有哪些区别呢？区别就在于它没有那些大的一些品牌商。它不卖那种连锁品牌的衣服。它里面有的呢都是一些文创的啊，一家店接着一家店，全都是那种文创的，然后每一家店呢都能够给你不一样的新鲜感，还有就是各色的一些小吃啊。浙友山它的这个建筑规模呢也和其他的商场不一样，其他的商场就是一楼是卖什么的，二楼卖什么的，三楼卖什么的，浙友山这家商场呢它就是一座山从你进到大门那一刻起啊，你就是在开始爬山啊。爬到山顶，这一路上你会发现有很多不同的文创的小店，然后呢走在下山的路上依然是不同的文创小店。所以这家的商场呢非常受年轻人的喜欢。上个月出差的时候去了一次啊，然后呢真的是不自觉的就买了很多的小物件小东西啊。所以说百货时代结束了吗？还远远没有结束。作为传统的零售业态呢，实体商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那近年来啊，超级市场、大型的综合市场、便利店、专卖店、购物中心、仓储式的商场等多元形态迅速发展，那传统百货的商场呢越发冷清。尤其是近年来不少老百货商场宣布闭店啊，有人感慨百货时代结束了。互联网零售研究中心统计显示，2023年全国范围内有21家百货商场停业闭店，2024年至少有10家宣布停业闭店。其中最年轻的天津市啊，这个滨海新区有一家这个运营了11年宣布拆除重建的上海600和上海妇女用品商店，分别成立于1952年和1956年，已经运营了几十年了。
工信部信息通讯经济专家啊，这个在此次采访当中呢表示，百货行业出现低迷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部分百货公司转型缓慢，没有跟上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中国百货商业协会秘书长认为啊，这个随着并购重组案例的逐渐增多，那百货行业集中程度或进一步的加强。

购物中心是业态混搭的重要载体，一个购物中心可能设有商店、电影院、健身房、儿童游乐场和美食广场，囊括了购物、餐饮、娱乐和消费、休闲等多种业态。相较于传统的百货商场呢，舒适度、便利性和趣味性啊更加的高。记者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传统的啊百货企业呢，开始探索多业态的混合经营啊，通过构建多种的消费的场景来带动更多的客流。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

能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演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那现在呢在演唱会当中啊，在一些话剧啊或者一些年轻人觉得很时尚的东西当中，你会看到很多的中老年人，银发群体正在成为文旅消费的新生力啊。社交媒体上啊，很多年轻人讨论如何帮父母前抢演唱会门票啊。90奶奶90岁的老奶奶看演唱会冲上热搜，银发族呢还成为了错峰出游的主力军，银发研学啊，这个康养度假等这些产品销售也是一度火爆，为旅游市场呢注入了新活力。银发文旅市场的兴起啊，不仅反映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这个社会现实啊，那同时呢也体现了银发群体生活质量的提升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那截止到2023年末，全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接近3亿，占总人口的总数量 21.1%。其中啊 ,60 岁到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呢占比超过了 50%。他们受教育水平、消费实力，还有呢就是接收新事物的能力都是非常强的。在消费观念啊、消费支出上与年轻人越来越相似。这些变化呀衍生出了一个名词，叫做新老人。新老人就有新的需求，他们不满足于基本的生活需求，更多的表现出了兴趣爱好更丰富、出游意愿更强烈等精神需求。那今年啊，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明确提出啊，丰富老年文体的服务，拓展旅游服务业态的要求。近年来啊，政府在老有所乐上持续用力啊，加强基础的建设建，还有呢就是完善公共文化的服务体系，不断丰富老年人的文化服务的新生活。然而啊，仅靠政府力量难以满足银发群体日进增长的文化需求，填补市场的空白啊，解决需求痛点，为老年群体提供更多中高端和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市场力量大有可为。比如啊，最近呢这个银发的微短剧火了，从侧面反映出银发群体对互联网娱乐内容需求的有待满足。我们不能只给中老年人看电子垃圾，对不对？我们要满足他们的这个互联网娱乐的需求和爱好，研制出更多的啊这个有益身心健康的产品。当前啊，老年题材的文娱这个产品供给不足啊，内容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数据显示，我国50岁以上中老年网民规模达到 3.25 亿啊，月人均上网的时长呢高达 127.2 小时，刷短视频看微短剧已经成为银发冲浪族重要的娱乐方式。所以啊，我们要鼓励创作更多的能给中老年群体提供情感共鸣和心灵慰藉的文艺精品，来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比如在体育消费领域，数据显示呢，我国46岁到59岁人群运动健身比例最高，达到了 17.05%， 紧随其后的呢就是60岁以上的老人。这部分人群啊，需要更加的专业啊适老的体育运动的用品，也需要更多的这个趣味性轻量化的体育赛事。这就要求供给侧深入的研究需求啊，这个提供相应的产品服务。

0: 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以为我只是在说新闻，其实呢，我也是在给大家说一些关于最近的财经热点。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银发经济啊，这个比如说在网络上、互联网上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微短剧有很多的电子垃圾嘛，所以呢，你可以生产一些有益于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一些精品来啊，这样的话呢，是不是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啊？还有就是在体育上啊，这个我也发现了，其实啊，在我们城市当中，体育的爱好者或者是参与体育最多的人数，其实真的是中老年人。今年夏天的时候呢，我比较喜欢慢跑嘛，然后每天的早上6:30到7:00，我会慢跑半个小时。我发现和我班了班的年轻人啊，很少很少。这个50岁以上、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非常非常多啊，而且呢，他们的这个装备啊，也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几乎每一位中老年朋友啊，他们都会带运动手表来监测自己的血压呀、心跳啊、血氧啊等一系列的运动数据啊。还有呢，就是我特意观察了他们的跑步的鞋啊，也都非常的贵，基本上都是在300-400块钱的那个档次的鞋啊。因为这一类的运动鞋、跑步鞋，比较适合这个跑步嘛，对于自己的脚啊、膝盖呀，都有一定的防护作用。一分钱一分货嘛，对不对？所以中老年人呢，对这个运动的市场啊，这个消费也是，哎，很舍得的。所以发展银发经济是机遇也是挑战，只有深入的了解银发群体的新需求，从内容到形式，从线上到线下，不断丰富的产品供给，提高服务的质量，才能在这个竞争日进激烈的银发市场当中稳步前行。当然了，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在听我这段描述的过程当中，不要以为我是在教大家怎么去挣你的钱。我是在教大家怎么为中老年服务啊，这个市场来进行更好的服务，对不对？你现在花同样的钱买到的是低廉的服务，那未来呢，你可能花同样的钱买到的是高质量服务，那多开心啊，对不对？好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1: 今晚能懂 game， 能懂。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

0: 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欢迎回来，您现在听到的是财经音符啊，我是关旭。最近啊，有一位理发师在网络上爆火啊，那就是发型师小华。你有属于自己的小华吗？原来我们都是问你有属于自己的托尼吗？男士啊，30元，女士45元就能剪出一个超出预期的满意发型，这样的价格和效果呢，很难让人不心动。那最近火出圈的湖南怀化理发师李小华，带着亲民价格、优质服务和亲切的笑容，圈粉了很多人。真诚朴素的他呢，就像一股清流啊，引来了很多的人啊啧啧称赞，同时呢也引发了大家对理发价格的讨论。这些年啊，这个理发的价格确实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啊！不少网友晒出了账单，在大城市品牌美发店，百元洗剪吹很正常，很平常啊。如果选择了总监啊、店长啊，那价格更是水涨船高。短发消费者理发频次高，算下来啊，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要想享受折扣价，那你只能办各种会员卡、充值卡，那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高价不等于高质量的服务，那理发的价格和价值常发生不小的偏离。社交平台上啊，常见网友有图有真相的吐槽，花钱不少，效果不好，拿着心心念念的发型美图，结果呢，买家秀和卖家秀天差地别。与很多专业范儿十足的理发师相比啊，自学成才的李小华听得懂话，能实现客户的期待，或者是远超预期，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啊，那理发师这个行业人力成本呢占了大头，虽然街头巷尾的理发店不少，但是适合自己又性价比高的理发师那确实是不多见。近些年啊，这个城市的理发价格不断攀升，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市场供需啊、成本变化、行业竞争、消费者心理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等等。从美发行业发展趋势来看，品牌连锁店铺已经成为了主流，传统的小作坊式的理发店呢逐渐减少，很多城市的连锁理发店应对的这个激烈的市场竞争，比拼服务体验，不断的升级装修店面，提供茶水、零食、按摩头颈啊等附加的服务倒是不少，甚至升级为美容美发的综合店，打造高级专业的氛围感，投入自然不小。那这些呢都推高了运营的成本，咱就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呢还是消费者买了单，但是呢没有体会到这个更好的服务啊。理发的最基本的服务就是把头发剪好啊。理发的价格由市场说了算，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本就多元，超市里10块钱的快剪店和明星美发工作室各有应对的这个对应的啊消费群体，前端或者是实惠都有自己的生存基础，无需厚此薄彼。但很多时候啊，人们讨论理发贵不贵，实际上说的是价格值。

不值。有些理发店为了冲业绩，忽视了理发技术的提升，倒是把销售技能玩的这个非常溜啊，成为了整个店面培训的重点。这样舍本逐末的做法啊，真的很难剪出满意的发型。冲卡消费套路营销引起了很多消费者的普遍反感，老百姓自然觉得不值得啊。须知大家走进理发店最核心的诉求就是剪一个理想的发型。小华理发褪去了繁华啊浮华，而没有这个华而不实的套路，没有软磨硬泡的推销，只有一个个清爽耐看的发型。所以这家社区理发的夫妻店既没有费力气大搞装修，也没有加盟大品牌，而是默默的练手艺，培育老客户，然后呢默默的拍视频，直到流量主动找上门。这种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和远超预期的理发效果，自然让大家直呼太值了。这种反差正是他火出圈最大的因素之一。

所以我们身边有的只是一个个啊不尽如意的 Tony， 却始终没有碰到一个符合自己心意的小华。好了，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和谭维维带来的《缘分已到桥》。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一说最新的科技前沿。近年来啊，这个科技创新成为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核心关键词。比如说脑机接口啊，人形机器人 AI 加油

游戏、低空经济、智能驾驶等领域发展啊，已经颇为成熟，极具代表性。同时啊，这个六个，接下来呢，通过六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六个关键词啊，一一带大家了解。比如说脑机接口，植入想象，连接未来。那今年以来啊，脑机接口话题热度居高不下，放眼全球啊，我国脑机接口相关的成果和产业发展已经处于了世界第一梯队，涌现出了一批专注创新发展脑机接口的企业。成立于2015年的强脑科技啊，是国内非侵入式的技术路线企业。那其自主研发的仿生手啊，可以实现抓取纸巾、名片啊等这些精细的动作，可以帮助啊这个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树立创新与强脑科技啊同年成立，同样呢也是拥有200多项的这个自主的知识产权，在全球多地啊设有研究中心。目前啊，这个公司的电脑帽啊等设备呢，已经帮助了很多的偏瘫患者重返工作岗位。技术创新离不开巨大的研发投入，面对回报周期长、推广难度大等问题，企业如何实现自我造血呢？产品若想要大规模的这个商业落地啊，还需要和哪些部门合力推动啊？我觉得这些问题啊，也将会成为这些技术企业的科技公司的一大问题。

还有作为这个前沿科技之一的人形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呢近年来取得了跨越式的突破，更是展现出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所以这些前沿科技你最钟爱啊，或者是比较向往哪一个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啊，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让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音符。

0: 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3.2 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8: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独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您特别喜欢某一首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啊，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

老一辈儿成为老一辈儿。最近呢、啊、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啊，时值改革开放的这个风气正酣，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呢，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 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 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欢迎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这个凤凰传奇真的是一支宝藏的乐队啊，还不能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刚才啊，这个有一位听众朋友问我，这个刚才播放的是什么歌，特别好听啊，想要知道歌名。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是来自周深所演唱的《太阳升起的舞蹈》。我也是第一次听这首歌啊，就感觉，周深的这个音色也不用说了，非常的好听啊，而且呢，他的这个风格也是比较百变的。

什么样的风格他都可以轻松的去驾驭，真的是宝藏歌手啊。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吴克群带来的《将军令》。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如果您最近有特别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啊，欢迎大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0: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
1: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

0: 是吗？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3: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4: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5: 我是草原小旗手，
6: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4: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7: 明月几时有？
4: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3: 槟城少年。
11: 好了，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大家好，我是池蕊。教育家默克尔曾经说过，金钱教育是人生的必修课，是儿童教育的重心，就如同金钱是家庭的重心一样。由此可见呢，儿童的财商教育是很重要的。但是跟很多发达的欧美国家不同，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还没有将财商教育纳入正式的课程体系，所以孩子的财商教育更多靠的是父母。之前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告联合了杂志，对于全国6000个家庭进行了在线调查，并从儿童的日常财商行为和认知情况入手，去洞察孩子的财商发展。如果你也有孩子，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首先呢，是财富来源认知。在孩子眼中，89.4%的孩子认为钱的来源渠道是工作赚来的，只有极少数的儿童不知道爸爸妈妈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说明大部分的儿童对于父母财富来源的认知度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很多人都是通过手机网购，有些孩子会误以为有手机就有钱，父母在跟孩子沟通金钱的时候，可以告诉孩子，家里的钱不是无限的，钱是需要靠劳动辛苦赚来的。另外呢，家长在商城购物之后，可以拿着小票跟孩子讨论自己买了哪些商品，商品的价格数量是多少，让孩子对家庭的支出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慢慢的培养孩子的财商意识和对金钱的正确认识。
12: 米小圈上学记，偷耗子的贼。我是米小圈，今天是3月29号星期日。寻狗启事果然起到了作用。今天早上有一位好心的大叔打电话说，他看见了偷耗子的贼。据大叔描述，偷耗子的贼是一个小孩，7-8岁年龄，有2个特别大的门牙。啊，大门牙？是姜小牙干的。想不到我最好的朋友会把我最心爱的耗子偷去。不行，我要去找姜小牙，我不会放过他的。我气冲冲地跑出家门，姜小牙和铁头正巧找我玩。姜小牙笑嘻嘻地说，米小圈，你看我带什么好玩的了。米小圈拿来2个对讲机，铁头在和姜小牙对话。
13: 喂喂喂，我是宇宙战士铁头。
12: 喂喂喂，我是超级无敌斗士姜小牙。真是2个幼稚的家伙。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我决定捉弄一下姜小牙。我接过铁头对讲机。喂喂喂，超级无敌斗士，我是米小圈，我马上就要找到耗子了。喂喂喂，不可能吧，你怎么找到的呀？我骗姜小牙说，喂喂喂，我告诉给警察叔叔，警察叔叔已经发现了是谁偷了耗子。

0: 准备去抓耗子的贼了。
1: 象牙听完，把对讲机扔到地上，大哭起来。铁头很纳闷啊，
2: 姜小牙，警察叔叔去抓贼，你哭什么呀？
0: 哼，我就是偷耗子的贼。
1: 姜小牙边哭边说出了实情。由于姜小牙很喜欢耗子，而我又不肯把耗子卖给他，所以他只好趁着天黑把耗子抱回家去了。可是姜小牙呀，你把耗子抱走了，你不知道我在家哭得多惨呢。姜小牙还是哭个没完，我赶快说，姜小牙，只要你把耗子还给我，再送给我一套漫画书，我就不让警察叔叔抓你了。姜小牙擦着眼泪说，
2: 真的吗？
0: 当然了，谁让我们是好朋友呢。
2: 嗯，那好吧，我还是给你就是了。
1: 我们三个跑到姜小牙家里，我把耗子和漫画书一起抱回了家。

米小圈上学记，我们的儿子。我是米小圈，今天是4月4号，星期六。星期六终于来了，我准备带耗子去公园玩，老妈提议也叫上姜小牙一起去，可是我不同意。姜小牙偷了我的耗子，如果再让他看见耗子啊，说不定他会想出什么坏主意来呢。老妈批评了我，告诉我好东西要和好朋友一起分享，独自占有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可是老妈呀，姜小牙偷我耗子的时候也是想独自占有呀。没办法，在老妈强烈要求下，我只好带着耗子去找姜小牙玩。姜小牙看见耗子

子高兴地冲了过来，耗子耗子，我好想你啊！可是耗子根本不理姜小牙，这才对嘛，耗子是我的，又不是他姜小牙的。这时姜小牙拿出一根骨头在耗子面前晃了晃，耗子看见骨头立刻向姜小牙飞奔过去，抱着姜小牙的小腿又蹦又跳，完全不在乎他主人米小圈的感受。姜小牙跟耗子玩了一会儿，对我说，米小圈，我们是好朋友，能不能把二分之一耗子分给我？二分之一的耗子？姜小牙，难道你想吃狗肉吗？你太过分了，我有一些生气。哎呀，当然不是啦，我也想收养耗子，不如咱们一起做耗子的老爸，你看怎么样？我才不同意呢，我是耗子的独生老爸。这时姜小牙拿出一块超级大的巧克力，如果你同意，这个就是你的啦。我赶快把巧克力接了过来。好吧，我同意了，谁让我们是好朋友呢？姜小牙高兴地跳了起来，对着所有人大喊，哈哈，我有儿子啦！我和姜小牙带着耗子去找铁头，问他想不想做耗子的哥哥。铁头高兴地跳了起来，太好了，我是耗子的哥哥啦！我和姜小牙在一旁偷笑。米小圈，你们笑什么呀？铁头摸着大脑袋问。因为我和姜小牙是耗子的老爸，哈哈哈哈。你们，铁头生气了，我们只好同意他也做耗子的老爸。可是做耗子的老爸是有条件的，必须贡献两根棒棒糖给耗子。铁头很慷慨地去超市买了两根棒棒糖，我和姜小牙吃了起来。

米小圈上学记，穷爸爸富爸爸。我是米小圈，今天是4月6号星期一。今天中午我把同学们喝完的矿泉水瓶子收集起来，跑到废品收费站卖了2元钱。贝老师得知这件事儿，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了我。贝老师虽然表扬了我，可是他却不知道我赚钱是为了我的儿子耗子。最近姜小牙总给耗子买好吃的，耗子每次见到姜小牙都特兴奋，只愿意跟姜小牙玩，根本就不理我。姜小牙的钱是跟他老爸要的，我要凭自己的力量赚很多的钱，买很多的好吃的东西给耗子，让耗子也跟我玩。可是卖矿泉水瓶赚钱实在是太慢了，我辛苦一天赚来的钱却被耗子两口吃没了。耗子，你知道吗？我现在中午只吃一袋干脆面，你比我吃的好多了。有什么办法能多赚一些钱呢？这个问题好难呀。放学后，老妈提议，如果米小圈同学每天的作业都得100分，就每天可以得到1元钱的奖励。但是每天也只有1元钱呢，而且得100分哪儿那么容易的事情。老爸拿着图画本跳了出来，嘿，米小圈，你不是想赚钱吗？只要你画一张超级好看的画出来，我就奖励你2元钱。超级好看的画，这个比得100分可难多了吧。不过为了耗子，我什么都愿意做。可是这样加起来，我每天也只能赚3元钱，太少了点吧。我和老爸老妈商量，他们答应让我做家务赚钱，刷一次盘子赚5角，扫一次地赚3角，拖一次地赚7角，倒一次垃圾赚5角。我算了算，这样一来我们每天呢就可以赚10元钱左右。太好了，我是耗子的富爸爸。晚饭吃完了，我赶快抱着一摞盘子跑到水池旁，可倒霉的事情出现了，我不小心脚下一滑，所有的盘子全都飞了出去。哎呀，盘子都碎了。老妈算了算，摔碎的盘子价值50元，要从我的家务基金里扣除。哎，我又变成了穷爸爸了。

0: 乐此不疲。东汉王朝的创立者光武帝刘秀，30岁称帝，在位32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一位帝王。由于多年的战火连绵，百姓对战争深恶痛绝，刘秀也深知这一点，为此他下了一道命令，除非遇到特殊情况，朝臣不准谈论战事。有一次，太子刘庄向他请教打仗的学问，刘秀对太子说，
1: 春秋时的卫灵公曾向孔子问打仗的事，孔子说，关于祭祀礼仪方面的事我还明白些，至于打仗的事我没学过。我看你也该这样，战争的事不是你应该接触的。
0: 到了晚年，刘秀依然很勤奋，直到60多岁时天不亮就上朝，日头偏西才回宫。他带头读经论典，有时和大臣将领们一起谈论治国的方略，直到深夜才去睡觉。太子见父皇这么大年纪了还这样操劳，就劝他说，父王，您虽然有大禹、商汤那样的贤明，却不像皇帝、老子那样懂得养生之道呀，希望您爱惜自己的身体，保养好精神。刘秀却说，
1: 我自己喜欢这样做，所以不觉得疲劳啊。
0: 由于刘秀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他在位期间社会稳定，天下太平，老百姓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事出自《后汉书·光武帝下》。乐此不疲，比喻对于自己爱好的事情，即使占用的时间再多，付出的精力再大，也不觉得疲惫。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雨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关公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

0: 乐极生悲。齐国原是战国时期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到齐威王继位的时候，由于他对国家政事不感兴趣，每天沉湎于饮酒和作乐之中，国家的实力因此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齐威王在位九年时，楚国、倾巢出动攻打齐国。此时齐国国力空虚，没有大将可以派出去打仗，形势岌岌可危。这时齐威王的谋士淳于髡挺身而出，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劝说赵国国君发动救兵，为齐国解了围。危机解除了，齐威王设宴为淳于髡庆功。酒席间，他兴致勃勃地问淳于髡：
1: 先生，您喝多少酒会醉呢？
0: 淳于髡见进谏的机会到了，于是幽默地答道：
1: 臣喝酒有个特点，喝一斗也醉，喝一担也醉。比如今天，大王您就坐在我的上席，文武百官坐在我的周围，门外还有禁卫，气氛庄严，我喝一斗自然就醉了。假如美景良宵，您又跟我是知己的话，两人边喝边聊，无拘无束，开怀畅饮，那我就能喝一担喽。为什么越不受拘束越能喝呢？因为不必顾虑酒后的失礼。接着淳于髡又意犹未尽地说：喝酒多了就会乱了分寸，快乐到了极点就会招来悲哀，万事都是这个道理。齐威王听了很受启发，从那以后就不再没有节制地吃喝玩乐了。故事出自《史记·古籍列传》。乐极生悲，指快乐到了极点，将转而生出悲哀的事来。

呕心沥血。唐朝的天才诗人李贺，是继李白之后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在诗歌上的杰出成就，与他倾注全部精力和心血作诗是完全分不开的。他曾自述作诗的用心刻苦：长歌破衣襟，短歌断白发。相传李贺从不闭门造车，他作诗一般都不是先立题目再写，而是背上自己的破旧锦囊，骑驴出门游历。他用心观察生活，体察民情，一旦遇到好的题材，有了灵感，便立刻写在纸上，装入锦囊，回家以后再整理成篇。李贺的母亲见儿子这样勤奋地作诗，很为他的健康担心。每天李贺外出回来时，他都要叫人去看一看他的背带，如果锦囊里面的诗句多了，便要责备他：你这孩子，照这样下去，要是累坏身体，连心血都会呕出来的。日复一日，李贺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再加上他构思巧妙，立意新颖，所以创作出许多惊世之作。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

0: 好了不好了，什么呀，连书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你生，常常害怕带你走。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3.2 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0: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0: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希望呢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联系，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先来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哈。人到中年呢，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问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是往往是这不敢吃那不敢碰啊。有没有一种植物啊，或者一种食物，既非常适合四高人群吃，又对降四高有帮助呢？真的是有啊。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权威证实，经常吃豆类食物，豆子、豆腐等哈，它能帮助我们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健康。诶，大人小孩都适合，但很多人根本没吃够。诶，一提到吃豆，可能很多人感受的就是日常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减油、增豆、加奶这样的核心信息，其中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或豆类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像没有饮食禁忌啊，都可以增加大豆和制品的摄入。首先说常吃豆类有助于降低尿酸，一直以来其实不少人把豆制品视为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禁区，觉得嘌呤高碰不得啊，这真的是流传多年的饮食误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了4万多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吃豆类反而能够降低高尿酸发病风险。数据显示啊，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会直降 26%， 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啊，那降尿酸效果是最突出，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作用。第二就是常吃豆类有助于稳住血压。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豆类、大豆制品的摄入能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 16%， 常吃豆类品人群啊风险下降 19%。 最重要的是，研究给出最佳食用量的参考，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是60到80克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约 30%。 日常三餐随手搭配，稳度而且轻松的啊，去稳住血压。第三就是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豆类还是隐藏的控糖能手呢。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越多，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实践证明啊，饮食中添加豆类能够有效地改善空腹血糖，提升

胰岛素敏感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常吃豆类还能够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控制血糖。第四就是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胆固醇。调节血脂，豆类在这方面也是优势十足。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明确指出了，长期食用豆类及豆制品的话，可以有效的改善血脂指标，尤其能够降低总胆固醇啊。有专业的实验对比过喝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会明显下降，用豆类代替啊部分高脂食物给心血管防住啊，可以做好这个防护墙的。那每天吃点豆，身体可能还给你额外惊喜呢，它有助于延长寿命啊。你要想长寿，日常饮食中不妨多添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啊，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它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异黄酮被认为具有抗癌特征，还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第二，有效的来降低患癌风险。常吃豆制品，它能够呢帮助身体啊建立一道防癌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入像豆腐、豆浆等豆制品能够显著的降低患癌症风险。具体来说，豆腐呢可以啊使癌症风险下降 22%， 豆浆可以降低 25% 的患癌风险。总体豆制品的摄入量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 31%。第三就是改善失眠问题，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人，不妨多安排点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刊发一项研究显示，适量的增加豆制品摄入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量多的人啊，大于等于每周七次，相对于吃比较少的，小于等于每周一次，发生失眠风险要降低一半，并且豆制品啊吃的越多，失眠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每提升一个档次哈，那失眠的风险会降低 20%。再有就是帮助强壮骨骼，到一定年纪之后，骨密度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找上门，大豆异黄酮就是天然的护骨高手。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为绝经期和绝经之后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酮大于等于90克，能够显著的提升腰椎、髋骨还有股骨颈的骨密度，尤其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一年的人，骨骼养护效果会更突出。吃豆啊，也有四个关键点，在今天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养生效果加倍。第一，不同豆制品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吃大豆25克啊，还有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0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汁儿啊。其实在米饭中你加点豆类，像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他就说，日常生活啊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呢上是档次。豆类中好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啊、蚕豆，由于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有四种豆制品少吃，你看啊，油豆腐，还有呢油炸豆腐干啊，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建议常吃。像豆乳啊、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的含量比较高，也应该少吃。没有煮熟的豆浆含有皂类、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可以呢将豆浆煮沸，继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熟之后哈，煮透啊再饮用。很多人总在追求神奇的食材、超级的食物，却常常忽视了身边最朴素也最平价的好东西——豆类。所以从今天开始，日常饮食多留意啊，加点豆，煮一锅杂豆粥或者是蒸米饭的时候加点豆，打一杯豆浆，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悄悄的和你说感谢。所以

0: 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我是主持人刘英。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呢？不是手握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能遛弯，去医院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正常。她呀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代表。她的日常啊，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7个长寿习惯她坚持了一辈子。严凤老师她的这个出生哈是1916年，他叫严桂凤，是台州年纪最长的老人，尽管已经110岁高龄了哈，他说话依然是中气十足，走路呢不让搀扶，吃饭也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去年家人带他体检，结果真的是让人羡慕啊，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平时也很少感冒生病。他每一天规律近乎朴素，你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晨7点，起床之后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爱热闹的他每天上午都要去附近的学校门口老年协会转一转，跟人唠几句嗑，走路的时候不爱让人扶，自己呢拄着拐杖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躺在家门口洗手台的台面上安安静静地晒太阳。饮食上他从不挑嘴，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时以炖的软和的稀饭啊、面条啊、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浪费粮食。有时候啊，子女白天出门工作，他就自己动手烧柴啊，把这个小米粥放在土灶上热一热，一顿能喝一整晚。子女们就这样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家啊吵过嘴，或者是啊打过架，对亲戚邻居都是很和气，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严桂凤奶奶的长寿秘诀就藏在她坚持的一辈子的7个习惯里。第一，就是爱晒太阳，免费的维生素 D。天气好的时候，严桂凤奶奶就喜欢在门口晒晒太阳。阳光，拥有其他光源没有办法比拟的优势，是既简单又高效的养生方法。适当晒太阳是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维生素 D 呢是促进了钙吸收的关键，并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计晒20到30分钟就可以满足身体需求，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累积啊，是更容易坚持。习惯二，喜欢聊天，防止大脑衰老。严桂凤奶奶爱热闹啊，每天都要出门跟其他人聊聊天，多出去和人交流，多面对面的去聊天，尽量少在家里发呆，这样能做到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大脑也是飞速运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来说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别小看啊唠嗑这件事儿，它能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再看习惯三，喜欢走路，对心脏有好处。严桂凤奶奶每天都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呢只有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啊，走路呢其实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坚持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运动天花板。走路为什么能养心脏？首先啊，它能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

0: 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血管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另外呢，它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再看习惯四，早起早睡，帮助身体修复。严贵凤奶奶每天作息是非常的规律，晚上八点上床，一觉睡到隔天早晨的七点。睡觉啊，可以说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低成本的身体修复方法。生活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就能够缓解。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呢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提升，能够呢修复受损细胞。充足的睡眠还能够稳定情绪，让你不容易烦躁焦虑。再看习惯五，从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严贵凤奶奶在饮食上是从不挑嘴的，不舍得浪费一点粮食。如今呢，很多人进食不规律，这会引起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等疾病发生风险。早餐很重要，应该呢做到每天吃早餐，并且吃好。暴饮暴食、偏食挑食、过度节食啊，都是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建议早餐用餐时间15到20分钟，午晚餐呢20到30分钟，细嚼慢咽，享受食物的美味。习惯六，就是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严贵凤奶奶平时啊不吃太油腻的饭啊，饮食清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治医师赵月彤他就说，过量油脂可能引发呢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同时呢还可能扰乱内分泌的代谢，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油脂过量摄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肥胖，而肥胖本身呢也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医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肥胖已经成为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再看习惯七，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严贵凤子女们认为啊，母亲的长寿秘诀心态好真的很关键，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是很容易得癌啊。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与易怒、小心眼、过度压抑自己情绪是有关的。这种爱生闷气的性格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 C 型性格。这部分人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活动容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容易患上癌症。长寿真的从来不是玄学哈，更不需要昂贵的灵丹妙药，它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晒过的每一次太阳，走出去的每一步，吃下的每一口踏实的饭，以及放下烦心事之后的每一个安稳的觉。今天和您说的严贵凤奶奶的故事真的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从来都不贵。也希望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活出健康长寿。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关注成长在线这档节目，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亲子关系、孩子的学业发展，或是心理情绪问题，都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并称经济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来看哈，最近呢，心理老师做了一个个案，来访者是小鱼的妈妈。小鱼今年15岁，小鱼从2024年12月份和爸爸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之后，就开始没有办法上学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之后，小鱼在2026年3月份复学。复学前三个礼拜小鱼坚持的还不错，从清明假期之后，小鱼的状态就开始下滑，又出现了频繁请假这样的情况。五一之后小鱼状态就更差了，妈妈说五一之后一整个星期小鱼都没有办法去上学，后来终于开始去学校，但是现在只能保持一周两天半时间。妈妈说她也想尽了各种办法给孩子做各种的分析，也谈心过很多次，甚至威逼利诱过，但是孩子这个频率一直还是提不上来。妈妈说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那么优秀的孩子现在怎么就一直在摆烂，为什么就一点都不努力了呢？小鱼的状态为什么突然下滑？这个状态其实是很多孩子复学第一个学期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休学一段时间之后，只要重新走进校门，就能够无缝衔接的进行之前的学习。但事实往往是复学初期很多孩子会咬牙坚持，之后随着能量的消耗，孩子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波动期，状态时好时坏，进三步退两步。很多父母这时候会慌觉得孩子又开始摆烂了，不努力了，父母开始焦虑催孩子，孩子身上压力也就更大。其实这个状态不是退步，而是康复曲线上的正常震荡。小鱼前三个礼拜表现不错，恰恰说明他内心是想好的，是有力量的，他内心也是真的想跟上复学这个节奏，想清明假期放松，打破了刚开始建立起来的上学节律。五一长假之后整周缺勤是他一直在想做和做不到之间在挣扎，所以这个时候催逼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法，只会让孩子状态更差，那对于上学这件事儿会更有压力。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主动给孩子解压，告诉孩子复学初期确实会经历一个波动阶段，这很正常，毕竟我们身体还在恢复过程中。这样的沟通会帮助孩子呢把压力降下来，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情绪减少内耗力量就可以用在上学这件事上了。妈妈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小鱼前三个礼拜你能坚持去，妈妈知道那里面有你很多努力，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办到的。后来清明五一之后状态下滑，妈妈之前有点慌可能会让你更有压力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复学本来就会这样就像身体受伤之后的复健，肌肉会酸痛，会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那咱们复学也需要一个慢慢的适应过程，上学的节奏我们可以慢慢找。妈妈这样沟通会帮着孩子把压力卸下一大半。而当父母先进行这种接纳波动，孩子才能停止用有限的力气去推抗自己。第二步骤就是学会帮孩子疏导情绪，我也经常在节目中这样提醒大家。你看小鱼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其实她也知道该去回应孩子，但是好几次她尝试回应之后，孩子情绪更差了。后面呢，她就不敢多说，总觉得自己话少一些，尽量不给孩子添堵吧。但这样的处理方式会让小鱼一直得不到情感支持，情绪一直在身体里堵着，一直出不来。而且这个时候是小鱼最需要妈妈支持的时候，只有通过妈妈的主动回应，孩子的情绪才有机会疏导出来。那妈妈该怎么帮孩子疏导呢？简单说就是不断地把孩子的话反射回去，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那孩子才会倾诉更多。比如小鱼有时候会在妈妈面前吐槽爸爸，说爸爸管太多了，总是否定他，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之前听孩子这么说的话，妈妈会立刻说，你看爸爸确实管得多，不过也是为你好别人家孩子的事情你看他就不管当父母的也免不了会唠叨几句，真的是因为为你好。每次妈妈这么说，小鱼就更生气了。这种情况下妈妈可以怎么回应呢？

妈或许可以这样回应，嗯，爸爸管得太多，总是否定你，永远觉得他自己是对的，总用这样的沟通方式的话，确实是让人挺不舒服的。这样的回应会让小鱼知道妈妈是懂自己的，接纳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情绪疏导最核心的原理，先接通再导流。情绪像水，堵着会泛滥，疏了才能够流动，而反射呢，就是接通的那根管道。也就是说，妈妈一定要忍住帮孩子解决问题的冲动。小鱼吐槽爸爸的时候，诶，也需要的不是妈妈给解决方法啊，只是需要妈妈懂他的感受。作为父母，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修理工啊，而是容器。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的目标不是让问题小啊，而是让孩子的情绪在这个空间能够安静的待一会儿。第三个步骤就是学会鼓励孩子。你看，因为小鱼现在能量低，成绩在倒退，那这个时候孩子最气馁最无助。那如何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情，对学习的热情？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通过鼓励孩子，对小鱼取得的每一个小进步给予认可，并且用语言及时的表达出来。比如说，小鱼现在每做一次英语阅读理解就抓狂哈，觉得那么一大篇儿，总觉得看懂啊、但是呢，做题的时候又觉得啥也没懂。这个时候该怎么回应孩子？妈妈可以先回应孩子情绪，姑娘，英语阅读确实是，哎呀，篇幅真长，看着一大段文字就心里发慌，明明看得懂，就是不想开始，越拖越难受，是不是？长篇阅读确实是最难下手的题型，所有人啊第一次接触都会卡壳慢摆拍，这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题型本身就有难度。先回应孩子的情绪，让孩子觉得被理解，孩子情绪平复之后，妈妈后面说这个孩子才能听进去呀。接下来可以到了鼓励的部分了，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小鱼，我们不是要一下子做好，今天只是第一次试水，慢一点啊，做少一点都完全没关系。其实啊，你今天愿意坐下来试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大突破了。很多人啊，看到长文字直接躲开，你还坚持尝试一小时，勇敢迈出第一步。每一次鼓励都是对小鱼自我价值的肯定，都是对他努力和进步的认可，这种感觉呢，会深深地根植于小鱼的心里，成为他面对挑战的坚强后盾。随着妈妈不断地给予鼓励，小鱼的心态和状态将会积极地发生一些转变，他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能力，在面对生活学习的难题的时候，也能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信心。那通过这样的咨询，小鱼妈妈知道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也知道如何去改善哈。后面呢，他会努力地把自己的部分做好，给孩子提供更大的程度支持。我们也希望这一些的经验方法能给您带来启发。当然，您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是实践，愿意和我们交流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更希望大家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3: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4: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5: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5: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6: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2: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节目中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最近呢，海澜之家的少帅周立晨立下了军令状，在今年的5月26号，他在业绩会上公开的表态，计划拓展服装零售业态，向世界一流的目标靠近。从2020年接管家业以来，他一直在琢磨渠道和新门路。过去的一年，周立晨先联手京东打造城市奥莱，成为奢侈品牌的渠道商，后来呢，控股斯伯兹，做起了阿迪达斯的代理商。巧的是，两者均涉及折扣生意。周少帅的两板斧下，单单1到3月，海澜之家就挣得了9.36亿元。

到其接棒时大涨两倍之多。掌舵市值超350亿元的服装企业，周立晨试图撕掉男人的衣柜这一标签。周立晨呢是海澜之家创始人周建平之子，担任海澜之家的董事长总经理。据2025年胡润富豪榜，周家拥有290亿元的财富。他是江苏的江阴人，今年37岁，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系，又在风投公司历练过2年，对于商业趋势的变化格外的敏感，看到了奥特莱斯的机会。奥特莱因主打大品牌小价格，在性价比为王的消费时代生意火爆。周立晨牵手京东设计了一套轻资产运营模式。京东的奥莱是海澜之家和京东合作推出的城市奥莱业态，主打大牌低价的策略。周立晨在业绩会上告诉所有的记者，线下开设京东奥莱打折的折扣店，是为了方便用户就近买到性价比高的大牌正品。公司介绍说呀，双方是优势互补，京东发挥流量及品牌的优势，海澜之家呢是结合渠道与零售运营经验，实现快速开店以及标准化的运营。周立晨以海澜旗下的公司持有京东奥莱运营主体上海京东奥特莱斯商业65%的股权。轻资产的本质在于海澜之家负责选址和品牌洽谈，京东参与洽谈，提供名头和线上的渠道，商家呢则负责装修，收取租金，品牌拎包入住。服装从业人员向记者解释道，这个四方啊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京东和海澜之家呢享受利益的分成。对海澜之家来说呢，参与奥莱不是重资产的投入，能参与运动户外奢侈品品牌的运营啊，其实是一举多能的事儿。海澜之家呢这个明确表示，目前所有的品牌都来自于官方旗舰店及自营店，大部分采用的是代销模式合作，也就是货品由品牌或者是供应商提供，销售按照这个代销价来结算，未售货品退还给供应商。选址商呢，周立晨团队偏好是3到5线的城市。去年的9月，京东奥莱的线下首店在无锡的海澜飞马水城开业，并在京东同步上线了京东奥莱自营专区以及京东奥莱官方的旗舰店。那么在今年呢，京东奥莱新开了12家店，分别位于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地。未来呢，在拓展线下门店的同时，我们力争与全球优质品牌展开合作，丰富京东奥莱产品的矩阵。这是周立晨在记者会上的表态。业绩会上呢，存货周转情况也成为投资者的关注焦点。截止到2024年，海澜之家的存货规模达到了111.7亿元，较年初增加28%，高于往年的水平。那这里面呢，有82.7亿元的商品是可以退货的，可退货的商品，公司呢可以按照成本原价退还给供应商，不承担存货跌价的风险。存货项目中呢，也包含了丝帛资的部分，这源于周立晨的一门新生意——运动品牌的零售。其实呢，在这一赛道上啊，耐克和阿迪达斯的头部经销商滔博啊运营多年，近年呢因品牌销售波动业绩承压，现象户外品牌代理及收购转型，逆流而上，周立晨也做起了代理的生意。

其实在这一赛道上哈，2022年他通过了子公司海澜投资与海鑫体育发展，共同成立了思博兹，拓展运动品牌的

零售业务。去年的四月呢，海澜投资更进一步成为思博资的控股股东。那么和滔博不同，周立晨做的是品牌折扣零售的业务，首个谈下来的品牌就是阿迪达斯。思博资呢，同时销售尾货和正价的产品，旗下的五折体育啊，则为阿迪达斯在中国的独家清仓渠道，专门销售尾货。那截止到2025年3月末，海澜之家授权代理的阿迪达斯门店数量达到了433家。周立晨对新业务信心十足，去年把京东、奥莱与思博资两块业务并表到了上市公司。据中信建投测算呢，京东、奥莱和思博资的业务远期空间收入可达百亿元以上，净利润在10亿元左右。那么牵手阿迪达斯之外呢，周立晨还陆续赞助了多项的运动赛事，比如说海澜之家呢冠名赞助了无锡啊、江阴啊、环这个梨湖马拉松盛事，还参与了这个江苏省的马术队。2025年初呢，海澜体育公园和飞马休闲乐园也相继开园了。其实男装生意啊并不好做，过去的五年受线上渠道的变革、运动户外风格冲击，男装行业是低迷的状态。临危受命，周立晨提出了新迁店计划，优化商业步行街门店选址，进军地标性的商业综合体，提升直营比例。2024年海澜之家关掉了超过400家的加盟店，新开超过300家的直营店。截止到2024年的年末，其系列直营店与加盟店的数量分别是1468家和4365家。直营店去年的毛利率达到了 63%， 高于加盟店及其他的 41%。 2025年1到3月，管理层呢继续的修剪枝叶，直营店的数量净增加42家，加盟店净减少63家。那从周立晨上任后，他还重视线上的渠道覆盖，除了巩固天猫、京东等传统的电商基本盘以外，还深入的布局抖音、快手等新兴的社交电商平台，和头部的主播合作，并开展品牌自播。2024年呢，其线下的收入下滑，线上销售额增长。今年的1到3月，线上收入为10亿元，同比增长约 20%。同时呢，周少帅也试水新玩法，在四月海澜之家入驻了京东秒送，成为其首个全方位合作的品牌，同时推出了500多家门店升级为云仓，接入秒送服务，以线上下单、门店直发、快速送达模式提升这个服务效率。据我们了解到呢，周立晨已经定下了新计划，2025年的工作重点是聚焦服装主业，创新品牌管理和零售，拓宽品牌版图，普惠品质生态。服装主业与零售新业态，这位80后少帅两手都要抓。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是卢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有可能有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欢迎您在节目中与我们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

在六年前啊，达美乐中国团队将迁店目标写在了一尊偌大的洋酒瓶上，并一饮而尽，说了一句 Go for 一千。如今这个独占 CEO 办公室柜子最高处的酒瓶很快就要换新了。接到任务的时候，40岁的王怡担任达美乐中国 CEO 大概一年。这个披萨品牌在中国仅进驻了三个城市，门店呢不超过100家左右。王怡说，当时还觉得1000家好像是个很遥远的目标，但回头看一年一年又过得很快。在这个数字后面添个零，带给王怡的除了兴奋感，还有一份沉甸甸的压力。他坦言，由于当年公司规模比较小，资源不多，从100跨越到1000的过程很辛苦，但发展之快也超出了自己的预期。截至到2024年的9月30号，达美乐已在中国33个城市经营978家门店，年内呢将迎来第1000家门店。从2017年的第三季度起，即王怡带领的现任管理团队接手以来，这个公司每个季度都实现了同店销售额增长。在餐饮连锁为疫情价格所困的时候，这一表现让达美乐中国成了清流。近日在位于上海总部的 CEO 办公室里，记者与向来低调的王怡进行了一场单独交流。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他说说达美乐中国为何从曾经的小透明蜕变成了餐饮新贵，迈入千店时代后又将如何加速扩张呢？我们来看看啊，达美乐中国 CEO 王怡能否实现达美乐5000家门店的目标。浓密柔顺的头发，温婉明媚的气质，娓娓道来的风格，与王怡给人第一印象颇具反差感的是，他在工作上其实是急性子，甚至连自己办公室都特意选在公司过道中间的一侧，而非秘密性更强的角落，只因这样距离短，方便他快速地找到员工聊问题。正是快节奏的他开始执掌达美乐中国后，这家披萨连锁才进入了高速成长期。早在上世纪90年代，达美乐就以特许经营的方式进入了中国市场，到来节点和必胜客相差无几，但在后来十多年，达美乐中国经营权几经易主，品牌也一直不温不火。直到2010年，达美乐中国董事长旗下公司收购了达美乐在中国市场独家特许经营权。这个独家特许经营范围呢，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省及浙江省。由此，达美乐在中国开始了稳定的发展，并选择先专攻北京、上海以打开知名度。达美乐能从区域走向全国的转折点，发生在王怡接任中国 CEO 的一个月后。2017年5月，在麦当劳任职多年的王怡跳槽到达美乐中国当 CEO。同年6月，王怡代表公司与达美乐全球签署新的总特许经营协议，独家经营范围由几个省市扩大至中国大陆和港澳市场。王怡透露，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加在一起的结果。彼时金的本土管理团队逐渐成型，达美乐与所在城市已具备品牌效应和良好业绩基础，这些因素令品牌方肯定了中国市场潜力。王怡说，中国的市场很

如果分给好几家特许经营商去做，很难取得足够大的规模效应，所以品牌方也觉得给我们这一家做蛮好的。在中国，达美乐延续全球品牌披萨外送专家的定位，骑手呢均为自聘员工，承诺外送30分钟必达，超时送免费披萨券，这可以说是达美乐与其他同行的最大差别。此外呢，高性价比、好吃、卷边和饼底选择丰富等，也是这个品牌常被提及的关键词。凭借这些积累口碑特点的达美乐，在疫情后迎来了起飞的机会。由于防控的规定，外送曾经历爆发式的增长，这恰恰是达美乐的拿手功夫。而谨慎消费的大环境也让达美乐的兼具性价比与美味发挥了优势。在王姨看来，疫情为达美乐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推动力，但更重要的是公司已提前做好准备，才成功响应突如其来的消费行为的变化。王姨说，那时候我们销售开店的表现还挺好，服务人员菜单战略也都到位了，所以我们其实疫情前就准备好了。随后达美乐进入了快速成长期，2020到2023期间，每一年的开店速度都创下了新高，进驻城市数量也持续增加。早些年我们还会庆祝第100家、第200家、第400家这些节点，因为后面开店太快，有些百店都不庆祝了。不过达美乐一路走来也并非想象中的一帆风顺，比如在进入一些新城市的时候，这个在中国仍算年轻的品牌曾经历短时间难以打开知名度，生意不好，团队陷入了是否要继续在当地拓展、进驻更多新城市的难题。王一说，压力是很大的，因为 KPI 实打实的摆在那儿，新市场的销售和利润就是不好。但如果因为这样就不开发新市场，只在北京、上海开，那就浪费了中国市场。王毅告诉记者，所以首先要做正确的选择，老板会理解你在新城市要达到一定规模和知名度，生意才会好起来，然后呢就是不停地打磨，继续开店，服务和产品够好，顾客自然就会回来，但这个阶段是很需要耐心的。这番坚持也为达美乐中国换来了丰厚回报。去年这家公司成功在港上市，成为中国披萨第一股。根据他们家的招股文件啊，按2022年收入的计算，达美乐中国为第三大披萨企业，规模与排名第二的披萨品牌相当接近。他家的最新业绩报告显示呢，2024年前六个月，达美乐中国销售额、新开门的店门数以及新进入城市数量均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这家公司总收入 20.42 亿元，同比增长 48.3%。报告和经调整的净利润税后，均在上半年首次实现转正。路德经调整的净利润5089万元，新进驻四个城市，开设了146家新店。无论是面对消费者，无论是面对投资者、媒体还是新员工，在被问到达美乐中国的成功秘诀时，王怡的答案可能都很简单，四 D 战略。具体而言，四 D 包括高质量的门店开发、高质量的美味披萨、高效的外送体验和数字化能力。其实没什么特别的，王姨说，我们就是这几件事反复做，持续做好，做到极致。她说，四 D 战略能成功在于以顾客需求至上为初心，如高效外送提供了便捷性，美味则是百年不破的真理。有意思的是，被植入公司战略的美味甚至促成了王姨接下达美乐中国 CEO 的 offer。 王姨说，我加入达美乐也很好玩，因为自己最早是麦肯锡咨询出身，来之前做了很多的纸面分析，但最后被打动的关键点是披萨好吃，因为我本身就是个吃货。
王毅讲到，公司董事长曾经带他吃了招牌产品美国风情土豆培根披萨，一吃之下惊为天人，这款披萨也始终是他最爱的达美乐菜品。记者还了解到，四D战略被达美乐中国沿用多年都未曾改变，甚至早在王毅2017年接任 CEO 前就已定好。事实上，无论是初创业还是成熟期的公司，能多年坚定的一套战略不变的情况都很少见。高层变动、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市场新风向，这些变化都可能促使企业进行战略调整。王毅说，我觉得战略是不能经常变的，一开始要选对战略，制定时要考虑好短期和长期目标的平衡。如果战略经常变，在企业里一层层传达的过程很容易导致动作变形，第一件事还没完成，战略变了，大家又忙着做第二件事，其实就很难做出结果了。一个体现达美乐战略定力的例子是，为确保高效外送，这家公司一直坚持自有骑手模式，并且暂不考虑启用第三方的平台骑手，即便后者人力成本更低，就算消费者是在第三方外卖平台下单，也依然由达美乐自有的骑手送货。王毅表示，自有骑手还是有战略意义在的，我们想给顾客比较好的外送服务，能在快的同时保证食物温度和新鲜度，品质和安全都够有保障，而且外送员送餐也相当于在路上打广告了，这对品牌也是有帮助的。要让选定的战略切实地发挥作用，团队执行力也必不可少。首先战略是对的，然后你要用对人，以及营运系统赋能，这三点结合起来才能让大家可以实现比较好的执行力。王毅多次用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来形容自己的团队，都是非常脚踏实地撸起袖子就做事的人。和战略一样，达美乐中国的高层团队也相当稳定，很多人和王毅一样，早在2017-2018年就加入了公司，包括首席运营关中军、首席绩效官徐清义，而比王毅更早加入这家公司的首席营销官王淑颖更是任职超过9年。对于如何打造一支给力的团队，王毅认为要寻找认同公司的人才，并给予充分信任和鼓励，让他们放手去干。这也是今年80岁的公司董事长给王毅留下印象最深刻的理念之一。王毅说，我们的文化就几点，首先顾客至上，做餐饮的一切都要从顾客角度出发，其次是诚信尽职，这代表做事的态度，然后是拥抱变化，能不断突破自己，不停创新，最后是乐于与品牌共同成长。为什么我们的伙伴还蛮稳定？因为大家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谈到带领团队的心得时，王毅还描述了一个他引以为豪的画面。当中国市场的区域经理聚起来开会，很多人手上都带着由达美乐全球赠送、刻有个人名字的劳力士或者欧米伽手表。拥有这块手表代表着这些经理所负责的门店在销售、外送、平均送餐时间、食品安全等方面都是某个年度的佼佼者。一些厉害的人甚至是左手戴一块，右手戴一块。即将迈过1000家店里程碑的达美乐中国要进一步加速扩张了。今年达美乐中国预计全年新增门店240家，这一数字在明后2年将被提高到300到350家，同比增幅约25%到46%。事实上，未来几年中国也是达美乐在全球扩张最猛的市场。翻查达美乐全球的2023年投资者日会议记录，就发现在其列出的2024到2028年净店数增长中，中国计划在2026年以后每年净新超过300家门店，显然高于印度的200家、其他新兴市场的235家、发达市场的250家。王毅表示，目前开店是达美乐中国持续增长的最大动力，在北京、上海2个先发市场，
这家公司将继续发密，侧重开设社区店。同时，达美乐将继续在新增长市场扩张，并有选择性的开拓更多的新城市。全中国有几百个城市，我们才进了33个，而且33个城市都还没有开满。但值得留意的是，在从一线城市往下沉时，达美乐强调外送的商业模式遭遇了变数。在开拓新城市的时候，达美乐通常是先在中心商圈开设面积更大、座位更多的门店，许多消费者也倾向于堂食和外带而非外送。为优先服务好堂食与外带订单，提供良好的体验，达美乐在部分门店会暂停外送，到适当时机才逐步恢复服务。持续开拓新城市以及堂食和外带订单剧增，也影响了达美乐中国的收入结构。今年上半年，达美乐在上海和北京的配送服务占20%总收入的 73.1%。但由于新市场中堂食和外带订单的增长，其整体配送服务的收入比例下降至 46.4%， 较2023年同期低了约17个百分点。这一变化也导致每单平均销售额略有下降，从2023年上半年的 87.6 元降至2024年上半年的 83.6。 如果新城市无法培养起用户外送下单的习惯，随着新开市场越来越多，这意味着达美乐外送专家的定位可能会被稀释，失去一只与其他品牌较量的重要抓手。对此，王怡并未表现出什么担忧。一方面，他相信消费者对外送便捷性有很大需求。他提到，根据达美乐中国招股文件引用的调研数据，披萨外送市场将较整个中国披萨市场增长更快。于2022年到2027年，披萨外送预计将按照 18.7%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规模达到514亿元，占整个中国披萨市场的 66.7%。 另一方面，从达美乐新市场来观察，外送比例会在后期逐步回升。像这样一开始堂食和外带比较多的首店，后面的外送也会慢慢起来。现在一些新市场的外送比例也能做到 50%、 60%。 王毅说，随着品牌在新市场逐渐成熟，达美乐会在市中心慢慢地开进社区，以提高外送比例。若将目光放得更长远，达美乐中国建指的是5000家目标。王毅表示，在饮食习惯与中国相似的日韩，2022年每百万人所拥有的披萨门店约为30家，而中国仅为12家。渗透率提升的空间为达美乐创造了巨大潜力。王毅告诉记者，中国市场幅员辽阔，人口也多，也有别的品牌中国店数超过美国店数的先例，所以我们也充满信心，相信1000家只是个起点，品牌方对我们的长期预期也是至少能开5000家。王毅说，在今年开出第1000家店后，他打算在办公室的柜子上放个更大的酒瓶，写上冲击5000家店。就是8906万年薪达美乐中国 CEO 王怡的故事，看看今年能否实现达美乐5000家门店的目标。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新茶饮的主业啊，纷纷卷起了配料健康和低价极致性价比之下的9.9元的价格战，也让利润空间一再的压缩。为了吸引消费者，各品牌使出了浑身解数，其中缓解增长焦虑的小零食，谁又不说这是一种针对年轻人的钓饵呢？今年呢，被拉长的双十一的战线里，有几家茶饮旗舰店的成绩是颇为抽象的啊。我们来看看蜜雪冰城的咸蛋黄糯米锅吧，当月呢有10000家的人付款；茶颜悦色的干脆面包丁，甚至有40万家的人付款。在商业评论区，很多网友晒出了他们买的小零食，大包小包铺满了整个的画面。

而不知不觉间呢，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不少新茶饮品牌的零食测评。曾几何时，这些赠品小零食顶多作为买奶茶的天头被品尝，如今呢，竟也翻身当了主角。甚至有人为了蜜雪冰城的辣条，点外卖的时候还要靠奶茶来凑单。事实上，小零食已经逐渐成为一些新茶饮品牌的重要产品。比如说，历经数据库显示，从2023年的7月到2024年的6月，茶颜悦色的零食在电商渠道销售额超过了1亿元，蜜雪冰城在电商渠道的零食销售也接近5000万。嘴上说着要健康，实际还是想解馋。小零食在年轻人当中似乎从来不缺市场，只不过呢，从天头到主角，从线下随手买到线上专门囤，不过是几块钱一份的小零食，真能让内卷严重的新茶饮菜道出现新的增长点吗？其实新茶饮店里的小零食倒也不是第一天上架了，资深奶茶爱好者都还记得吧，2020年前后，喜茶曾经卖过饼干、坚果、薯条等包装零食，奈雪的茶也有冻干酸奶块，价格呢在10元一包左右。不过呢，高端茶饮品牌的试水可以说是浅尝辄止，如今他们的副业更多聚焦于烘焙产品和茶包，仅剩的几款小零食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并没有着重的宣传。2022年，蜜雪冰城和甜拉拉也玩过跨界的联名，分别联合恰恰食品推出了咖啡味、水蜜桃味的瓜子和黄瓜味的鲜切薯条、川香麻椒味锅巴，以1到3元的价格定位，着实的火了一把。大约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新茶饮的零食副业画出了两条泾渭分明的赛道。有人呢深耕高端精致的下午茶，更多的玩家涌入了门槛和价格都更低的解馋小零嘴，以至于今年不少网友惊讶的发帖称：“蜜雪冰城什么时候开始卖辣条了？”雪王，你怎么什么都卖呀？稍微留意，你就会发现，蜜雪冰城许多门店都摆满了各种零食，俨然成了零食铺。辣条、薯片、魔芋、灯影鸡丝、胡辣的小麻花，部分门店的小零食有10多款，大部分主打过瘾的咸辣重口味，也很适合搭配甜口的奶茶。购买新品奶茶，或是达到消费门槛，就可以免费获赠一款小零食，如果想要单独购买，单价呢也不过在1到2块5毛钱。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来买奶茶了，就算再抠抠搜搜的，花1-2块钱买零食，好像也不痒不痛。新茶饮的零食副业逐渐扩大，打通了线上与线下，甚至在诸如外卖这样的场景下，小零食的天头属性还更实用。95后的小女孩小恩恩表示，因为单杯奶茶很难够得上店铺的起送价格，她一个人点奶茶外卖时，几乎每次都要用零食来凑单。之外呢，包括蜜雪冰城、沪上阿姨、茶颜悦色、喜茶、奈雪的茶、乐乐茶，如今都拥有自己的电商旗舰店，同时在点单小程序里搭载在线商城，其中呢，沪上阿姨更是做成了沪宜百货，小程序里除了零食糕点，甚至还卖其他品牌的日用品。不过，把零食副业做得最大的，还得是茶颜悦色。这家自称不务正业的品牌，从早期的碧根果碎，到现在的人类冻干面包丁，一直很擅长在零食与奶茶的结合上做文章。和碧根果碎类似啊，撒在桂酿秋等季节限定奶茶顶上的面包丁，因为颇受欢迎，就做成了独立包装，价格在2块5毛钱一包。今年的8月底，茶颜悦色在长沙直接开了一家2层楼的零食量贩店，打出了硬折扣量贩购的口号，店内设置多了2块5元、9块9元的专区，集合了普通门店不一定能买得到的零食和周边产品。茶颜悦色想必清楚，相比保质期短、不便携带的限制奶茶，这些产品更适合游客。

购买的长沙伴手礼。从线下试吃到线上囤货，新茶饮品牌摸索出了小零食副业的闭环。比小零食翻身当主角更抽象的是，即使身价已经低到2.5块，面包丁们也有平替。有网友根据面包丁包装袋上的委托生产商搜索，找到了相关厂家，仅花9.9元就买了8包。大学生九九表示，我觉得面包丁配奶茶挺好吃的，一包的分量不多，多买又不太划算，所以我才想着找找代工厂。被网友找到的生产商伯利爵也在官方账号宣传起自家的茶颜同款面包丁。就此呢，记者也咨询了伯利爵的运营人员，对方表示不方便回应。现在面包丁的平替在网上已经随处可见，面对市场竞争，茶颜悦色也没坐以待毙，他们开发了面包丁 2.0 版本，融入了微辣芝士的新口味，继续吸引消费者尝鲜。奶茶门店琳琅满目的零食货架，有时候让人恍惚以为自己进错了店，但对大多数新茶饮品牌来说，零食还不足以成为护城河。奈雪的茶财报显示，2024年上半年包含茶叶礼盒、零食等的其他产品板块实现营收3.8亿元，营收占比 14.9%。 今年8月茶颜悦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家限制茶饮与零售产品的营收占比7:3。至于是蜜雪冰城，线上一年卖出了4700多万的小零食，在百亿元级别的营收里只能算9牛1毛。也就是说，现阶段小零食只能是副业，跨界并不意味着转行，但茶饮品牌不约而同做起这门副业，显然离不开某种增长焦虑。艾媒咨询数据显示，新式茶饮行业已经进入了存量竞争阶段，预计2024年中国新式茶饮市场规模将达3547.2亿元，同比增长 6.4%。 这与2023年 13.5% 的增速、2021年 50% 以上的增速相比，明显放缓了许多。赛道拥挤的情况下，资本也没有那么青睐新茶饮品牌了。今年茶百道上市首日即破发，而蜜雪冰城从2022年开始就尝试申请上市，从 A 股辗转到港股，今年年初递交的上市申请已于年中过期失效，仍未成功上市。更不用说新茶饮的主业纷纷卷起配料、健康和低价极致性价比之下的9.9元价格战，也让利润空间一再的压缩。为了吸引消费者，各品牌使出了浑身解数，其中缓解增长焦虑的小零食，谁又能说不是一种针对年轻人的钓饵呢？惹人注意的大动作，不少联名周边。雷暴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9月初，包括沪上阿姨、茶颜悦色、 COCO 等在内的13家茶饮咖啡品牌累计发起过101次 IP 联名营销事件，从前少有的联名活动如今已成了固定的节目。那既然主打场打得难分难舍，那么寻找第二增长曲线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在零食超市开业前，茶颜悦色今年还新开了昼夜诗酒茶、小酒馆以及苏山糖水铺子店的中店，加上之前的茶馆、咖啡店、酒馆，达成了全饮品矩阵的成就。不可忽视的是，爱吃小零食和爱喝奶茶的人群是高度重合的，用低价产品引流，带动主打产品的销售。蜜雪冰城早就深谙此道，从2元一支的甜筒冰激凌、4元一杯的柠檬水，再到今年夏天1元一杯的冰杯，或许并不能让他赚到钱，但能吸引一部分人来买奶茶就足够了。魔镜洞察2024休闲零食市场趋势洞察报告指出，当下消费者面对大量可选择品类，不仅品牌忠诚度比较低，甚至品类忠诚度也不高，而社交媒体上尝鲜话题声量增速高达 98.5%。 由此看来，新茶饮做零食意在以新鲜感来吸引消费者，
同时

端性价比战略。良品铺子也宣布实施创立1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降价，300余款产品平均降价 22%， 最高降幅达 45%， 不过成效各有不同，前者恢复了盈利增长趋势，后者反而到今年第三季度开始亏损。何况近几年网红量贩零食店层出不穷，比超市便利店实惠的价格让很多年轻人把控糖控盐抛诸脑后，也让传统休闲零食捏了一把汗。目前在零食的口味和价格上，新茶饮还卷不过量贩店。有位大学生小恩称，奶茶店毕竟不是专门做零食的，大部分小零食没有好吃到超出预期，如果我想吃零食的话，一般还是会去小区门口的量贩零食店，一次性买个十几块钱的，算下来一包几毛钱，比奶茶店更有性价比。但量贩零食进入飞速发展期，市场红利也已经快速耗尽。2023年中国零食量贩行业蓝皮书显示，2017年到2022年，零食量贩的复合增长率是 114.6%，而2022年到2027年，零食量贩的复合增长率预计会降至 27.3%。 两大量贩零食品牌赵一鸣与零食很忙把价格战从 8.8 折打到 5.5 折，终于承认这是无意义的内耗。去年年底他们宣布合并，在今年6月突破1万家门店。同时各大量贩零食品牌开启了各种各样的门店形态，大零食店、社区店、仓储会员店，总有一样新鲜事物能吸引消费者前来打卡。新茶饮正在跨界做零食，零食品牌则正在跨界做超市。今年9月，零食优选推出了汇臻批发超市的双品牌战略，零食有名宣布全面进军硬折扣全品类批发超市新业态，189家门店在国庆期间同时开业，在零食的基础上拓展了日化百货。在越发内卷的消费市场，最大的变数未必来自同一赛道的选手，而更有可能来自赛道之外的跨界玩家。说到底，新茶饮未必指望小零食能赚多少钱，他们要的是那些去量贩、超市、便利店买零食和瓶装饮料的消费者，能转头考虑一下一元小零食和限制的茶饮。不过对消费者来说，永远是哪里有新鲜感就去哪里的，几元钱就能买到的快乐在今天确实不多见了，所以何乐而不为呢？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

0: 间觉得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浪又站在前，我理解其名字。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尤其是当歌词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这句话一唱出来的时候，简直是直击人心，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好了，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啊？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他们两个人唱歌呢，都有一种特别勾人魂魄的感觉。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她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她。然后呢，大家在听她的歌声的时候，就会发现她的歌声呢特别的，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魅惑。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好的，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点歌，如果您也想要点播一首歌曲的话啊，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

是车辆的空车牌时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时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时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慈云神尼找到黄叶观，在这里住了半个月了，就等着萧剑秋回来跟他算账。萧剑秋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上前施礼问安。老神尼把眼睛一瞪：“萧剑秋啊，你们都不炒东西，当面捧着我，背后侮辱我的徒弟，我能吃这套吗？”萧剑秋吓坏了，什么什么侮辱他徒弟？老人家，您说是谁呀？谁？就这小白脸，他是你师弟对不对？对。他叫什么来着？他叫江建臣。对，就是他。你问他怎么回事吧。啊！萧剑秋吓坏了，看看他师弟江建臣，吓得把头低下。因为他一进屋啊，就发现不好了，他看见烧火的女的，他认识，这个人叫李文莲。想起自己进京的时候，在黄河渡口发现水里有个女子，他认为是落水，为了救人，结果被这女的把他摁到水下，差点没灌死，这个女的把他救下来。这个女的问他名姓，他没说，逃跑了。这个女的破裤子缠腿把他追上之后，江建臣洗澡的时候，这个女的把衣服裤都给抱走了，给她洗干净晾在山洞内，又给她烤了一只野兔，叫江建臣吃。在山洞内，那个女子报名叫李文莲。江建臣吓坏了，为了摆脱纠缠，点了李文莲软麻穴，这才逃到京城，想不到今天找来了。这件事他没跟萧剑秋说呀，萧剑秋不知道，有点沉不住气了。他深知这个老尼姑啊，脾气太坏，无风还会掀起三尺浪，这一下非闹大了不可。侯国英的事儿没弄清呢，这又来了个女的，哎呀，这才叫屋漏偏逢连阴雨，船破恰遇顶头风，这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建臣，还不够跪下。吃，江建臣羊羔吃奶跪下了。萧剑秋说：“师姑，请你把事情说清，我会替你老人家出气的。”嗯，就这句是人话。慈云大师把江建臣如何救人被救，李文莲如何替他烤衣服，最后因为追问名姓，江建臣偷点穴道的事儿，如此这般说了一遍。我徒弟回去跟我说，我查了好多天才知道是老鬼的徒弟。萧剑秋，你这个师弟你怎么处置吧？萧剑秋和白剑飞这才放心了，暗想：老尼姑真不讲理呀，这能算欺负你女徒弟吗？ 分明是李文莲爱上了小师弟，一味纠缠。小师弟害怕有违师兄门训，一不愿沾花惹草，二不愿暴露行踪，迫不得已才将他点倒在山洞，力道用得很轻。由此可见，和侯国英之事也是受了女魔王算计。哎，怪我萧剑秋忘了恩师遗训呢、叫江建臣去青阳宫卧底是大错特错。小师弟人长得太美，招女孩子追逐也真由不了他自己。像李文莲这档的事儿吧，他是见义勇为赢得李文莲的芳心。想到这儿，他暗暗吃惊，嗨，你说小师弟认这两个女的吧，侯国英人称女魔王，李文莲外号女屠户，两个女煞星都叫他碰上了，这下子可热闹了。他自顾沉思不语，老尼姑不高兴了，哼，你怎么不吭声？想赖账？你说说，你怎么还我公道？哎，以小侄看来，这件事儿好像不是剑臣之错，也不像师姑说的他欺负了小师妹，请您详查。啊，我说你小子白吃五十多年饭呢、怎么狗屁不通呢？你师弟狗爪子碰了我徒弟身子，这还不算错？怎么叫错？而且我徒弟无意中看见了他光身子，这还不算欺负我女徒弟？今天你不还我个公道，我先砸碎你老鬼师傅的灵牌，再把你和白秃子打伤，最后把那个小白脸抓到华山，罚他服一辈子苦役，今生今世不许再见第二个女孩子。哎，萧剑秋暗暗叹气，这是时运衰败，祸事期来呀。这老尼姑一生蛮不讲理，害他自己也害了我师父。他和我师父自幼青梅竹马，长大后也互相爱慕，就因为他遇事蛮横，老和师父反目，他一怒削发，师父也终身未娶。对他师父还得忍让，何况我们三个晚辈呢？这怎么办？怎么能把他劝走呢？侯姑爷的事儿没完呢，他把江建臣带走那哪行啊？就在为难之际，就听外边有人懒懒拖拖说话，哈哈哈，酒喝多了要找个清静地方睡觉，哎呀哪也不清静。小老大呀，你和什么人吵架？五凤楼一听说话惊喜若狂啊，哎呦，来了解围的了。谁来了？正是空门贵僧醉和尚，和江建臣有忘年之交，三叔有救了。只见少林醉僧大步跨了进来，身后还跟了一个谁呀？六阳毒煞战天雷。战天雷是李明的义父。这两人一进屋，头一个就是醉和尚，看了看老尼姑，哟，弥陀佛，原来是安主的连家在此，和尚得罪了，阿弥陀佛。战天雷笑了，哎呀，安主，听口气是三鸟弟兄得罪了你，战某不才，愿主持公道，怎么回事？李文莲认识啊。哎呀，战伯伯给我报仇啊，我受屈了。文莲姑娘啊，受屈了，这不是怎么的？老人家，您要主持公道，我孝敬您点东西。说着，就像变戏法似的，拿出一个香喷喷的野兔，递给了战天雷。醉和尚一看着急了，哎，小姑娘，有好吃的，我和尚也帮着你，别光给他，给我点儿。一伸手，刺啦，把那只烤熟的兔子一扯两半，两个人当着大伙面就吃了起来。老安主气乐了，真没出息。这下气氛缓和多了。五凤楼想，这俩人来这么巧呢，甭问，准是李明请的。李明担心三师叔的安危，恳求帮忙解围。这两人呢、一个是一生不为己，专为他人忙，另一个是一经纠缠死不撒手。这样一来，江建臣准能安全无事。趁着大伙笑的功夫啊，五凤楼凑过来又小声的嘀咕几句，转身出去准备酒饭。 五凤楼猜的人不错呀，这两人确实是受李明之托呀。两人一听，怎么江建臣把白剑飞胳膊削断，另个中毒了，这还了得，可奇坏了，随后跟了上来。怎奈仇疙瘩结得太深了，没法解释。他们来到了黄叶观，正束手无策，偏巧半道杀出老尼姑师徒胡搅蛮缠。这两个怪人隐身房后，听清了来龙气脉，心中一喜，这才打招呼一前一后进来。偏偏李文莲想得到外援，又递了一只烤兔。呵，两个人假装不吃，一边吃一边叫慈云大师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听完之后，战天雷头一个发话：我主持公道，这件事儿却是江建臣不对，女孩家守身如玉，岂可侵犯？人家问问名姓也不犯法，怎么能偷袭人家，还点人家的软麻雀？一个女孩家的软麻雀能叫大男子随便点吗？依我说，把他带到华山，好好杀他个狂劲，省得以后再恨别人。这番话把江建臣吓坏，暗骂战天雷不够朋友，他又看看醉和尚，盼着能够解围，哪知醉和尚看都不看一眼，气呼呼地说：哎，老战呐，你这是替江三儿打马虎眼，你也不想想，他点了文莲这女娃娃的软麻穴，拔腿一走，是诚心要害这姑娘一生啊！幸亏老天可怜，如有江湖败类闯进去，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就这句话，不管老尼姑吓得脸上煞白，李文莲竟哇的一声哭了，江建臣几乎吓昏了。萧剑秋、白剑飞也被唬住了。就在这关键时刻，醉和尚噌就过去了，啪啪啪点了江建臣三处穴道，用手一抓：哎，跟我走吧，老战呐，烧兔子不能白吃，走，把江建臣押到华山治罪。哎，好，走。哎，老安主，你可得替我们挡一下老雕和老鹰，别让他们的爪子抓了我们啊！慈云师太乐坏了，一手拉住李文莲，拦住了屋门口，冷冷地说：看起来还是主持正义人多呀。萧剑秋、白秃子，你们两个小子给我老实点，不许动，听了没有？李文莲更是满心欢喜，拔出宝剑守在屋门，他真怕萧剑秋、白剑飞出去把江建臣给夺回来。你说老尼姑啊，真有耐性，和徒弟一直盯着萧剑秋足有一个时辰，认为他们再也追不上醉和尚了，才哈哈一笑，领着徒弟收起宝剑，匆匆地离开黄叶观。他们走了之后，萧剑秋长长出了口气呀：哎，这老尼真是欺人太甚，可恼的是醉和尚和战天雷也助纣为虐，他们把江建臣弄走了，这事情怎么办呢？刚说到这儿，缺德十八手李明闯了进来：师伯，您甭生气，嘿，老神尼师徒比我们更生气。此话怎么讲？他生什么气？生什么气？你想啊，醉和尚和战天雷能把我三师叔送到华山吗？他们俩往相反方向跑了，可把老尼姑气坏了，在后边追呢。哦，要这么说，醉和尚他们俩把我们双方都当猴耍了。哎，拿他们真没办法。李明，你上这儿干什么？师伯，我有急事啊，我奉了信王千岁口谕，请二位师伯和五大哥星夜进京，有急事。
7: 什么事？
6: 圣上派信王千岁出山海关下辽东，与青皇子多尔衮会猎。会猎可是大事啊，关系着国威呀。可宦官魏忠贤和侯国英又生毒计，调来武林高手要加害信王。信王叫您赶快回京。哦，江建臣失踪了，无法处理，事情先撂到这儿。白剑飞需要养伤，留在黄叶观，萧剑秋领五凤楼等人奔京城，来到京都见着信王，信王感激， 萧剑秋等人得来福判名单，三关总督杨鹤有了名单，正集聚力量找时机歼灭魏忠贤奸党。趁着皇上病体渐好，高兴信王又保举五凤楼。五凤楼的父亲武伯衡是皇上老师，说他死的冤枉，请皇上派人调查，皇上点头同意了。可是现在还是魏忠贤把持朝纲啊，想给武伯衡洗清冤枉谈何容易。不过五凤楼留在信王身旁当上护卫，再也不用改装易容报假名了。信王到边外见多尔衮，急坏了魏忠贤。魏忠贤想，如果到关外会猎成功，信王的威信提高，将来的皇位非是他不可，非把信王置于死地，我才能睡好觉。特别是五凤楼啊，我和他有杀父之仇，他早晚找我算账，一定将五凤楼置于死地。就这么，他找侯国英商量。女魔王侯国英在密云行宫和江建臣分手之后，自己是茶思饭想啊，想江建臣四处派人打听找不着，他更恨先天无忌派人。你们反对我和江建臣的婚事，我把你们都杀了。他先后请来了烈焰帮的三雄，恶鬼谷的鬼王鬼母，秦岭四煞的师傅，还有孙自宇等人，四路人马合集先天无极派的人，并派人打探五凤楼等人行踪，好派人接杀。终于找到机会，明天五凤楼李明曹玉等人陪着老驸马要到西郊兵营去挑兵，挑出精兵良将，好保信王下关东。嗯，侯国英想，这正是杀五凤楼等人的好机会，他亲自出马，又来个借刀杀人。今天呢，老驸马去挑兵是带几个年轻的，萧剑秋没来，干嘛去了？他有事儿。又带了四名护卫，他们来到了京都的西郊。明末京都西郊非常荒凉，出京不太远，前边是一片树林子，蹭蹭从前边窜出三个人。左边这人40多岁，右边角有个铜钱大的疤了，脚有点瘸。另一边的人呢，一张大马脸，50多岁，中介这个人身高9尺，身体高大魁梧，四肢阔口，鹰钩鼻子，一张紫红的大长脸，满头的红发，披着大红斗篷，红光耀眼。五凤楼认识，正是烈焰帮三雄嘛，一个叫麻面鼠千里远，另一个是瘸狐狸万事奇，中介是火神爷南宫烈。想当初他们和李明等人都交过手啊，有擦磨过节。这三个人来到切近高喊，哎，站住，我们来抓差办案来了。五凤楼看看他们，心想，抓什么差办什么，就在这阵后边一阵马过罗铃声音，不让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鱼，哎，鱼，哎，前边是怎么回事啊？五凤楼扭头一瞧，可了不得，来的是锦衣卫，能有30多人，众星捧月相仿，当中一人不是别人，这是女变男装的女魔王侯国英。侯国英拿着天罡扇，故意装作不知道出什么事了，催马来到切近。万事奇、千里远苍苍来到侯国英近前，双膝跪倒，参见小爷。啊，是你们俩呀，千里远、万事奇，你奉我的命令追捕江洋大盗曹鹏，可是这么多年没有抓到，9000岁开恩打了你们40仗，饶尔狗命，开出了御林军职，今天怎么又来了？
7: 小爷，我们要下情回禀。
6: 哼，没人听你们啰嗦。南宫烈说，慢，侯大人，我是一帮之主，有话替我师弟讲。好啊，看在南宫烈你的身上，说吧。
7: 侯大人呐，
6: 不是我两个小师弟无能，几次追捕江洋大盗铁林仙曹鹏没有成功，主要是先天无极派包庇他们。你看这个小子叫曹玉，外号小神童，小神童曹玉是五凤楼的徒弟，
7: 五凤楼他们护庇江洋大盗，请小爷做主，不然的话我今天可又抓人了。
8: 哦，
7: 女魔王故意装作不知道。五凤楼，那个孩子真是江洋大盗曹鹏之孙吗？我不能听一面之词，我听你的。五凤楼和老驸马冉兴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哎呀，他这是官报私仇，不承认吧，事实明摆着，承认曹玉就得叫剑门三雄带走，倘若动手准得落一个窝藏江洋大盗的罪过，这个把柄叫侯国英抓住可了不得。老驸马一时没了主意，急得两眼喷火，他真佩服女魔王的智谋啊。
8: 哦，
7: 这么来治我们。五凤楼没办法，急得一抹五凤朝阳刀的刀把，还得说缺德十八手李明有主意，他几步来得切近，慢着，不能抓人。不错，曹玉确是铁笛仙曹鹏的孙子，可大明朝明文规定罪不及奴，罪不及奴的意思就是罪不能牵连妻子。曹玉年仅13岁，出生的时候曹鹏已洗手不干了，不应该抓他。况且曹玉现在在信王府效力，已得到小千岁恩赐，驸马千岁可以作证，你们不能抓。这番话老驸马来了精神头，
9: 对，李明说的是实情，你要抓人到信王府去，跑了和尚跑不了这座大庙。
7: 话音一落，一抖丝缰，他想冲过去。你想啊，他是皇上的姑丈，剑门三雄虽然恨，也不得不躲闪一旁。就这么他战马冲过去了，随后五凤楼李明曹玉也跟着往外冲，眼看要过这一关了，猛然树林中啊，嗷嗷的几声怪叫啊，呼啦出来20来人，前边有2人披头散发呀，像恶鬼一样，后边有18名鬼卒，一个个背着鬼头刀，青光闪闪。谁呀？这是鬼王四五寒、鬼母阴寒月，后边是18名鬼卒，像炸开地狱一样，真吓人呐！老驸马冉兴差点摔下马呀。鬼王鬼母怎么来的？他有5个徒弟，伪氏五鬼，死在了信王手下人里，所以今天来报仇来了。女魔王高兴，冲着手下人说，君山恶鬼谷的人来了，我们王法管不了他，别惊吓驸马，快送驸马回府。过来4名锦衣卫，一个牵马，一个开道，2个亮兵器，不容分说把老驸马带走了，唯独把五凤楼李明曹玉给留下围上，使这3人陷于绝境。小神童曹玉早已憋了一肚子气，唰伸手抽出判官笔，他一想，我跟神拼呐，唯一的办法把千里远万事奇打败了，我们好冲过去，鬼王鬼母不好惹，故此他蹭蹭蹭往前冲。就在这阵儿，马内属千里远过来，千里远刚一近身，曹玉这小小心眼多，挺固动，手中判官笔魁星点元，另一招毒蛇归洞，唰奔千里远的软肋扎下来。千里远呢，他有点走神了，怎么他有点害怕鬼王鬼母，万没想到趁这个机会曹玉兵刃到了，躲闪不及，扎进去了，往下一滑，擦半尺长的口子。哎呀，千里远疼得大

0: 一声噌，往旁一闪身，蹲在地上。万事奇着急了，哎呀，小子找死！双掌推山天海，呜，奔小神童左肩左肋拍了下来。这个曹玉啊，没学好师傅五凤楼的绝技，反而把缺德十八手里面的损招偷着全学会了。他一笔重伤千里远，对待瘸狐狸万事奇怎么办？
1: 拼不行，我打不过人家，有了。小孩左躲右闪，前蹿蹦后，就在万事奇往旁一闪身，伸出双掌之际，猛然的小孩一甩手，把双笔扔出去了。你说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正是万事奇一伸双掌往前近身，两管笔到了，就在手心的噗噗都给穿透了。万事奇疼得大叫一声，摔倒地上，哎呀，师兄，替我们报仇！火神爷南宫烈往前闯。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

0: 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小神童曹郁，志胜千里远和万事齐，气坏了他们大师兄泪岩帮帮主南宫烈，一抖火红长袍，唰，来到曹郁近前。南宫烈的本领比千里远万事齐高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他的外号叫火神爷，善打硫磺焰削球啊。前者和李明交过手，被李明好言把他劝走，可是他窝囊啊，造过坑烧王八，憋气带窝火，憋足劲儿又找回面子。万没想到一到这儿，自己两个师弟都败在一个13岁的娃娃手里，你说他能不气吗？他想进招，吓坏了缺德18手李明。李明想，曹郁刚才那是挑战，那是损招，要战南宫烈孩子非吃亏不可，还得我，这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他急忙拦住南宫烈，南宫帮主，剑门三雄叫一个黄口小儿实坠两个，你还好意思和个小孩拼命吗？那可是胜之不武，不胜为笑也。真想出气啊，你冲我来。火神爷南宫烈把牙一咬，猛提双掌，呜，这一较劲，他要用朱砂掌来取李明性命。五凤楼知道李明不是南宫烈对手，一招准数，还得我上去。五凤楼还没等上去，李明本事不怎么样，心眼多，他把日月双轮在手中一磕，啪！南宫烈，等等，好，南宫烈收住招数，你还有什么话说？等等，我临死之前把话说完的。哎呀，我纵横江湖，结仇太多呀，欠的债，我也数不过来了。看样子，我是难逃活命啊。反正我只有一条命，只能还一家，不能还两家。请问在场的各位还有没有讨账的？我得捡大债主还。李明啊，这话带煽动性，女魔王看出来，他刚想出言开导，哪知道在旁边惊动一个人，谁呀？鬼母殷寒月一声怪叫，噌，他过来了，站在南宫烈和李明之间。等等，我老人家也是讨债的，李明，我才是大债主。你要知道，我5个徒弟死在你们手，你说我够不够大债主？李明说够够够，可不知道南宫烈帮主承认不承认。为母把牙一呲，只要你承认就行，他不承认管屁用。南宫烈生气，但是恶鬼谷的势力太大，自己兄弟3人已伤了2个，不敢翻脸，哪知李明非要挑起这场内讧不可。他转脸问南宫烈，哎，帮主啊，你挨不上号喽。怎么不敢过去？对不起，那你就退回吧。南宫烈性如烈火，我不管什么大债主小债主，反正我这笔债是非了结不可，因为你的师父偷过我的烈焰弹，我今天拿了。

算账。他双掌一分，来个斜挂单鞭，躲开殷寒月，击向李明的头顶。李明胸有成竹，不但不还手，脚下一动未动。那鬼母没有心眼儿啊，一声呼叫，嗨，鬼爪子抓向南宫烈的玉枕穴和右肩琵琶骨。南宫烈刷一飘身躲过去，再打李明，那鬼母就像影子一样，呜，手掌又过来。南宫烈气坏了，你跟着搅什么呢？我要你命！一伸手掏出暗器，什么暗器呀？毒物神针呐、他拿毒物神针要打李明。就在这阵儿，他手掌伸到百宝囊内，还没等拽出来呢，做梦都没想到有一个人比他手还快。这人什么时候出来的谁也没看见，长什么模样也不知道，怎么把这东西抢走的也不知道，反正是比南宫烈的手快的太多了，一伸手蹭从豹皮囊内把毒物神针抢走了，唰，转眼无影无踪。因为南宫烈光注意鬼母和李明了，没想到旁边过的人，他凭感觉认为是鬼王司古寒干的事儿。司古寒以黄泉身影的手法偷取，即他一转身奔鬼王扑了过来。书中交代不是鬼王司古寒拿去的，那他能让吗？没事还找事呢。嗨，南宫烈，你敢欺负我，看招！一个恶鬼七十抓住南宫烈的手腕往前一扔，就像抛个稻草人一样把南宫烈扔到空中。南宫烈在空中刷刷刷连翻了几个跟头，干嘛翻呢？不翻啪摔死了。那就得说南宫烈武功精湛呐、三个前翻刷扑到千里远万世机跟前，他知道自己不能打，夹起两个师弟头也不回的逃走了。这一切女魔王侯国英看得清清楚楚，他知道鬼王没动，谁偷去南宫烈的东西，另外有人，能是谁呢？不由得芳心猛跳，哎呀，这么快的身法，能不能是五岳三鸟中老三江建臣呢？要是他可太好了。不对呀，我觉得身材比江建臣高啊。这一分心才没有拦住南宫烈和鬼王拼搏，这真是偷鸡不成反蚀八米。就在女魔王惦记江建臣之际，场上起了变化。什么变化？多亏李明啊，李明来到鬼王鬼母近前，深施一礼，二位老人家，你们为什么来的？是不是为令徒之死？鬼母说，对，伟是无鬼，死在你们手里，我要替他报仇。哎，您呐找我找错了，不是死在我手，你的大徒弟、二徒弟、三徒弟、五徒弟，他们死在凤阳皇陵之内。为什么死的？是因为行刺信王不成，叫少林醉僧的九剑给射死的。你的四高足呢，受伤逃走了，叫燕日华一掌给打死的，死在燕日华之手。如果一字是虚，我李明愿受千刀万剐。您是不是不信呢？这么办，如果二位前辈没有查清真相之前，我把先天无极派第四代弟子曹玉交给你们二位做人质，你们放心了吧？如果我说的不实，你们把曹玉杀了；说的事实，把曹玉放了，怎么样？李明这一招啊太高了。上次李明等人和鬼谷人交手，他看出了鬼母殷寒月喜欢曹玉，这老夫妻无儿无女，一辈子就教五个徒弟，伟是无鬼，全死了。他借机会叫曹玉去继承恶鬼谷的一切，曹玉到恶鬼谷再也不怕烈焰帮复仇了。果不然呢，鬼母一听，哎呦，眉开眼笑，这一笑啊更丑了，小神童更是心领神会，现在必须瓦解敌人力量，不然的话他们很危险。小神童几步来到鬼母近前，甜甜的叫了一声，老人家你好啊，说着扑通跪下了，磕了仨头。鬼母乐得心花怒放啊，激动手都哆嗦了，一把把小神童拉到怀里，左看右看，是越看越爱。是啊，曹玉今年13岁，呵，漆黑的头发
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这张小脸雪白雪白的，齿白唇红，犹如金童下界，压在玉女临凡，他怎么能不喜欢？鬼王虽然凶狠成性，可不是糊涂人。听说三个徒弟，老大、老二、老三、老五是死在皇陵，仙就吓一跳，又听说死在醉和尚手，知道绝不会假。这一说老四是燕日华所杀，这得查实一下。他这李民很大方的送来人质，加上老七又喜爱曹玉，哪能还替侯国英拼命呢？他厚着老脸凑过来了，哎，老伴儿啊，这哪里是抓人质啊，活像是认干儿子啊。曹玉多聪明啊，一听这话赶紧挣脱鬼母怀中，扑通跪在鬼王面前拜了四拜，一夫在上，孩儿有礼。哎呦，鬼王乐得哈哈大笑，差点背过气去。鬼母生气了，老东西耶，你会请现成的啊，我收的怎么管你叫爹？曹玉山别着急，义母娘，我给你磕头了。哎呦，我可真有福了，好啊宝贝儿，太好了。他们这俩人一乐，侯国英没气死，这仗怎么打呀？一学战马，一摆手带着哗哗哗哗全跑了。曹玉说心里话，不愿意随鬼王鬼母去恶鬼谷，可是二叔有言在先，再加上他自幼无父无母，是跟爷爷长大的，鬼王夫妻拿他如儿子，引起他依恋之情，他想拜别师父二叔跟鬼王夫妻走，不料鬼王挺明白事儿，曹玉祭拜我们夫妻为一夫一母，也不着急马上去鬼王谷，我们不耽误他随信王到关外的行程，不过叫他跟我们近乎两天，后天自会打发他去山海关和你们会合。说着老夫妻带着曹玉领着十八鬼卒兴冲冲地走了。一场腥风血雨就这么雨过天晴了吗？缺德十八手李明可不那么想，他知道事情不算完，只要有侯国英一天，我们就好不了。他和五凤楼说，大哥呀，如果侯国英真正嫁给我师父，我们才能睡两宿好觉。他们刚说到这儿，身后有人来了，凭五凤楼和李明的武功和机警劲儿，那个人来到身后一丈左右还不知道，来人伸右手打了一掌，掌挂风声。五凤楼这才知道情势不妙，急忙用左手把李明送出五尺开外，怕伤他，紧跟着右手一击身，嗨，去堂对门的劲风。五凤楼动作又快又急，那个人不由得往旁一闪身，五凤楼这才看清来人是五短身材，年过古稀，脑袋呀特别大，非常扎眼，这谁呢？哦，想起来了，想起石大爷曾经说过，可能是秦岭四煞之师秦岭一豹许孝红。想到这儿不由得心里害怕呀，今天我师大爷没在这，我师父还在黄叶观养伤，我三师叔没影了，剩下我能是人家敌手吗？可是不行也得行啊。想到这儿冲着来人一抱拳，老前辈你好。这个大脑的老人功夫已经出神入化，他的功夫收发随心所欲，一看五凤楼不到二十岁，刚才能躲过这招，还能把朋友送出去，又十分客气，不由得点点头，你是三鸟传人五凤楼吧？哎，正是晚辈。老前辈大概是和青城山三位东方前辈同被誉为宇内四豹的徐老前辈吧？正是老朽。老人家你好，李明兄弟快过来施礼。李明也上前并肩深施一礼。许孝红长长出了口气呀，谦恭有礼，不卑不亢，看来魏忠贤大势已去呀。我的三个不成才的徒弟承蒙侯国英厚爱，视为心腹，我一向是受人点水之恩，必报涌泉，看在你尊重我老人家份上，我不找你们麻烦，你们回去叫三鸟出来和我决一高低。
五凤楼笑了笑，

老前辈，您的来意我明白，不过我三位师长都不在这儿，老人家您指教我好了。他明知道许孝红绝对不会和自己伸手，一招连台拜佛，双掌已经送了出去。秦岭一抱不由得心中一动，他也知道五方楼是怕自己拉不下脸来，不好意思和个晚辈找茬，特意给自己找个台阶。他对五凤楼更有好感，但是他受侯国英之托，绝不能撒手就走啊。第一招躲过去没还手，等五凤楼进第二招，老人这才伸手来招紧抱出动，紧跟着金抱探爪，恶抱逆时，刷刷刷连续出击。幸亏五凤楼一来得天独厚禀赋极佳，二来又得先天无极派的真传，再加上许孝红没有真下死手，就这样二十招已过。五凤楼已累得浑身热汗直流啊，他刚想以掌带刀施展七刀追魂法，许孝红往旁一闪身，慢着，五凤楼，老夫当年闯荡江湖之时，除去和我齐名的几个老友之外，几乎没有一个人在我面前走上十合，可是你和我过了二十招，哎呀，很难得呀！这么办，亮出你五凤朝阳刀，和老夫过过兵器。你若再能过二十招，我也好在侯大人面前有个交代。他怕五凤楼尊重自己，不肯练刀，自己一伸手，嘎嘣，唰，抽出兵器，什么兵器啊？藤条软棒。他的四个徒弟也都是藤蛇棒，他呢也是藤条棒。秦岭一抱，一生啊就以紫藤软棒成名天下。这个软棒有个优点，不怕刀砍斧剁。五凤楼一看不亮刀不行了，亮出五凤朝阳刀，一个刀花唰唰，一红一紫两道光华，唰打个色儿。许孝红赞道：“好刀！”随后掌中腾蛇棒直奔五凤楼的玄机穴点来，出手快，刃穴准，真是惊人呐、啊！五凤楼一个跨虎登山，使了一招鬼足捧步。五凤楼艺高人胆大，用腾蛇棒微微一条宝刀，唰，又奔五凤楼的玄机穴。就这么，五凤楼进了三招，都没有挡住老人家的腾蛇棒，而且老人家的腾蛇棒专点玄机穴一个穴道，这时五凤楼大吃一惊啊！这个大脑的老头跟别人不一样，能耐太大了。紧跟着追魂七刀，使了六刀，剩最后一刀。这阵儿啊，许孝红可知道了五凤楼了不得，他的刀招太厉害，最后一刀弄不好非杀了我不可。怎么了？就在这个时候，猛然间从树林里窜出四个人，谁呀？倒霉鬼秦岭四煞。侯国英走了，秦岭四煞没走。为什么没走啊？他师傅在这陪着呢。不过侯国英不让他们四个上去，免得叫五凤楼抓住费口舌，更主要的他师傅也不让。是啊，成名天下的老前辈和五凤楼交手还以多制胜吗？这四个人呢撑不住气了，一伸手亮出腾蛇棒，噌都过去了。四个人站四个犄角，唰，一轮腾蛇棒可了不得，像棍山将防啊。这阵正是五凤楼使绝命刀的第七刀，唰的一下立刻分出胜负，在场人全都不动了。一看五凤楼前胸被腾蛇棒点个窟窿，宝刀主地颜色更变，心血翻腾。这一招是许大脑袋点的。再看秦岭四煞的腾蛇棒被宝刀都削掉一半，秦岭一抱收住腾蛇棒，往那一站，狠狠地瞪着他徒弟。虽然胜了不光彩呀，五个打一个呀。李明一改往日的诙谐，正装其事的来到秦岭一抱近前：“老前辈，多蒙您手下留情，未伤我大哥，我李明非常感激。”秦岭一抱，许孝红长长的出了口气：“哎，李公子，别往老夫脸上贴金子了。我的不成才的蠢徒毁了我一世英名，
使老夫变成了以武对一、啊、错过今日，徐某必有情相补。说着瞪着徒弟眼转身走了。秦岭四豹善不搭的也回自己兵营去了。等他们师徒一走，五凤楼一张嘴，哗，吐出一口鲜血。哎，多谢他手下留情，若不然我五凤楼两世为人。擦了擦嘴角血迹，来到马前认凳上马。李明说，女魔王四壁合围，已退了三处，如果草上飞孙子羽再来，这可怎么办？李明明白全仗五凤楼打呢，可现在他受伤了。就在这一阵，树林中有人说话：“你小子也知道害怕。”接着从树林内走出两个人，头一个少林最盛普渡禅师，第二个是李明的义父六阳毒煞战天雷。哎呀，李明又来精神头了，这是救星从天降啊。哎呀，醉长老你可来了。醉和尚看一眼，来了怎么的？我该揍你。你呀、啊、办的事是够缺德的。五凤楼上前施礼：“老前辈，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请问你们把我三师叔带哪儿去了？”“啊，你还认你这个三师叔？”“认呢，那是我的师叔，我怎么能不认呢？”“可他伤了你师大爷你师父，那不能都怪他。”“哎呀，宝贝儿，你想不想见？”“想啊，我要想死了。”“哎，太好了，跟我走。”战天雷抓住李明，醉和尚抓住五凤楼，也不让他们骑马呀，穿山越岭蹭蹭蹭就是跑啊。没办法，曹玉带着几匹马随后就追。他们跑来跑去，来到玉泉山深处一户人家门前，止住脚步，把五凤楼李明放下。五凤楼知道三师叔江建臣被两门风尘知己给藏在这儿，一躲萧掌门寻找，二躲华山神尼慈云师太。哎呀，难为他们俩呀，想出这么个地方。不知道三师叔身体怎么样，他们闷闷地跟着战天雷醉和尚来到后院内三间草房门前。战天雷说：“自从我照明儿出的主意点了建臣几个穴道，东躲西闪，好不容易甩掉老尼姑的追踪，才来到此地。开始啊，建臣非要回嵩山领罪不可，被我们软拖硬阻留在这儿，你们看看他去吧。”就这么，五凤楼和李明轻轻地推开屋门，一看屋里头有一大一小两张床，当中桌子上横七竖八杯盘狼藉，西间空空如也。江建臣面壁而坐，看着后影，衣服不整，头发跟乱草一样，哪有往日潇洒风采。两人抢步起身，跪倒磕头：“三师叔，师父，可想死我们了。”江建臣回过身来，再看江建臣变样，眼窝深陷，面色苍白，看见五凤楼和李明一脸愧色呀。“凤楼，李明，我已是戴罪之身，万死莫赎啊！在没有得到掌门人许可之时，不够你们师长，改口吧。”李明悲痛地说：“师父，你入青阳宫卧底，人人皆知，你不乐意去呀、啊？是掌门人为国为民，非让你去不可。充其量是无心之过，不能都怪您。住口！不许你胡言，千错万错是我一人之错。我想回黄叶观，可是醉和尚、战天雷不让我去。今天见着你们俩了，请你们转告我大师兄，我江建臣不对。”说完举起手来要自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的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

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再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的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真。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转，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得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跟叔父有犯
2: 错，
1: 他
2: 都不是人。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

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带来的《爱人错过》。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

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

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店洗。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切。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全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残茶花都开了。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

0: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好了，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

来自杜宣达带来的指纹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胡歌，在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胡歌呢现在在影视行业呢风生水起，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在刚出道那几年呢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比如说古装的啊，像《仙剑奇侠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轩辕剑》啊。那在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他都有担任插曲啊或者是这个主题曲的一些演唱的啊这样的歌手的角色。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杜宣达所演唱的这首歌。其实指纹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成长的微型小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复杂的情感脉搏。那开篇啊就像是那种差一点就成为恋人，最终呢却只能以朋友身份相处的那种无奈遗憾啊，把这种直白的这种感觉啊直白的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杜宣达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的控制气息和音准，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对于这个轩辕剑的观众来说吧，或者是影迷来说吧，啊，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回忆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回忆起电视当中的点点滴滴。好啦，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知。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华的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了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玲华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的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玲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地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又听到这首歌，来自高吾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心而化，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再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的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一群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未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等我同处，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你三舅跟说我有犯
2: 头发，
1: 跑路他都不是人。
2: 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

出来，让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店洗，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也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好了，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

来自杜宣达带来的指纹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胡歌，在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胡歌呢现在在影视行业呢风生水起，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在刚出道那几年呢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比如说古装的啊，像《仙剑奇侠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轩辕剑》啊。那在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他都有担任插曲啊，或者是这个主题曲的一些演唱的啊，这样一个歌手的角色。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杜宣达所演唱的这首歌。其实指纹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成长的微型小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复杂的情感脉搏。那开篇啊，就像是那种差一点就成为恋人，最终呢却只能以朋友身份相处的那种无奈遗憾啊，把这种直白的这种感觉啊直白的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杜宣达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的控制气息和音准，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对于这个轩辕剑的观众来说吧，或者是影迷来说吧，啊，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回忆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回忆起电视当中的点点滴滴。好啦，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华的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的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玲华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

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的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林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的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

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高吾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五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再像个废物。梦想越近下线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初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的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

落的伤害，相识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等我痛楚，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哥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带来的《爱人错过》。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电线，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切，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全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都开了。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以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0: 蝗虫。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李善长听了胡惟庸的话，不以为然，反而劝胡惟庸：刘伯温这么做，只不过是性格使然。如今他居乡里，年事又高，我看恐不能再给我们添乱了。所以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怎么，丞相是说这事儿就这么算了？李善长点了点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胡惟庸毕竟年轻啊，他坚持自个儿的看法。丞相，我认为事情不是这样的。刘伯温虽居乡里，皇上还是有事请教，常常召见呐。更有甚者，徐达等一干将帅对他刘伯温佩服有加，而对我们却不怎么看得起呀。胡惟庸后边的一句话，李善长听见心里去了，他沉思着，确实如此，那些将帅特别是徐达对我从来都不太搭理，对刘伯温倒是言听计从，这对你我来说确实不是什么好事情啊。胡惟庸见李善长被自个儿说服了，非常的高兴啊，他期盼地看着李善长，那目光分明是在说，还请您给我想一个好办法。李善长读懂了他的意思啊，好吧，我就帮你想个法子吧。要告刘伯温，得找个很好的理由，不能说他让儿子直接将折子交给皇上而看不起你，这不但没用，反而会让皇上责怪你的。胡惟庸点了点头，这事儿我也是这么想的。刘伯温虽然被皇上赶回了乡下，但在皇上的心中分量还是很重的，皇上不可能因为刘伯温不把折子交给我就治刘伯温的罪。李善长点了点头，不错，你看到了这一点很好，现在要想再整一整刘伯温，就一定要找一件他对皇上有什么威胁或者是什么不利的事情。丞相，可是他刘伯

0: 欧文从不掌兵权，能对皇上有什么威胁呢？现在刘伯温又告老还乡，听说他在兴铁从不与官府往来，连县令想见他一面都被回绝了。若告他贪赃枉法、结党营私，更没有凭据了，不可能让皇上相信呐。可是，你应该也清楚，刘伯温精通占卜术数，占地观象是他的专长啊！胡英听了，大惑不解地看着李善长，那目光分明是在问：刘伯温精通占卜术数，又有什么办法能整倒他呢？李善长得意的一笑啊，往前欠了欠身子，他故作神秘。你没有听说刘伯温曾多次当众夸赞，说他的故乡青田地有文气，故出文人。胡惟庸更加不解地看着李善长，不知道他说这些对告刘伯温有什么用处。李善长一见更加得意了，他忍不住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你想想看，我们只要把刘伯温说的话变一个字，他就没有好日子过了。胡惟庸听了呀，仍然是弄不明白，他有些着急地看着李善长，眼珠子瞪得呀，快要鼓出来了。李善长一见，这才揭了谜底。皇上对于卜地观气是非常讲究的。据我看来，现在的皇上比以往更信了。就在前不久，皇上还问起我民间流传他父母天葬的事情。说到这儿，李善长停了下来，静静地看着胡惟庸，见他一副又气又急、懵懵懂懂的可笑样子，他忍不住了。刘伯温夸他青田有文气，只要把文气的文换一个字，王气。胡惟庸大声地喊了起来呀！直到这时候，他总算明白过来了。他极其佩服地看着李善长，想了想，我就告他，他说谭阳之地有王气，想用来为自个儿做墓地，皇上知道了，岂能容他？亲戚两个人商量着呀，谈的是唾沫四溅，越谈越有劲儿啊。李善长毕竟是70多岁的人了，有些倦了，他是微微一笑，你去办吧，只是谈这种事情，最好是能够找个适当的机会，如果是像闲谈一样给皇上说出来，效果嘛会更好。谈这种事情，特别要注意的是，千万别让皇上认为你是在故意整刘伯温。胡惟庸听了是哈哈大笑，哈哈哈！丞相，我知道了，这个事情现在对我来说很好办。如今最多3天，皇上就要找我去问一问情况。李善长听了，放心地点了点头。如此，刘伯温休矣。胡惟庸欢天喜地地回到府里，兴奋的呀，一夜都没睡觉啊。第二天，朱元璋果然差人来宣他，说有事要问。回答了朱元璋要问的话。闲聊天，胡惟庸将刘伯温夸他青田有王气的事儿，说给朱元璋听了。 朱元璋听后非常恼火呀，他在心里边愤愤地问：有王气之地，你刘伯温怎么能用作自己的目的呢？如果是换作其他人，朕一定要把他杀了。你刘伯温吧，朕就网开一面，夺了你的俸禄，让你也尝尝贫穷的滋味吧。刘伯温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有着自个儿的政治理想和人生信仰啊。他因为朱元璋的信任和尊重来帮衬朱元璋，也希望利用朱元璋对他的高度信任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信仰。由于他的智慧，他的许多想法都已经实现了，他帮助朱元璋打下了天下，在朱元璋最关键最艰难的时候，他挺身而出，甚至是亲自指挥战争。大明皇朝建立以后，刘伯温本着儒家仁政的治国之道，融合了墨家务实的精神，引导和帮助朱元璋极力推行生民之道在于宽仁的治国策略，在关心人民的疾苦，爱惜民财，减税解困，修德省刑，宽猛相济，整顿官吏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呀。刘伯温出生在富有的地主家庭，从没有在乎过身外的金钱物质，他为官多年的，最后虽身为御史中丞、太史令显官，但为官清廉，以身作则，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始终是两袖清风。朱元璋夺了刘伯温的俸禄，往日里因为俸禄丰厚，刘伯温还算富裕，如今到了老年了，全靠朝中俸禄度日。俸禄被解除之后，他一家上百口人一下子陷入了生活上的困境啊。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些，刘伯温知道想占有王气之地建墓，在朱元璋看来是何等严重的罪名啊。朱元璋今天不杀你，保不准明天不杀呀，而且一旦开杀，那就是满门抄斩呐。刘伯温苦苦地思考着该怎么办才能躲过这一劫呀。现如今呐，他是既不能申辩也不能躲避呀。于是乎，他决定赴京谢罪。刘伯温到京的第一天，巧了，徐达刚好从北平回金陵城，他听说了刘伯温的事儿，赶忙前来看望，知道是胡惟庸的陷害，徐达气的是虎目圆睁啊，唰，他一起身，要去找皇上讲明白。哎呀，刘伯温一看元帅的心，伯温领受了，只是你此去非但不能说服皇上，反而会害了伯温呐。为今之计，伯温只能留居京城，就生活在皇上的眼皮子底下，方可解皇上的猜疑，到时候他或许可以明白伯温的心呐。哎，徐达听了长长的一声叹息呀。刘伯温在金陵城住下了，也不去为自个儿做任何的辩解，就默默地忍受着，内心很是压抑呀。不久就病了，日子越发艰难起来了。这天，刘伯温的妻子朱氏正坐在榻前替刘伯温补一件破了的内衣，只见厨子张爬进来了：“夫人，瓮中粮尽， 如之奈何啊。哦，朱氏停下手中的针线活，往怀里掏钱，可是掏了很长时间却掏不出一文钱来呀。他苦着一张脸，正不知道怎么办呢，有人来报徐达及其他许多故友前来探望。朱氏听了，连忙去迎了徐达等人，来到了里屋。此时贫病交加，无药无医无食的刘伯温正挣扎着坐在书桌前，翻看自己往日里书写的玉离子，见徐达等故友来了，他将书放在了桌案上，抬头感谢着他们。看着刘伯温一时苍老了许多，徐达等人十分的痛心呐。就是刘伯温想站起来，他努力的挣扎了一下，却不能起身。徐达上前扶住了刘伯温，军师就这么坐着，不用起身，我等前来看看你。说着深深一拜，同来的几位故友也都对着刘伯温深深一拜呀。刘伯温是微微一笑，我如今很好，请诸位今后不要再来了。徐达等人听了是感慨万分呐，纷纷将准备好的物品钱财拿了出来。刘伯温一看，原本苍白的一张脸激动地泛出了红色，他是声音嘶哑：元帅，你们不可以这样，还请都拿回去吧。远远地跟在门外的厨子张爬听了，由于着急，竟然不顾自个儿的身份喊了一声：大人，瓮中已经粮尽，夫人也拿不出钱来了。刘伯温听了，并不去责怪厨子张爬，只是惭愧地闭上了眼睛，豆大的泪珠夺眶而出啊。徐达等故友更是万分的伤心：军师，军师。过了很久，刘伯温睁开了眼睛：元帅，我如今这般下场，皆由我自己所为，谢有你们的关心，已经知足了，心领了。瓮中已经粮尽，是我刘伯温无能，让家人痛苦，更让我刘伯温伤心呐。元帅带来的物品钱财，伯温就收下了，只是伯温今生恐怕再难还你们的情了。你们就此回去吧，今后不要再来理我了，如果让皇上知道了，恐怕对你们十分不利呀。刘伯温的一番话说的徐达等人心里边凉凉的呀。回到府里之后，徐达又派人给刘伯温送去了许多生活上的物品。徐达是个忠勇的人呐，与朱元璋又是不依兄弟之交，他决定要给刘伯温讨回一点公平。一次和朱元璋对弈之后，看到朱元璋高兴，徐达对朱元璋说起了他和几个故友去看刘伯温的事儿。陛下，军师是个文人，他只说了谭阳有文气，哪里说过什么王气呀？军师跟随陛下这么多年，从无野心，又怎么会去争什么王气？就算他真想去争什么王气墓地，凭他的聪明，又怎么会当众说出来呀？朱元璋一听， 认为徐达说的有理，他很有些动心。他沉默了一会儿，到时候有时间我们一道去看看他。朱元璋虽然这么说了，他终是没有去看刘伯温的。但是这件事很快就被吴惟庸知道了，他不能容忍徐达对刘伯温的关心，更不能容忍刘伯温有翻身的机会。他这回没有去请求李善长，却奉朱元璋之命，在金陵城找来了一位医生，派他去给刘伯温看病，然后给了他一些致命的药品啊。刘伯温是病情日益加重，到了只剩下一口气的时候，有人报告了朱元璋。或许是想起了刘伯温为大明江山所做的贡献，或许是刘伯温对他的天下再没有半点的影响了。朱元璋派人送给刘伯温许多东西，还特意写了御赐归老青田诏书，亲自派人护送刘伯温还乡。在御赐归老青田诏书里，朱元璋对刘伯温受冤之后的做法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啊，说刘伯温清善美忠者，所以不变而屈朝，一则视他人之舆论，况亲君之心甚切，此可谓不竭其名者于恶言不出者于。可是啊，自从给胡惟庸派来的医生诊治之后，刘伯温已再无病愈之时喽。他回到青田刚刚三天，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啊。有后人谒刘伯温牧师曰：卧龙明视中黄土啊。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再杰出的政治家，再智慧的谋略家，终究逃不脱让人

陷害的命运让皇上猜忌的下场啊，是空留无尽憾绪让后人为之感慨啊。关于刘伯温的死因，后来胡惟庸案发，医生供认是胡惟庸授意他毒死了刘伯温，这就成了胡惟庸的罪状之一啊。后来在杀戮胡惟庸一家上百口人的刑场上，老百姓指指点点的诅咒他，许多人就是骂他不该害死了刘伯温，却不知道真正害死刘伯温的罪魁祸首正是惩罚胡惟庸的皇上朱元璋啊。如果有人要抗议把猪送到屠宰场是残忍的行径，最后啊必然会被受宠若惊跑出来的猪给踩死喽。一切智慧不足的围观者差不多都会遇上这样的情况，要不就是被人杀掉，要不就是被人用脚给踩死。莽广阳是个很倒霉的丞相，早年被阳羡排挤，阳羡被处死了，他回到了中书省，又在胡惟庸的威势之下。莽广阳知道胡惟庸之所以横行霸道，主要是因为有李善长势力的支持，他不愿长久屈居在胡惟庸的威势之下，便暗中啊收集李善长的不法证据。在汪广阳看来，只要把李善长彻底整垮了，胡惟庸就横行不下去了。为了做成这件事啊，汪广阳考虑了很久很久，有了一些想法之后啊，他邀来自己的密友御史大夫陈宁。陈宁是个正人君子，平日里看到胡惟庸的所作所为就有气。汪广阳信心十足地告诉陈宁，陈大人，只要我们一起和书弹劾李善长有大不敬之罪，皇上一定会对他进行严加处置的。陈宁有些担心地问，这李善长对上是卑躬屈膝，对下是耀武扬威，你又怎么能收集到他有不敬之罪呢？哼，不管他李善长怎么卑躬屈膝，我还是收集到了他的两条对上不敬之罪。哦，快说给我听听。一是皇上生病时他李善长不去探望，二是李善长纵容儿子六日不上朝，也不去向皇上请罪。哎呀，这两条要算也可以算得上是大不敬之罪，只是这李善长深受皇上的信任，就这么两条罪能参倒他吗？汪广阳自信地点了点头。自个儿经历了起起落落，汪广阳现在心里很清楚，只要是皇上想扳倒的人，你随便找个理由就能够参倒他。现如今离职的李善长与胡惟庸走得这么近，这肯定是朱元璋的忌讳啊。汪广阳看清了这一点，他要出面帮他的皇上一个忙，扳倒李善长，也帮自个儿一个大忙。在汪广阳看来呀，胡惟庸之所以为所欲为，不把他这个右丞相放在眼里，是因为有李善长在替他撑腰。1376年的一天，在朱元璋的御案上放了一份汪广阳和御史大夫陈宁共同上的折子。朱元璋是久久地看着折子，汪广阳参李善长的大不敬只说了两件事儿，这对朱元璋来说已经足够了，权力在他皇上的手上，就是不犯罪也可以找个罪名来治你，何况你还犯了罪呢。但是这李善

长，也还有很多让人想的地方，更何况了，又是亲家，要治也不能治得太重了。经过一番考虑，朱元璋下令每年减去李善长1800担的俸禄，也就是啊，减去他李善长俸禄的一半。我要不轻不重地敲你一下，让你明白，许多事情是不该做的。朱元璋罚了李善长之后，得意地想着，这个李善长果然是立刻就明白了。咣当咕噜，他关起门来，在家里边是静修静养，还吩咐儿女们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凡事不可以张扬。可胡惟庸心里不明白呀，他跑到李善长家里边大发一通牢骚，跳起脚来要去跟皇上说清楚喽。李善长是忧郁地劝他，算了算了，这说明皇上不喜欢你我靠得太近，你再去替我说话，恐怕我们都会大祸临头的。啊！胡庸听了心中一惊啊，对朱元璋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了，开始有了一些伴君如伴虎的忧虑了。既然对朱元璋没办法，识时务的胡庸便将所有的恼怒都转向了汪广洋，对他恨的是咬牙切齿啊。他又去和李善长商量怎么整倒汪广洋，但是经过皇上的这一次不轻不重的敲打，又看到刘伯温的下场，已过古稀之年的李善长似乎感到了事情有些不妙，他隐约的发觉呀，再这么相互搞下去，最后啊，大家伙都不会好的，到最后可能就只剩下皇上了。唉，留着汪广洋吧，多个人热闹一点儿，这样才好一些。胡庸对李善长的话莫名其妙，李善长也不做解释，闭目养神，不愿就此事再与胡惟庸讨论下去了。胡惟庸也没辙呀，坐了一会儿，只好是告辞回府了。他想着朱元璋对李善长的处理，心里边非常的不舒服啊。但是对于朱元璋，自个儿呢又毫无办法，他又想到了汪广洋。我一定要除了汪广洋，才能出我心中的这口恶气。胡庸自言自语，李善长，你既然不提供良策，我只好自己设法了。胡惟庸是个心胸狭窄的人的，以后的几天里，他都在一门心思地想，怎么除去汪广洋。皇天不负有心人呐！几天之后的一个早晨，躺在床上的胡庸，突然是灵光一闪，想出了一个可以置汪广洋于死地的万全之计。胡惟庸是一个聪明透顶的人，如今他已经想好了可以置汪广洋于死地的万全之计，剩下来的事儿啊，就是要找一个最适当的机会。所有的聪明人都知道，要做好一件事儿，选择适合这件事的各方面环境条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做事儿啊，和种庄稼一样，该是秋天里种植的作物，如果在春天里下种，绝对是无所收获的。最近呢，胡惟庸在朱元璋的面前确实很红，因为朱元璋离不开他。胡惟庸呢，有许多事情要请教朱元璋，朱元璋也有些事情要问胡惟庸，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呀，相处的时间虽然很多，但商议的都是国家大事。胡惟庸一直在寻找机会呀。这天，
朱元璋和胡庸谈起了国子监的事情。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啊，为了培养和提拔新的力量，专门成立了培养人才的国子监。胡惟庸是盛赞朱元璋啊，哎呀呀，皇上为读书人提供了入仕升迁的机会，真是一件于国于民功德无量的事情啊。朱元璋听了很是高兴，他点了点头，对这些新科进士和监生，我们要倍加厚爱，要经常教育他们尽忠治公，千万不要为私利所动，经过三五年的努力，一定要培养出像你们这样的人才啊。是是是，胡惟庸听了连连点头称是，陛下，我们算不上什么人才，国子监有陛下您的关怀，今后培养出的人才一定会有刘伯温、李善长那样的能力。朱元璋听了，想起刘伯温的种种好处，不由得是微微的叹了一口气呀，唉，可惜刘伯温死了。是啊，真是可惜呀，如果刘伯温在地下知道陛下还在挂念着他，一定会感激不尽的。胡惟庸恭敬地看着朱元璋，他稍停了一会儿，又似乎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对刘伯温的死朝中有些说法呀。哦，什么说法？陛下，汪广洋曾对人说，刘伯温是我设计谋害的。说这话的时候啊，胡惟庸的声音很小，但是朱元璋听了，咔嚓，不啻是一颗炸雷呀。给刘伯温请医生治病，是朱元璋吩咐胡惟庸去办的。即使不是朱元璋授意结果了刘伯温，他也逃脱不了干系。因为事情非常的明显，怎么，胡惟庸恨刘伯温，朱元璋是清清楚楚的。如果说是胡惟庸害死了刘伯温，这无异于是说朱元璋害死了刘伯温的。像这种事情当然是没有任何人知道为妙了。汪广洋，你和胡惟庸怎么闹都无所谓的，但是不要挑出可能扯到我身上的事来。朱元璋啪睁大了眼睛看着胡惟庸，胡惟庸是故作诚惶诚恐的样子看着朱元璋，你没有错，无论是什么事应该说给我听，只是这汪广洋无事生非实在可恨，像这样的事儿当然不能去查问了，弄得人人皆知了，可是呢又事关大体，只能是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呀。胡惟庸正是因为清楚这一点，才敢走这一步险棋呀。如今听了朱元璋对汪广洋的指责，他心里的一块石头唰落下来喽。他不由得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嘿嘿，谁知道一口气还没吐完，就看到朱元璋鹰一样的目光唰照过来，他心里又是一惊啊。汪广洋的罪到不了杀头的份上，你看怎么处理更适合些呀。啊，陛下，像汪广洋这样的重臣应由皇上亲自罚办更为合适。

0: 朱元璋点了点头，心想，广南地处偏僻，人烟稀少，王广阳到了那儿，就是有胆量还要说什么，也没人去听了，我也大可以放心了。他这么想着，就吩咐胡庸，那就贬去王广阳的右丞相之职，放他到广南去做一个小官吧。胡庸听了满心欢喜呀。胡庸是个阴毒的人，对于王广阳的贬官，他虽然欢喜，却并不肯就此罢休，他要痛打落水狗，要置王广阳于死地而后快。这以后他又不断地在皇上跟前进谗言，说王广阳以前之所以从不讲杨谢的半句坏话，那是因为许多坏事是他和杨谢一起做的。实际上朱元璋从心里边根本就不信胡庸说的话，他之所以升了胡庸为左丞相后又恢复汪广阳右丞相之职，其目的是让汪广阳能够牵制胡庸，不让出现胡庸独掌相位的局面。可惜汪广阳不能很好理解朱元璋的意思，官复相职之后错误地总结以前的经验，变得更加胆小怕事了，吃味素餐，遇事呢尽量采取回避的态度，不怎么敢和胡庸对抗，并没有起到牵制胡庸的作用，反使胡庸越来越做大，权力呢越来越集中，这让朱元璋大失所望，这才把他贬往了广南。但是经过胡庸不断的告状，朱元璋听说汪广阳有许多事儿都和杨谢扯到了一起，这个疑心还是一天天的增大了。这个谎话传了十遍也会成为真话的，更何况是有关大体之事，自然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宁可错杀不得放过。基于这样的认识，终于有一天朱元璋相信汪广阳就是与杨谢一起做了坏事，于是再次追加诏书，将汪广阳就地处死了。1379年12月，倒霉的丞相汪广阳，这位早年跟随朱元璋打天下，曾两度出任右丞相的明初大臣，终于在流放途中被他的皇帝给赐死喽。汪广阳本来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由于在那样的环境中，最终只能成为大明王朝历史上最为懦弱无为的一个文臣。中书省中官员们都在各自忙碌着，胡庸捧了茶杯，在忙碌的官员们中间是悠闲地来回踱着步。户部侍郎郭桓拿了一个地方缴纳朝廷科税的折子，匆忙地往外走。胡庸一看，啪，瞥了他一眼，手上拿的是什么呀？哦，郭桓一听，赶忙停了下来，将奏折恭恭敬敬地递给了胡庸。回丞相，这个我现在是去呈交给皇上御阅的。胡庸伸手拿过奏折，看了看，暂且就放在我这儿吧。王广阳被赐死以后，丞相位上就只剩下了徐达与胡庸，而徐达呢又长期在北平镇守，胡庸在朝中便位居百官之首了。小人得志总是会忘乎所以的，胡庸越来越骄横，越来越跋扈，他擅自决定官员的生杀升降，毫无半点顾忌。对于内外诸司的奏章，胡庸总是自己先阅，有被自己不利的 就藏起来不上报。丞相如是，下边的更是争走奇门了。有喜好钻营之徒馈送金帛名马，有热衷仕途之人恭维逢迎，投其所好啊。现如今这地方缴纳朝廷科税的奏折，关系到各地往朝廷缴纳科税的官员功过，事关重大呀。胡惟庸自己来裁决，那好处实在是太多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

0: 肾上腺肿瘤啊，甚至有些肾积水、肾结石各种问题所困惑啊等等。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欢迎大家有问题随时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因为我们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群力院区泌尿外科的主任任明华任主任。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重点聊聊泌尿外科临床的常见问题，欢迎大家有问题随时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关注我们冰城医生的视频号，声是声音的声，然后随时在线交流啊。任主任你好。
1: 张红老师您好。
0: 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任主任，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哈。第二次来了，应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我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任主任。任主任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群力院区泌尿外科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知名专家，主任医师、教授、博士、博士后，同时任主任也有很多学术兼职，中国老年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的常委，中国医学促进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前列腺整合专委会的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泌尿外科专委会的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泌尿外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黑龙江省泌尿外科专委会的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学促进会黑龙江省泌尿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黑龙江省泌尿生殖多学科协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黑龙江省泌尿生殖肿瘤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学会黑龙江省泌尿外科分会的副主任委员等等啊。大家在这个平时就医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大家随时交流互动，87997399 87997399啊。那今天把这个任主任请来了我们的直播间，就给大家现场答疑解惑，希望各位不要错过机会哈。那既然说到泌尿外科了，任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就是您所主管的这个群力院区的泌尿外科都给大家治疗一些什么样的临床疾病，然后呢我们的听众可以就这些方面的问题来向您请教好不好？
1: 好的。哈医大医院大家都知道分两个院区，分南岗院区和群力院区啊。群力院区是比较新的一个院区，我们这个院区呢可能住院条件比南岗要好一些啊，新嘛，
0: 对，
1: 确实也比较新一些，但专家和南岗都是一样的啊。你像我就是每周一的全天是在群力院区出诊，周三和周四的上午是在南岗院区出诊。
0: 那我们现在在临床上应该说很多人一说到泌尿外科就会想到他是做手术的
1: 啊，对，
0: 泌尿外科大部分针对的都是我们泌尿系统的一些疾病，当然可能涉及到膀胱，涉及到肾，是不是涉及到前列腺这方面的疾病会多一些？临床常见病多发病都有哪些呢？
1: 对，常见病多发病实际上几大块，比如说泌尿系统的肿瘤，像肾癌，输尿管癌，膀胱癌，像肾上腺的肿瘤，再一个多发的像结石，比如说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再就我们比如说前列腺增生，老年男性非常多见的
0: 啊，前列腺增生，这个太常见了，
1: 对对，这个很多，到一定年龄以后排尿就困难了，有的尿不出来了，还有这个中老年女性的比如说尿路感染呢，压力性尿失禁呢，漏尿这些事儿，还有生殖系统的一些疾病哈，都是泌尿系统，
0: 泌尿生殖系统的一些疾病。
1: 对，
0: 我觉得就是每一次做节目当中，我感觉到就是很多老年朋友，特别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有的时候会做一些这个手术，
1: 对，
0: 各种问题相对来说更集中一些，是不是？
1: 对，你看上周三我们举行了一个压力性尿失禁的义诊在群力院区，因为六月份的最后一周我们叫世界尿失禁日就做从这个话题说起吧
0: 好啊，
1: 我们刚刚做完因为女性的尿失禁实际上很常见，中老年女性居多，实际上在女性朋友里面大概有30%-40%都有不同程度的尿失禁。什么叫尿失禁？比如说一咳嗽、一笑、或者一跑一跳、一剧烈运动、提重物，这些情况就有不同程度的漏尿
0: 啊。我知道
1: 中老年女性有这个情况，
0: 因为我那个时候可能是年龄还小，还不太清楚。但是比如说大家会就是有一次跟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一个大姐姐她就是开心的不得了，我们那一次玩的特别开心，乐的时候乐的她都说尿

0: 吐死了，我们还不相信。
1: 啊，对，是有这些
0: 情况，
1: 是吧？对对对，嗯，尤其这个有些，尤其经过自然产，比如生孩子生过一个两个的女性，
0: 啊，
1: 她盆底的肌肉会比较薄弱，尤其
0: 松弛了吗？
1: 对，松弛了。
0: 嗯，
1: 产道因为自然产以后，这个产道周围的这个盆底肌肉会受损伤的。
0: 嗯，
1: 尤其到中老年以后，这个肌肉的力量会更弱一些。
0: 嗯，
1: 是这样。
0: 嗯，
1: 再一个呢，女性年龄高了以后，雌激素分泌减少啊，这些都是一些原因。还有肥胖，都是尿失禁的一些原因。
0: 啊，
1: 所以它发病率还是很高的。
0: 那你要再肥胖，再赶上女性的这个雌激素的更年期的那个阶段，然后你再赶上这个自然产，
1: 生过孩
0: 子，你相对来说生过孩子的话，那你这个尿失禁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所以这个为什么30%到40%
0: 30%到40%
1: 一生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尿失禁。
0: 对，
1: 这里相当一部分我们叫压力性尿失禁。什么叫压力性尿失禁？
0: 啊，
1: 就是一跑一跳一咳嗽啊。还有一种我们叫急迫性尿失禁。什么叫急迫性尿失禁？就有些女性，尤其中老年女性，突然就感觉来尿了，没等到厕所就尿裤子了。
0: 啊，
1: 来的特别急，这叫急迫性尿失禁。
0: 急迫性。
1: 对对对。
0: 嗯嗯。
1: 这里面的尿失禁里面，实际上还有一种叫混合性的，就是急迫性的和压力性的都有。
0: 啊，
1: 对，但我们相当一部分压力性尿失禁是可以做手术的。
0: 可以做手术的。
1: 对，有些中老年女性，她总是漏尿，一咳嗽一笑，然后一跑一跳，她就漏尿。尤其在我们北方啊，这冬天，非常湿冷。
0: 嗯，
1: 他总常年垫着尿不湿，
0: 嗯，
1: 就非常的痛苦啊。
0: 是的，
1: 我们这可以做手术的事
0: 啊，可以做手术的。
1: 对，很多人不知道，后来知道这个手术实际上非常简单哈。我们手术的时间也就是15到20分钟，很短的一个时间，而且手术很确切，我们叫一个吊带手术哈。对，那天我们义诊的时候，到底区这一个区域，这来了100多个病人，都是患者吧？
0: 嗯，
1: 对对，有
0: 相当。怎么这么多？
1: 对，很多，这部分女人很多。我们提前在各个社区做了一下宣传哈，
0: 哦，
1: 很多中老年女性就都过来了。
0: 看样子就是他们那个需求量比较大，想找一个真正的专家帮助他们来进行一个义诊，了解自己真正的病情。
1: 对对，
0: 因为很多老年朋友，他们有的是羞于启齿，或者是不愿意去治疗。
1: 对，是这样。
0: 总认为，哎，我老了，基本上都这样。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对对。
0: 然后呢，有的人可能是还是难于启齿。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往往可能有走了一些误区。有的人认为，哎，我是不是吃点那个叫番茄红素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是不是就能好一点？
1: 番茄红素是老年男性前列腺吃的。
0: 老年前列腺。
1: 前列腺的保健
0: 药。女同志也可以吃吧？
1: 啊，女同志也可以吃
0: 啊，就是膀胱漏尿嘛，他就可以吃这个吗？
1: 啊，
0: 是不是？番茄红素，
1: 番茄红素一般是老年
0: 临床上，您的临床上老年
1: 男性吃，对前列腺，对前列腺是有一定好处的
0: 啊，
1: 前列腺的保健药物。
0: 但是我想知道一下，就是压力性尿失禁也好，还是您说的急迫性尿失禁也好，都是属于尿失禁的一种范畴了。
1: 嗯，
0: 在临床上这种病很常见，那他目前的您说的手术时间也很短，是不是他的整个的技术也很成熟？就是临床上的风险性也很小，就是大家不要去紧张，认为尿失禁非得要去做手术，是这个概念吗？
1: 啊，对，做手术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手术比较成熟，也比较简单，很微创，在我们的阴道前壁，开一个1公分左右的小口，
0: 嗯，
1: 然后把一个袋子放进去，我们叫吊带手术。
0: 那跟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叫疝气吊带手术还不一样，是不是？
1: 啊，跟疝气不一样，疝气我们叫修补，
0: 是补片，
1: 对，补片，疝气是有缺损，然后它疝会凸出来，是一个补片。
0: 啊，
1: 我们。对，女性的压力性尿失禁呢是一个吊带手术。
0: 啊，
1: 对，实际上就把这个尿道用一个袋子拦起来了，我们抬一下，然后它这个漏尿的几率就低，
0: 就小一些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基本就解决了。
0: 好，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晨医生。今天我们跟大家呢讲的更多的是有关泌尿外科的一些临床常见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请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群力院区泌尿外科的主任任明华。各位呢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拨通热线87997399在线咨询，也可以关注我们冰晨医生的视频号。我们冰晨医生号上很多说。有两位朋友说没声音，现在是不是好一点了？我们刚才那个小帅哥，我们的技术已经调整了一次了，应该很好了吧？大家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吧？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在下面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好，各位，有问题继续来聊，拨打直播间热线87997399啊，有声。好，谢谢谢谢小帅哥，我们有声哈，继续直播，欢迎大家有问题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

0: 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有这个泌尿外的一些问题啊，临床常见问题，包括有的时候可能会有前列腺增生啊，尿失禁啊，肾结石啊，什么一些膀胱肿瘤啊，或者是有一些肾癌、肾积水啊，老年的排尿困难啊，什么输尿管结石啊，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任主任啊。我们任主任呢是百忙当中，从我们这个整个的上午是在
2: 南岗
1: 出诊之后直接赶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做在线交流，机会不可错过，所以说有问题的时候抓紧时间来请教，拨通热线87997399啊。刚才说了一下压力性尿失禁，其实这个尿失禁不单单针对女性朋友吧，男性朋友也会有这种吧，他是不是就叫前列腺增生了？
2: 对，说完女性我们可以谈一谈老年男性的前列腺
1: 啊，
2: 因为这男性从40岁开始这个前列腺就开始有不同程度的增生，
1: 嗯，
2: 那很多老年男性到60岁以上以后这个症状就加重，
1: 嗯，
2: 表现为一个进行性的排尿困难啊，有的就干脆就突然尿不出来了，比如说突然着凉或者喝了一次酒晚上一下子就尿不出来了，我们叫尿潴留，会有这种情况
1: 啊，
2: 这种情况可能这个前列腺就需要处置了啊。
1: 有的人甚至还带着尿袋儿
2: 啊，对，他如果出现了尿潴留，我们就需要给他插上尿管，因为就一袋儿尿不出来了。我们老百姓说，活人不能让尿憋死
1: 啊。对呀、啊，对呀、啊，
2: 就把尿管给他带上，就带尿袋儿了，是这样。这样常规我们到了医院以后，我们医生给他带上尿袋，比如说做前列腺的检查，最简单我们要做一个前列腺的超声，做一个彩超，我们做
1: 看存留尿多少量，是不是？
2: 对，做泌尿系的彩超，然后我们测残余尿量。
1: 残余尿量，
2: 对，残余尿量什么概念？就是尿完尿以后，就感觉把尿干净了以后，再去测一下膀胱里还剩多少尿，就他感觉尿干净了，但我们再测一下，实际上这个膀胱里还剩不少尿，尤其前列腺增生的病人，残余尿量会比较多，这是我们经常是一个手术的指征。
1: 一般的来说，它大于多少？是30吗？
2: 一般来说，最早的教科书我们是50
1: 啊，
2: 大于50毫升以上的残余尿，我们就认为是手术指征了。
1: 啊，
2: 实际上现在的手术指征放宽了一些，比如可以大于100，稍微多一点也可以。
1: 啊，
2: 我们更关注它的一些并发症。
1: 啊，
2: 对，比如说出现了膀胱的结石，出现了膀胱的起势，或者有双肾的积水。
1: 气势吗？
2: 对，叫气势。气势什么概念？就是因为排尿很困难，膀胱就憋胀得很厉害，膀胱壁一些薄弱的地方就鼓出一个小包来
1: 啊，
2: 大家可以理解。
1: 有的时候你做肠那个息肉或者是做那个肠镜的时候，他会说你有气势，有的是生理现象，
2: 对，
1: 然后你不可以过度去关注，但是你膀胱这会儿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它属于并发症了，
2: 憋出来的
1: 哦，
2: 包括双肾积水也是，下面尿出不来就往上反。憋的双肾积水，双肾积水以后，如果它中重度以后，就会出现肾功不全。它肾功因为肾积水以后，肾功就受影响了。很重的有出现尿毒症的。
1: 嗯，
2: 是这样。所以出现这些并发症，这我们就必须得手术了。是这样。
1: 但是我觉得您看啊，任主任您在说的时候，我们是临床上患者，或者是有这种治病的经验的，这个整个的是一个发病的顺序。
2: 对。
1: 但是作为患者来说，它是有一定时间的积累的。
2: 对。
1: 所以说有什么病别攒，你攒着攒着，这个可能就攒出那个病了，那个可能就攒出这个病来了，
2: 对，
1: 是不是啊？
2: 对，是这样的。
1: 特别是老年朋友，我觉得现在有的时候老年朋友啊，千万别讳疾忌医的。其实有病就说出来。现在医生临床技术多发达呀，医生有好多手段，好多方法，给您一些建议。您结合自身的情况，然后您多问问，多走走，最后你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案，不就可以了吗？
2: 对。
1: 其实临床上我们的医生也是根据患者的情况来量身定制的，对吗？
2: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大家呀，这个每一期的冰城医生节目，我觉得别错过，因为这个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做客直播间，就是想给大家进行一个，各个科室的临床的最新的技术应用啊，还有包括治疗手段呐，还有包括我们在这个临床患者常见的一些多发性的一些，带有共性的一些认知误区啊，或者是治疗上走了很多弯路啊，我们就希望大家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能够思路更清晰，然后呢，更好的去了解自己的健康哈。这个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去年的时候家人体检肾结石是4毫米，没有感觉，是不是不用管呢？
2: 对，肾结石是这样，一般我们认为6个。

0: 毫米以下的石头是可以自行排出来的。
1: 啊，
0: 对，自己排，这不用去管的。一般我们就是非手术疗法，一般我们让他多喝水、运动，然后吃一点排石药物。
1: 是不是可以跳绳、吃猪手啊？大家说
0: 对，跳绳，
1: 嗯，
0: 运动嘛，跳绳，
1: 啊，跳绳。
0: 吃猪手有没有这科学依据？我还不太了解，可以搜一下。
1: 但是建议你，其实你因为是四不是很大，所以说你可以用这个自行的这个排出手段。
0: 对，
1: 你可以跳绳，你可以运动，多喝水，
0: 吃点排石。
1: 吃点排石药，
0: 对对对，
1: 在药店就可以买到很多排石药，是不是？
0: 对，我们经常比如说排石冲剂
1: 啊，
0: 对对，
1: 排石冲剂、
0: 尿石通丸，现在我们常开的，还有比如说优克隆，以前的早些年日本的一个药啊，他们都说效果还不错，现在好像网上能买到，现在药店不太好买，
1: 是吧？
0: 对对，
1: 大家根据自己患者的一些情况吧，然后有什么问题继续请教我们的任主任啊，也可以拨通我们的电话8799739987997399，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槟城医生泌尿外科的常见问题，随时来问，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有健康问题，特别是泌尿外科的一些临床常见问题，随时来请教我们医大一群力院区泌尿外科的主任任明华。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说大家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的问题你对号入座，然后你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的任主任啊。因为有的时候你看，我个人感觉上医院看病很麻烦的，挂号，挂任主任的号，然后你再去面诊，按照时间路程，包括这个就诊的时间，其实有的时候往往会这个消耗你很大的时间，但是如果你通过我们的节目先问一个初步的判断，然后你过后再去的时候，你可能准备的资料也更充分了，时间也更充分了，任主任直接就给你来对症治疗了，是吧？
0: 对，是这样。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压力性尿失禁，说到了女性，说到了男性。
0: 对，
1: 其实男性的前列腺增生这块是很重要的一块，因为现在发病率比较高。您说的男性，女性如果说是压力性尿失禁占到30%到40%，男性的话能占到多少？就是前列腺增生的这块百分之多少？
0: 实际上男性的前列腺增生到60岁以上
1: 都有，
0: 应该有90%以上都有。
1: 哎呦，90%以上
0: 都有，大部分都有，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症状
1: 啊？
0: 对，有一些老年男性他就排尿困难，就尿不出来了，
1: 啊，
0: 因为这个尿道啊，男性的尿道从前列腺的中间穿过去啊，有些老年男性虽然增生了，但是他对尿道的挤压不严重，所以他表现的症状不明显，没什么症状。但有一些老年男性前列腺增生以后就挤压尿道了，尤其中叶增生以后，有的看的前列腺不太大，但他也尿不出来，或者有膀胱梗的抬高，也出现一个尿出流或者排尿很困难的一个症状
1: 啊，
0: 是这样。
1: 好，我们来接个电话，任主任。
0: 好的好的，
1: 87997399，哇，这个。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哈，热线87997399，87997399，大家的这个打进电话之后稍微耐心等候一下啊，我们会及时接通您的热线，87997399。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说到了90%以上的男性基本上临床都会有前列腺增生啊，或者是前列腺问题的一些发生哈，这个东西如果不治疗的话，不加紧时间去解决它的话，它是不是方向就会向着前列腺癌的这种疾病的病变发生发展？
0: 对，是这样，就我们比如说男性来看前列腺疾病，我们做完彩超，刚才说做超声嘛，做残余尿，常规要给他做一个采血叫 PSA 的检测。PSA 叫什么？叫前列腺的特异性抗原，这实际上是前列腺癌的一个抗原，我们常规要做筛查。在欧美国家，前列腺癌是男性所有疾病发病率第一位的，目前在我们国家，前列腺癌在男性的泌尿系统现在已经是第一位了，在以前男性的泌尿系统第一位的是膀胱癌，第二位的是肾癌，前列腺癌要排到后面，但这些年这个前列腺癌发病率越来越高，所以
1: 为什么会增高呢？这种发病率，
0: 实际上。

0: 这个可能跟欧美国家我们这个生活方式相近有关系，
1: 嗯，
0: 比如说食物吃的东西啊，
1: 嗯。
0: 生活方式，主要是跟食物有关系可能。而且前列腺癌有这个特点，南北方有差距，南方的发病率比北方要高，
1: 嗯，
0: 发达的城市比农村地区要高，是存在这么一个特点。所
1: 哦，
0: 以在我们北方，这个发病率没有南方高，但也是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常规要做一个筛查，来了以后采一个血，我们叫 PIC，看它指标高不高。之前我们也做过这个前列腺癌筛查的一个义诊，我们免
1: 啊，
0: 费给大家做筛查。
1: 啊，这个好
0: 这是
1: 啊，
0: 去年的事情，
1: 去
0: 对，
1: 年，今年做了吗？
0: 今年还没
1: 还没
0: 开始
1: 有，
0: 做，
1: 您说的这个PIC 的检测，它那个指标一般来说正常是多少？然后大于多少就有这个前列腺癌的倾向呢？
0: 对，正常它是在四以下。
1: 四以下，
0: 四纳克每分钟以下，
1: 啊，四以下是正常
0: 对，
1: 的，
0: 如果在4到10之间，我们叫灰区，
1: 嗯，
0: 灰区就是我们要看它一个比值，就是游离的，就哎，我们叫 FBT，这很专业了，看它的比值是多少来
1: 啊
0: 决定，
1: 啊，嗯。
0: 如果这个比值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建议做前列腺的穿刺活检，
1: 哦，
0: 穿刺活检就是我们用细针，在前列腺穿一些组织出来送病理，看到底有癌还是没有癌。是这样，如果大于10，一般都基本要穿刺，或者是我们彩超发现有怀疑的结节，或者磁共振发现也怀疑有癌，我们都要进行前列腺的穿刺活检。
1: 就是如果说真的有前列腺癌的话，它在生活当中和前列腺增生那个阶段的时候，就那个症状和表现有什么巨大的变化和反差吗？
0: 没有反差，
1: 没有，
0: 早期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排尿困难的症状但是因为前列腺癌容易早期的骨转移，所以我们有一些病人是因为转移灶过来的，比如说先发现骨头疼，然后去查，最后发现原发灶在前列腺
1: 我明白了，他
0: 对
1: 就
0: 我
1: 得
0: 们临
1: 做那
0: 床见过
1: 种，
0: 一些这样的病
1: 他是
0: 人，
1: 需要做 PET CT 吗？
0: 对，如果出现前列腺癌，我们常规要做个 PET。看看有没有骨转移，因为它的骨转移比较常见啊。再就是肺部的一些转移
1: 那骨转移的话，它是骨的，指的是膝盖呀，或者是关节不舒服了，对吗？
0: 它腰疼，
1: 腰疼。
0: 最多的就比如肋骨或者是脊柱的椎骨啊，它有转移灶，或者髂骨，对，它腰疼或者是这个肋骨有疼痛，对，因为这个就有前列腺癌，
1: 明白了，明
0: 对，
1: 白了。
0: 这
1: 其
0: 是。
1: 实
0: 对，他
1: 我，
0: 总也不体检，然
1: 对，
0: 后这一发现就是晚期了，经常会有这个情况，
1: 明白，
0: 所以
1: 明
0: 我们
1: 白。
0: 要定期筛查。在国外一般就是40岁以上的男性，我们每年都要做，在外国都要做 PSA 的筛查。在我们国内，实际上我们也建议40岁以上就筛查，尤其一些有家族史的，比如有肿瘤病史，或者是就有前列腺癌的家族史，父辈
1: 我
0: 或
1: 明
0: 者是
1: 白了。
0: 兄弟有前列腺癌，这样，
1: 好，就是定期检查太重要了，
0: 对。
1: 特别是40岁以上的男性，关注这个自己前列腺这个整个的疾病的发展和变化啊。我们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你好，喂，
2: 哎，你好
1: 哎，你好，女士，
0: 你好。
2: 我吧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我老伴儿吧，他也是，好像好多年了，以前吧他就是那个尿频，完了就是后来现在吧就是排不出来尿。排不出来尿吧，现在就是那个带尿袋儿，带了好长时间了。因为啥呢？因为在这个之前吧，他做那个支架手术了，就做支架手术，可能是那个上火了，是怎么的？完了，一下子就排不出来尿了，排不出来尿了，这不就带尿管吗？带尿管时间短吧，那个说的那个要是做手术，说的那个不能停那个药，不能停阿司匹林，就一直没做，这不就带了。好多好长时间了吗？现在就是，想准备那个去那个去检查一下子看一看，就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必须得做那个手术？不做手术能行吗？
0: 对，这个因为这个尿管不能常年带，一般还是建议做手术。但是因为他做的支架现在是双抗是吧？吃的阿司匹林还有氯吡格
2: 对，
0: 雷这些药物是吧？对，所以我们建议这个药物最好能停1周是最好最理想的，然后做，否则它容易出血，出血倾向比较大嘛，是这样。
1: 那他是不
2: 但
1: 是
2: 是
1: 在做手术之前要需要做一个安全的评估啊？
0: 也不用，实
1: 这个
0: 际
1: 药
0: 上。
1: 能不能停？停多久？
0: 对，这个我们他上心内科的老师，因为做的心脏支架，对吗？
1: 对，
2: 阿
0: 姨啊，对，心脏支架，对，让心内科老师评估一下，他做多久了，这个药可不可以停，或者是可以停1周， 质还是什么情况。
1: 哦，
0: 有时候我们可以用，比如说停了以后用一些替代的，给一点甘素啊，还是怎么样啊？
1: 嗯。

0: 都可以。
1: 啊，就可以做哈。
0: 对对。
1: 他这个也是，他中间吧，他那个尿袋啊，拿下两次。
0: 嗯。
1: 以为那个拿下来以后又他又吃点前列腺药啥的，就想可能就是不用做手术看行不行啊？但是那个不行，早上去吧拿下来，到下午就不行了，憋的，后来就又插上尿管了，所以吧就看这样就是必须得做手术了，是不是啊？
0: 对他必须得做了，他多大年龄？
1: 77。
0: 得没得过脑梗啊？这些病啊？
1: 他那个有些个就是慢性病挺多的呗，他有那个什么糖尿病，这不就做的支架吗？他那个做了好几个好几次的，做好几个支架，心脏，所以他这慢性病比较多嘛，所以我就觉得
2: 有脑梗吗？
1: 脑梗倒是轻微的，以前就是腔梗啥的，不算太严重，
0: 对，有些老年人呢，我们比如说有脑梗，走道本身就费劲，这种病人呢，我们认为他有可能有神经源性膀胱，就什么意思？因为正常人的排尿，比如前列腺增生了，我们给他切了，通道可以打开，但是膀胱要通过膀胱的肌肉收缩，尿才能出来啊。比如说我们前列腺这个弄通畅了，但是膀胱如果肌肉收缩无力，他也尿不出来。就膀胱肌肉收缩无力怎么来的？比如说脑梗啊，这些神经系统的疾病就会导致膀胱没有力量，收缩无力。
1: 那你说像这样是怎么办呢？
0: 我不知道您这什么情况，有来了以后，我们经常要做一个尿动力学的检查
1: 就
0: 看。
1: 我就想
0: 吧，
1: 现在如果是做完了这个手术，能不能马上就能排尿就能好了？要是那个要有别的其他的，还不一定是不是啊？
0: 我听您这个描述，大部分情况应该没问题。因为他脑梗很轻，主要是一个前列腺增生的表现。
1: 对，
0: 对对。
2: 关键是他现在做心脏支架手术不久，不到一年，是不是？
1: 不到，
2: 而且
1: 快半年了。
2: 快半年了，而且他以前还做过好几个支架，
1: 嗯，
2: 现在做了有几个了？
1: 他一共是五个，
2: 哎，
1: 做五个支架。
2: 一共做五个支架了，就是他这种情况，现在又做了一个支架，然后有半年多的时间，能再做这个前列腺手术吗？
0: 我们可以找心血管内科给他评估一下。
2: 还是心血管内科
0: 评估。对，
2: 评估
0: 一下他心脏是怎么样。我觉得做完支架没问题，我们很多病人都是做过支架的。关键是这个抗凝药看看怎么给他停得更好一些。就是能不能停一周，我们给他做这个。
2: 就是做手术之前的时候，临床医生他会帮您也考虑得更全面一些。
0: 我们会给你评估，我们找相关的科室会给您会诊。比如说你有心脏的问题，你有糖尿病，我们会把内分泌科找来给您会诊评估，给您调整，然后在最佳状态上去给您做这个手术，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是这样。
2: 明白了。
1: 那好。那谢谢。
2: 好吧。别客气。
0: 不客气。
1: 谢谢。
2: 再见。
1: 好，
2: 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晨医生哈。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泌尿外科的临床常见问题。特别邀请到的是重量级的嘉宾，来自于医大一群力院区的泌尿外科主任任明华。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 ,87997399, 87997399, 或者继续关注我们的冰晨医生视频号在线交流啊。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2: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任主任，我们刚才说了压力性尿失禁，说到了前列腺，也说到了前列腺癌的一些治疗，大家临床上现在一定要引起一个重视。我们就从患者本人来说，不是说你要掌握这个前列腺癌目前的治疗手段，而是要你掌握了一个 PSA 检测的一个必要性，是吧？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就是你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一个检查，特别是60岁以上的，
0: 对
2: 吧？
0: 对，
2: 如果你的那个指标在4以下就没有问题。
0: 对，
2: 4到10之间我们叫灰区，看比值做穿刺，对不
0: 对？
2: 对，
0: 对， 对。
2: 如果你大于10了，一定要穿刺做一下确诊，然后抓紧时间来治疗。其实现在临床上做前列腺的手术也非常成熟，做了之后呢，它的成活率啊，或者是它也不会影响生命的，对不对？
0: 对，
2: 就大家还是担心这个
0: 吧。我们现在对前列腺癌，我们做前列腺癌根治术，我们用达芬奇机器人来做。对，我们群力院区是4代的达芬奇机器人，比南岗院区那个还要先进一些。
2: 是吗？
0: 对，我们为什么群力院区都是我们器械都是新的，都是最好的，目前最先进的，确实是这样。
2: 是吧？
0: 对，
2: 有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任主任他是群力院区的泌尿外主任，所以说。

0: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过了这个群力院区的时候，就直接负责这个泌尿外了，对不对？
1: 啊，对。
0: 然后在整个这么多年的时候，就看着这个科室的不断的长大。所以说，对于自己家里头有啥，这个设备先不先进，技术够不够标准，或者是能不能超越，哎，我们都心里都非常有数。所以说也希望各位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抓紧时间跟我们来在线交流啊，拨打热线87997399。除了这两个疾病之外，而且我们想说的是前列腺癌这种临床现在手术技术也非常成熟，做了手术之后的成活率也非常高，对不对？
1: 嗯，对，是的。
0: 好，大家不用担心啊。另外呢，除了这种疾病之外，我们现在就觉着很多有人有的情况就是高血压和肾上肿瘤的这个关系。
1: 对，肾上腺肿瘤。
0: 肾上腺肿瘤，我同事就有一个，
1: 嗯，
0: 他就是40多岁，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是因为这个肾上腺肿瘤导致的这个高血压高，出现了就是吃高血压药物的这种情况，他也定期去复查。就这个肾上腺肿瘤，它是先天的还是说是后天的才会有这种肾上腺肿瘤？
1: 是这样，我们高血压现在很常见，我们很多患者到了心血管内科去看高血压，但是经常他会给你做这个肾上腺的 CT
0: 啊，
1: 对，因为这个如果肾上腺长了肿瘤或者是腺瘤或者是结 节以后，会引起血压的增高，所以常规他们要做这个肾上腺的 CT 如果有肿瘤。但这个肿瘤是怎么来的，实际上所有的肿瘤都这个原因都不明哈。但肾上腺肿瘤的特点大部分是良性的，尤其在三公分以下的肿瘤都是良性的，所以这个大家不要担心。但是肾上腺肿瘤呢有相当一部分是跟血压相关的，所以很多病人他血压总也降不下来，用了很多药，也是忽高忽低，后来一查肾上腺有肿瘤，我们把这个肿瘤切掉以后，这个血压就容易降了，还有一些病人就直接就正常了，是这样。
0: 那是有了必须要切呢，还是说是可以保守治疗呢？
1: 是这样，比如你有肾上腺的肿瘤，如果血压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血压也没什么事儿，我们常规要做高血压5项，要做肾上腺的这些激素的检查，如果你也正常的话，比如说离子也正常，我们有一些肾上腺肿瘤的病人表现为高血压、低血钾，对，是这样，我们叫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是这样，比如离子也没事儿，血压也正常，然后这肾上腺激素也正常，这种我们叫无功能腺瘤。无功能腺瘤一般在3公分以下，我们是可以保守观察的。但长到3公分以上，这个肿瘤越长越大，也是有癌变的风险的。即使没有功能，超过3公分，我们也是建议把它做掉的。
0: 是个临界值。
1: 对，是个临界值。但是如果你血压高，还有个瘤，比如说它即使1公分或者还小，我们也建议做。对，
0: 这个做的话也很容易，也是腔镜下的是吗？
1: 我们也是做微创，打几个孔，我们可以做腹腔镜的肾上腺肿瘤的切除，也可以做达芬奇机器人的，都很精准。我们能可以把这个肿瘤切掉，把正常的肾上腺的组织最大限度的保留下来，保留它的功能非常的精准，尤其做达芬奇机器人
0: 这个临床上也非常成熟，是不是？患者多吗？这种比例占的？
1: 多，实际上现在我们泌尿外科腔镜手术里面，可能这个肾上腺肿瘤相当一大部分，它很多很多但是这个瘤大家不要怕，大部分是良性的，
0: 是吧？
1: 只有长到比较大，3-4公分以上，它有恶性的，有一种我们叫嗜铬细胞瘤，这个肿瘤早些年比较风险比较高嘛，也是说容易死人什么。实际上现在对这个疾病认识的比较确切，我们预防的措施也很多，是一个常规的手术，没有问题，这风险非常低。
0: 好，大家也别紧张，我们继续来接现场的热线87997399。关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请讲。
2: 我这个前列腺呢夜尿频多，但是就是那个尿等待。完了，还有是尿淋漓，尿不尽，
1: 您多大年纪？
2: 我今年78，77周岁。
1: 您到医院去查一查，做一个超声看一看，这前列腺。
2: 我做了超声，我给你念一下子。
1: 好的。
2: 我的超声，它的这个，超声这个检查的结果是，左肾囊肿，双肾结石。前列腺增大，回声欠均匀，钙化，半钙化，完了还有是前列腺囊肿， 前列腺残余尿样32，
0: 嗯，
2: 他这个彩超的结果
1: 啊。您这个残余尿不多，尿频的程度很重吗？晚上起夜起几次？
2: 我现在他告我吃那个就是那个催那些雄胺和那个盐酸坦索胶囊，
1: 坦索多辛啊，
2: 啊，坦索多辛那个，吃完这个吧，然后稍微强一点，
1: 那、
2: 不吃这个吧，哈，哎，有时候就十来次、七八次一宿，
1: 啊，是这样，我们常规的药就是这两个，非那雄胺、坦索多辛，还有一个，
2: 嗯、
1: 对，叫巨叶棕果实提取物，一般这三类药，主要就是非那雄胺、坦索多辛效果更好，现在有进口的。
2: 嗯，
1: 进口的非那雄胺叫宝列治、
2: 嗯、
1: 然后进口的坦索多辛叫哈乐、
0: 嗯、
1: 如果你可以试试进口的、嗯、一个叫哈乐一个叫宝列治啊、
0: 嗯、
1: 如果这样还不行呢、嗯、比如您晚上起夜很频十次八次的影响您的休息、嗯、影响你正常的生活很困扰，我们是可以做手术的。虽然你残余尿只有32毫升不多、
2: 嗯、
1: 但是晚上起夜特别频影响了您正常的生活是可以考虑手术的。
2: 但是他还憋不住尿啊、嗯、来了尿马上就得尿。
1: 对，这都是前列腺增生的一个症状。比如说尿频、
2: 嗯、
1: 尤其是夜尿频然后憋不住尿尿频尿急排尿困难都是前列腺的一个症状啊。
0: 嗯，
1: 你过来以后我们可以综合给您评估一下还要做一些检查。嗯，
2: 我在医大四做一个核磁。
1: 嗯，
2: 我给你念一下吧。
1: 好的。
2: 核磁共振医大四的。
0: 嗯。
2: 他这个是他这个检查的部位是前列腺核磁共振扫描什么扩大这个影像检查所见前列腺增大向前上方向突向膀胱经线约52到50再乘以61毫米显示前列腺余型再呈现高低混杂不均匀信号，
0: 嗯，
2: 内见结节，伴有略高及略低的信号，这个 T 什么 L 1前列腺以及略低信号为主，内见结节状低信号，前列腺内另见类圆形长，T1 长 T2 信号，经线约为5毫米乘 6mm， 边界清楚，双侧周围带变压变薄，信号不均匀，双侧经囊线状形态信号未见异常，膀胱什么精囊
0: 这样
2: 带信号啊。
0: 任主任是不是基本上听清了
1: 啊？对，大概听清。您做没做这个 PSA 采血这个指标啊？
2: 采血也做，检查性结论给你念一下，前列腺增生请结合什么临床
0: 还是前列腺增生、
1: 对
0: 是不是、
1: 他那个整个这个磁共振呢、对，
2: 有小囊肿，
1: 对，以增生为主的一个表现。我们
2: 他这个咋回事呢？他这我去检查以后，他说那个你这个癌变指标挺高的，完了叫我做一个核磁，要不能做这个核磁。
1: 你还是 PSA 高 ，PSA 是多少呢
2: ？PSA 啊，就是那个前列腺那个那什么吧？
1: 对，
2: 原来是检查是第一次检查是好像是600多，好像
1: 那不
0: 太高了吧？
1: 对，一般超过100，有时候这个值就不报了，就大于100，不会大于600的，
0: 是吧？
1: 那您记错了，那肯定这个指标高，这个指标高，它又做了
2: 它那个有一个那什么叫什么叫那个总前列腺膀胱，这个硬高是原来检查是，他说是5.5次，
1: 啊，
2: 箭头向上，他说这个指标高，说你做一个核磁吧，完了就去做的核磁。
1: 对，这个
2: 这有癌变的可能吗？
1: 对，4到10之间，我们一般要看比值。对，对，但如果你报的磁共振报的有这个相关癌相关性的这种结节， 我们也可以考虑穿刺、穿刺活
0: 检
1: 啊，可以考虑穿刺活检。
0: 嗯，
1: 你这个比值是多少？你都不是没有那个没有报告是吧？
2: 那个比值我们也好像是那个检查什么能检查出来啊？
1: 就采血嘛，你到医院再采个血就可以啊。
2: 我采血了，
1: 采
2: 血第二次采第二次检查是第二次检查降低了，第二次检查是好像是 3.2。
1: 对，因为前列腺这个 PSA 啊，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对对，比如说你着凉啊，近期喝酒了，都会影响前列腺 PSA 这个指标。如果它一直往下降，你就可以定期复查，对对
0: 对，
1: 不一定着急去做下一步的处置，是这样。嗯，问题不大。
2: 那我现在怎么办呢？今后？
0: 不是还是前列腺增生呗，保利治或哈乐。
1: 对，吃药。如果这个尿频的很厉害，对你很有困扰，可以考虑做前列腺增生的手术。
0: 嗯，
2: 那我这两种药现在先吃的可以吗？
1: 可以，没问题。可以
0: 同时吃还是吃一种？
1: 两个同时吃可以常年吃。
2: 可以常年吃是吧？
1: 对，没问题啊。
0: 你吃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改善。
2: 哎呀，我现在吃有将近一年了，一年半了快。
0: 这两个同时吃啊？
2: 啊。
1: 对，如果这个还是改善的不好，比如说晚上睡不了觉，总是起夜，
2: 效果不是不太明显，但也有点效果。
1: 那就对你看看吧，不行就手术，对你困扰很大。比如我睡不了觉，老年人如果一旦休息不好，很多疾病就出来了。
0: 嗯，
1: 对，晚上起十次，基本就睡不了觉了。
0: 是啊，
1: 就可以考虑做手术哈。
0: 嗯
2: 嗯，
0: 好吧。
2: 那排尿量也不多，就是使用次数多。
1: 对对对对，也可以考虑做手术，好吗？
2: 行，谢谢
0: 好，再见。
1: 好的，
0: 好，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关注的是泌尿外科的一些临床常见问题。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群力院区泌尿外科的主任任明华，跟大家说的更多的就是泌尿外科的一些临床问题，包括压力性尿失禁，包括我们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肾上腺肿瘤和高血压，刚才都说到了。其实有的时候啊，临床上有一些手术的时候，它需要一些指标的变化和验证，是吧？超过这个指标。比如说你看刚才说到了肾上腺肿瘤和高血压的关系，如果你真的大于3公分以上了，你也是可以考虑来进行一个手术的，因为你这个东西它会引起高血压，它会引起高血压之外的其他的情况。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它会造成身体的伤害可能会更大一些，是不是？
1: 对， 对，
0: 我们要整个的观察一下，是趋利的还是趋弊的，然后你自己做一个决定就可以了。
1: 对， 对，
0: 还有除了我们这些临床上的常见病多发病之外呢，在临床上也有一些患者会出现的这种叫肾积水的情况，是不是？
1: 对，肾积水，肾积水它的表现就是肾盂肾盏的扩张，实际上就是下面有梗阻的一个表现，就下面堵了、然后尿下不来，下面越憋越多，就出现了积水。但堵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结石可以在下面堵上，然后肿瘤可以堵，对，再一个狭窄。输尿管狭窄可以堵，再一个，比如前列腺增生以后，尿液搁下面出不来，往上反，也会出现一个积水这些都是肾积水的一个表现。我们出现积水以后，经常要给他做一个肾输尿管的3维重建 CT， 就看一下，把肾和输尿管整个放到一个平面上，去找一下这个积水的原因，看是究竟是哪儿堵了。对，因为输尿管很细嘛，正常的一个平扫，那个很细的输尿管我们不太容易看清楚我们做3维以后把它重建了，整个肾和输尿管在一个平面上，我们就一目了然，里面长没长东西，有没有结石，有没有狭窄
0: 看得很清了，
1: 更好一些。对，是这样
0: 肾积水的患者为什么会积水，可能是跟那些基础疾病也有关系，刚才您说到的结石、肿瘤、狭窄，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往上反，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但是大部分来说我觉得还是由于基础性疾病引起来的。
1: 对，比如前列腺增生以后它反上来了，或者是这个输尿管长一个肿瘤，输尿管癌，然后这个 输尿管堵死了，然后他尿就下不来了，出现积水。
0: 肾这个器官我们还是非常要重视的，它是过滤的是吧？
1: 啊，对对。
0: 嗯，但是你要是不重视它的健康的话，它可能最后导致就是那个肾癌。有的时候可能还会说，哎，肾癌是不是要切肾呢？还是要换肾呢？还是怎么样啊？这个是临床上患者在认知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情况，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1: 肾癌实际上是肿瘤的一个范畴。您说的可能是比如肾衰竭需要换
0: 肾。肾衰竭，对。
1: 对。肾衰竭它其实不一定有外科的疾病啊，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比如常年不控制，有一些人出现了高血压，但是他没有症状，比如血压一直在180、200，他170，他没有症状。比如若干年以后就出现了肾衰，我们叫高血压来的肾病，他可能肌酐就很高了，就是高血压导致的肾脏的一个衰竭，
0: 这高血压、
1: 糖尿病都是这样。对，这种可能就需要做肾移植，还是换肾呢，还是透析，也是这样。就肾癌就是另外一个病，肾上长到肿瘤了，就肾癌这种就需要做根治，或者是肾的部分切。我们现在肾癌经常做保肾的手术，就是不把这个肾完全切掉。以前我们发现癌就做根治，什么叫根治？
0: 整个切掉，
1: 就是、连肿瘤带这个肾一块就切掉了。现在我们就是单纯的把这个瘤切掉，尽量最大程度的保存这个肾功能。
0: 那它不会侵犯浸润，然后再有癌症的发生和发展吗？
1: 对，我们实际上我们循证医学的表现，如果这个肿瘤不是特别大，你切得比较干净的话，它跟根治是差不多少的。所以这些年我们大部分在做这个保肾的手术，我们叫肾脏的部分切除，就光把肿瘤这块切掉，把肾脏最大程度的保留它的功能，这样。当然你要做的肾部分切呢，可能复发的风险稍微要高一些，或者漏尿的风险稍微高一些。对，如果比如说你复发了，我们再来切这个肾也来得及。是这样啊。
0: 明白了，明白了。但是我觉得就是从医者的角度来说，是尽量的保持他们的这个功能。
1: 对，是这样。
0: 然后不至于引起其他的问题，是吧？
1: 对对，尤其对于有些比如说本身他肌酐就很高，两个肾功能都不好，或者他本身就剩一个肾了。那有的人先天性骨滴肾，或者有的人另外一个肾因为什么原因肾功能也不好，或者已经得了肿瘤切掉了，就剩一个肾了。这种情况就逼着你去做这种手术。有的我们甚至就是切一半肾保一半肾去做这种比较有难度比较大的手术。
0: 好，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今天我们跟大家关注的是泌尿外科的临床常见问题，涉及到这个有一些这个尿失禁呐、前列腺增生啊、前列腺癌、肾上腺肿瘤啊，还有一些肾积水啊、肾结石啊，什么排尿困难、输尿管忘的问题，都涉及到泌尿外科的，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医大一群力院区泌尿外科主任任明华，87997399，87997399，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哈。任主任，你看我们说到肾，刚才说到了积水，又说到了肾癌的这会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临床非常常见的，可能就是肾结石了。
1: 对
0: 对，肾结石现在大部分比较有这个普遍性。那你看它整个肾的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从肾有炎症啊，到结石啊，到什么其他的问题，到最后肾癌的时候，它是不是一步一步来的？
1: 实际上肾结石跟肾癌没有这么非常直接的这种循证医学的关系。对。但肾结石也是特别常见的。
0: 对。肾结石现在这个临床的治疗大家可能也想了解了解。这是碎石啊，还是说是我们的这个运动排尿啊、喝水啊，还是什么样的一种治疗方式呢？
1: 刚才说了，就是我们对于比较小的结石，比如说6个毫米以下的我们就可以采用非手术疗法、保守的疗法，喝水、运动、吃排石药。如果再大的结石呢，比如说1公分到甚至2公分的石头，我们现在有体外冲击波碎石我们可以碎石打一打，这都不用住院如果能碎下来就最好了。如果是手术呢，我们现在也都是微创。微创的方式，我们有输尿管镜、输尿管的软镜，这些都是身体上没有刀口的，我们经过自然腔道从尿道上去，经过输尿管到肾里，用激光，有软镜，用激光把石头打碎的，然后可以把石头吸出来或者自己排出来，把石头打出粉末就都出来了。微创呢，身体没有刀口，但再大的石头我们可以做精皮肾镜。精皮肾镜什么概念？在腰部打一个孔，比如说就像钢笔这么粗的一个孔我们把激光伸进去，用镜子把这个石头打碎了，然后拍出来是这样。但如果是软镜呢，身体上连孔都没有
0: 哦，
1: 然后就是从自然腔道，从尿道经过输尿管上去以后，用激光把它石头打成沫，然后排出来。
0: 啊、
1: 哦，是这样。
0: 我觉得临床的技术手法越来越先进了。
1: 对对，
0: 就是、
1: 微创嘛。
0: 对微创。
1: 就无衬，甚至就身体一个刀口都没有，
0: 是
1: 连眼都没有。
0: 是
1: 是这样，
0: 我觉得是这个越来越好了。对于患者来说，
1: 早些年我们都是开刀取石，
0: 对，
1: 拿一个大口子，
0: 是
1: 然后进去嘎开，把石头取出来，创伤很大。
0: 是。
1: 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0: 啊、
1: 嗯，我们都是微创的时代，
0: 都是微创手术了。
1: 嗯、
0: 现在临床肾结石的一个治疗也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是吗？
1: 对啊，结石和肿瘤是最多见的
0: 啊、
1: 哦，这两个是最高发的，其次就是像前列腺增生
0: 啊、
1: 哦，也非常多
0: 啊、哦嗯。结石还是超过1公分的，就建议大家尽量的去手术治疗，是不是？
1: 对，现在实际上还是超过6个毫米，
0: 超过6个毫米，
1: 我们就做可以做体外碎石
0: 啊
1: 啊，然后再
0: 大体外碎石，我想请教一下哈，它会不会把其他的器官或者旁边的这个震坏啊？有没有那种？
1: 它不会，它是定位。
0: 定位的，
1: 对，它这是能量就集中在这个结石这个点上
0: 啊、
1: 哦，然后就去打这个石头
0: 啊、哦。
1: 当然，你说一点损伤没有也不是，
0: 嗯，
1: 对，还是比较安全的。
0: 比较安全的。
1: 体外碎石比手术来说还是，
0: 创伤小，
1: 创伤更小，
0: 哦、
1: 对对对、
0: 嗯，
1: 更安全一些啊。
0: 嗯嗯嗯嗯，好，各位，我们今天这个请任主任给大家介绍了更多的关于泌尿外科临床的一些常见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获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在最后的时候，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请任主任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老年男性的那种排尿困难还是比较多的，是不是？
1: 嗯嗯嗯、
0: 就这种情况，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你有没有临床上的一些妙招和方法介绍给大家？
1: 啊，前列腺疾病实际上我们就建议，一个别着凉，然后别喝酒。比如有的老年人有、
0: 啊、
1: 平常排尿有点费力，一喝酒，然后一下子就尿不出来了。
0: 啊啊，
1: 是这样。其实前列腺增生这个疾病不可避免，就是到一定岁数都不可避免。
0: 嗯、它是一种老化的疾病吗？
1: 对，人的、哦、人的前列腺就是从40岁往上就不同程度的增生。
0: 啊啊，
1: 但这个最后这个症状，有的人表现的就比较明显，排尿越来越困难，最后尿不出来了。
0: 啊、
1: 有的人就不太明显。但多少这个排尿，会有变化的。
0: 嗯，
1: 比如有一张图嘛，比如说小孩
0: 儿，
1: 青年人和老年人排尿这个尿线的高度，我们都见过这张图是吧？
0: 嗯，
1: 就表现实际上这是前列腺它从年轻到老年的一个变化
0: 啊，
1: 体现在这个尿线，小孩可以尿得很远，
0: 嗯，
1: 然后对中年人到老年人可能就低力了，
0: 嗯，
1: 就是这样，就前列腺增生以后它就正常的一个变化，
0: 明白？
1: 对你到该手术的时候我们就做手术，
0: 哎、
1: 实际上这个。手术很安全，也很微创。现在前线的手术我们也是微创，
0: 嗯、
1: 基本上也没有刀口，
0: 啊、
1: 都是经尿道做的。我们可以做前线的剜除、
0: 嗯、
1: 电切、
0: 嗯，
1: 还有激光的切除、
0: 嗯、
1: 啊。我们现在有蓝激光，甚至可以这个抗凝药不停，我们都可以做，
0: 啊、
1: 可以做到这些，
0: 是吗？
1: 越来越先进、嗯，
0: 就是别着凉了，别喝酒了，
1: 对对，
0: 日常生活当中。
1: 对，因为现在除了前列腺增生呢，中青年我们有前列腺炎，
0: 啊、
1: 前列腺炎的一个表现实际上是总是难受，小腹疼，然后有时候尿频，这个症状很重啊，对他们困扰很大。对，在这个我们就经常建议他就是别着凉，喝酒，或者吃辛辣的食物，这种就会加重病情。就前列腺增生也是一样，这些都会加重这个症状。
0: 好，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做好自我防护和一些这个防范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啊。有什么问题，我建议大家就是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可以直接跟任主任面对面的交流。任主任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一全天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诊，每周三周四的上午在南岗院区来出诊。所以说大家如果这个关注任主任的话，那你也可以到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去详细的咨询了解，到时候直接找到我们的任明华主任就可以了啊。任主任，非常感谢您给我们普及了这么多泌尿外科临床常见问题，谢谢您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再见。
1: 啊，谢谢，谢谢大家，再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以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0: FM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1: 新闻早班车，
2: 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那最近呢，我们说很多人呢都会有这个喝咖啡的习惯，靠它为自己提神醒脑，困了来一杯，累了来一杯，甚至一天呀喝好几杯都不嫌多。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啊，同样一杯咖啡，喝的时间不同，对健康的影响可能截然不同呢？最近发表于英国营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早上喝咖啡有益代谢健康。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心血管团队依托美国国家健康和管理调查数据，对 1.16 万名参试者的相关数据展开了深入的分析，比较不同喝咖啡习惯人群的健康差异。那结果发现什么呢？跟不喝咖啡的人相比，早上喝咖啡的参与者代谢综合症的患病风险下降 20%， 而下午或者晚上喝咖啡则无明显的保护效果。代谢综合征听起来陌生，却离我们很近。它不是单独的一种疾病，而是包括肥胖、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尿酸、脂肪肝等。还有研究发现呢，与不喝咖啡的人相比，早上喝咖啡的人心血管病死亡风险降低 31%， 全因死亡风险降低 16%， 但其他时间喝咖啡的人相关风险并没有降低。所以呢，为什么同样是喝咖啡，时间不同效果差异这么大呢？首先是抗氧化物质起作用，咖啡富含绿原酸、多酚等抗氧化物质，早上进食后饮用能延缓主食中碳水化合物的吸收利用，减少肝脏合成甘油三酯，改善胰岛素抵抗，降低炎症指标，而且不会影响夜间睡眠。那如果下午或者晚上喝呢，其中的咖啡因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导致睡眠变差，进而加剧代谢的紊乱。习惯早上喝咖啡的人群呢，大多是规律吃早餐，作息稳定，三餐规律本身就能

能够减少代谢异常的叠加风险。那么研究人员提醒，把咖啡喝对时间之前，先要喝对方式。首先不要空腹喝啊，同时呢要搭配杂粮、蔬菜这些天然食材，能进一步改善代谢。如果时间紧张，喝咖啡前呢，最好先吃一些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比如说面包啊、包子或者饼类。那么一般建议啊，健康人群每天摄入的咖啡因量最好控制在210毫克左右。如果按每杯150毫升咖啡含75毫克的咖啡因计算，每天可以喝2到3杯。儿童、青少年、孕妇和哺乳期女性、骨质疏松症或者消化道疾病患者、对咖啡因敏感者、失眠者，尽量不喝或者少喝咖啡。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中国飞天育彩药彩票。
1: 共同来关注体彩。最近呢，上游新闻微博发布了一起真实案件，当线上转账变成线下寄现金，骗局也在升级。那么我们要了解一下了。刘女士在网上刷到彩票中奖相关视频，添加了对方留下的联系方式，结识了一名陌生男子。在对方诱导下，她下载了一款 APP， 并被拉入一个精选群。群里不断有人晒出中奖彩票截图，气氛热烈。骗子告诉她，完成任务就能进入精准群，中奖概率更高。刘女士开始投入的资金做任务啊，前期小额投入还算还有返利，那么这让她觉得可行。后来交易就受限了，对方告诉她线上通道暂时关闭，改用现金寄送。刘女士取出全部积蓄4万元，分别装进了4个自热火锅里啊，伪装成这个礼物，叫了一辆货拉拉送往成都。不过这一骗局呢，被当地反诈部门识破，这笔钱被全额追回，返还给刘女士。骗局全链条啊，刷视频加群，做任务尝甜头，交易受限，触发这个线下，现金伪装寄出啊，反诈部门识破，钱款全额追回返还刘女士。从精选群开始到做任务返利啊，这个建立信任，然后是交易受限触发线下，最后是现金伪装寄出。这个骗局呢并不高明。这起案件中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资金转移的方式。骗子在交易受限之后呢，直接绕开所有线上金融通道，改用现金寄送。那么这种方式往往更加危险，第一是更难追踪，现金交易不经过金融系统的话，警方无法通过资金流向来锁定嫌疑人。第二是更加容易包装啊，现金是可以藏进任何物品的，比如说零食、衣物、玩具，伪装成普通快递啊，降低被拦截的概率。第三就是对受害者更有迷惑性，当这个操作从转账变为寄送的时候，部分人会认为这跟转账仪嘛不一样，可能不是诈骗，从而继续配合。我们了解一下啊，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彩票业务和寄送现金有任何关系吗？答案是没有。国家批准的彩票销售只在线下实体店进行，通过专用终端机出票，不存在做任务提高中奖率、充值解锁精准群、寄送现金兑换奖金这种操作，全都是骗局。还有就是，如果有人反复强调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跟家里人说，应该视为最高级别的警示信号。骗子的指令往往伴随着保密的要求，而正是这种保密才让骗局得以持续的运转。那么在涉及金钱的决策前，与身边人沟通，向警方咨询，是成本最低的安全保障。警惕返利铺垫啊，返利回流、群友晒单、小额到账，案件当中前期的每一笔返利都是在为最后那一笔大额资金做铺垫，所以请牢记铁律，所有要求把现金取出来寄出去的操作，直接当作诈骗处理。不管对方是说解锁激活、换积分还是冲流水，答案只有两个字：不行。

我们说每买一张传统足球14场胜负游戏，其金额的22%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每2元一注传统足球14场胜负游戏，有0.44元成为彩票公益金。那么这些彩票公益金再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发挥公益能量。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地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That's why I'm calling.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FM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植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啊！最近啊，就是大家呢，又被大家想要买车该怎么买车的这个留言啊。然后呢，我就是在节目当中，我统一给大家做一下回复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准备正在观望的，想换车的，无论是想换这个新能源的，还是想换油车的啊，一定要看销量来选品牌。就是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就是前提啊，看销量选品牌。因为我们平时在节目当中有很多人问一些，就是我不能第一时间能想到这个车型的车的牌子啊，就是不能够第一时间想到，所以说一定要看销量选品牌。然后呢，我们要看价格啊，家用品牌优先，就是普通的家用品牌优先，不一定要所谓的豪华品牌啊。我指的是我们普通人买车啊，我指的是普通人买车，就那种特别豪的啊，就路过一下就好了。然后就是我们说到看空间，买大不买小。就比如说你在几款车当中在纠结，一定是看先看空间啊，一定咱们家用车的话，首先看空间，因为你不要看那个，比如说它的这个升级的什么软件啊，就这些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对于咱们日常来说呢，能用的啊概率比较小啊。还有就是一定是看自己预算啊，不买贵的，买划算的啊。就是这个贷不贷款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得看自己啊，尽量的不主动贷款啊。就是不主动贷款什么意思，就是不要，就是尽量不要超前消费啊。对，就是别咬牙买贵的车，就尽量不超前消费，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的负担啊。所以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问题啊。然后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8: 迎着光，
6: 向梦想奔跑，
8: 向梦想奔跑。
6: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